0: 虫防霉变消杀处理，确保颗粒归仓。
1: 趁这个空档嘞，就在那家伙事都收拾好，晾场疼了。免得你到时候收回来以后没地方放咋弄？
0: 历经盛夏的雨露滋养，处暑也是瓜果丰收的好时节。山西晋中市太谷区的1500亩仙桃进入大规模采收期，清晨5点多，果农就开始采摘桃子，随后装车运往集市。市场上各地收购客商也早早到场看果验货，询价称重。
2: 这几天呢，家里每天能卖出700-800斤仙桃，咱们大果中果是分级销售的，价格也特别稳定，两个就能达到1斤以上。
0: 贵州威宁县以那镇的苹果也成熟了，得益于高海拔、低纬度、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大等自然条件，这里的苹果甜度高，品质好。为延长市场供应期，当地按早中晚熟品种梯次布局，采摘期可持续至11月下旬。
3: 我们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早熟苹果占整个种植面积70%，力争月底前完成采收工作。
0: 在福建莆田有着处暑吃龙眼的习俗，这几天也是当地龙眼的采摘旺季。从枝头摘下的新鲜龙眼，有的经过分拣包装后销往各地，有的则走进传统加工环节，通过传统的烘焙技艺，让鲜果慢慢脱去水分，制成桂圆干。
4: 现在是烤了差不多有30个小时了，再过几个小时可以出炉了，就可以变成成品桂圆干了。
0: 在渤海之滨，处暑时节正是鱼虾的丰收季。在天津滨海新区，新鲜的盐水虾正在捕捞。
5: 3、2、1，使劲！
0: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渔民正在忙着收获今年的头茬盐水虾。一尾尾鲜活的盐水虾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岸边。
6: 招皮传统的淡水虾，味道呢比较鲜甜。弹牙，虾肉比较紧实。我们这儿大概有1200亩的坑塘，预计产量在120万斤左右。
0: 处暑也是一年当中采收芡实以及腌制腌愈合的好时候。芡实又叫鸡头米，是江南水八仙之一。在安徽天长永丰镇三元村的芡实种植基地，老乡们身着防水皮衣，用镰刀采收水下的芡实鲜果。新鲜的芡实软糯清甜，可以熬煮甜汤，烹制羹品。
7: 我们的基地一共种植了1000多亩的芡实，处暑开始，芡实就进入了全面采收期，每天光特级鲜果就能销售2000多斤。
0: 湖北建始县的老乡们会在处暑节气制作一道乡野美味腌芋盒，选取芋头株丛中成熟嫩梗，剔除老根之后清洗切成小段，加入辣椒、蒜末、粗盐等，抓拌均匀，层层压实，装入陶坛内。几天后，芋盒梗从翠绿慢慢转变为红褐色，清爽酸香。腌好的芋盒梗可以用来煮汤、凉拌，也可以爆炒。
8: 这个芋盒梗我们从小到大都吃，它酸爽可口又开胃。
0: 处暑也有吃鸭子的习俗，一口秋日的鸭肉，季节盛夏鱼燥，又润初秋干涩。在浙江常山裘川镇沙安村，村民正忙着清洗处理鸭子，准备炖鸭汤。
9: 每到处暑节气，我们家都要炖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先放锅里面焖一下，焖好了放在砂锅里面炖，炖出来的鸭子味道又好。
0: 鸭肉性凉，味甘，滋阴润燥，清热健脾，是最适宜初秋的温补食材。南北各地的吃法各有特色，江南地区偏爱老鸭汤、盐水鸭，清润滋补，原汁原味。华北地区家常红烧鸭、酱鸭，鲜香适口，润燥养生。在云南富宁县的壮乡村寨，处暑时节，家家户户都会用新米来制作特色美食搭脸粑。在富宁县柏油村的农家小院里，壮族老乡们选用新鲜的芭蕉叶包裹糯食，借芭蕉叶来润燥养秋。今年刚收的新糯米经过浸泡、磨浆、吊浆反复揉制，制成细腻的米团，再用磨好山茶油的芭蕉叶包裹塑形，旺火蒸煮40分钟后出锅，入口即

0: 有芭蕉叶的天然清香气，又满是新米的软糯鲜香。
1: 做打莲巴要选用这种新糯米，粘性足，香味浓，做出来才软糯弹牙。
0: 搭链巴因外形酷似古时撞香人出门赶集背的搭链布袋而得名，当地不断丰富产品口味，推出红糖、豆沙、芝麻花生等多款特色馅料，不少人趁着节气时令专程选购。
2: 每天可以销售到30个左右，好多外出打工的呀，我们都拿五六几周的销售都比较好的。
0: 继续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一批聚焦仓储分拣、货物搬运、末端配送的实用型机器人在大会上集中亮相，为打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出村提供全新思路。在一家企业的展位里，一个机器人集群覆盖了存、拣、搬、运、送、物流全链条，可模拟县域产地仓货物流转场景，支撑大批量消费品、农特产品的周转。原来需要人凭经验判断的事儿，比如仓库建在哪儿、库存备多少、包裹走哪条路，现在可以交给 AI 决策。
3: 我们现在呢，已经把整个系统用到了全国20多个省市，智能的无人的送货小车，它其实已经能够把这个效率提升了4倍，甚至说空中的无人机等等，实现了地空一体的覆盖。
0: 另一家企业的展台上，人形机器人正在模拟快递分拣流水线上作业。它不仅能识别纸箱、编织袋、软包等各类大小、材质、重量不一的包裹，还能识别并剔除异形件。不远处的一个展台，双臂分拣机器人1:1复刻真实物流产线，依靠双臂协同，可灵活适配不同大小的农产品、快递包裹等处理需求，分拣效率高达每小时1911件，准确率达98%。相比人形机器人加五指灵巧手、机械臂加夹爪的硬件方案，成本大幅下降70%。
4: 比如说像这种硬质的盒，它可能需要两个夹爪来给它做一个翻变，但像那种软质的袋子，它可能直接夹爪直接夹过来就可以了。有的时候这个传送带不动了，是因为传送带上面的传感器没有检测到有任何的包裹，这个夹爪会自动过去点一下传感器，告诉它这个传送带给我转起来。
0: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我国县域农村物流网点的机器人应用占比已提升至12%，较2023年不足2%的水平实现大幅增长。在农村产地仓的新增分拣设备中，双臂分拣机器人占比已接近40%，成为农特产品分拣流转的主力智能设备。随着15.5农村基地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推进，预计2026到2030年，农村物流机器人的渗透率将以8%到10%的速度快速提升。
5: 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落下帷幕。回望这5天的展览，我们不难发现，现在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厅里炫酷的展品，越来越多的技术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乡村大地。从助力田间生产的农业装备，到面向农村老人儿童的服务型机器人，再到更加便利的物流体系建设，科技正在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生活的真实诉求紧密联系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这个暑期在辽宁营口鲅鱼圈，凭借着特色海鲜和市井烟火气，吸引了大批海外游客。晚上8点，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进入客流高峰，从本地渔港当日送达的海货依次排开。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
6: 我喜欢这个，非常好，这是中国美食，
7: 太好吃了。
8: 我们也有羊肉串，但是这边的香料调料不一样的。
0: 除了休闲观光，成熟规范的夜市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文旅从业者前来考察学习。
9: 我听说中国夜市很出名，我来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口味，带回去也经营一个类似的生意。
0: 据了解，这个暑假鲅鱼圈青龙山小吃窝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消费占比接近20%。苗族的卯节又叫吃心节，这两天贵州施秉县高塘苗寨

0: 卯节前夕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千人下塘捉鱼狂欢。清晨，村口的鱼塘边围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村民和游客，他们肩扛鱼罩，手提捞网，抢占捉鱼点位。随着发令声响，男女老少冲进鱼塘中徒手捉鱼，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苗乡农耕民俗。
1: 可以可以可以，30多斤吧。
2: 水塘中就是人多，很热闹，来到这里体验很好。
0: 据了解，卯节捉鱼，以此庆贺稻谷抽穗灌浆、成熟丰收。谁捉的鱼多，寓意着家里的收成就会更好，日子更红火。活动结束后，村民还会将捕捞到的鲜鱼带回家，烹制成地道的苗乡酸汤鱼，搭配各类农家美食，宴请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
3: 今天节姨妈舅妈，开开心心，我们过节。
0: 近日，江西永新县的一位村民在夜间发现了一只中华穿山甲，随后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进行救助。
4: 经鉴定是一只4至5个月的雌性幼体，体长60公分，体重1.77公斤，身体状况非常良好，非常健康，符合野外生存条件。
0: 综合考虑幼崽习性，工作人员选择了一处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的山林，将它安全放归自然。近日，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的塞戈尔维地区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时间22号，大火已经威胁到当地的居民区，一个小镇有超过10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可能是由雷击引发的，大量消防员和多架消防飞机正在火场进行灭火作业。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已经派出人员赶赴火场进行增援。欧洲是全球重要的粮食与果蔬产区，眼下极端的高温干旱正在持续重创欧洲的农牧业。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在英国，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干旱的影响，许多农户已经不得不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
5: 我们没法再制作青苎饲料了，因为什么都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已经开始用冬季饲料了。就算现在下雨，草也得6到8周才能长出来。
0: 在德国西南部，因高温干旱，当地农户已连续2周无法进行灌溉，许多作物的个头大小只有往年的一半。德国农民协会近期发布的2026年收成报告显示，德国今年谷物和油菜籽总产量预计约为4190万吨，同比下降7%。另据估算，谷物和油菜籽减产将给德国农户造成至少约6亿欧元的收入损失。许多农户正在调整种植策略。对干旱和高温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的大豆和向日葵正受到更多德国农户的关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处暑时节台风依然活跃，目前海上就有三个台风共舞。中国天气提示您，虽然25号之前台风沙德尔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但台风紫檀和简拉维却会在华南以及东南沿海带制造狂风暴雨。其中海南中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东南部、台湾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与此同时，上述沿海地区以及北部湾等海域还会刮起6到8级大风，局地阵风会更大。台风雨来临前，大家要提前疏通沟渠，收获成熟作物，加固农渔业设施。

0: 避免损失发生。台风雨来临时，停止田间及海上作业，注意安全。处暑时节，虽有台风雨来扰，也有丰收如期而至。在云南石林，此时人参果挂满枝头，静待采收。云南石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沐浴在全年2100多小时的超长日照里，人参果全程自在生长，慢慢酝酿果香，处暑时节风味达到顶峰。24号、25号，中东部多地天气潮湿闷热，正适合吃点石林人参果，清热润燥，消解残余暑气。
1: 国天化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8到34度；黄南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突泉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遵义阵雨，22到31度。安庆小阴转多云，27到33度；中卫多云，20到32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24到33度；黄冈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烟台小雨转阴，26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邯郸多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淮南阴转多云，26到33度；咸阳小雨转晴，26到34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我叫张春丽，我是在春天的时候生的。我们是做教育的，从2016年开始，通过一个空间专门给孩子打造一个研学基地，探索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学习的跟大自然和谐共处。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阿姨，
2: 来了
0: 啊，准备接孩子了。
3: 水温啊，带的温度高一点，能比较暖和。
1: 对于张春丽而言，与每期孩子的初次见面尤为重要。她希望自己和民宿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孩子们。
0: 那我去看看孩子，差不多来了。
1: 其实这已经是他们迎来的第118期孩子。
0: 我们是在一个很贫穷家里面培养出心灵很富裕的一个孩子啊，所以我特别喜欢做教育，我特别喜欢和孩子待在一起。

0: 来我家。
1: 欢迎来我家。
0: 我们带着一群孩子，让他能够独立的去生长。
2: 来，宝贝，来走，
0: 走进自然，开启他的探索思维。学而来自《论语》的开篇，我们特别希望向大自然学习，有一颗谦卑的心。
3: 蓝色的，对不对？
4: 再
3: 告诉你，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叫做
1: 原来的房。
2: 哎呦，你说的很对，是原来的房子，没有错。
0: 早期这是国家公园子弟学校，曾经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学生。那它就代表的是工作人员生活的痕迹。
2: 我们这个房子，这一整栋楼都是用什么盖起来的呀？
5: 石头。
2: 以前的工人叔叔用一块大石头切成这么小，一块一块的盖起来，你说容易还是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2: 对呀，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0: 情。因为你只有接纳他，走进他，你才可能去了解他。开花开垦为我们整个生态付出了多少的艰辛，那我们更加的去热爱这个大自然，保护它。
6: 学而山房里新与旧的碰撞，催生出两代人的故事，交叠重合，不断被续写。这里将成为孩子们走进自然的起点。
2: 我是这个民宿的主人，我叫丽丽老师。
6: 即便拥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张春丽仍然会在出发前认真向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准备层层防护。因为一旦进入雨林，孩子们和他都将要面临一个永远崭新且未知的世界。
7: 哎，不是，你们这
1: 边拿起来，
2: 妈继续玩。

0: 前走。
1: 后面的同学跟上。
2: 这里好难爬呀。
3: 未知是人们一切恐惧的来源。
4: 看到最多的是什么虫子？
5: 蟑螂。
4: 你觉得蟑螂脏不脏？
5: 脏。
6: 躲在脏脏的
4: 脏脏的地图里面，脏不脏？
3: 而张春丽所设置的课程也会让孩子们熟悉从未了解过的大自然。
4: 把落叶给它清理掉，变成
6: 肥料，再给它们种下。
7: 那你鼓励他去探索，先激发他探索的欲望，让孩子去了解大自然，让孩子去接受它，兴趣点就被激发出来了。
8: 蟑螂哎，
9: 快点抓住它！
10: 快吧，对，快乐
7: 的。那很多的小孩，他其实对一些小东西他会害怕，那我们慢慢的去引领他。
11: 上面摸一下它不会动的。
12: 不要。
11: 那你看嘛。
12: 对啊，
11: 摸我的手，你没感觉它在动？
7: 它就会降低他心里的那种恐惧，它就是一种自我心灵上的那种突破。
11: 拿起来，别乱讲，别乱讲。
4: 大家今天来，我们在翻了很多石头，是把很多蟑螂的家给它哐哐哐哐哐弄坏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其实对他们不太好。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通过这个翻来翻去，是不是也学习到了？
6: 我们把他们放了。
4: 是不是学习到了啊？
13: 我们把他们放了。
4: 哎呀，把他们放了是吧 ？OK。
7: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跟孩子讲很大的道理。
4: 放在这个地方，好不好？
13: 我们也把螃蟹也放了。
4: 哎呦，太棒了！
6: 都放了，
9: 都放了，
4: 太棒了！对，回归自然。
7: 一个小孩如果他对昆虫、对植物，他都能够有一份这种爱跟尊重的话，你转换到他对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一个社会的友好，其实它是连带的。
6: 爸爸，
4: 来，来，这是你的。OK， 好，我们现在走下一站啊。来，大家抬头看看。对，你看，
14: 它比恐龙还大啊！
15: 恐龙有多少岁？
4: 1000亿多岁。
3: 小溪边的昆虫世界，只是孩子们的入门课。
10: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看看还有什么宝贝。
3: 沿着热带雨林前行，上一年的梭罗、空中花篮，都是孩子们生动的自然教科书。
10: 哇，这个蜘蛛
16: 在哪呢？
17: 这
16: 哇，好大！
3: 开放式的自然教育，重燃了曾与这片土地疏离的孩子们，他们的热情拉近了他们内心与自然的距离。
10: 来看看这棵树，这棵树为什么倒了呀？看看底下有没有白。
7: 我问一下，这棵树死掉了没有？
6: 没有，
18: 死了。
7: 它死了没有？
3: 张春丽将孩子们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做类比。
7: 如果没有这棵树死掉的话，那些蚂蚁、白蚁还有那些虫子，它有没有东西吃？
6: 没有，也没有家，
7: 家里很温暖。
3: 随着了解的深入，孩子们的恐惧被慢慢消除。
10: 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猜猜看，这个虫子有没有毒？
16: 没有。
10: 那有没有谁敢摸一下它？
16: 我。
10: 来，我把轻轻的放在你手上啊，试一下啊。
9: 肯定有毒的，都有
16: 毒吗？
10: 你猜它有没有毒？
16: 没毒。
7: 对，它没毒。
19: 敢摸吗？
10: 你看，
9: 肯定有毒。
20: 我觉得好可爱。
7: 孩子之间的学习是有关系的，可能我很害怕，但是我看到周边的小伙伴他在动了，我也会跟着去动。
4: 来，姐姐，来。
9: 那我也觉得自己好看啊。
3: 从惊慌错愕止步不前，到积极探索勇敢互动，他们正如毛毛虫一般，一步步发生着蜕变。

沉寂千年的大山深处，传来鸟类与昆虫的鸣奏，伴随山谷的微风，掠过孩子们的耳畔。

0: 也像一个小生态，和谐跟孩子和平的共处。
1: 我们沿着这个边上怎么样啊？滚一下就好了，滚一下。哎，对了，好，
0: 用爱去跟孩子共做一件事。
2: 嗯，
3: 我一会儿也吃。
2: 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好吃吗？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可以亲近大自然
0: 哦，然后能够达到美好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幸福而简单，简单而幸福。
4: 喜欢你，嗯，对，
5: 是。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晚饭过后，等待灯友的间隙，张春丽给孩子们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0: 那我们今天画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今天碰到的有趣的故事把它画上来。可以，
10: 随便画吗？
0: 可以，你想怎么画就画。
10: 啊？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0: 对，你不想，你今天看到的故事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带着我们的故事的灯笼一起去看灯釉。
11: 我亲自的画的，
0: 我亲自拿的。哦，他刚好可以中间看到灯。要画四张啊。我们不教孩子画画，那我们重点是教孩子什么呢？我们是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敢于表达内心。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美育，从小让孩子敢想敢做。啊，啊，抓蝴蝶的那条，哎呦，画得好像啊。一切我们大家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们可以不断试错，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
9: 白天的雨林冒险激发了孩子们内心的探索欲，几个提前做好灯笼的孩子悄悄跑到院子里，密谋着自己的小活动。嬉笑玩闹间，孩子们无暇顾及自己手里的灯笼。
12: 哎呀，妈妈，你就这样都塌了！
13: 来，
14: 为什么破了呀？
0: 那现在怎么办？
12: 都破了，看我奶奶！
0: 你为什么会破得这么厉害？
12: 我也不知道啊。来破！
9: 孩子们这种在常规认知中不被认同甚至错误的行为，却被张春丽悉心保护着。因为他深知

0: 那是孩子勇于尝试的闪光时刻。
1: 去看看我们的灯又怎么样了？
2: 这一次虫子你看，
3: 我们都有啊。哦，
2: 你们有吗？嗯，这个叫浮游。
3: 浮游，
2: 一个成语叫朝生暮死，说的就是这种虫子。
4: 哦，对，
2: 也就是我早上才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死了。
3: 为什么我们不能弄死它吗？
2: 你的手轻轻碰下来。对，不打它们。
1: 通过灯诱的方式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让孩子了解这个生态的多样性。
5: 十一、十二
1: 啊，你跟他说生态多样性，可能这个词他不了解，但是你带他数数，一数到30、40，哦，他会知道，哇，好多种。那小孩有不同的年龄，你应该给予他不同的语言。
6: 因为飞蛾他要回家睡觉了，我们也要准备回家干什么呀？
7: 睡觉了。
8: 你来这里，再看不
9: 愿意。等一下，后面的小朋友走了，来。
0: 回到房间的孩子们仍不知疲倦，嬉笑玩闹间谈起了自己今天的感受。
10: 英语老师讲的课很生动有趣，
11: 还有因为他很细心，
12: 让我们来参观他的家。
13: 我今天最喜欢丽丽老师。
0: 而孩子们的房间外，张春丽正组织团队老师开会，总结今天的问题和提前安排明天的任务。
14: 就是你的东西你一定要前置，你一定要考虑，就得这样子。
15: 我们觉得遇到很困难的事情，会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他在所有的工作当中、做人当中又温暖，并且做事非常坚持的一个人。
1: 我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可以陪在孩子身边。给他一种安全感、温暖，慢慢的去减少他对家的那种焦虑。

0: 老姐，
1: 嗯，
0: 哎呦，孩子都睡了。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当男生宿舍，
1: 嗯，
0: 有一个孩子竟然钻在桌子底下睡。哎，我没把他薅走了。
2: 我从小是我姐长带大的，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主要的研学课程很多的这个光刻都是老姐研发的，
0: 他到他还是他到他？
3: 我想问一下，山东民间连个助理都当不成。
4: 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知识点跟他的这种带队啊，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很自然的就传递给孩子们。哎呀，确实挺辛苦的啊。然后他才说：“哎呀，我才不辛苦呢。作为姐姐，我只能说我一定是我全力的支持他，太不容易了。”哎，这个就是又从
3: 哎，今天抓那个，
4: 抓那个啥，抓那个蟑螂，
3: 石头底下那个蟑螂。我告诉你，其实
4: 你也蟑螂是吧？
3: 那我终于知道什么，为母则刚，就是跟当老师也是一样的。哎呀，其实我也很害怕，我就一把那个
5: 蟑螂。哎呀！第二天一早，对课程满怀期待的孩子们就围坐在教室。准备开始新的学习，
4: 会变成蝴蝶了。等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呢，你会看到。我们看啊，
5: 从自然界的昆虫切入，再细化到孩子们最喜欢的单一物种蝴蝶，进行全面的具体讲解。
6: 什么意思？
4: 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啊，对，是。
5: 研学之初，张春丽就给孩子们安排了话剧表演。当时一头雾水的孩子们通过研学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7: OK， 准备好了没有？好，来
0: 讲蝴蝶的一生，刚好能够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生长的一生。

0: 森林公园里，两只小蝴蝶到处去采蜜，相爱结了婚。蝴蝶的爸爸很辛勤的劳作，蝴蝶妈妈呢也孕育了好多的宝宝。蝴蝶妈妈也死了。毛毛虫经历了种种磨难，只剩下两只蝴蝶。虽然有风也有雨，但是它们还是很坚强地活在森林里。
1: 整场下来，我是觉得比一般的那种演出，他演的都更加生动，因为他带有感情，他带有呵护跟爱。感情的东西我觉得比任何都要好。
2: 话剧的落幕也意味着研学课程的结束。张春丽为孩子们引路，推开自然的门，孩子们也因此慢慢懂得什么是成长和生命。
3: 下次再来玩好不好？下次再来我家好不好？
4: 不舍得走了是吗？
3: 丽老抱回去吧，
5: 丽丽老师不能够跟你们回海口，再次再见，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我家，再见，拜拜。

一次神奇的自然之旅，一次新天新的交流和碰撞，都将种下爱和美好的种子，伴随孩子的一生。

0: 每一批孩子来，你带着欢喜迎来，但走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心里头就空了。以前体会不到那种什么叫不得要走的那种感觉，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就是父母看着孩子离别的那种感觉，那种不舍，可能随着年龄增长，那种强烈感会越来越强。山顶就近了，我家里有昆虫，有雨林，有老旧的课桌，有斑驳的墙壁，有岁月和时光留下的痕迹。我家里有潮湿的空气，有温润的泥土，有枯树的种子，有自然浸染的气息。在我家里要用眼睛去观察，用身体去感知，用心去感受，用灵魂去共鸣，去发现爱，沉淀美，积蓄力量，野蛮生长。欢迎来我家。
1: 八桂大地，生态秀美，物产丰饶，西陵县乡村振兴画卷正加速铺展。西陵县立足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建起现代产业园，如今新厂房林立，产业链延伸，林产业集群跃升为区域发展的强劲引擎。西陵县推进砂糖橘标准

0: 化种植，规范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小小黄金果走出深山，香溢四方。同时，六宝茶乘势而上，茶文旅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红星村、新丰村民宿清雅别致，咖啡氤氲书香，万峰湖风铃环抱，碧波荡漾，西岭县写就绿色发展壮美篇章。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原种东安鸡，湖南雅园春，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
1: 专注品质，用心服务，肥料我选沃根罐，
0: 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7: 以匠魂铸根基，以传承向新型。从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几代人的薪火相承，到始终如一的坚守，坚韧的品质深深刻入企业骨血，细节里的分毫较真牢牢铸就品质底线。以暖心的家文化凝聚万众人心，让每一位员工皆与企业同心同德，同行致远。以守正创新的坚定信念破局，勇毅前行，让工匠精神稳稳插上科技的翅膀。造极不止，精进不休，华鹏人始终以道德立心，以技能立身，以坚守立企，将中国制造的匠心力量融于点滴。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春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3: 走，动起来！
2: 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卷，拍球，
3: 成了。
4: 三二，哎呀！

0: 那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集结号，我们来啦！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如意峰陵景区，这里啊，青山环抱沃野，山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我们。

0: 土文化能人和最具丰收特色的节目带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临汾市襄宁县的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要出发了，现场见。
2: 街上市长走了一个遍，
4: 这一次咱们就来一个摇滚的河南坠子的碰撞。
5: 非遗佛朝夜一结完毕，丰收吉祥后我
6: 们来。拜拜。我的那个球掉在底下了，帮我拿行不行？
7: 好，可以的。

0: 声啊，这每一步啊都仿佛千军万马踏过，看看是不是重磅登场。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山东的特产山东煎饼和山东馒头。
2: 这双高跟鞋怎么回事？
1: 我这双高跟鞋重量是212斤。
2: 200多斤？
1: 对。
0: 你相不相信它有200多斤？
2: 我试试。
1: 我不难为你了，穿着你肯定穿不了，就你用手提一下看看有没有212斤。
2: 我就不相信它是刚才呢我大意了，它是
0: 我再看100下，我估计你也举不起来。
2: 确实是非常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觉得刚才这段展现真的是可带劲嘞，这样的融合碰撞真的是老曲艺唱出了新花样哈。
1: 我们通过这个摇滚的节奏，咱把河南坠子传播出去，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河南坠子，喜欢河南坠子。
2: 能不能给展示展示
1: 河南坠子？一开场观众都来了吧，先来个虎音儿，我要叫住这个观众，你得听我，我底下要唱了
2: 啊。
0: 这声音的穿透力太强了，
1: 这个音先是丹田气缓好以后，后口腔往后靠，不能往前走，那个声音还是
2: 哎
1: 哎，要的哎，对，
2: 它有点像我们这个蒙古族里边的呼麦的，有一点点那个，
1: 哎，有一点点
2: 马达音，
1: 真有点像啊。
3: 呼麦是什么感觉？
1: 是吧，声带，哎，对对对，这个梗匪气息，你来来
2: 试试试试，
1: 咱试试。
2: 哎嗨，
0: 哎，你别说，有点那意思。牛老师他对于声音的这种驾驭能力非常强。
1: 河南坠子嘞，他是一人多角，半男像男，半女像女，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都得你一个人去体现。
2: 半杀降杀，
1: 半杀降，你看那马声好像是，
0: 厉害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信手拈来呀、啊！
1: 还是一个人，
3: 教我们一段呗？
1: 来点简单的吧。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摇坏了俺的花弟弟，摇坏了，叫你保保不起，不叫你保嫂受屈，叫声儿妹回去吧，俺就是不接花弟弟，俺不借不借不借哩，要借要借要借哩，天不借天要借，俺就是要借花弟弟。
0: 我刚才听最感兴趣的就是
1: 出力力力力
0: 出力力力力，
1: 来咱俩一段，
0: 你得先教教我。
1: 一二走，
4: 出力力力力力出力力力力
1: 出力力力力出力力力力，不借不借不借哩，
5: 啊，偏要借，
1: 偏不借，
5: 我偏要借，偏要借你的花弟弟。
3: 我忽然想起一个，就是我用改编流行歌曲可以跟坠子结合一下，
0: 我们听一下。
3: 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
0: 去绿绿绿绿，
3: 我再看唱一句，那一定是我想你，
0: 去绿绿绿，
3: 难想你，难爱你，
0: 去绿绿绿，
3: 想你想你不能自己，难爱你呀，难想你，难就想和你在一起，
0: 赶紧给我一边去，
2: 去绿绿绿绿绿，去绿绿绿绿绿。
1: 歌曲挺有这个河南坠子的味道嘞，
0: 我们能感受到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地取材啊，灵感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日常发生的故事。那您看看能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地取材？
1: 那我就唱几句，好吧，观众朋友们，中不中？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请下会。那个续弦掌啊，嗯啊，哎呀，嗯啊，还续弦掌。
1: 太好了，一气呵成。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就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咱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上河南坠子，学河南坠子，唱河南坠子，然后让我们的河南坠子传承下去。
2: 大家说
1: 说的太好了，太中了。好，那接下来该我们队推荐了啊！我们要推荐的节目，绝对是让你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文启登场。
3: 欢迎，
1: 欢迎赵老师。
4: 赵老师，您干嘛拿晾衣杆就出来了？
5: 这是一双筷子。
3: 筷子？
1: 没听错，这是筷子。
3: 筷子，我从小用到大，没见过这个。
5: 赵老师，这筷子多重啊？
6: 这双筷子是30多斤。2米6高，
4: 我掂掂行吗？
6: 可以可以，
4: 我掂掂。
1: 这么长的筷子，
4: 这
1: 么重，
4: 这玩意儿真
3: 是给整坏
5: 了，没那么夸张，
4: 不是真挺沉的，真挺沉的，
3: 是吗？
4: 我为什么这么拿？我本来想分开，我想按筷子的形式夹一下，根本夹不住，这多耽误吃饭的呢，这个。
1: 池老师，您要是用这筷子，我感觉您不是现在的身材，真的。
4: 我得知道这筷子是真的跟我们那个生活中的筷子是一样用法吗？
6: 一样的用法，用3个手指头。
4: 我不信。
1: 咱们就现场见证赵老师是如何用大伙想象不到的这个重量、这个长度的筷子来夹东西的。
3: 好，
6: 我看咱们这站台上有这个小山野枣，我都可以夹。
7: 隔的行不？
6: 可以。
1: 赵老师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用这样的筷子夹东西，它的难度在哪儿？
6: 这个难度呢，一个是准确度，还必须要有力量，加上技巧。
4: 你先来一个吧。哎，夹住了，
1: 夹住了，
4: 夹住了。
3: 看能不能起来，
1: 看看能不能拿起来，
4: 能不能不掉，
1: 能不能夹起来。起。真的是只有3个手指拿这个筷子夹起来。你看这样的创意，这样的实力，你们还有何话？
3: 这还有枣呢，
4: 一个有可能是侥幸，你要两个都加起来，
3: 再来个枣，
4: 才算真厉害。
3: 这个更小啊，
1: 3根手指，
3: 关键是能拿起来就不容易。
1: 30多斤的重量，
7: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力量，
1: 要精准、力度、技巧，缺一不可。加起来了，已经，看看能不能放到你的手中。
4: 赵老师，别的我不承认啊，小时候吃饭肯定没挨过妈妈打，会用筷子，对不对？
3: 我佩服，力气大。
6: 我呢，现在呢，想给大家再做一个新的挑战。
4: 什么挑战？
6: 运送乒乓球。
4: 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
1: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好道具了。那您一会儿要怎么完成这个挑战呢？
6: 从这边夹着乒乓球，踩着这个独木桥，运到那边的鱼缸里去。
1: 赵老师哈，就是乒乓球跟刚才的那个枣啊、核桃比，哪个更难夹？
6: 枣和核桃吧，它有这个摩擦力。乒乓球是很圆的，这个筷子呢也是很圆、很光滑的，找准在它的中心点才能夹起来。
4: 不用解释了，多难我们都看在眼里。
3: 对，
4: 能完成才算挑战成功。
1: 来，我们挑战一下。刚才讲到了乒乓球，表面是光滑的，筷子表面也光滑。已经夹起来了，
4: 走桥。你看，筷子在抖，稳稳的，哇！
7: 这个真的不试的话呢，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那个难度。
1: 用3指之力举起。筷子夹住乒乓球进行运送，而且走的还是独木桥。
7: 核心力，
1: 一直在调整呼吸，在找那个节奏。
7: 3个手指都挑起30多斤，还有这么高的技巧。哎呦，
4: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3: 确实厉害。

0: 两米六的筷都用得这么好是吧？那筷子要再长点应该也没问题。
1: 这个筷子加长一点力道不好控制，
2: 哦，
3: 是吧？
2: 对，
4: 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呀，
0: 就想看着不好控制的。
5: 这都已经30多斤，2米多高了，
6: 还不满意？
5: 还不满意？还要加？你们要加到多少？
4: 您说加多少吧？
1: 4米9可以吗？
0: 4米9，几乎要翻倍了。
5: 如果是4米9的话，大概有多重？
1: 让他们自己感受吧。
5: 让他们自己感受，
4: 来试一试，
0: 上筷子。
5: 哦，你看，真的是两位工作人员扛上来的，
4: 扛着都很费劲呢。
5: 双人扛上来的。
4: 4米9什么概念，朋友们？加一点就是5米了。
5: 哎呦，
4: 你能抬起来，但是重心绝对找不着。
0: 对，他老往后仰。
4: 对。
5: 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朋友好奇的吗？
4: 谁想试试呗？
5: 来，欢迎您。
4: 你先一个手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哎，慢点，慢点，慢点。
0: 三个指头能不能？
5: 哎呦。
0: 好，谢谢，谢谢。
5: 那，我们刚才感受哈，这个4.9米啊，一是重量，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容易失去平衡。
0: 它的重心很高，4米9的筷子，我也就不让您加那特别小了，咱们加个大点的，加个鸡蛋能不能行？
1: 加鸡蛋，你用小筷子加有挺有难度的，我那今天挑战一下试一下。
0: 我现在给你取道具去，好，你等我一下。
1: 好的。
0: 道具来了，
5: 拿鸡蛋就拿鸡蛋，怎么拿来这么多东西？
0: 咱就都试试，
5: 看看有啥。
0: 一个鸡蛋，这是说的鸡蛋啊，一个
5: 鹌鹑蛋，
0: 也是蛋啊，
5: 玻璃球
0: 也是，
5: 这过分了吧？
0: 也是蛋状的，你得把这个对应的蛋呐，放在对应口径的皮儿上才算结束。
5: 好，放上了。
0: 拿筷子放，拿手放，我考你啥？
5: 我得问问赵老师能行吗？
1: 今天呢，我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挑战一下，不管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也同时希望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支持，谢谢。
5: 我们来看，先加鸡蛋。
0: 哎呦，这个最难了，这个。哎呦呵，
5: 加起来但不能加碎，而且还要把它运送到瓶口，放在瓶子上。这可是4.9米长。
0: 得调整好。
4: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天气也发生了变化，阳光突然出现了，不是刚才那种微风徐徐凉爽的感觉了，我感觉赵老师难度又增加了。你看，你看，第二次尝试加蛋，
5: 他这个力量啊要精准，而且呢要有技巧。
7: 他手指上的控制力相当强，否则的话，他那个你想想，这铁要稍微多一点点力，没控制好不就碎了吗？鸡蛋就碎了。
4: 哎呦，
7: 你看，
5: 确实太难了，确实太难了。
1: 再挑战第二个，试一下。
5: 我们先换一个，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顺序啊。
4: 你看我刚才尝试一下，这个手感觉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了。

0: 哎，起来了，
1: 起来了。
2: 放在中间的瓶子里，中间的瓶子里，第二个能不能准确放上？能不能精准？差一点。
1: 哎，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我再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1: 现在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0: 玻璃球啊，表面更加光滑，跟筷子的接触面会更小。对于这个杠杆的把握，
4: 永志，你刚才看老师的那个两边吗？全是茧子。
2: 是。
1: 咱们看看能不能夹起来。
4: 这俩接触绝对是太光了。光滑了，更不容易夹。
2: 要发力了，
4: 也夹不住。
1: 确实不好夹起来，太光滑了这个球。
2: 再一次挑战，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1: 我们来看，夹玻璃球，
2: 已经精准地捕捉到了玻璃球。

0: 玻璃球在里边转呢。
1: 其实刚才啊，我看已经快要夹起来了，但是太滑了，这玻璃球又滑落下来了。咱们所有人的目光现在也都死死地盯住这个玻璃球。加油，看看能不能把它夹起来。起来了，
2: 加油，稳住，最小的，最小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精不精彩？
1: 太厉害了！现在还有一个，
2: 张老师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
1: 现在是加鸡蛋，
2: 真的感觉鸡蛋更灵活。
3: 嗯，
2: 因为它是椭圆，它不是一个纯规则型的。
3: 对，而且本身鸡蛋它的重心也不是稳，
2: 对，它也不稳。
3: 对。好
1: 哦，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3: 好
2: 这一刻。
3: 好，
1: 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3: 好
2: 这一刻。
3: 谢谢大家。四挑战全部成功，
1: 太精彩了，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极限的挑战了。
2: 我们最开始啊是想给赵老师出一个难题，
3: 是
2: 没想到就成为赵老师的经典时刻。
1: 我想问问两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3: 刚才这个挑战的过程给了我一点启发，他不是加那个玻璃球的时候滑吗？
2: 对呀、啊、所以
3: 更滑一点
2: 能不能行？
3: 比如说咱们加点那种润滑油，
2: 哎，
3: 然后加这个玻璃球，
1: 哎，我觉得就这样，你俩就用正常筷子夹，我试试，我看你俩能夹起来吗？
3: 我试试呗，
2: 咱俩试试。
1: 上不筷子，
3: 东西夹不起来。李东，我你别捣乱，我稳点啊，我这个
1: 真不容易夹起来啊。
2: 他就
3: 我想
1: 这你俩出的馊主意。
2: 这样我给你这样我给你拖在上面。
3: 哎，对对对，哎，
2: 看见没有？
3: 我们这也算两人四块。
2: 对对对，
1: 行了，我觉得咱别搁这使劲了。
3: 我自己都夹不起来的，我就不信他拿铁块能夹起来。
1: 邓老师，我们全军覆没，没有能夹起来的。
4: 这个我只能挑战一下，试一下啊！
2: 加油！
0: 我觉得没问题。
1: 滑来滑去，
2: 非常滑，根本就夹不住。
1: 而且呢，筷子头也进到油里了，
3: 是
1: 啊，所以它本身、
3: 不光球是滑的，
1: 对，筷子也变滑了。
2: 怎么样？第一次没有太成功，没关系，大哥稍作调整。
1: 张老师全神贯注啊！
4: 好，
3: 好，哎。
1: 是挑战成功那一刻，自己脸上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3: 今天啊，这赵老师的这个表现，服了。
1: 赵老师啊，我觉得最后能不能用您擅长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可以吗？
4: 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呢还带了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笔，重量是26斤，
3: 26斤的毛笔。
1: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0: 挥毫泼墨。
1: 哟，还有笔锋。
0: 好，风，
1: 风，
0: 咱们的乡土能人啊，真的是文武兼修啊！你看，这有力量，也有文采啊。
1: 这个不但得有大的力量啊，而且得把这个力量收放自如，就像这个收字儿一样啊。他还能够提笔藏锋，
0: 还有一个字，如果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第一，做了家乡的宣传；第二个呢，让家乡的那种民间的绝活达人都能到咱们的大舞台来露一手。
0: 好的，感谢。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可以说是河南坠子，老曲艺、新演绎，为我们诉说浓浓的乡情。而赵老师的超绝铁快秀，也让我们感受到实力与创意兼备。这些呢，都是能人扎根乡土、热爱生活的生动表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有请
3: 导演，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兄弟，车挪一下呗。
3: 我的车子挪了，你能走得开吗？
4: 你只要挪了，我就能走了呀。
3: 好，我马上把车挪一下。
5: 别人都说70岁就该搁家享清福，但我们这群老姐妹可闲不住，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练习花式跳绳，说说笑笑，特别热闹。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
7: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井形苹果。
8: 井形苹果又香又甜，营养丰富，
9: 希望大家有空来石家庄苍岩山打卡旅游。
7: 那里有山，有古建，有清泉，品锦行苹果，游秀美苍岩山。
5: 这是我们临汾的小米，既能熬粥，又能做米糕。
0: 哎呦，这个米糕太精美了，
1: 很漂亮。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骑上单车就是追风少年。来看看有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单车秀。
10: 侧身在自行车的一侧，
1: 双手拖把，
0: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现在用双脚控制前轮，保持平衡。
1: 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原地骑自行车大赛，你一定是个冠军。双手拖把，
1: 我现在在组织语言，该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呢？这个还是倒骑车。那个轮轴上，然后用手摇这个脚蹬，哇，这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骑车的姿势。
0: 这是什么动作呢？小明自己变成了车头，双脚向后蹬，

0: 小明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骑车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啊，站在这个车上，然后用这个用手去转动这个车轮，然后让它那个转起来啊，这些创意是怎么想到的？
2: 这我从小都喜欢自行车，所以说一直在创新新的动作，一直在研究。
3: 我们能骑吗？这车？
4: 能骑吧？
0: 我们骑出风采，把你们比下去是吧？
4: 包老师行吗？包老师，
0: 哎，包老师真行！哎呦。
5: 我是小明，他哥小刚。
6: 哎，
7: 那包尔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
0: 把他停下来呢？
5: 我小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接我妈上下班。
4: 哎，你这样不，包老师，包老师，别，
0: 这对吗？
4: 包老师，包老师，哎呦，
5: 刚才呢，小明呢就骑的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我认为还不够绝，
0: 对，刚才都是两个轮着地的，你看能不能一个轮着地，
5: 时间还不用太长，就一分钟就行。
7: 那得问问小明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2: 掌声热情，咱们就挑战一下，
0: 咱们全场的朋友们一起给他读秒啊，来，一分钟的时间。
7: 这个动作非常难啊，行进中还要保持稳定，它就很难。
0: 哎，是的，因为你看他人的重心啊，都集中在这个前把上，而且他是一个轮着地，
4: 就是他手根本就扶不了，就没地儿找平衡。
0: 对，他需要把握这个平衡。
4: 倒数十个数，
5: 还不到呢啊，
4: 那差不多了，
0: 把前头的车把都摘了，你看。
4: 来，朋友们，倒数十个数，来，
8: 十。
0: 把这车一边骑一边拆，现在轮也拆了啊，前轮也拆了
5: 啊，都拆了
0: 啊。
4: 不是小明，你要干嘛呀？小明，
9: 没有车把了，这样子前车坏了也可以骑。
0: 你看这一展示起来，你瞅瞅，把前车轮都拆了。
4: 怎么样啊，包哥，你看看吧。
5: 哎呦，这个自己增加的难度啊，这是，没想到你这还自己把它都拆了。如果你骑着再把它扔装上呢？
0: 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灵感，单车它可以有大有小啊，如果咱把这个车的大小换一换呢？我那自行车呢？来，给我拿上来，
7: 我看看小到什么程度。
0: 你看这个怎么样？
5: 哎，
4: 这不是孩子玩具吗？那不是，这没什么难度啊。这
0: 那你说没难度，你来感受一下。
5: 小智，你来一个，嘿，这就可精彩了，大家鼓掌。
4: 走，
0: 他要是完成不了，他们队还少。哎，这是干嘛呢？这也太糊弄人了。这个环节就有一些心酸，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呢，咱们瞅瞅，
7: 试试看。你这是摩托车骑法，发动呢，搁这
4: 踩不住啊。
7: 咱们找点外援。
4: 对。
0: 哪位观众朋友感兴趣？
5: 有来了，哎，
7: 俊男靓女上台。
10: 这个姿势会不会有点狼狈？
7: 这时候了，你还管姿势的问题？
4: 这是咱们骑车重要因素啊，这。
7: 腿长啊，
10: 这个玩意儿还没有小腿长。
7: 他说他坐不下，他腿太长了。
0: 我们让可爱的小姐姐试一试。
5: 稳住啊，
4: 小姐姐一般都比较灵巧，
5: 她比较滑。
0: 慢一点哈。
4: 她确实不好掌握平衡，也不好使这劲儿。
7: 好，谢谢两位，
0: 谢谢。
4: 为了让大家断定一下，这车确实能骑。小明，你骑。

0: 快。当当当当！哎呦，
1: 小明绕一圈走，绕一圈走，走，绕一圈。
0: 你看这画面还有些可爱。迟老师，你是发挥一个

0: 我觉得这怎么能完成呢？这个、
1: 包老师不是不服，包老师是不知道服哪
2: 儿。包老师，要我服你一下吧？
1: 这车服哪儿啊？这
2: 走，动起来！
3: 感觉包老师的这个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
0: 亏这是头朝那边，头要朝这边，直接
2: 就去观众席了。
1: 这玩意儿能骑吗？这玩意儿
4: 没问题，
1: 真能骑啊！
4: 真能骑。
1: 哇、wow ！小明，哇！五、四、三、二、一！
2: 哎呀，太棒了，小明！
3: 我想问一下小明，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如果我登上丰晚，我会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来飞车特技，展现给所有的朋友看。
3: 期待你梦想成真，也期待呢你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一骑绝尘。谢谢小明，
2: 谢谢。
3: 接下来呢，我们要推介的乡土能人，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身体的协调能力。整齐划一的夜步舞。这些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临汾本地人，你看非常有活力的舞姿。

0: 活力了。你看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展现当中，把多种文体项目联系在一起，真的很精彩啊，
1: 一心多用。
2: 但其实你要真说难度系数来说，不是最高。
0: 这样你来体验一下，咱们也不难为你，就这个夜步舞加跳绳。
2: 您连一遍我看看啊，
0: 来摇绳，还能不断的变换脚下的步伐，
2: 还能转身，
0: 来吧。
2: 哎，你看多好，
0: 你得上到绳上跳啊，你这原地给我们跳辣眼睛，有点
1: 还挺过瘾的。
2: 说实话，我们俩其实不行，因为我们俩没练过。姐姐，您有没有就是再厉害一点？
3: 有
1: 有，
3: 呼啦圈、打羽毛球、手绢，
0: 一心三用，
2: 不是啥问题。我平时也这样，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我先看看姐姐是怎么一个展示。
0: 好，手绢转起来，呼啦圈摇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这好，
0: 哎呦，七个，
4: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一心三用，你看跟你那一心三用不一样吧？
2: 不一样，不一样。
0: 咱都感受感受。
4: 关键是我不会转呼啦圈。
0: 包老师，您会晃呼啦圈吗？
1: 这我真不行。
0: 也不会，只有我会。
4: 就台上四个人，三个人找不着腰。哎呀，打球可能为难，但是我知道家宝应该手绢行，给个手绢。哎呦，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来，咱把羽毛球拍给他，快快快，用手接一个，哎，一心三用，
2: 咱们三位男士三心一用可以。
4: 开始。
0: 中间还有一个无实物表演的。

0: 他想象中自己接到球和打球的那种状态。
1: 说实话啊，70岁的姐姐之前还表演那么一大套哈，然后还打羽毛球，还能打成这样，我五体投地。
2: 但是那有没有可能，我说啊，就是万一咱还能说一心万一四用呢？
0: 你给我下去，谁提的这事儿？什么叫一心四用？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心那么大呢，还能一心四用？
3: 可以挑战一下。
0: 可以挑战，
3: 可以挑战一下。
0: 那怎么挑战？
3: 呼啦圈、踢毽子、手绢，
2: 还有手绢、
3: 扇子，
2: 还有扇子、扇子、毽子、手绢子，还有呼啦圈子，
0: 就非得压这个韵吗？来展示。
1: 要真行呢，那我真是佩服。
0: 踢毽子、转手绢、转扇子、转呼啦圈。
2: 哦，关键这个毽子还要穿过这个呼啦圈。
4: 好漂亮！
0: 一心三用。一心四用，
2: 是
0: 你们还有什么不服？
1: 我想明白了，因为咱人呢有四肢，哦，
2: 可以四用。
1: 对，你看这都可以用上。如果真再加一个，它没劲儿了，还能不能加？
0: 车阿姨，您怎么说？
3: 挑战一次，
0: 挑战一次。
1: 您先说说您怎么挑战？
3: 两个人跳跳球，两心六用。
2: 哦，两个人，两心六用。其实这个难度要比一心四用还要高，俩人还得配合。
1: 配合，这我看行。
4: 不，我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2: 两个人一起啊，
0: 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绢、拍球，
4: 成了。
0: 刚才姐姐们、阿姨们的展现，我们都能感受到被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满满正能量所感染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把我们这个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临汾做客，品尝我们临汾的美食，观赏我们临汾的美景。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2: 谢谢。创意单车，这是小明的心有所向；花式跳绳呢，这是阿姨们的老有所乐。其实这份快乐它是不分年纪的，只要大家找到了心中热爱的那份事，就能够获得快乐，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丰收。那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王一东，一身武艺不止独善其身，如今我把功夫传与孩子们，以武论同心，以技传心火。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来，帅哥，咱体验一下达标射箭吧。
7: 我拿着筷子行吗？
6: 可以啊，
7: 筷子吧。哇！
6: 哦，天哪！你看，
7: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五瓶百香果。我们五瓶送出的百香果汁多味甜，可以说五瓶是孕育出了百香果界的天花板。
7: 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是遵义红辣椒。遵义红辣椒色彩鲜亮，香而不辣，让人一吃就忘不了。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力战金秋啊，
1: 确实精彩，但是不够绝。
0: 说到点上了，不够绝。
2: 我们这个手不光有力度，还有准度，让包老师亲自感受啊，敢不敢？包老师别害怕，
3: 等一下我就把这气球放在老师头上，然后我用我的
1: 谁说了？
0: 我怎么感觉
1: 放哪个老师头上？
2: 不是，当时你不信，当时放你们头上了。
0: 然后呢？
3: 我用双节棍转身避着给他打爆。
2: 地道是打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下面的头？
3: 头不爆，气球爆。
1: 那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功夫的。
3: 我经常十次练，九次打不中，
2: 你看看
3: 其中一次打中。
1: 这，
3: 要不我们开始吧？
0: 包老师，坚强。
3: 对，这样才有难度。
4: 这样才有难度。
0: 气球真不好打，因为它表面很光滑，而且它在随风晃动啊！也加油，
2: 三二，别的包老师，哎呀，三二一，
0: 啊，五，两个了，
4: 赶紧再给包老师放几个气球，下下就醒了。
1: 放什么你？
0: 我觉得就这个挑战能成功，要归功于包老师帮你们完成挑战，所以呢，你们还得再加难度。
2: 易东，如果再让你升级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3: 我还想挑战双节棍砸钉子。
2: 我说实话，家宝，这件事你肯定行。
0: 你先上道具，我这个人不听忽悠，你现在都属于给我下套的行为。
4: 这个钉钉子呀，它其实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0: 是吗？
2: 先让家宝试一试。
4: 行。
0: 哎，那个包哥来，
1: 我也是啊。
2: 抡圆了，一锤定音。
4: 圆雄鹰的眼睛，
1: 真砸不着。
0: 不愧是我队友。
2: 你看看，没砸中吧？易东，下面的你的挑战是什么样的？
3: 双节棍，一分钟去砸面50个钉子，40枚以上就挑战成功。
2: 上道具。
0: 哎，我看了，不可能，真不可能！你看这钉子离得这么密。
2: 易东，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
0: 请开始你的挑战。一分钟，50个，40个以上就算挑战成功。
2: 同志们不要眨眼，因为一秒一个很快，一下一个瞬间打住。哇
0: 哦，4个
2: 棍无虚发，前两个是找找感觉，现在感觉来了。
0: 怎么做到把钉子钉进去的同时不把其他的震出去呢？
4: 你看啊，刚才其实有一个钉子是歪了一点的，但是它能调整过来再砸你。
2: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你平时多歪，碰见易东都给你打直喽。
0: 还有30秒的时间，
2: 已经过半。
4: 真是一下一个。
0: 好，还有15秒的时间，
2: 来，能不能完成呢？十、九。8 7 6 5 4 3 2 1，停！
0: 来，我们看一下多少个？45个。
2: 恭喜易东挑战成功！
4: 怎么样？
1: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家宝，我觉得还是不够绝。
0: 对，我认为服咱是不能服的，再加难度。
1: 我有一个想法，在宣纸上放这个砖，然后你要把它劈了，纸不能破。
2: 打完石头，那纸不破，这怎么可能啊？易东，这能忍吗？
3: 虽然好像第一次尝试，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受挑战。
0: 来吧，包老师，咱们验证一下这道具
4: 是不是真纸。哎，你看看哦。
0: 来吧，
1: 来吧，
3: 一人两个角。
2: 哦，哎呦，慢点，
0: 只要稍稍一用力，这个宣纸就会破。
1: 他们要失败了，挑战。
3: 倒数三个数，
0: 三。
2: 2 1，哇！耶
0: 耶！哎呀，看一下，砖碎了，但是纸也坏了。
4: 再上纸上砖。
0: 刚才这一次可没成功哈。
2: 对呀，都是包老师的问题。
0: 责任。

0: 就是归你们。
1: 包老师，你刚才攥纸攥太狠了，你手又抖。
2: 主要是包老师当时呢还扯了个脚，
3: 你是觉得我没有麦说不了话是吧？都让你给说了，刚才谁抖呢？搁这儿，
1: 我抖了，我抖了。
0: 刚才呢，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员配合出了问题，得放轻松，因为我们平常稍稍一用力，这个纸其实就被扯破了啊。
2: 对，好，那咱们再来一次，徒手提砖，
0: 三、
1: 二、
0: 一，哇！
2: 砖的另一半还稳稳地留在纸上，哇，你太厉害了啊！
0: 我觉得还要再升级难度。
2: 没问题，我们这一轮呢，我们下面垫的是玻璃杯，然后我们在上面放石头，最后呢，我们石头打碎，但玻璃杯不碎，行吗？
0: 你就吹吧。
2: 我们现场呢是一共有70个大理石板，140个杯子。一东呢需要在2分钟的限时时间之内能够砸碎60个以上的大理石板，同时保证玻璃杯不破损。
4: 第一次在高脚杯上劈大理石，难度系数极大，因为高脚杯的最细处不足1厘米，要支撑2公分厚的大理石，这个极其考验了我的速度、力量、节奏的把控，所以对这次的挑战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0: 挑战能否成功呢？倒计时，挑战现在开始。哇，速度非常快。今天的场地有限，所以这些摆得非常的密啊，很有可能这一个啊弹出来之后会弹到下一个。
4: 折叠桌稳定性没那么好，导致了大理石跟高脚杯会有晃动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挑战了。今天的天气原因也影响了我的发挥，天气热导致了我的手都是汗，跟大理石的接触点也会有移位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挑战。

0: 他已经连续击打了，你看这一排，这已经是30多个了。
1: 当我劈到一半的时候，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挑战完双节棍钉钉子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我很大的一部分体能。
2: 其实他有的时候杯子不是震碎的，是那个碰掉的。
0: 你看，我能感觉到这一排就更顺溜一些。
2: 对
3: 对。
0: 一个寸劲儿，一个巧劲儿，板碎，但是杯子不碎。所以说这是猛力还有巧力的结合，非常稳。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啊，所以这些摆的有点密集。好，最后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好，
4: 这成功，
0: 最后一个啊，杯子倒了，但是没碎。
4: 来，我们经过清点啊，一共有7组玻璃杯发生了破碎，那么就是63组的石板全部成功，
0: 挑战成功。我看您练的是硬功夫哈，那么在武术的这种传承上现在做了些什么？
1: 这几年的坚持，我们在家乡的几所校园进行了全校的武术课堂活动，坚持这件事原来是如此的幸福。
0: 那我想问问一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特别希望带着一帮孩子们登上丰满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乡村少年武术的风采，用习武礼战丰收，也更希望带出家乡更多丰富的农特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乡土能人，可以说是用双手练就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飞刀绝技。欢迎邵红。这样，咱准备

0: 一些哈日常当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用它当成飞刀。
1: 行，
0: 来上道具。你看现在我们这有各种啊道具，这个是筷子、签子，这个是个小焊条、螺丝刀，哎，还有一个
2: 大钉子。
3: 少皇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
0: 我们准备
1: 开始，
0: 开始。我打着双引号的飞刀无虚发啊，现在是钉子。换一样，咱看看啊，现在是螺丝刀。就像刚才永志说的哈，它这个重量不均匀。
1: 这是轻飘飘的竹签子，哟，
0: 稳准狠，
1: 这手上功夫啊，很吃劲儿。
0: 身手眼合一，而且你看这个竹签，明显它重量更轻。
2: 生活当中用的筷子，
0: 筷子它没有很尖锐的，哇，太厉害了。
2: 焊条，
0: 焊条，
2: 硬焊条，
0: 哎呦，太强了。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3: 少红，刚才我言语当中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说的不好听的，就当我白说了啊，不要心里去啊。
2: 好说，
1: 刚才呢展示手上的力度很棒了，但精准度还没体现出来。
3: 少红，你要是能抓竹子，我再佩服你。
4: 可以，
0: 可以
4: 挑战一下吗？
1: 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1: 这个好，你看啊，这个它滑，而它是圆的。你比如说，你只要不是砸在这个正中间啊，
3: 对，
1: 它就滑走了。
3: 对对对，稍微偏一点都不行，你只要能扎到一个，就算你成功。
0: 挑战开始，差一点，
3: 加油，
0: 加油，
1: 好哇，好哇，
0: 成功了一下，扎穿了这个竹筒，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3: 刚才这几下功夫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如果我拿一个大一点的柚子，您能扎不能？
1: 能不能行？
4: 可以挑战一下。
1: 这个柚子不是说你扎中就行了，您拿上五把螺丝刀，都扎到柚子上。
3: 对。
0: 哎，我才听明白他这意思。你看他这个柚子，它接近一个球体，主要受力的就那一个面。
2: 是。
0: 然后呢，要把八把都
3: 不不不，刚才说了，刚才他说了，哎，我认为家宝既然提出来。一定能完成，
1: 要实现它。
3: 哎，我给你们鼓掌。你看看，
0: 不太好扎，因为柚子皮的皮软。
3: 对，
0: 而且它还有弹性，
2: 它还动，你看没有？
1: 哎，先给固定一下。哎，
2: 现在给它架那儿。
0: 哎呀，一个，
1: 平均一把，
0: 两把。
2: 可以啊，
1: 四把，听这声音啊，
5: 五把，
6: 六把，
7: 七把，
3: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6: 八把，
0: 哇哇，
3: 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真的太感动，也太骄傲了。只要我敢想，我的队员就能把它完成。
1: 但是，
3: 哎，
1: 刚才咱们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它都不动。
3: 哎，
1: 能不能咱们就试试这种运动的物体？
3: 这叫什么？移动打靶。
1: 对，我们给你想一个目标，咱拿个水瓶，然后我给你一扔，啪就扎中了。
3: 中一次，
1: 那
3: 就算你们赢，
1: 行不行？
0: 那少红，你觉得可以吗？
4: 这个首先这个是非常难的。从我们把这个水瓶抛出去到它接触到靶子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秒钟，
3: 半秒钟，对
1: 对。
4: 首先我要预判它的飞行轨迹， 然后呢来匹配我出刀的时机。

0: 你出早了它皮儿还没到，出晚了吧皮儿它下去了，这个就很难打。
1: 最主要它俩扔的也没准儿啊。
0: 对，而且这个它的运动轨迹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2: 我觉得我们试一试。
1: 好，
2: 加油邵红。
3: 二一，
2: 这个很有难度啊，
4: 水瓶抛出去一直在旋转，没有稳定的点位，稍微迟疑一秒位置就变了，
2: 真的难度极高啊，加油。哇，主要是他反应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里他又要判断又要起手出刀，
0: 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水瓶飞行的这个轨迹它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很难预判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靶子，最后是我的出刀的时机啊，就是这几个要去配合，就说有一个点配合不到，你都打不中的。
2: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运动靶，这个水平的飞行轨迹其实是不好预判的。
3: 我觉着还是没能达到和他这个手眼一步的感觉。
5: 对，
3: 那这样吧，您自己来行不行啊？
0: 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反正这个都挺难的，
3: 都挺难的，是吧？
2: 加油，邵红。
4: 我自己抛有利有弊，我能掌握力度高度，预判它的轨迹。但最大的难题在于，一只手抛皮儿，另外一只手要同步准备出刀，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两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
5: 这个差一点了，
2: 刚才那个是我感觉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4: 看似主动权在我手上，但抛皮的动作会带动身体晃动，一旦身体不稳，飞刀轨迹就会偏移。
2: 这个水平因为它很难说你判断它哪个地方就滞空的那一下，哦，这个其实
5: 这个已经打中了，
2: 这其实打中了，
5: 弯干断了。

0: 然说没有说瓶身被扎透，但这个更牛的出现了，
1: 对，
0: 上面的保险环被扎穿了。
1: 这个项目我觉得挑战很难的，
0: 很难，稍有一点遗憾，没有让我看到水花四溅。我这样，我给你改一改，刚才咱们都是两点一线，我现在给你改一个三点一线，我给你规定一个路径，一个管道固定在那儿了，直径不到十公分，后面有一个气球，你得通过这个管道扎到气球上才算数。
2: 我拿起来比一比啊，我看一下，
1: 空间大吗？
2: 空间真的不大，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邵红师傅，您计划多少把飞刀内就能完成这个挑战？
3: 一百把之内。
1: 一百把之内，可以。
4: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呢，十把，完事儿。
0: 来，
1: 我看有没有你说的厉害。
4: 我怎么预感那两把就 OK 呀、啊？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哇！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我是什么嘴？
0: 骑马
2: 一击即中，我们真的展现出来的绝对实力啊！
0: 是
1: 能看出来哈、啊，邵红不简单呐、啊，
3: 手上功夫不一般。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你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想为我们家乡贵州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宣传。我们家乡贵州呢，它是一个风景无数、美食无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关键是在这种炎炎夏热，它还凉快，一定会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避暑纳凉的不二选择之地。
2: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轮的比拼哈，我们推荐的都是习武之人啊。
3: 是的，
2: 王一东苦练拳术，陈少红是钻研飞刀，他们的绝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技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精进，以恒心、匠心、诚心不断打磨。再一次感谢少红。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如意枫林景区所在的嘉禾村，他们就有很多能人，唱歌那是一绝呀。
2: 咱们终于两队之间有点默契了，我也要推荐，我要推荐的呢是香宁县。

0: 李子坪村的村民们，他们是祖祖辈辈传唱乡土曲调，那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1: 那不就成合唱了吗？
0: 你有点格局，咱们合作一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这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李庄的故事的
3: 这个要有颗粒感，要跳起来。
4: 我看大家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情绪还要高涨一点。比如说我们唱丰收啦，丰收啦，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丰收的感情唱出来。哎。

0: 介绍介绍咱们的特产好物。
1: 第一道菜，清蒸鲈鱼。
2: 年年有余。这个呢？
1: 这个是凤鱼葫芦，
2: 我尝一尝，好吃。
1: 这个是烧肥肠，
2: 好吃。
1: 这个是梨肉，这个是咱们的香宁小炒，这个是过油肉，这个是虾皮紫菜汤。
0: 我们已经看过了香宁水席啊，那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喜欢，电视里的朋友问我，
1: 你小伙子不要这。

0: 好听了，而且有这种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感觉啊。挥舞麻鞭，这个是庆丰收的时候才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每年8月15中秋节，两个村年轻人也是壮汉，手拿麻鞭挥舞着，然后看谁的鞭子更响，寓意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0: 挥舞麻鞭，然后要赛这个响声哈，那怎么能让它就是舞起来之后这个更响呢？这个响声有没有什么技巧？
1: 麻鞭拿在手里往前猛劲的去甩，你看，试一试，
2: 你试试，就直接甩就行吗？
0: 大家撤离到安全区域啊，可别甩着。
3: 哎呦怕打着你自己。哎，
2: 不能说疼，
0: 稳住啊。哎呦我天哪，包老师，您作为音乐人哈，是不是能感受到其实这种艺术它也是源于生活的？
4: 对，民歌源于田间劳作，人人能唱，人人能和。尤其刚才听了他们唱的时候，上面刚才有一个老师有一个甩音，就是很有意思，听着
1: 这个就是我们湘宁民歌的一个特点了啊。它的每一句的尾音啊，有那个上滑音，要甩一下。
4: 您给我们再教

0: 叫呗。
1: 桶里装的古树大，桃树院里家上好，
2: 家上好，
3: 对，
2: 家上好。
0: 老师，你再来一遍。
1: 桃树院里家上好，
2: 桃树院里家上好。
3: 哎呀，可以，
0: 有点意思。
2: 刚才我们学的这个叫上滑音甩腔，还有什么呢？
3: 我们乡里有对花。就是一唱一打，
2: 那你们就对唱起来，让我们听一听啊！
3: 就把我们乡宁的油糕和这个月饼给大家对一下啊，即兴发挥的啊！

0: 爱来嗨耶呵呵呵，
1: 爱来嗨耶呵呵呵，
2: 空心月饼谢月牙。
3: 哇，油滋滋的。
4: 好好
0: 天气
3: 正
0: 要么正晴朗，美食端上来，我们给大家尝一尝。看我们的空心月饼啊，
3: 哎，油滋滋的，又甜又好吃，
1: 好吃了，
3: 太香了，
5: 真好吃，
6: 又酥又香。
3: 这个是空心月饼，一定要掰开，对吗？
0: 我们的月饼是空心的啊，
3: 好吃，
0: 又酥又甜。里边有花生、核桃仁，
7: 还有芝麻、
0: 芝麻
7: 蜂蜜，
0: 蜂蜜，这样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啊，甜甜蜜蜜啊，都包在这里边了啊。
8: 对于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如果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能登上我们的汾晚，我们将百人齐唱《我们家乡好》，唱出我们乡宁的好兆头。让外边的人了解我们乡宁，爱上我们乡宁。
3: 好的，谢谢，太感动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感受到了啊，这方地域的热情哈、啊。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乡宁民歌的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8: 经过激烈的角逐，咱们七组选手已经展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把投票的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乡宁的大酒宝桃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乡宁特色大礼包。
8: 那我们就要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赵文琪老师。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所有的竞演选手。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作为香凝紫砂工艺传承人，我们用紫砂作品表达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朋友们来到山西香凝紫砂陶小镇做客。
1: 我们麻江蓝莓山地种植，
2: 生态生长，
3: 酸甜爽口，

0: 双城，雄伟华夏之乡，欢迎你！
1: 沉甸甸的谷子，国出山本地好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出来里油厚，口感绵糯，吃着又实在又健康，欢迎大家品尝。
2: 这里的葡萄丰收啊！我们的葡萄品质优良，我们诚邀八方宾客走进大美和田，品尝
3: 沙漠田螺。
4: 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马铃薯种植基地。
5: 今年我们马铃薯又丰收了，
6: 我们的马铃薯软糯香甜，口感佳，欢迎大家来做客。
7: 资源红提丰收啦，红提颗大饱满，色泽鲜艳，欢迎大家来我们资源县做客。
8: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乡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乡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乡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乡宁县台头镇委员会、山西省乡宁县台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乡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9: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1: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0: 那我又不是跟你……
1: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0: 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要人家，那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爸，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救命啊！你看这，
2: 爸。
1: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2: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0: 打电话了，闭嘴！
2: 这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1: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
2: 没有，
1: 我去接马健。
2: 啊。
0: 你咋去温州了？
2: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0: 哦，那咋样？热情不？
2: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0: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2: 哟哟哟，我还得感谢感谢你呗。
0: 那啥，你先记账什么，以后那慢慢感谢。
3: 你想咋感谢？
0: 你给我说正事。
2: 啊，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0: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哎，
2: 我这不这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0: 是吗？
2: 啊，
0: 啥样？
2: 哦，再过来一些，你看。
0: 哎呀，
2: 还有呢，
0: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2: 是吧？
0: 啊，
2: 还有更好看的呢，我带不了那么多。
0: 你这真要卖呀？
2: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

0: 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
1: 那你爸能同意吗？
0: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我带你来再说吧。
1: 那本钱呢？
0: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1: 你这万一赔了咋整啊？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2: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0: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1: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0: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2: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0: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1: 别老咱俩的，这行
3: 啊，真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84。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呀、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要是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84哈。
1: 好，对，先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麻烦。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都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咋没人买呢？哎，
1: 你要不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你
2: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你看，是不是来人了？来来来，看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这还没开嗓呢，我这嗯，那
1: 快点，赶紧，
2: 卖纽扣，卖纽扣，
4: 来啦。
5: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来看看马爷。
5: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4: 哎呀，老宋，马燕怎么了？
6: 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5: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儿。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6: 哦，不在家。哎，啊，那他好点了吗？
5: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6: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5: 那你坐会儿呗。哎呀，
6: 一大堆的事儿，就
5: 走了哈。谢谢老婆啊，
6: 走了哈。
5: 好，慢走啊。

0: 你要干嘛呀？啊，我去找个好位子。
1: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0: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1: 我可没你那闲气儿。
0: 明儿请你吃饭啊？
1: 这两天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0: 为什么？嗯。

0: 随便挑啊。
1: 但是有点太小了，这个一样，这个一样，这个一样。这一种好看，可以看啊。
0: 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给我留点面子。
2: 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0: 很多人都这么做生意。
2: 少跟我扯那脏，跟我回去。
0: 行行行，我那人就说天啊。
2: 你回不回啊？
0: 回呀、啊，你不能赶客人走啊。
2: 不能走是吧？
0: 走走，哪个哪个？哎。

0: 说说吧。
1: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2: 啥意思啊？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2: 那就是还想干了。
1: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2: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1: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2: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1: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2: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1: 我有这个信心。
2: 信心顶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就。
1: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2: 谁是你师傅？
1: 你认识？黄五马。
2: 谁？
1: 就小温州。
2: 咋认识的？
1: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2: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1: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2: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看了呢，好看
1: 呢，烫了个头。哎呦妈呀，你这从哪儿回来呀？哦，去了趟海城。
0: 看，看这小裙子啊！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1: 铁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0: 哎，好看，
1: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2: 还能认不出来是咋的呀？
1: 哎呀，这么香呢，
0: 我闻闻啊。哎呦，真香，
1: 真好闻啊！哎呀，这个是茉莉花吧？真好闻！哎呀，哎呀，陶醉了吧？是不是？
0: 太漂亮了！
1: 我还给你们烧东西了呢。哟，
3: 还有礼物呢！
1: 大婶儿，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是给你一个胡哥的小鸳鸯的造盒，
3: 一对儿啊！哎呀。
1: 我好，你这别客气，别客气，
3: 咋谢你呢？哎
2: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哎呀，
1: 走了啊。

0: 太美了呀。
1: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0: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
1: 哎呀真
0: 好。这小鸳鸯你
1: 看。小鸳鸯。
0: 哎呀一对。
1: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呢。

0: 人呀、啊。
1: 我说的不是那个河，
0: 我听得吓人。
2: 瑶啊，瑶，
0: 咋了？
2: 瑶，你回来了哈？
3: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2: 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呢？
3: 太累了，刚回来。
2: 哦，干啥呢？你到化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3: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2: 同学啊，
3: 我给你捎东西了呢。
2: 什么？
3: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呢。
2: 哎呀妈！妈，这么大咧吧？
3: 嗯。
2: 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咧吧，特意跑到化城啊？
3: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2: 你买的不烘都好吃。儿子，是你烘烘啊？
3: 行，要你提了回去吧，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2: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
3: 嗯呐，
2: 哦，
3: 别磨叽了
2: 啊。

0: 苏苏，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动大刑啊？
0: 那得看啥事儿。
1: 马爷儿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呢。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我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又数落我。我再也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2: 放你个狗臭屁！有
0: 点事儿，对不住啊，老爷子喝多了。
1: 行了，两个人合起来骗我，都出息了啊！
0: 你这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3: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1: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
1: 你再说，
0: 我不说
1: 啊！结果一下，我告诉你。

0: 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啊，当然记得了。
1: 来，
0: 来，马苏。
2: 哎呀，小温州啊！啊，这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
0: 哎呀，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
2: 嗯。
0: 哦，燕姐啊，哎呀，新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嗯，燕姐不错，
2: 嗯
0: 嗯，能吃苦，

0: 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的。
1: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1: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我妈燕哦，马叔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1: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叔，是新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1: 工厂
0: 啊？
1: 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1: 卖纽扣？
0: 哎，
1: 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用。
1: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1: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1: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
2: 不说是吧？

0: 你有活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
1: 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0: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1: 我看你敢。
0: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1: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烂都给烧了吗？
0: 想烧就烧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我没法待，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1: 咋了？
2: 不让我干，咱没法待。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1: 行，师傅，滚！哎，说完了。哼，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2: 燕儿，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呦，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3: 那就是我错了。
2: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
4: 说说啊，快说说！行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啊。看这事儿到底怪谁？
5: 是这么个事儿，我俩之所以想做买卖，都是因为他爸给逼的。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一点也没错。
4: 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我说得通吗？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我看他还敢干不？哎呦，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先汪心穷。 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
5: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4: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0: 行了，小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1: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
0: 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就别管了。
1: 好，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1: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0: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1: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0: 我知道。
1: 还有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怎么就不
0: 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咱说点别的行吗？
1: 哎呀，不说了
0: 啊。哎，你看你这个同志，哎，
1: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姨这儿。
2: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底下吗？
3: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可以租房子。
3: 我觉着吧，你就别给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1: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2: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3: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的，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1: 哎呀，行了行了啊，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2: 那谢谢沈姨了，可我还想住就住。
1: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
2: 沈姨，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3: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2: 油嘴滑舌，拿东西，给我出去摆摊。
3: 啊？对对。
4: 拿好。
5: 哎，谢谢，天钱。
6: 谢谢。嗯，马燕，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2: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0: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了？
2: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0: 看我什么？这事儿挺新鲜啊。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2: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0: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就全烧了。
2: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买纽扣，买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买纽扣你赶紧来，买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买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卖完。来看看这怎么样，挺好看吗？
1: 行，我看看
7: 啊。谢谢啊。嗯，
0: 谢谢谢谢，
7: 客气。
8: 嗯，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吧。
7: 没有。
8: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7: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8: 谢谢哦。
7: 没事。
9: 快点儿，啊，点儿，点儿，你看等谁信呢？
8: 啊，我哥。
9: 你哥？
8: 嗯。
9: 我咋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8: 啊，表哥，远房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搭嘎的告你嘎呀。
9: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有啥事你跟我说。
8: 你办不了。
9: 我咋办不了呢？
8: 大列巴好吃不？
9: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8: 接着吃吧。

0: 哎，师傅，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你这是要替他说话吗？
1: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0: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1: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
0: 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老让他再审一下吧。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孙儿。

0: 有谁？
1: 哎，来了。啊，马哥。哎，
0: 有谁？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2: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1: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0: 这孩子，这。
2: 小沈，嗯，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1: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2: 给你添麻烦了。
1: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3: 进来，燕
1: 儿。你锁门干啥呀？
3: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没人进来。走，进屋。
1: 那我回去了。
3: 哎，别，燕儿，是这么个事儿，这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
4: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哎呀
3: 妈，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4: 哼！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3: 隆重啊！啊！
4: 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3: 你周围看看。
4: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3: 你喜欢吗？嗯，你这一点头啊，多钱都值了。哎，咱听听。啊，我都调好了。
4: 铃子。
3: 不听吗？哎，还有卡带呢。
4: 是啊。
3: 放卡带以后。哎，你来摁，你来摁，安静点。
4: 声有点杂呢。
3: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那啥，哎，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就有空白带，知道不？你想录啥？咔一摁。
4: 录点啥呢？
3: 嗯，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4: 你说啥呀？
3: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4: 啊、试试吧。
3: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话，
4: 录了，
3: 录了，录了。
5: 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3: 都有啥乐趣？
5: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3: 那啊，完事了啊，听一下吧。
4: 妈呀，你声儿也录了。
3: 都是可以抹的。
5: 嗯，它可以当
3: 这声多甜。
5: 用可以当
3: 啥？嗯，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

0: 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1: 有曲儿吗？
0: 有。刚才这边带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1: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0: 好。

0: 我喘不上气儿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儿。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这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儿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0: 我有信心。我先陪你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好不好？
2: 干啥去？哎，
3: 来，马叔和王鑫朋友吗？
2: 啊，
3: 我这拉我这未过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
2: 哦，
3: 那得祝福你们呀。哼，
2: 谢谢啊。
3: 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搁家呢。
2: 啊，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3: 女的，哼，那得挂念呢。那啥，不跟你唠唠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2: 行，能赶上肯定来
3: 啊。杨，上去。
4: 走了，哎呀！幸福的花儿心中开。停车！停车！停车！咋了？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3: 这咋还胃疼了呢？不，
4: 刚刚喝凉风了吗？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3: 那咱回家。嗯，走吧。哎妈呀，咋整的呀？这是，哎，没事啊。

0: 哎，咋又回来了？
1: 他妹疼。

0: 这粥炒好了，赶紧喝一口。
1: 我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胃咋还不舒服呢？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那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嗯，凉凉我就喝。
0: 哎，那个，你喝完，把就放那儿吧啊，明天有人呢。
1: 知道了。

0: 来了，
1: 胃还疼吗？
2: 哪止胃疼啊！
1: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2: 你到底啥意思？
1: 咱边吃边说呗。
2: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2: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是我哪一个呀。
1: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2: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阿城。
1: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
2: 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3: 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0: 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

0: 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没人了，都死了。
1: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5: 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爱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8: 丰收啦！
7: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 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0: 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聚会聚餐就找四川美贵，四川美贵，省事又省心。

0: 雨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玉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吃得起，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1: 哼，
2: 我介绍一下案情，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现场照片。
4: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3: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吧。
5: 没留下指纹吧？
3: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4: 这头发能有啥用？
5: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4: 哎呀，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5: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

0: 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1: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0: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1: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0: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1: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豫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0: 那我们就回去了，
2: 保持联络。
3: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0: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再见。走。
2: 好。
4: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5: 别老跟着我呀！
6: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5: 没咋呀。
6: 那你咋不理我呢？
5: 我咋没理你呀、啊？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6: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5: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儿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6: 就是，这婚你不想结了？我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5: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6: 瑶儿，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5: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6: 我这看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到你身上。
5: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6: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5: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6: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5: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
6: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5: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6: 我说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7: 来看看包子啊。
5: 同事啊。
7: 热乎的啊。
8: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9: 动手。
8: 啊，让我去死。
9: 慢点，别枪扯他啊。
10: 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5: 咋了？
10: 哎呀，出事了。
5: 出啥事了？
10: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5: 啥？咋回事啊你啊？
8: 瑶儿，
5: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8: 你挺好的呀。
5: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8: 你挺好的吧？

0: 刘玉玲，你惹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2: 这不行。

0: 瞎掰的。
1: 没没说说事说事说事
0: 没溜。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2: 我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2: 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1: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3: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的吗？咋就不处了？
2: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1: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怎么的？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2: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这
1: 他就爱吃苦瓜。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啊！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2: 妈呀，我。
1: 我跟你讲啊，姚玉玲啊，你别搁这是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嗯，张大娘。
4: 哎呀，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2: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1: 不是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2: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5: 别哭了。
2: 行，哎，我数蜂窝煤的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拉火车头去，给我烧了吧！烧我呀，烧我，弄死我得了。
3: 小姚，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4: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走了，回吧。

0: 别这样了，行不？
1: 燕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啊？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

0: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壳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1: 跟你说话呢，这一杵这怼不出个屁，你鸡死我呀！
2: 大力呀、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
1: 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3: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
1: 这是逃避吗？这不是？
2: 我想出去做买卖，
1: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2: 我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1: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
2: 你牛定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1: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2: 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1: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大力呀、啊，说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 千万不能冲动。

千百宿，转眼炊烟满堂在他乡，途中路过多少人那沸沸扬扬，几曲几段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

0: 咱这大院多好看，我这屋角度多好，你们谁家伙都能看着，咱大伙儿一起坐那儿看电视。不是老穆大哥，你说你这总让我当着人肉天线，
1: 你给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我这蹬的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心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子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不，我能喜欢人马燕儿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要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2: 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我没吃

0: 抽什么风呢？
1: 大叔，马叔，
0: 大力啊，
1: 哎，
0: 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0: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啊，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1: 比如说，
0: 小杨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1: 适合？
0: 适合个屁呀！她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
2: 啊？
0: 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是吧？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
1: 啊，那行，
0: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啊！
1: 谢马叔啊！
2: 哎呀，快回去吧，
0: 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吧。

0: 别急，
1: 别急，别急！
2: 先生，
0: 干啥呀你？
1: 行了，行了。

0: 的了？
1: 贾同志，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0: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2: 哎，我前面好了。
0: 让一让。

0: 你说话挺利索的，我还以为是个老贼。绍兴，还真是绍兴。这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1: 让。

0: 你疯了！起来！哎，咬人！你咬人！你！
1: 小子，你还敢咬我？
2: 你带走！走！走！
1: 你这咋样？
2: 啊，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1: 活该了。

0: 哟，杨队，
1: 你这咋了？感冒了？
2: 你伤得怎么样？
1: 皮里肉外的事儿。
2: 这啥感觉没有？
1: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3: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1: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2: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4: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5: 跟平时不太一样。
3: 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三个这么大馒头，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6: 这是有易疲劳的症状。
4: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5: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1: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
2: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3: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哎，
1: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5: 那啥是艾滋病？
4: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3: 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5: 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还是？
1: 别乱说。
5: 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2: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的。
1: 我这是刀划伤的。
3: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5: 我这是有的呀。我
3: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
1: 啊。
5: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
3: 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5: 等一下啊，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2: 哎，汪啊，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啊，别太紧张啊。
1: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2: 不是，老马，就是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1: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2: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
1: 隔离？
7: 小心啊！
8: 哎，爸，
7: 咋样了？啥感受啊？
8: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7: 真的？
8: 啊、
7: 嗯。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肯定没啥事儿。
9: 哎，小汪，那个就是小偷啊。
8: 就是他，
9: 小伙子，小伙子，
8: 过来。
9: 小伙子，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8: 问你话呢，你说呀。
10: 要死一起死，
8: 随便。
7: 你跟谁俩呢？你啊，你还有理了？
9: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7: 对对对，别怕哈。
8: 哎，
7: 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8: 行，
11: 老马，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9: 是，还有我在呢。
8: 对
11: 对对对对，

0: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这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啊，
1: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2: 放心，放心，
3: 你们要多喝水。
1: 对对对，多喝水。
2: 哎，好，
0: 走了啊，
2: 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1: 歇着哈。
2: 走了，马叔。
1: 哎，
2: 咋还给锁上了？
4: 放心。

0: 没事吧？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爸，你咋样？这咋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1: 这一两句话还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再跟你说吧。
0: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
1: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呀？
2: 燕子，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健就交给你了。
0: 爸，你跟我说实话。

我就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健。别哭哭啼啼的，有你这句话，依旧还是我闺女。回去吧。

0: 你告诉我，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1: 怕了？
0: 少跟我废话，说。
1: 说了你也不懂。
0: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弱弱。
0: 弱弱，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2: 说话，问你话呢。你
1: 自学。
0: 弱弱，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1: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2: 我说你想为了咬我呢？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可能死了已经。

0: 洗干净了。
1: 嗯。上床吧。
2: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2: 我都有点想他了。
0: 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2: 姐，那你想咱爸吗？
0: 想了。
2: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0: 会。
2: 行，那我试试。
0: 嗯。姐拍着你啊，一会儿就睡着了。
3: 护士，嗯，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4: 要针线干啥？
3: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4: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嗯。
5: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3: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
6: 哼。我们这儿有信儿吗？
5: 没有。
6: 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5: 快放你们出来了。
6: 没事了呗？这意思？
5: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6: 还得去北京？他这
7: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6: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3: 你是警察。
6: 师傅，让咱们去北京了。
3: 玩的好使。
6: 这事儿整这么严重，咱们不会真染上了吧？
8: 能死在北京挺好。
6: 你抽筋是不是？
3: 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0: 吃这个，听话。筷子。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1: 没人了，都死了。

0: 啥味儿？
1: 汗馊味儿，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2: 就是没有人味儿。
1: 来，
0: 不好了。

0: 你说咱俩能得这病不？
1: 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了。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0: 哪儿亏呀？
1: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0: 自找的，活该。
2: 是啊，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
1: 你愁干啥呀？你愁我说的也是实话。
0: 还有呢？
1: 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
0: 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2: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0: 说吧，我听着呢。
2: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男人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呢？
0: 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0: 次的皮级是上好的牛皮，丰田丰富吗？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三台风同时在线，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处暑至秋收时，各地瓜果飘香，鱼鲜鸭肥。辽宁营口鲅鱼圈特色夜市吸引海外游客，贵州狮饼过卯节捉活鱼，迎接丰年祈福安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当前台风正在海上扎堆，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23号凌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虽然目前距离较远，但是强度较强，浙江、福建沿海或受影响。另外，22号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23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三大台风中，未来几天对于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紫檀。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近期遭遇强降雨。23号8时，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三级预警。23号0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22号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23号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花山路的北斗社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呢，近两天来宁明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一个持续性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我们现在通过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北斗社区它的内涝积水是慢慢的上涨，目前呢已经上涨到一楼商铺的半层楼以上了。乡镇干部、应急消防等等的值班人员近两日来轮流值守，在北斗社区开展着紧急转移人员运送的一个工作。今天早上9点多，我们就到现场来采访了。持续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消防人员不停地接到需要应急救援的电话。据当地居民和我反映呢，从昨天开始，这里的内涝积水逐渐的上涨，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北斗社区停水停电，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那么部分的居民，他们家里面有备用有这种生活物资的话，那可能还是暂时居住在家里面。如果说物资不够了，那么当地的应急消防他们需要紧急的转移一些被困的人员，转移到县城投靠亲朋好友。同时呢，宁明县还设置了应急转移的一个安置点，三名消防人员架好了救援的安全梯，被困在二楼上面的人员准备要从安全梯上面转移到急救的皮划艇上。根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宁明县还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的过程。今天上午，宁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由原来的二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流经宁明县的岷江河段的洪峰水位已经达到了122米。

0: 米以上已经超警四米以上，目前呢岷江全线超警，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提醒县城的市民，尤其是沿江沿河沿岸的市民要注意一个出行的安全，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1: 22号持续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崇左宁明县寨安乡连岗村的水位快速上涨，村庄低洼区域被洪水围困，部分村民家中进水，出行道路被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受灾现场，涉水护送村民转移，协助搬运物资。当天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安全转移受困村民20多人，无人员受伤。
2: 22号，广西平阳市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
1: 在平阳市下石镇的浦门村，降雨导致村内严重积水，水深最深处可达4到5米。
3: 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着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平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大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
1: 平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3级响应调整为2级。
2: 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岷江河水位上涨，多个沿河乡镇出现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那我们可以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庙镇的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那街道的水面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那我们也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15分呢，岷江上思县在庙镇的河段水位呢是138.93米，那警戒线水位是135米，那超警戒水位呢是3.93米，那平富乡河段的警戒水位是在144.5米，目前呢是有所下降的。那受此影响呢，沿岸的部分低洼村屯的房屋被淹。那有村民说呢，最深的水位在成年人的腰部。那我也了解到呢，其实在昨天，也就是22号上午，已经陆续开始转移200多名的群众。那昨天晚上呢，当地的险情预警发出之后呢，当地的村干部还有公安以及消防救援力量又第一时间赶赴了平富乡和在庙镇的两个重点乡镇，投入到了人员排查和转移安置工作当中。那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平富乡应该转移是1144人，目前呢已经转移了754人，在庙镇呢应转移是3334人，那现在呢已转移了2749人。那这些村民呢集中妥善安置到了各个安全安置点。那目前呢安置点的物资保障还有一些生活服务呢正在有序的跟进当中。
1: 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23号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福建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23号，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海事局于22号20时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受台风影响区域。
2: 23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处暑意为初暑，暑气到此而止，天气开始渐渐转凉，但是仍然会出现短期

0: 期的回热天气，就是大家常说的秋老虎。处暑也是一个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节气，它的到来往往标志着秋收的开始。农谚说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目前呢，我国南方大部地区正是收获中稻的大忙时节，一些夏收作物也即将成熟，家家户户整理粮仓准备收割。处暑时节，四川宜宾多地水稻迎来了收获季。在兴文县共乐镇，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运往烘干厂，粉碎后的秸秆均匀洒落田间，就地还田。今年兴文县 19.1 万亩水稻预计总产量可达 10.65 万吨。在均连县镇州镇的高坎梯田，上千亩梯田纵横密布，受山势陡峭、地块零碎的限制，大型农机难以驶入。当地延续人工插秧收割的传统劳作方式，守护这片山地粮仓。今年高坎梯田种植水稻近2000亩，预计八月底可完成全部收割。处暑前后也是秋粮管户的紧要关口，在河南周口市商水县，玉米已进入灌浆期，当地农技专家把管户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抓好田间管理。
1: 在这个县段呢，虽然要做好这个准备，可以放照水、除灌秧、整粒种，另外呢要做好病乱防治，做好本草株，对这个玉米这个等秋作物的这个产量啊，会起到很大作用。
0: 顺应节气农时，农户们依托合作社开展秋收筹备工作，逐一检修调试烘干转运机具，腾空整理仓储库房，做好通风散湿、清杂除尘，同步落实防虫防霉变消杀处理，确保颗粒归仓。
2: 趁这个空档嘞，就在那家伙事都收拾好，粮仓腾了，免得你到时候收回来以后没地方放咋弄。
0: 历经盛夏的雨露滋养，处暑也是瓜果丰收的好时节。山西晋中市太谷区的1500亩仙桃进入大规模采收期，清晨5点多，果农就开始采摘桃子，随后装车运往集市。市场上各地收购客商也早早到场看果验货，询价称重。
3: 这几天呢，家里每天能卖出700-800斤仙桃，咱们大果中果是分级销售的，价格也特别稳定，两个就能达到一斤以上。
0: 贵州威宁县以那镇的苹果也成熟了，得益于高海拔、低纬度、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大等自然条件，这里的苹果甜度高、品质好。为延长市场供应期，当地按早中晚熟品种梯次布局，采摘期可持续至11月下旬。
4: 我们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早熟苹果占整个种植面积70%，力争月底前完成采收工作。
0: 在福建莆田，有着处暑吃龙眼的习俗，这几天也是当地龙眼的采摘旺季。从枝头摘下的新鲜龙眼，有的经过分拣包装后销往各地，有的则走进传统加工环节，通过传统的烘焙技艺，让鲜果慢慢脱去水分，制成桂圆干。
5: 现在是烤了差不多有30个小时了，再过几个小时可以出炉了，就可以变成成品桂圆干了。
0: 在渤海之滨，处暑时节正是鱼虾的丰收季。在天津滨海新区，新鲜的盐水虾正在捕捞。
6: 3、2、1，使劲！
0: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渔民正在忙着收获今年的头茬盐水虾。一尾尾鲜活的盐水虾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岸边。
7: 招皮传统的淡水虾，味道呢比较鲜甜。谭家虾肉比较紧实，我们这儿大概有1200亩的坑塘，预计产量在120万斤左右。
0: 处暑也是一年当中采收芡实以及腌制腌玉荷的好时候。芡实又叫鸡头米，是江南水八仙之一。在安徽天长永丰镇三元村的芡实种植基地，老乡们身着防水皮衣，用镰刀采收水下的芡实鲜果。新鲜的芡实软糯清甜，可以熬煮甜汤，烹制羹品。
8: 我们的基地一共种植了1000多亩的芡实，处暑开始，芡实就进入了全面采收期，每天光特级鲜果就能销售2000多斤。
0: 湖北建始县的老乡们会在处暑节气制作一道乡野美味腌玉荷，选取芋头。

0: 头株丛中成熟嫩梗剔除老根之后，清洗切成小段，加入辣椒、蒜末、粗盐等，抓拌均匀，层层压实，装入陶坛内。几天后，玉荷梗从翠绿慢慢转变为红褐色，清爽酸香。腌好的玉荷梗可以用来煮汤、凉拌，也可以爆炒。
1: 这个玉荷梗我们从小到大都吃，它酸爽可口又开胃。
0: 楚楚也有吃鸭子的习俗，一口秋日的鸭肉，季节盛夏鱼燥，又润初秋干涩。在浙江常山裘川镇沙安村，村民正忙着清洗处理鸭子，准备炖鸭汤。
2: 每到处暑节气，我们家都要炖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先要放锅里面焖一下，焖好了放在砂锅里面炖，炖出来的鸭子味道又好。
0: 鸭肉性凉，味甘，滋阴润燥，清热健脾，是最适宜初秋的温补食材。南北各地的吃法各有特色，江南地区偏爱老鸭汤、盐水鸭，清润滋补，原汁原味儿；华北地区家常红烧鸭、酱鸭，鲜香适口，润燥养生。在云南富宁县的壮乡村寨，处暑时节，家家户户都会用新米来制作特色美食搭脸粑。在富宁县柏油村的农家小院里，壮族老乡们选用新鲜的芭蕉叶包裹糯食，借芭蕉叶来润燥养秋。今年刚收的新糯米经过浸泡、磨浆、吊浆反复揉制，制成细腻的米团，再用磨好山茶油的芭蕉叶包裹塑形，旺火蒸煮40分钟后出锅，入口既有芭蕉叶的天然清香气，又满是新米的软糯鲜香。
3: 做打脸粑要选用这种新糯米，粘性足，香味浓，做出来才软糯弹牙。
0: 搭链粑因外形酷似古时壮乡人出门赶集背的搭链布袋而得名，当地不断丰富产品口味，推出红糖、豆沙、芝麻花生等多款特色馅料，不少人趁着节气时令专程选购。
3: 每天可以销售到30多个左右，好多外出打工的呀，我们都那五六七周的销售都比较好的。
0: 继续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一批聚焦仓储分拣、货物搬运、末端配送的实用型机器人在大会上集中亮相，为打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出村提供全新思路。在一家企业的展位里，一个机器人集群覆盖了存、检、搬、运、送物流全链条，可模拟县域产地仓货物流转场景，支撑大批量消费品、农特产品的周转。原来需要人凭经验判断的事儿，比如仓库建在哪儿、库存备多少、包裹走哪条路，现在可以交给 AI 决策。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把整个系统用到了全国20多个省市，智能的无人的送货小车，它其实已经能够把这个效率提升了4倍，甚至说空中的无人机等等，实现了地空一体的覆盖。
0: 另一家企业的展台上，人形机器人正在模拟快递分拣流水线上作业。它不仅能识别纸箱、编织袋、软包等各类大小、材质、重量不一的包裹，还能识别并剔除异形件。不远处的一个展台，双臂分拣机器人1:1复刻真实物流产线，依靠双臂协同，可灵活适配不同大小的农产品、快递包裹等处理需求，分拣效率高达每小时1911件，准确率达98%。相比人形机器人加五指灵巧手，机械臂加夹爪的硬件方案，成本大幅下降70%。
5: 比如说像这种硬质的盒，它可能需要2个夹爪来给它做一个方便，但像那种软质的袋子，它可能直接夹爪直接夹过来就可以了。有的时候这个传送带不动了，是因为传送带上面的传感器没有检测到有任何的包裹，这个夹爪会自动过去点一下传感器，告诉它这个传送带给我转起来。
0: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我国县域农村物流网点的机器人应用占比已提升至12%，较2023年不足2%的水平实现大幅增长。 在农村产地仓的新增分拣设备中，双臂分拣机器人占比已接近40%，成为农特产品分拣流转的主力智能设备。随着“十五五”农村基地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推进，预计2026到2030年，农村物流机器人的渗透率将以每年8到10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升。
4: 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落下帷幕。回望这5天的展览，我们不难发现，现在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厅里炫酷的展品，越来越多的技术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乡村大地。从助力田间生产的农业装备，到面向农村老人儿童的服务型机器人，再到更加便利的物流体系建设，科技正在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生活的真实诉求紧密联系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这个暑期在辽宁营口鲅鱼圈，凭借着特色海鲜和市井烟火气，吸引了大批海外游客。晚上8点，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进入客流高峰，从本地渔港当日送达的海货依次排开。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
6: 我喜欢这个，非常好，这是中国美食，
7: 太好吃了。
8: 我们也有羊肉串，但是这边的香料调料不一样的。
0: 除了休闲观光，成熟规范的夜市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文旅从业者前来考察学习。
9: 我听说中国夜市很出名，我来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口味，带回去也经营一个类似的生意。
0: 据了解，这个暑假鲅鱼圈青龙山小吃窝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消费占比接近20%。苗族的卯节又叫吃心节，这两天贵州施秉县高塘苗寨在卯节前夕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千人下塘捉鱼狂欢。清晨，村口的鱼塘边围满了从10里8乡赶来的村民和游客，他们肩扛鱼罩，手提捞网，抢占捉鱼点位。随着发令声响，男女老少冲进鱼塘中徒手捉鱼，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苗乡农耕民俗。
10: 可以，30多斤吧。
11: 烧汤鱼。
12: 水塘中就是人多，很热闹。来到这里体验很好。
0: 据了解，卯节捉鱼以此庆贺稻谷抽穗灌浆、成熟丰收，谁捉的鱼多，寓意着家里的收成就会更好，日子更红火。活动结束后，村民还会将捕捞到的鲜鱼带回家，烹制成地道的苗乡酸汤鱼，搭配各类农家美食，宴请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
13: 今天见姨妈舅妈，开开心心我们过节。
0: 近日，江西永新县的一位村民在夜间发现了一只中华穿山甲，随后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进行救助。
14: 经鉴定是一只4至5个月的雌性幼体，体长60公分，体重1.77公斤，身体状况非常良好，非常健康，符合野外生存条件。
0: 综合考虑幼崽习性，工作人员选择了一处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的山林，将它安全放归自然。近日，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的塞戈尔维地区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时间22号，大火已经威胁到当地的居民区，一个小镇有超过10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可能是由雷击引发的。大量消防员和多架消防飞机正在火场进行灭火作业。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已经派出人员赶赴火场进行增援。欧洲是全球重要的粮食与果蔬产区，眼下极端的高温干旱正在持续重创欧洲的农牧业。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在英国，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干旱的影响，许多农户已经不得不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
15: 我们没法再制作青猪饲料了，因为什么都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已经开始用冬季饲料了。就算现在下雨，草也得6到8周才能长出来。
0: 在德国西南部，因高温干旱，当地农户已连续两周无法进行灌溉，许多作物的个头大小只有往年的一半。德国农民协会近期发布的2026年收成报告显示，德国今年谷物和油菜籽总产量预计约为4190万吨，同比

0: 下降7%。另据估算，谷物和油菜籽减产将给德国农户造成至少约6亿欧元的收入损失。许多农户正在调整种植策略。对干旱和高温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的大豆和向日葵正受到更多德国农户的关注。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处暑时节台风依然活跃，目前海上就有3个台风共舞。中国天气提示您，虽然25号之前台风沙德尔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但台风紫檀和简拉维却会在华南以及东南沿海带制造狂风暴雨。其中海南中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东南部、台湾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与此同时，上述沿海地区以及北部湾等海域还会刮起6到8级大风，局地阵风会更大。台风雨来临前，大家要提前疏通沟渠，收获成熟作物，加固农渔业设施，避免损失发生。台风雨来临时，停止田间及海上作业，注意安全。处暑时节虽有台风雨来扰，也有丰收如期而至。在云南石林，此时人参果挂满枝头，静待采收。云南石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沐浴在全年2100多小时的超长日照里，人参果全程自在生长，慢慢酝酿果香，处暑时节风味达到顶峰。24号、25号，中东部多地天气潮湿闷热，正适合吃点石林人参果，清热润燥，消解残余暑气。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8到34度；黄南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突泉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遵义阵雨，22到31度。安庆小阴转多云，27到33度；中卫多云，20到32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24到33度；黄冈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烟台小雨转阴，26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邯郸多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淮南阴转多云，26到33度；咸阳小雨转晴，26到34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

0: 瓶制造酒，
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2: 欢迎来到第一届农机天团述职大会。
1: 大家好，我是鸡蛋分拣机，为鸡蛋宝宝清除污垢、检验裂纹是我的责任。我是苹果分拣机，让苹果宝宝洁净美丽、检查蛀虫是我的目标。
3: 我是土豆收获机，唤醒土豆宝宝抖落一身泥土是我的追求。等等，今天我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表弟，农机界的新秀百合收获机。
4: 嗨，大家好，我就是百合收获机。我出生在美丽的湖南，壮伟就是我的超级奶爸方志超。
5: 是想看看他对
4: 我的诞生源于方爸爸的一个梦想，填补百合采收机械化空白。你们看，这个看起来像一朵白莲花的家伙就是百合的鳞茎。这片美丽的丘陵山区位于湖南隆回县，是龙牙百合的故乡，也是全国百合主产区之一。龙牙百合是药食同源的良品，公元前3世纪在这里就有栽培记载。这里土壤稀罕量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非常适合百合生长。此刻百合宝宝正静静地在泥土中沉睡，等待着被温柔地唤醒。在过去，每到百合成熟的季节，人们便会用最原始的方式，一锄头一锄头把百合宝宝从泥土里刨出来，抖落它们身上的泥土。只有温柔与细心，才能让这些百合宝宝保持美丽和娇嫩。
6: 哎呀，好痛好痛！我们可是很娇贵的。
4: 百合采收的季节正值酷暑，劳动强度大，作业效率低，这是百合种植户长期以来面临的共同难题。好在现在有了我。
6: 嘿，兄弟，快拉上我，要干活了。
4: 作为一个悬挂式农具，我得跟拖拉机兄弟一起配合才能下地。
3: 欢迎我们的农机新秀闪亮登场。
4: 宝子们别害怕，方爸爸已经根据你们的种植深度设置好我的挖掘铲入土深度，我会温柔地将你们从泥土里挖出来。
3: 表弟啊，这些技能我早就玩得很溜了，你看我就是这样挖土豆的。
4: 别着急，下面就是我展现绝技的时刻。今天我将与8名身手敏捷的工人上演一场人机大战。
7: 1、2、3开始。
4: 随着比赛开始的号令，我迅速启动挖掘系统，精准地插入泥土中，许

百合的鳞茎。每一次挖掘，我都能将一整株百合完好无损地挖出。而采收工人们也不甘示弱，他们挥舞锄头，弯腰在田间劳作。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百合宝宝浑身脏兮兮的，全是泥土。大表哥土豆收获机是这样清洁土豆的，但百合宝宝要娇嫩。

0: 水珠在波浪上滑跃和滚动的设计，它在抖掉泥土的同时可以很好的保护百合林鲸。
1: 呵呵，真舒服，就像在水浪上打滚，一点也不疼。
2: 小表弟啊，这些娇气的百合宝宝被你照顾得很好吗？给你点赞。
0: 当最后一颗百合被挖出，比赛也落下了帷幕。这次我以20-1的速度完胜，厉害吧？
1: 谢谢大家，我还是农机界的新秀，我要向前辈们学习，让更多百合种植户轻松成为百万富翁。

都说天热要吃清淡，可西南人偏不，越闷热越要往碗里加两勺红油，越潮湿越要围着一锅翻滚的麻辣烫出大汗。外地人看不懂，本地人离不了，这到底是为啥？我们走了一趟川渝黔滇，从浓烈醇厚的牛油火锅吃到鲜嫩入味的来凤鱼，从坛子里发酵出独特香气的鱼酱酸，又尝到用白木瓜炖煮的开胃酸辣鱼，还钻进深山里亲眼见证了花椒如何生长，如何采摘。一路吃下来，发现西南人的辣不光是图嘴巴痛快，一口热辣下肚，毛孔张开，一身闷湿跟着汗排出去，脾胃也舒坦了。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也是这片潮湿山地教给当地人的生存办法。辣是烈的，但里头藏着的是过日子的人情和智慧。跟着我们去看看西南人为什么离不开这口辣，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大江南北，天热时人人都想着清淡解暑，多喝汤水，少吃重口。可偏偏西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反着所有人的习惯，越热越离不开辣椒，湿气越重越要往碗里加满红油。不少外地人来西南，心里满是疑惑，明明酷暑闷热，吃辣只会浑身发烫，大汗淋漓，为什么川渝人顿顿牛油火锅，贵州人天天酸辣发酵菜，云南人顿顿不离鲜椒酸辣鱼，不怕上火

0: 燥热，反倒越吃越舒坦。
1: 每次一上那个烤鱼，大家吃起来一出汗，嘴里一麻，就开始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就开始大家一起聊天什么，感觉就打开来了。
2: 麻味这个东西它很能刺激味蕾，所以就是当你在外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开心。
0: 在西南，说起吃辣，绕不开的就是麻辣。麻和辣在餐桌上几乎是绑在一起的，少了一样味道就不对，日子也差了点什么。有人说爱吃辣只是单纯重口味，也有人讲西南人天生耐辣，无辣难下咽。但辣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严格来说，辣椒带来的从来不是味觉，而是口腔里清晰的痛觉。咬破辣椒果肉，辣椒素瞬间刺激口腔、咽喉的痛觉、热觉感受器，灼烧感顺着舌尖蔓延全身，大脑受刺激分泌内啡肽，这份痛感转化为让人上瘾的畅快。西南人贪恋的到底是辣椒的刺激，还是藏在辣味里的生存智慧？今天我们就把辣、麻、酸这三样东西拆开，一样一样讲清楚。先说辣，西南大地孕育出五花八门的辣椒，千百年来当地人摸清了每一种辣椒的脾性，每一类都有专属用法，不能随便替换。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指形椒，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椒，耐储存，香味浓；锥形椒，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椒、发酵酸酱的最佳选择；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椒，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入口既有冲击力，又留绵长椒香，常搭配其他辣椒混合炼红油做蘸水，烧制麻辣家常菜。丰富多元、性格各异的辣椒构筑起独树一帜的麻辣饮食体系，而这套热辣吃法恰好适配本地风力低洼、常年多湿的环境。这里四周群山环绕，空气长期潮湿，夏季闷热，冬季阴冷，湿气极易淤积体内。当地人经过长期摸索发现，食用滚烫麻辣的菜肴后，浑身毛孔舒展张开，体内闷湿随汗水一同排出，浑身轻松舒畅。这份独特的饮食养生体验，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感受最为真切。
3: 有时候可能吃饭就是食欲可能不太好，但是一吃麻的话就感觉胃口就大开了，就吃的都特别多。
4: 我感觉有时候吃完麻的毛孔都张开了一样，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想出汗一样那种。
5: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那里没得那种麻辣口的产品呢，就吃起都不是很香。
6: 因为大家都晓得重庆比较潮湿，大家会觉得爬坡上坎，然后吃火锅能够释放身上的那个湿气。
0: 湿气，这个在传统观念里与健康息息相关的词，似乎道出了关键。但这和麻辣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带着好奇，我们跟随着一位成都火锅店老板杨理学，开始了一场对辣根源的探寻。草场上，刘仁秋正在清点自己的牦牛群，等着老伙计杨理学过来。红原气候宜人，草场开阔丰饶，漫山遍野的绿意顺着缓坡一直铺到天边。
7: 暂时得了。
8: 好，
9: 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8: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9: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啊？
8: 400多头。
0: 这里的牦牛要养满2年才出栏，养出来的牛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弹牙。不管是鲜牛肉还是脆毛肚，拿来涮火锅都是一等一的好料。可杨理学心里最看重的却偏偏是牛板油。油是成就美味的基石，它在烹饪中不可或缺，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在杨理学看来，牛油是火锅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0: 这个油你看，这个除油离就高一些，是吧？嗯，这个挺香的。
1: 选好食材，通往地道风味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带上处理好的牛板油，杨理学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牛油是融合风味的基底，真正撑起整锅灵魂风味的，还是各类特质分明的辣椒。这份热辣本味将在层层熬制工艺里层层释放。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锅中倒入半碗凉水，防止糊锅，开最小火加热，放入切好的油块，反复翻炒。温度慢慢升高，油板油逐渐染上淡黄油亮的色泽。直到锅底的水分完全蒸发，牛油才开始慢慢析出。锅铲碰撞锅底，发出哗啦的刮蹭声响。油块在翻动间均匀受热，慢慢变成焦黄色的油渣，飘出浓郁焦香。滤去油渣杂质后，只剩一锅金黄透亮的牛油。熬制牛油的步骤才算圆满完成。接下来就该轮到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登场了。干辣椒煮熟后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外形类似糍粑得名，和牛油称得上是熬制火锅底料的绝佳搭档。先把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到150摄氏度左右，放入葱姜蒜爆香，再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等到水分炒干，多种滋味充分渗入牛油后，就到了糍粑辣椒登场的时候。高温迅速激发出辣椒的香气与辣味，全程反复翻炒，避免糊锅。接着放入打碎的香料和花椒，最后加一勺白酒增香提味，就可以关火静置。火锅底料就此制作完成，杨理学一整个清早的忙碌也终于告一段落。一锅热辣鲜美的火锅，辣椒是风味核心，牛油只是烘托辣椒香气的媒介，多种食材相互配合，才能成就醇厚绵长的热辣风味。正如一场热闹的聚餐，也需要个人各出心力才能圆满。就在杨理学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相约聚餐的老友们也陆续带着各自拿手的菜赶来了。众人围坐一桌，就等着那锅红汤翻滚开。脆毛肚筋弹爽脆，七上八下之间吸饱了麻辣汤汁，豆腐拼盘密布蜂窝，一口咬下，滚烫的汁水在嘴里炸开，餐桌上笑语喧腾，火锅的热气裹着麻辣的香气升腾翻滚，繁复的食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这一锅滚烫从阿坝高原的牧场一路熬进成都老街的厨房，牛油的醇厚，辣椒的热烈，在一口锅里完成了西南山地最经典的味觉表达。千百年来，蜀地人就这样围坐在沸腾的锅边，用一身酣畅淋漓的热汗，把积在骨头缝里的湿闷尽数驱散，麻辣的奥秘不在舌尖，在毛孔张开的每个瞬间。浓郁牛油火锅的热辣还未散去，另一道重油重辣的江湖风味正等待登场。江湖菜从来偏爱奔放浓烈的辣味，其中来凤鱼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道。说起江湖菜，就是码头边上路边小店做出来的菜，不讲究刀工精细，不在乎摆盘好看，要的是味道够猛，

0: 量够大，吃了过瘾。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植根已久。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这里产出的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鱼为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马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鱼骨里的精华在慢火中一点点释放出来，汤色由青变白，最后变得浓稠如奶，这是鱼肉鲜味的根基。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手法上如辣子鸡、泰安鱼等经典的江湖菜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来凤鱼肉鲜味美的关键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想要鱼汤鲜辣醇厚，第一步就得炒制胡辣椒，这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至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重庆人吃辣有个讲究，光辣不行，必须香。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佐料之中。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汶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全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洒脱，信手拈来，却煎炒有道。炒料的时候不拘多少，随手抓，随手放，看着像随意往里扔的，其实各有各的用处。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武功。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香蕉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一应俱全地融合进这道菜中。鱼肉在锅里煮到翘边，就是鱼肉边缘微微卷起来，就说明好了。撒上特制的干辣椒面与香葱后，仍差着一丝味觉刺激，一勺滚烫的热油猛地浇下，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满屋子都是。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翠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尝过牛油火锅的醇厚，来凤鱼的奔放 各式西南辣味轮番下肚，不少观众心中生出好奇，五花八门的辣椒辣度高低究竟该如何界定和区分？
1: 这辣椒有没有一些什么国际的单位或者是标准来判断它究竟有多辣？
2: 哦，当然当然，它是有一个单位的，叫史高维尔。
1: 哎，
2: 史高维尔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单位啊，其实它是有来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杯这个辣椒酱，那我们一直加水加水，加到尝不到辣味儿为止。我加了5000杯水，好，它的单位就是5000，就是5000史高维尔。我们通常所说的朝天椒的它的辣度单位，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啊，它的辣度单位大概也是在几万啊，大概10万左右。
1: 哇，
2: 其实这已经是在所有的辣的辣椒里面，已经是很低的一个状态了
1: 啊。这还是低的状态，
2: 对，
1: 那最高的那得达到多少啊？
2: 在它的上面还有很多的啊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在我们云南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涮涮辣也是一种特别的魔鬼椒啊，它是魔鬼椒这个系列来的啊。为什么叫涮涮辣呢？就是只要在这个一锅汤里面转三下，把这个辣椒拿出来，这锅汤就辣了啊！你就不用把这个东西扔进去，扔进去那锅汤就不要用了啊，就用不成了。哎，这叫涮涮辣。那它的辣度单位是多少呢？它的辣度单位通常是在80万左右。
1: 哇天，这个真的，这才10万，那个都80万了。
2: 对，但是这仍然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
1: 辣椒之王，
2: 对，它的
1: 是谁？
2: 它是一种叫死神椒的这么一种辣椒。
1: 哇
2: 啊，那这个辣椒的辣度是多少呢？是318万史高维尔。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刚才的这种方法可以测定的，而且这样的辣椒已经是超出了人类自然饮食的范畴啊！你这个去吃这种辣椒，那就不是说我们来品尝味道了，那是挑战人体神经的极限，是吧？
1: 还吃？我估计拿那个辣椒就是往舌头上轻轻嘚一点，我估计人已经差不多了，就该躺倒了，是
2: 不？不仅如此啊，就是刚才您这个做的这个动作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1: 是我拿它了？
2: 哎，对，
1: 拿都不行了。
2: 哎，对，就是如果不戴专用的手套，赤手去拿的话，一样是会被辣到的。
1: 哇，天啊，怪不得叫辣椒魔鬼之王啊！
0: 知晓了衡量辣度的史高维尔标准，大家对辣椒还存在一个普遍认知误区。
2: 注意啊，就是我们闻到的这个气味实际上是跟辣味这是两码事儿。
1: 嗯嗯，
2: 我们所说的辣椒里面的真正有辣味那个物质辣椒素，它实际上并没有气味。
1: 哦，
2: 我们闻到的一个气味实际上是其他的挥发性物质带来的。
1: 哦
2: 啊，当然了，在很多时候这个辣度又跟它的这个浓烈气味是相关的，所以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气味越浓烈的越辣，或者说以为这个浓郁的味儿就来自于辣椒素，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啊，
2: 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摸清了评判辣度的标准，分清了椒香与辣感的区别，我们再把视线从辣转向川菜里与它形影不离的另一重风味麻。在西南，辣和麻总是一起出现，但这两样东西的来历完全不同。辣是海外传入的，麻才是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味道。整个西南的辣味江湖里，花椒是那个沉默的搭档，没有它，麻辣就只剩一半。走进汉源高山密林，连片花椒树铺满山坡，这片土地拥有传承千年的花椒种植历史。汉源海拔适宜，气候干爽，山间疏松沙壤土契合花椒生长需求。本地出产的红花椒果皮红艳，油脂充盈，麻香厚重绵长。西南饮食里不可或缺的麻味，根源正是汉源这类本土花椒。花椒入传的历史远比辣椒久远，辣椒传入我国之前，花椒便是国人核心辛辣调味品，古时五味中的辛 多指花椒独有的

0: 麻香，是地道原生风味。史料可考，三国时期已有用花椒去腥增香的吃法，古代菜谱中近两成菜肴都会搭配花椒。唐宋年间，花椒食用风气达到鼎盛，寻常百姓家常备此物。也正因千年食用积淀，西南人对麻味的喜爱早于辣味千余年。优质汉源红花椒采收难度极大，花椒树枝干遍布尖刺，叶缘生有倒刺，鲜果表层布满油脂囊，稍一触碰便会破裂，浓郁麻香随之散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椒农，上山采摘时也得格外谨慎，既要避开尖刺划伤，又不能蹭破果皮油囊，采摘分寸极难拿捏，动作过快容易扎手损伤花椒，动作太慢又会错过晴好晾晒天气，全程需要细心与速度兼顾。眼下椒农李希文一家正面临不小的收成难题，今年雨季降水偏多，成熟花椒沾水后极易发黑霉变，全年收成岌岌可危，家中数百棵花椒树必须短短三天内全部采摘完毕，这满坡花椒是一家人全年收入的全部依靠。
1: 娘们儿，来帮我嘛。
2: 好。
1: 摘子也很好，
2: 哎，还是
1: 摘也好摘，一掐就掐下来了。哦。啊。
0: 采摘需要眼疾手快，夫妻二人邻里乡亲互相搭手帮忙。新鲜花椒摘下后不能久放，趁着大太阳，全家一起把花椒平铺在院子里，挑干净枝叶杂质，自然晾晒，直到花椒外壳裂开，释放浓郁麻香。整个院子里弥漫着那股酥酥麻麻的香气，闻着就让人嘴巴发痒。于洋和妻子杨旭红是村里常客，夫妻俩都是麻辣爱好者。婚前杨旭红偏爱川菜，于洋特意苦练川菜手艺，靠着一锅麻辣菜走到一起。每次进山收花椒都会被李希文一家留下吃饭。
3: 这就是刚采下来的，谢谢老师。
4: 这采这些也挺费劲的。
5: 对啊，
0: 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烈奔放的气质。小院的柴火灶上炉火正旺，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切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纯瘦肉剁碎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两分钟，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寡淡，花椒面、辣椒粉出锅前以水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红的油、白的豆腐、绿的葱，光是看着就让人咽口水，鲜花椒香味浓郁，只需与酱汁混合搅拌，就能将一道寡淡的鸡肉装点得热辣迷人。椒麻鸡的做法看着简单，但鲜花椒一拌进去，整个菜的气质就变了，麻香直往鼻子里钻，让人等不及动筷子。
6: 椒麻鸡来喽！
7: 麻婆豆腐，我们来吃。
4: 哎呀，麻婆豆腐，再坐坐坐坐坐。
7: 哎，坐
0: 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酰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一口下去，独特的麻辣风味，消解了夫妻俩长途

0: 跋涉的疲惫。山风穿过院子，柴火灶上的锅气混着花椒的麻香，主客围坐，说说笑笑。在这深山的小院里，花椒不仅是调料，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那份热络情谊的引子。花椒能流传千年，还有一段温柔动人的民间传说解释它名字的由来。
1: 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
0: 一个故事是编的还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但花椒这个名字就这么一代一代叫了下来，叫到了今天。但是在西南湿热弥漫之地，人们需要一味辛香来驱散体内的阴寒。花椒的麻其实是一种温和的守护，它在辣椒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上千年。说完辣和麻，再说酸。辣、麻、酸这三样东西里，酸最容易被忽略，但在西南的辣味江湖里，酸占着半边天。酸的故事得从贵州说起。贵州是全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本地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寡淡。缺盐怎么办？找替代品。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首先被接受的是酸。酸可以在盐渍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还可以刺激口腔，起到下饭的作用。直到辣椒传入，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于是酸和辣一碰，贵州人餐桌上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也正因为这个历史背景，贵州成了中国最早开始食酸辣

0: 的省份。在雷山县的桥岗村，有一种东西叫鱼酱酸，这是当地苗家人几百年来离不开的调味。做鱼酱酸得用一种特别小的鱼，爬岩鳅。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开始了，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这种十分美味的食材，但想要捕获它并非易事。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爬岩鳅是一种底栖小型鱼类，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费半天劲捞不到几条。但可千万别小看这小东西，它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是天然的鲜味来源，也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李文是村里制作鱼酱酸的一把好手，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也靠着这门手艺让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1: 像我们农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靠那鱼酱酸来维持生活的。
0: 爬岩鳅，鲜辣椒，盐巴，糯米，一层一层码进坛子里，封好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一个月后，李文打开坛子，鱼酱酸已经发酵到了最佳状态。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鱼和辣椒的味道彼此渗透，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一打开坛盖，那股复合的香气扑面而来，酸的开胃，辣的暖身，鲜美至极。土锅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鸡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舀一勺鱼酱酸进去，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干辣椒烤糊了捣碎，加点盐，酸辣中带着糊香，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
1: 在我们村没有酱油没有醋，拿一勺鱼酱酸就可以解决一茶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
0: 鱼酱酸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有了它，从汤到饭，从大菜到小吃，只需一勺就能让一道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走过了缺盐的日子，本地人并没有喜新厌旧，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独特口味代代传承，不曾改变。今天提到酸辣口味，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辣椒功不可没。发酵坛子里的酸辣是贵州人对这片土地最深的回应，没有盐就靠酸来唤醒味觉，湿气重就靠辣来驱散寒湿，酸和辣在舌尖上碰撞出的是一个省份与自然博弈与生存和解的故事。同样以鲜鱼与辣椒打造酸辣风味，还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烹制思路。白族人烹制鲜鱼依旧少不了辣椒提味，却独独搭配本地特有的白木瓜，两道酸辣鱼肴气质全然不同，前者热烈奔放，重油重辣，后者清爽柔和，果香绵长。同样是鲜鱼趁辣，只因风物配料不同，便生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舌尖风情。清晨悠扬的白族小调飘在耳缘的一片湖面上，
2: 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
0: 唱着小调的人是杜祝芳，海口村捕鱼的好手。吉尾鲫鱼是他们今天最为期待的食材。耳缘县大小湖泊河流众多， 鱼塘更是星罗棋布，满足着这里日常食鱼所需。细小的渔网逐渐在水中铺开，下网后将鱼儿赶到下网点附近，鱼儿撞到网上便不好挣脱，鱼在这澄净的高原山水间烹调着湖畔人家的日常生活。当地人吃鱼有个讲究，必须新鲜，野生鲫鱼数量本不多，生长又缓，可遇不可求，但味道最好，半斤大小最受人们喜爱。除了鲫鱼，人们也时常煮鲢鱼、草鱼等代替。
3: 鱼是要新鲜的，你吃前面你才去刮它，是吧？哎，你早早的把鱼刮掉，它味道都不一样。就我们经常吃，我们知道的，这个鱼是死鱼还是活鱼，还是你什么没放过，查查就知道。
0: 当地吃酸辣鱼最初流行的方式，是因为捕鱼的人早出晚归，带着佐料小火炉，午饭就近取材，率先捕到的几尾鱼便是一道上好食材。所以酸辣鱼讲究的吃法，便是用新鲜处理的鱼儿，舀上几碗湖中的水，湖水煮鲜鱼最是好滋味，水的清甜直接煮进鱼肉里，这是任何水都比不了的味道。罗锅饭最先开始准备，锅身黝黑，但焖出来的米饭口感极好，是当地人在户外烹煮时的不二选择。经过小火塘的烟火熏焖，稻米的清香和酸辣鱼的劲爽将是一碗完美搭配。
3: 主要是生活习惯，我们都是生活在湖边，是吧？里面还有一个潮海，西面那个湖我们吹只能用挨住它了。这个鱼这个是我们家常便饭，从小就习惯吃这个鱼，就要又酸又辣又麻。过把星期你没吃两对鱼，那个真的是好想。
0: 煮酸辣鱼的材料也在加紧准备着，一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只为最终那一锅味道惊艳的酸辣鱼。热锅下油，第一步先用辣椒面、花椒、大蒜等调配一锅煮鱼的麻辣高汤。单做酸辣鱼不添加一滴食醋，却能酸得恰到好处，其中原因源自当地盛产的一种水果白木瓜，这是制作酸辣鱼最关键的一道佐料。在慈碧湖边房前屋后，一个个光滑透亮、饱满肥硕的白木瓜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空气里弥漫着木瓜的酸香。木瓜在这里盛产，杜祝芳做酸辣鱼所用的木瓜不同于汁水甜美的番木瓜，这种白木瓜独产于滇西一带。木瓜树高两三米，枝条上布满尖刺，果香清新，果肉汁液酸味十足。洱源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着木瓜树，结的果子酸得让人皱眉，但煮鱼的时候放几片进去，整道菜就不一样了。这种白木瓜具有健脾消食、通经活络等功效，煮酸辣鱼时木瓜的酸味使肉质变得更加鲜嫩，酸味也能去腥解腻，提升酸辣鱼的鲜香。木瓜的酸夹杂着特有的微甜果香，在温度的作用下慢慢释放出来，浸透到肉质中，酸味与甜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白木瓜的酸不尖锐不霸道，带着一种清润的果香，慢慢渗透进鱼肉里。待木瓜的酸味飘出，麻辣底汤调配完成。新鲜处理的鱼稍加冲洗便可下锅，随后辣椒面再放几勺。此时的辣椒面作用不同于底汤调配，辣味会淋漓尽致收入鱼肉肌里。 除了辣椒面，鲜辣椒也必不可少。鲜辣椒给舌尖带来的刺激，增加了这锅酸辣鱼中辣的层次，更加鲜香。香味弥漫在湖边的烟火中。洱源人烹调酸辣鱼的方法虽因各家的喜好而各有所改变，但是对辣味的调配却是最大众化的。由于酸辣鱼过于开胃，几条下肚都不见饱腹感，常常不够吃，所以加入土豆或其他自己喜欢的食材，多是留恋这股酸辣滋味的后续。一锅鱼端上来，先舀一勺汤，酸辣鲜甜全在里面，酸是果酸，辣是鲜辣，不冲鼻子，很舒服。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木瓜的果香。鱼肉嫩的，用筷子轻轻一夹就散开，蘸着汤汁送进嘴里，嫩滑细腻，鲜辣香醇，口腔中浓烈的滋味翻滚，恰当地把酸辣麻融合在一起。这种强烈的碰撞就是酸辣鱼的味道，也是洱源独有的滋味。这道酸辣鱼是当地人们饭桌上最为常见的美味，三五好友相约，一大锅酸辣鱼活跃着餐桌上的气氛，诉说着这份凝在山水中的美味。在洱源，酸辣鱼的滋味里多了一缕果香，白木瓜的天然果酸取代了食醋的尖锐，让辣味变得清润起来。高原的湖泊，洁净的水源，房前屋后的木瓜树，山水赠予白族人的不只是一道菜，更是一种与土地相互滋养的生活方式。
3: 我们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家他筏子烧了，当然他家里面拉子呢，就是一串一串，就像我们家那种好多串。他说：“哎呀，筏子烧了不可惜啊，就是那几串拉子烧了太可惜了，我一年怎么过？”他又有这种说法，是吧？
0: 贵州酸辣依托潭中发酵，鱼酱酸搭配胡辣椒蘸水，酸与辣早已融入日常三餐。洱源白族酸辣鱼自带湖山灵气，现捕鲜鱼配白木瓜，湖边支锅焖罗锅饭，吃的是自在烟火。不少外地人疑惑，西南顿顿重辣，为何不易上火？根源在于本地常年潮湿，辣椒性热能发汗散湿，排走体内淤积潮气，人便清爽舒展。对西南人而言，辣椒的意义远不止味蕾刺激，它串联起代代生活记忆，儿时外婆的红油，寒冬围炉的火锅，深夜解馋的江湖鱼，灼热辣味入口，安放的是当地人踏实安稳的日常。这口热辣驱湿开胃的底层逻辑，自古便有佐证。
4: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5: 对，
4: 湖南湖北，
5: 对，陕西，
4: 陕西，
6: 不怕辣，陕西辣不怕，怕不辣，
7: 是不是？
4: 对，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8: 一年四季都有。
4: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5: 对，
4: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5: 被子也是潮潮的。
4: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亦可驱水湿，也就是说，还通过发汗，也可以驱除水湿。
8: 辛辣，伴随着就是辛散，还有呢，辛热，它能够散，它能够走串，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原因。
5: 对，
8: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他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他一些热邪，所以他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

0: 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1: 对，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的。
2: 一个是湿气，另外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天气影响了脾胃的运化。脾胃的运化，一个胃的受难还有脾的运化不好，这个时候没有胃口，所以选用辣椒可以开胃，也是这个辣椒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就是《食物本草》里边就讲了，辣椒有什么作用？开胃口，还有呢，它是消素食。另外呢，又讲到了可以叫解结气，也就是说开胃、理气，这种叫做消食，哎，它都有这个作用。
3: 所以福天偏爱热辣，从来不止贪图口舌快感。西南常年湿寒淤结，辣椒温热发散，既能发汗排湿，又能开胃消食。以热辣驱散山涧湿闷，用酸辣唤醒困顿脾胃，一碗滚烫入喉，通体舒展轻快。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回到开篇的疑问，西南人为何离不开辣？答案不在辣椒，而在山水烟火里。阿坝牧场的牛油火锅，重庆江边的江湖来凤鱼，汉源山野千年不散的麻香，贵州潭中沉淀岁月的鱼酱酸，洱源湖畔果香柔和的酸辣鱼，川渝黔滇一路风味，皆是土地馈赠的生存良方。湿热淤堵凭热汗消散，不振脾胃靠鲜香唤醒。辣、麻、酸是潮湿山地独有的性情，藏着当地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红原牧人等候收牛油，汉源蕉农抢收花椒，贵州匠人捕捞小鱼制酸，洱源渔民泛舟捕鱼，一方水土上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烟火吃法，却都依靠本土腥味化解潮湿。辣驱湿，麻提鲜，酸解腻，每一味浓烈都是寻常人家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之道。西南的烈味入口灼热，发汗舒湿，沉淀成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人间温情，这一味热烈亦温暖。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仅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旗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它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它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这群真海豚的数量竟然达到500只。

他们感觉到附近有食物出现，于是开始加速追赶。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

这就是猎物竹夹鱼。单独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梭游也在这片海域生活。沿汉鱼提群去世，他们是梭游的目标。梭游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游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不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游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白白总啊，有事吗？
1: 大姐，你跟爱主怎么回事啊？他回去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你欺负他了。他没说我因为什么动手吗？大姐，我觉得啊，为什么也不能欺负他？
0: 她是你妹妹，你是大姐。
1: 大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过端午节，妈给咱们一人发那个咸鸭蛋？
0: 她把你咸鸭蛋偷吃了。
2: 那你也没说她呀？
1: 啊？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妈也不在了。就算她惹着你了，
2: 你也不应该动手啊，大姐。
3: 这能是一码事吗？

0: 别说他偷吃我鸭蛋，他有病了我可以给他输血，他肾坏了我可以给他换肾，
1: 他帮着赵金枝欺负我，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姐吗？
0: 这样我就不能忍，就不行。
2: 大姐啊，别说他不能帮着赵金枝欺负你，就算他帮着赵金枝欺负你了，
3: 那还有比献血换肾重要吗？啊，
2: 大姐，咱现在不说献血换肾的事儿啊，就算他犯错误了，你原谅他啊，你只要原谅他，你包容他一切，你这样做才是大姐。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没欺负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愿意听啊。
2: 大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变成什么样了？
2: 你不是
4: 说话呀你？
0: 我变成什么样也是你们逼的，其中也有你。
4: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出一些个坏主意
0: 坑我骗我，反过来你来指责我，表面上装好人。
2: 大姐，你能不能凭着良心说话呀？啊，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什么时候坑你了？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你自私狭隘，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0: 我不可理喻，我怎么自私了？
5: 我怎么狭隘了？
6: 你们最自私，你们最狭隘。
0: 早知道你们这样，我就不该帮妈把你们养大。为了养你们，
5: 我大学都没去上。
4: 现在你们翅膀硬了，都瞧不起我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想把我气死？我气死你们就高兴了是不是？
0: 你都欺负我，都欺负我。

0: 尔滨了。
1: 哎，别！石老大，哪能让你倒酒？我倒酒。
2: 就是啊，这酒你要是给倒上了，徐厂长，我们俩就得跪着喝。
3: 你们俩是哼哈二将啊，我惹不起啊。
1: 我们两个再怎么的，在徐老大面前，那都是小角色。
2: 哎，就是啊，我们要分不出来大小，那就是蛤蟆籽吃多了不识数。
1: 对，
3: 来吧。敬你们俩哼哈二将啊！
2: 不是，徐站长，你要是不说主题的话，这酒我们可不敢喝呀。
3: 先喝，喝完了说主题。
4: 哇，老舅，太香了！
5: 红包，叫你老爷吃饭。
6: 我叫了，我老爷不出来。
5: 再叫呗。啊，小烫，
7: 老爷出来吃饭了。
8: 我不吃，你们吃吧。
5: 大白，你去叫。
8: 老爷，我老舅炖了牛肉汤，可好喝了，你来吧。
9: 我不吃炖龙肉，我也不吃。
6: 老舅，我老爷到底怎么了呀？
5: 行了，别管他，他不吃咱们吃啊。
10: 老舅，
5: 嗯，
10: 我老姨是不是受欺负了？估计外面有人欺负他吧。
5: 肉好吃吗？
10: 好吃。
5: 好吃还堵不住你嘴。
11: 食不言，寝不。

0: 你在哪儿呢？
1: 家。
0: 那你想不想出来？我们找地方喝点儿。
1: 二姐夫，我不想去喝酒了。

0: 傅，您说去喝酒去哪儿？好，行，我马上到。
1: 吃饭，哎，你这去哪儿啊？啊！
2: 我老姨这么晚出去，是不是找她分手的男朋友了？
3: 哥，你天天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你谈过恋爱分过手？
4: 你俩啊，赶紧吃饭，吃完饭都
3: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4: 赶紧吃饭吧。
5: 啊，徐站长，那图你看了？
6: 你小姨子给你拿的，
7: 哼！你们俩呀，不用玩这心眼儿啊，那是我亲小姨子，那图能不拿给我看吗？
5: 完了，彻底露馅儿。
6: 那你跟他说那图有问题。
7: 说了。
5: 啊，你这是背后给我们下绊子，然后再请我们吃顿饭。
7: 我就跟你俩。

0: 说一下啊，心里做好准备。我小姨子去跑到销售了，马上就回来了。
1: 回来他能咋的？他能找我算账啊？
2: 赵金志都知道那图是假的，你小姨子还有什么咒可念呢？
0: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1: 完了，薛老大活了。
2: 我们俩不说话，你说。
0: 我小姨子啊，那是一个有能力的女人啊。如果这次回来，销售业绩要是显著的话，你们俩呀就得成为他手下败将。
1: 初一把我们俩成的手下败将，你小姨子是穆桂英啊？就算他是穆桂英，他大破了天门阵，就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打进去的区域，你小姨子就能打进来啊？他是神仙呐！
2: 他要是真给打进去，
1: 他有三头六臂啊！我告诉你，你小姨要是真要能拿下来，
3: 我都跪地下管他叫妈。
2: 他要是真给拿下来，我以后见面给他跪下都行。
1: 啊，就丹东那个代理商啊，我们俩去了好几次了，一瓶都没卖出去。
2: 就是啊，就丹东姓周那老小子，我都要跟他叫爹了，那油烟不尽，不好使。
1: 那可不，他还。我徐厂长，那你是不是知道点啥事儿啊？啊，你要是知道点啥事儿，能不能给我们哼哈二将你先透露透露？
2: 对呀，你先给我们透个底，这憋着我难受啊。
0: 先干了，干完了再说。
1: 这么多，
0: 能不能干呀？
2: 能，哥，你要是喝不了，我帮你干了。
1: 你可拉倒吧，你帮我干了，你干完之后你许厂长还不算呢，干吧。

0: 干了也是白干。
1: 徐老大，你玩我们呢？
0: 玩你们，我得有兴趣。我跟你们俩说啊，等我小姨子一回来，一切见分晓。
2: 啥意思？
3: 你大姐让我给收拾了，
4: 让我发配到包装车间当工人去了。
5: 二姐夫，你今天叫我来就是说这个事儿吗？
4: 当然不是，我怕你心情不好，让你出来换换心情。在家没吃东西吧？来，先吃一点，空腹喝酒伤胃。这是很有怨气啊，我也陪你吧。
5: 你别喝，我出来呢不是和你喝酒的，是有话想对你说。
4: 有什么话就说吧。
5: 你今天叫我出来，我本来不想来，但是后来想了想还是出来了。
4: 你本来就应该来，在家待着会越来越心烦的。
5: 烦是烦，但是我想了很多问题。我们老韩家四个兄弟姐妹本来感情都特别的好，但自从有了这个龙凤酒厂，我们之间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互相猜疑，互相指责，现在感情都到了破裂的边缘，这是为什么？
4: 这不很简单吗？还不是因为……
5: 二姐夫，不管因为什么，我都不想再想。我今天出来呢，我就是想跟你说，以后不管是家里还是龙凤酒厂的事儿，我都不想再管了。本来我没有任何目的，我也没有任何企图，我却在你们这种无休止的斗争当中，我被越卷越深，我冤不冤啊？我不想再提了，
4: 我不想喝了。
5: 二姐夫，我再陪你喝。

中国有句老话，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你就不要打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也许我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面现象，实质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我相信爱珠心里的单纯和思想上的干净，他对赵金志就是尊敬跟崇拜。可赵金志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而爱珠的单纯又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因为单纯最容易被引诱的。我真是一筹莫展啊。

0: 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这趟出去怎么样啊？
1: 一会儿再说吧。
2: 吃根油条，吃的太少了可不行。
3: 哎妈，你出去这几天怎么样？收获大大的还是小小的？
2: 你比你爸都关心我。
4: 选货机丢了吧？
2: 哦，丢了。
5: 在哪儿丢的？怎么丢的？
6: 嗨爸，你这话问的，你要知道丢哪儿了，不就找回来了吗？
5: 吃饭，那么多话。你都去哪儿了？
2: 我这次先去了趟丹东，后来又去了长春跟哈尔滨。
5: 怎么样？
2: 我觉得形势不错。
5: 王世友可始终没有打开丹东市场，你怎么去了这么容易啊？有人帮你？
2: 对，有人帮我。
5: 毕建宇帮的吧？
3: 毕建宇是谁呀？
5: 你不认识？
3: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0: 你妈妈的一个同学。
1: 妈的同学？男的女的？
0: 男的。
1: 啊，男的。
0: 好吗？吃饭。你妈说你最近吃的少。
1: 我要留着肚子。我老舅说今天中午包包子。
2: 你老舅包的包子那么好吃啊？
1: 我老舅做什么都好吃。昨天跟我做那牛肉汤，那味道御膳呐。
3: 你吃过御膳啊？我看这一放假倒是挺好的，你老舅带着你跟大奔，是不是比你上学的时候都强啊？
1: 对呀。
3: 你是要去上班啊？
4: 嗯，
3: 那你先别着急走，我想跟你聊一聊这几天出去跑销售的情况。
4: 好。
3: 行。这几天出去跑的情况是非常的好，我没想到的是咱们龙凤酒厂的酒在东北各个地区都很受欢迎。
0: 那是肯定的呀，60多年老品牌了。
3: 我们这次啊一共去了3个城市，丹东、长春跟哈尔滨，我们跟这几个代理商谈的都非常的好。你看，订单都已经给签回来了。丹东呢是500箱，长春跟哈尔滨是各300箱。我是这样想的，希望大姐呢能够抓紧时间跟这几个代理商的财务分别联系一下，只要他们打了定金，咱们就立马发货。你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0: 没想到你们订出这么多。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订多了还不好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去单位啊给你安排一下，安排好了给你打电话。
3: 哎，我们卖出去这么多的酒，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
0: 我应该怎么兴奋啊？蹦起来啊。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告诉你，催着大姐抓紧一点时间，只要对方打款了，咱们就得发货，人家等着要货呢。
0: 行，我知道了。
3: 还有上一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什么事儿啊？
3: 我退股的事儿啊。
0: 哦，我再想想。
3: 这都过去几天了，你还要想一想啊？
0: 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好好想一想吧。走了。
5: 算是有活干了。
6: 妈，说的什么呀？
7: 妈，
8: 水的来了。
9: 爸，好点没有？
6: 还那样，一吃东西就呛。
9: 啊？这点滴打了一天一夜了，这血栓还没融开，这可有点麻烦了。哎，姚明没过来。
5: 谁？
9: 姚明啊。
5: 我都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了，面都没露一下。
9: 怎么了？你俩吵架了？
6: 我没告诉他。
9: 那不就是吵架了吗？因为什么呀？
5: 让燕子回去，燕子就是不回去。
9: 你现在回咱们家住了？不是，你俩因为什么呀？
10: 燕子，
6: 回去。哎呀，行了吧，您就别跟着操心了。没事啊，你喂爸去，
5: 去打点水。

0: 咱会计怎么跑这儿干活来了？会计被撸了？是不是犯什么错了？那肯定是贪污了。你不至于吧？我听说是赵厂长把他调来的。是吗？赵厂长啊？赵厂长不是他妹夫吗？对呀。
1: 是啊。怎么把他调这儿来了呢？什么情况啊？
2: 说啥呢？你们几个说啥呢？
3: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别以为我犯错误了。 我会计被撸了，你们想错了啊！我来包装车间呢，我是来体验生活的，看看你们干的怎么样。一天别在那块叽叽叽叽叽老讲究我啊！谁不想干，赶紧滚回去啊！别说给你们开除了。不扯老婆舌头死啊你啊！赶紧干活啊，都瞅啥呀？
4: 轻点，轻点啊！轻拿轻放。
5: 哎，慢点啊！
6: 这什么货这么大车呀？哎，
5: 老乔，料酒、陈醋，这蚝油哪来这么多调味品呢？
7: 韩总，你们真不知道啊？
6: 不知道啊。
5: 哟，谢喜哥小挺能保密啊，他给咱们立了一大功。
6: 立什么功了？
7: 这东西都他赊来的。
6: 谢喜哥赊来的。
7: 谢喜贺呢？
8: 我的账呢？韩总，
6: 喜贺，啊，这些货从哪赊来的？
7: 我前几天跟您说过呀，我五叔在锦州有个调味品厂，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咱们这个地区把市场给打开。我就跟他们介绍了一下，韩总，您的人品还有能力，绝对能帮他们开疆拓土，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货赊给咱们了。
6: 可以呀，喜贺。
9: 那我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你。大家伙一块手里头活先放一下。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跟刘杰此次征战成果显著，我们拿下了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的市场，订出去了1000箱白酒。
10: 好啊，好！
9: 再加上这次喜贺呢，又把调味品全都给赊来了，还有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饮料。
10: 这些我们也都联系好了，只要定金打过去，人家立马就能发货。
9: 哎呀，这太好了！那定金得多少啊？大概需要20万。啊，20万，没关系，大家先安静一下，钱的事情我再想办法解决，而且我相信我一定能搞到。现在你们的当务之急是需要联系一下本地区的大小超市，把需求量给统计出来，这样货到了，我们就能立刻批发出去。 尽可能的在3个月之内完成资金回笼，让资金链运转起来，争取一年创收20万。
11: 好。

0: 你俩干嘛呢？啊，剁馅呢，敲鼓呢？
1: 老舅，你不经常说要在学习中找到乐趣吗？我们在劳动中找到了。
0: 你俩真贫啊！啊，找找找，别剁的哪儿都是啊！哎，胖胖，你妈昨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好像天快亮了吧？其实我正睡得稀里糊涂的，听见门响，我还问了句谁呀？
3: 那估计是打了一夜的车吧。我二姨太辛苦。
0: 哎，胖胖，你妈没说业务跑得怎么样？
1: 早上吃饭的时候，听我妈说好像成果显著。你看吧，我就说我二姨绝对有能力。
0: 就拍马屁。胖胖，你爸这回乐了吧？
1: 没见我爸乐呀。
0: 成果显著，他也不乐。
1: 那我哪知道？哼，就我二姨夫那张脸，总是冷冰冰的，他从来也不笑。
2: 不许说我吧。
0: 哎，胖胖，给你妈打电话，让她中午过来吃包子啊。
2: 好嘞。
4: 喂，你好。哎，胖胖，怎么了？好，老舅包包子了。嗯，那你跟你老舅说一声，一会儿我就过去啊。
2: 好嘞。

0: 喂，哎，你好，是龙凤酒厂吧？
1: 啊，是啊，你找谁呀？
0: 嗯，我，哎，你是谁呀？
2: 我姓黄，
0: 黄会计。
2: 你是哪位呀？
0: 我是韩爱兰。
2: 啊，爱兰呢？有事吗？
0: 那个，我大姐呢？
2: 你大姐呀？你大姐不在这上班了，她上包装车间了。
0: 她被调到包装车间去了。会计她不干了。
2: 啊，这不会计我又接过来了吗？
0: 啊，你又接过来了。那这样吧，黄会计，辛苦你去趟包装车间叫一下我大姐，让她给我回个电话，行吗？
1: 好，那我帮你找一下啊。
0: 好。快就换了。
3: 姐，找我有事儿是吗？
4: 你去仓库找小五，给几个地方发货。
3: 哪几个地方？
4: 丹东、长春、哈尔滨。
3: 发多少箱？
4: 丹东发100箱，长春跟哈尔滨各50箱。
3: 好，明白。
4: 哎，等一下，
3: 哎，
4: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跟小五也说，不能跟任何人讲。
3: 好，明白了。

0: 孙，啊，干啥去？赵总找我有点事儿。啊，什么事儿啊？那个车保养。啊，手里啥？保险单。好看。保险单你看啥？你也看不懂。啊，对了，听说你弟要包装车间去了，没事好好熟悉熟悉工作吧。
1: 跟我装领导呢？赵金枝学不出个好样。
2: 王大爷，坐坐坐坐，病好了。好了，好是好，你好利索。
1: 病好利索怎么来上班了？
2: 这不赵总碰你家请我，你说厂里有事儿，我能不回去帮忙吗？
1: 白帮忙啊，不给钱。<笑>
2: 你这话咋说的？那正大公司能不给钱吗？<笑>
1: 那既然给你钱，那你就不能说帮忙。
3: 那就这么说话有点虚，<笑>
1: 嗯，行，不这么说。喂，
3: 海兰呐，大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昨天晚上回来的。
1: 啊，事儿办的怎么样啊？
3: 还行。大姐，你怎么会计不干了？我听说你调到包装车间去了。
1: 会计让你给撸了。
3: 撸了？
1: 谁做的决定啊？你说还能有谁？
3: 行了，你见面再说吧啊！哎，大姐，中午啊，艾松包了包子，我回家吃，你也回去吧。
1: 行，我一会儿回去啊。
4: 丹东100箱，长春跟哈尔滨各50箱。
5: 小五，赵总有交代，往这几个地方发的货，不能跟任何人讲。
6: 什么意思？
5: 不让你讲就不让你讲，你问什么问呢？赶紧装车。

0: 停看。
1: 老舅，这包子我至少那是八个，太香了。
0: 一个，
1: 八个，
0: 哟，你是高老庄的务能师兄吧？
1: 务能，
2: 我来了，
1: 二姨来了。
2: 哎，慢点啊。
1: 嗯，
2: 艾松，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0: 没活，你吃就行。
1: 有福之人人福着，那无福之人呢？
2: 福人呗。这小嘴跟谁学的？一套一套的，
3: 跟我老舅学的。
4: 祖宗，你跟我学点好行不行啊？
5: 大姐还没来呢。
6: 大姐还来呢？啊，哎，
1: 大姨来了。
6: 哎，
1: 大姐，妈。
6: 哎，
1: 来来来，慢点。
2: 大姐，
3: 你包的？
6: 哎，松包的。
3: 我包的，大姐。
6: 我不饿，您吃吧。
1: 哎，这怎么？
3: 大姐，给点面子呗。行啊，干什么呢？快，
6: 再给你个面子啊！
3: 哎，
6: 烫不烫刚出锅的。
3: 嗯，
6: 挺好吃啊，这水瓶都快赶上妈了。
3: 来来来，
6: 你不看看我是谁的弟弟？
3: 行啊，你这一下把一家人都给夸了啊。 咱不用等厨子，
1: 啊，
7: 俺这一天应酬多，外面酒局的也多。
1: 坐下吃吧。
6: 哎，我那个锅里还有包子啊。
7: 吃吧，来来来，
1: 阿姨。

0: 大哥，你这练啥功夫在这儿？
1: 我吃药掉地一粒找不着了。
0: 你这姿势拿都给你找仙丹呢，在这儿。
1: 哎呀，我这药贵呀，快点帮我找找。
0: 哎，好。找找啊。
1: 啊？哎呀。
0: 哥，这还能吃啊？
1: 药消毒。
0: 你要说它消毒，你得拿酒吃的药啊，那酒精才消毒呢。哎，
1: 你懂个啥呀？不是，找我啥事
0: 啊？哦，哥。哎，
2: 哥呀，我来呢是跟你汇报个情况。
3: 什么情况？
2: 刚才啊，我去库房发货，这小五也在那安排人装车，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货往哪儿发呀？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他跟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他不告诉我就没招了，我就问司机老吴啊。你猜这司机老吴跟我说这些货往哪儿发的？
3: 往哪儿发的？
2: 丹东、长春、哈尔滨。
1: 啊？这三个地方咱们都没打进去，他们谁打进去？
2: 这是我分析了啊，十有八九，估计就是那孩子。
1: 不可能。这三个地方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发进去一瓶，他韩爱兰比咱多啥呀？
0: 这韩爱兰她不是个女的吗？
1: 你的呢？你给丹东的那个姓周那小子打个电话，
0: 问不问肯定也就这么事儿。
1: 你快打吧你。哎，
4: 爱松啊，你这包袱包的是真不错，从小就爱研究事儿，现在自己在家做饭。这不也挺像样的吗？
5: 谢谢二姐夸奖。
6: 竹子一顿不做呀？
5: 你做，心血来潮能做一顿。
7: 玩游戏去？
6: 玩什么游戏？玩游戏啊！吃完饭睡一觉，睡完觉起来赶紧学习，今天就知道打游戏。
5: 哎，大姐，你叫他俩去玩一会儿吧。最近俩孩子表现得很好，嗯，多多少少玩一会儿行。
8: 感谢韩老师的大恩大德，
9: 我们永世不忘。
5: 赶紧撤退，
6: 慢点。谢谢你啊，小王。
5: 谢我什么，大姐？
6: 这俩孩子这一个假期要是不是你看着，就得天天打游戏。看那俩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5: 那大姐，我一定继续努力。
4: 不是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二姐，没事，我跟大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4: 大姐，赵金枝为什么不让你当会计了？
6: 就是因为我不听他的，不让他乱花钱，就生气了，把我会计就给我撸了。
4: 他乱花什么钱了？
10: 他买台豪车，你不知道吗？
4: 啊？他买了台豪车？
5: 也不算买吧。顶账顶的，
6: 顶账不花钱吗？还得给人返回去30万，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拿这30万的支票，这就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

0: 赵金志，你能不能反省一下你自己？
1: 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大意见。
2: 赵金志，你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我一心一意过，
3: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2: 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
1: 你们现在把我的家干散了，然后再把企业干垮了，你们可以拍手称快了。
4: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
1: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错。
1: 玩游戏呀？
2: 玩什么游戏？玩游戏啊！吃完饭睡一觉，睡完觉起来赶紧学习，今天就知道打游戏。
3: 哎，大姐，你叫他俩去玩一会儿吧。
4: 最近俩孩子表现得很好，多多少少玩一会儿行。
5: 感谢韩老师的大恩大德，
1: 我们永世不忘。
6: 赶紧撤退，
2: 慢点。谢谢你啊，小王。
4: 谢我什么，大姐？
2: 这俩孩子这一个假期要是不是你看着，就得天天打游戏。看那俩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4: 那大姐，我一定继续努力。
7: 不是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二姐，没事，我跟大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7: 大姐，赵金枝为什么不让你当会计了？
2: 就是因为我不听他的，不让他乱花钱，就生气了，把我会计就给我撸了。
7: 他乱花什么钱了？
8: 他买台豪车，你不知道吗？
7: 啊？他买了台豪车？
4: 也不算买吧。顶账顶的，
2: 顶账不花钱吗？还得给人返回去30万，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拿这30万的支票，这就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
7: 赵金枝怎么能这样？
4: 水开了，我去看看水去。
9: 哎，喂，周哥。这事儿办的不讲究啊！你说我来回上你家那么多趟啊，你家那门槛是不是都快让我踩平了？就差给你跪下了，你这一点面也不给，这一瓶酒也没买我的呀？怎么的？见个女的就发善心了？啊，不是发善心，给朋友面子啊。行，不管你说的真的假的，我都当真话听了，行不行？哎哥，咱买卖不成，这仁义还在呢啊！下次你再到我们这边来，给我打电话啊，我好好安排安排你，行不行？哎，行，那我先挂了啊。
10: 咋回事？
9: 哎呀，这姓周的说，韩爱兰找了他一朋友，跟他谈，这朋友跟他是发小铁丝，他抹不开面子，就要了一

0: 阿兰长得再好看有用吗？这里肯定有事儿。
1: 啊，那你这么说也对啊。哎呀，那你说这韩爱兰怎么就那么神通广大，牙口那么硬？
2: 最硬这三块骨头都让他给啃了。
3: 是啊，真邪了门了呢。
4: 我当时就想啊，我坚决顶住，我想等你回来我跟你商量商量，看你能不能同意。爱兰，你说你要在你能同意吗？
5: 企业刚有点起色
6: 就买台豪车，
5: 有点太过分了吧。
4: 要我说那就是嘚瑟呢。对了，那个爱竹还给他拍一个宣传片，你看那场面，哎呀，那赵金志那小手一挥，那就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啊，后边还飘下个气球，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5: 大姐，真像你说的那样？
4: 那我能说谎吗？你不信你问问艾松，他也看到了。
5: 艾松，艾松，你出来。
7: 怎么了，二姐？
5: 你也看过了？
7: 看过。
5: 真像大姐说的那样？
7: 基本上吧。
4: 什么叫基本上啊？那基本上，你那意思说我说谎的呗？那是一模一样。我一句都没添油加醋啊。
5: 不是大姐，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制止呢？
4: 我怎么没制止啊？我制止了，听我的吗？还让我给拿10000块钱费用，我没给拿，就是因为这事儿他俩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赵金志在中间挑的，我和爱竹动手了。
5: 啊！
4: 我当时都气疯了，要是没有赵金志挑啊，我能跟他动手吗？我不光跟爱竹动手了，我还把艾松给骂了。
5: 啊！我这他，你骂他干什么呀？
4: 我骂他干什么？你问他，他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说大姐，你就是自私，你狭隘。哎，对了，你还说啥了？你告诉你二姐，你都说我啥了？
7: 没有了，我就说这些。对不起，大姐，好不好？
4: 什么叫好不好啊？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啊？艾松，以后你跟我说话，你注意点啊！你不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你过过脑子。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上来那劲我自己都害怕。
5: 怎么发生这么多事儿？
0: 有了。
8: 啥有了？
0: 你记不记得徐宝来那天请咱俩吃饭说啥？
8: 不是，咱们一吃饭就玩命让我跟他喝酒，玩命让我跟他喝酒，我哪能记住说啥呀？
0: 你就是个酒囊饭袋。徐宝来说等韩爱兰回来一切见分晓。
8: 啥意思？
0: 你肯定不懂，吃饭吧。

0: 哎，怂。
1: 哎，二姐，你怎么回来了？
2: 这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
1: 哪件事儿啊？
2: 你说大姐说的能是真的吗？现在赵金志不让他当会计了，那他肯定很气愤，说话的时候就一定会带有个人情绪。买车的30万，还有专题片的10000块钱，如果说是大姐杜撰出来的，或者说他说的时候带有一定的水分，我再拿着这些事儿去问你二姐夫，那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
1: 大姐肯定带着个人情绪，不过专题片那10000块钱的事儿我是清楚的，买车那30万我知道，但不清楚。你要想问明白，只能问竹子，因为车是竹子联系的。
2: 行，那我就去问竹子去。
1: 二姐，那个，你真要去问竹子？
2: 啊，
1: 现在就去问。
2: 对啊，怎么了？

0: 那你问竹子的时候讲究点方式方法啊，别再刺激他了。
1: 我问这种事儿怎么会刺激他呢？
0: 也不是，哎呀，你也知道竹子那个性格，他基本就属于第二个大姐，所以话说不好，他容易发火，他就，你问他的时候啊，你别太着急，你态度温和一些。
1: 艾松，你现在怎么开始变得婆婆妈妈了？放心吧，我会好好问他的。收拾吧。
0: 二姐。
2: 好好休息啊！
3: 哎呀，哎，
2: 那个
3: 好了，改天我再来看你师傅啊。
2: 行啊，
3: 怎么了？
2: 你俩这行二将，还挺有人情味儿啊。能来医院看看我爸？
3: 看你这话说的，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这点人情还没有啊？再说你家老爷子还是我师傅，
4: 不刚得来看看来吗？
5: 那就是，那不知道就算了，那知道再不来，哎，是不是？
2: 行了，那我就替我们家老爷子谢谢你们俩啊，我自送。
3: 哎，别，还是送送吧，送。
2: 什么意思？
3: 你小姨子回来了。
2: 我小姨子回来怎么了？
5: 那徐老大，上次咱一块喝酒，有个话茬你就说一半，还有一半没说呢。
2: 什么话茬？
3: 你说啊。等你小姨子回来，一切就见分晓。你忘了？
2: 啊！原来您俩是因为这事儿才来的医院啊！
3: 完了！你看，这好心变成溜三样了。
5: 不是，徐老大，我们这个最多就是双管齐下。嘿
2: 嘿，这词儿用的挺好啊。行，来吧。
1: 二姐啥时候回来的？
6: 昨天晚上回来的。
1: 哎呀，这咖啡可真够香啊，
6: 是吧？你要喜欢啊，这瓶你拿走啊。
7: 二姐，你来找我是不是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找你聊聊。
7: 二姐，你要聊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2: 你没有怀疑啊？
8: 打死我都不相信呢。丹东那个地方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打进去呀。他韩爱兰去了就卖100箱啊，他哪来那么大的神通啊？
5: 就是啊，姓周那小子我都快给他跪一下了，跟他叫爷爷没好使啊。
9: 还有长春哈尔滨他全打进去了。
5: 你说第一次干销售怎么那么厉害呢？直接给我干懵了。
2: 你们俩脑袋不是挺好使的吗？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啊？
8: 真没想明白。
5: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给我们讲讲呗。
2: 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8: 真想不明白。
2: 不给人家实惠，人家能要你货吗？
5: 啊，徐老大，你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
9: 赵金志给让多少利啊？
5: 5%，
2: 我可没说啊。
9: 明白了啊！
5: 我们肯定不出卖你啊。
1: 竹子，那台车是你帮忙给联系的吧？
7: 对，我联系的。
1: 这车原来是谁的？
7: 本地代理商肖成良的车。
1: 这车顶账顶了多少钱？
7: 原来肖成良欠龙凤酒厂30万，又付了他30万，合价60万。
1: 还有一件事儿，拍专题片付钱了吗？
7: 拍的时候没付，我带着台里人去拍的，但播的时候得付。
1: 付了多少钱？
7: 10000。
1: 大姐当会计的时候，这2笔款确实是压着不付吗？
7: 有这事儿。二姐， 你是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啊？
1: 第三个问题？什么第三个问题啊？
7: 大姐没跟你说吗？
1: 大姐跟我说什么呀？她就跟我说，她当时当会计的时候，这两笔款她压着不付，赵金志就把她的会计给撤了。我是怕大姐太情绪化，说话夸张，所以我就想过来找你问问，看这两件事儿是不是事实。
7: 就说了这些吗？
1: 对啊，就说了这些啊。
7: 二姐，你不用不好意思，真的。你要想问什么你就问，不论你问什么，我都如实回答你。
1: 竹子，你什么意思呀？我该问的我都问完了。
7: 你问完了？
1: 对啊，我问完了。
7: 行，问完就 OK 了。那我的回答还满意吗，二姐？
1: 竹子，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7: 二姐，就大姐那张破嘴，我就不信她没跟你多说什么。要是她跟你说了，但是你憋在心里不说，那你就真有问题了。
1: 没有啊，竹子，大姐要是跟我说了什么，我肯定就问你了。我怎么会憋在心里不说呢？
10: 曹主任，
11: 哎，
10: 您写的报告我都看过了。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把我们厂的历史跟现状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你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到我们厂的困难上面。
11: 好的，好的。
10: 只有把困难讲得清清楚楚，税务部门才会同情我们，才会给我们相应的政策。
11: 嗯，好的。
10: 你拿回去改一下。
11: 好的，赵总。

0: 喂，哪位？
1: 二姐夫，二姐来问我，车顶帐顶能多少钱？拍砖提片收费是要多少钱？我二姐什么意思呀？我不知道啊，她什么时候去问你的？
0: 就刚才啊，刚走。是不是你大姐跟她说什么了？
1: 那肯定是啊。
0: 你大姐就是个挑事精，唯恐天下不乱。
1: 不是二姐夫。 我二姐跑来问我这些，她要干什么？
0: 那是不是想跟你核实一下什么？
1: 她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她肯定还有别的意思。什么意思？二姐夫，她什么意思我都不想管了。我昨天跟你说的很清楚，我能力有限，智商也不够，不管你们再有什么事儿都别把我搅进去。
2: 我真的求求你们了，啊！你们斗吧，啊！你们斗成什么样都跟我没关系。进来吧。哎，赵总在屋呢。
3: 赵总辛苦了。
2: 有事啊？
3: 赵总，我们俩是来学习的，取经的啊。 张三，把凳子搬过来。坐好，态度认真点，咱俩啊。哎，你俩干什么呀？取什么经？赵总，是这样的啊，我们俩工作呀，虽然很努力，但是尽管我们很努力，也没打开丹东、长春、哈尔滨那个市场。
2: 我们听说你爱人韩爱兰出马一条枪，就出去随便溜达一趟，就把我们死也磕不开的大门给打开了。这一点啊，我们夫妻非常服气。所以呢，我们俩是来学习的，学习一下你爱人的先进经验，看看他是怎么开拓的市场，打开的局面啊。如果我们要学到这样的先进经验，
4: 以后对我们的销售能力也会大大的提升，啊，日后为咱们厂子的销售业务也会做出突出的贡献。
0: 我相信啊，这销售量也会更上一层楼。
2: 赵总，你就给我们讲讲吧，我们俩认真记录。
0: 对，认真记录啊。
2: 你们俩找错人了吗？找错人了吗？啊，
0: 没有吧？市场是我爱人韩爱兰打开的，你们应该问他去。啊，我们知道是你爱人韩爱兰打开的，可是要没有你大力的支持，市场那么容易打开吗？
2: 啊，这事儿肯定不容易。要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开市场，那赵总。
0: 养着咱们俩白吃饱干什么呀？你们两个上我这耍什么怪啊？你俩赶紧出去！
2: 赵总，你要这么不客气的话，也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俩呢，也不是软柿子，啊？
0: 可以啊，可以不客气，我看看你们怎么不客气。
2: 不是非让我们把话说明白吗？
0: 说明白，你可挺尴尬呀。现在还不够尴尬吗？我看看还能尴尬到哪儿去。
2: 你媳妇有那么大本事吗？就是，那她也不是神仙。
0: 你们两个一个人说话，别在这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相声呢。
2: 张三，你别插嘴。
0: 哎，
2: 你是不是给你媳妇让利5%？ 你给你媳妇儿让利5%，我们怎么干？咱先不说一碗水端不端平的事儿，就说销售这个工作有没有这么干的啊？你给他让利了啊，他啪啪啪，我们打不进去的市场，他全打进去了，我们成什么了？饭桶、窝囊废、白吃饱，反正就一句话啊，你给他让多少利也得给我们让多少利，不然的话，我们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 走，张三，
0: 不伺候了。

0: 刘杰，
1: 哎呀，艾拉回来了，
0: 妈回来了，
1: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刚才丹东、哈尔滨还有长春的代理商打电话，说龙凤酒厂没有按订单给他们发货。
2: 那发了多少？
1: 丹东就发了100箱，哈尔滨和长春各发了50箱。
2: 怎么会发这么少啊？
1: 不知道啊。
3: 喂，哪位？
2: 金志，你给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的代理商发货了吗？
3: 发了。
2: 发了多少？
3: 晚上回家再说。
2: 别回家再说了，你赶紧告诉我吧。
3: 我说晚上回家再说。
2: 干嘛发这么大的货？
4: 包子挺好吃啊，艾松。
5: 你以前没吃过？
4: 今天做的特别好吃。你们中午也吃包子？
5: 对啊，你吃那就中午剩了。
4: 嗯，你中午几个人吃的呀？
5: 5个人。
4: 都谁啊？
5: 凤凤、阿奔、大姐、二姐，我。
4: 大姐、二姐。
5: 啊，怎么了？
4: 哎，大姐不想说都说什么了？
5: 没说什么，就是闲聊。
4: 就闲聊？
5: 对啊，就是闲聊。
4: 你也瞒我？
5: 我没瞒你啊，就什么都没说嘛。
6: 什么都没说？没说什么，怎么今天二姐突然跑到我单位，问我车啊、专题片啊、钱啊什么的？哎，你跟我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
5: 什么？中午是说了一些，哎，大姐说的时候情绪有点激动，二姐怕她添油加醋嘛，所以就找你核实一下。
6: 说了是吧？大姐还是说了。

你说，你说我为什么办那么大火？

0: 你别做饭了，我跟你聊聊。
1: 你说吧。
2: 我给你的价格，王世友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1: 我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好，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只有你跟你大姐知道。你大姐当时是会计，我瞒谁都瞒不住她。
1: 你怀疑我大姐啊？
2: 要不然呢？那是你说的。
1: 那我大姐为什么要跟王世友他们说这些事儿啊？
2: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你现在不要做饭了，去给你大姐打个电话，问问她到底为什么。她这么搅和能达到什么目的？
1: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心里不明白吗？
2: 我明白什么？
1: 你顶账顶了一辆车，我大姐没有付这笔钱，有这事儿吧？你拍专题片花了10000块钱，这笔钱我大姐也没付，这两件事并到一块儿，你把我大姐给撤了，这口气儿她能咽得下去吗？
2: 这么说你俩见过面？
1: 见没见过跟这事儿有关系吗？赵金枝，我去丹东之前跟你提出来要退伍的事儿，你告诉我厂子里没钱，你转身就顶账买了辆车。再说了，你做出多大的成就啊，你就花10000块钱拍个专题片，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大意见，你们家人对我的意见也不小吧？你们老韩家是不是后悔当初支持我当这个厂长？如果后悔的话，你们说话，没必要在我背后下绊子，这么拆我的台。你们这么做太不道德了。

0: A1 及多种植物精炼而成，其产品质量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1: 时尚生活，悦然牛仔拼命。
2: 赵金志，你能不能反省一下你自己？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以为是？是，你当上厂长之后，企业是有了很好的发展苗头，可是企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乱头事儿？你跟我大姐、大姐夫，你们之间斗来斗去，难道都是他们的问题吗？你自己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3: 我有什么问题？我哪有问题？
2: 如果你这么问，我不想说，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说出来只会让你觉得反感。

0: 不明白了，孩子，
1: 为什么你出个差回来情绪那么不稳定？你有问题问我，我也有问题问你。你为什么出差不跟我打个招呼？我是你丈夫，你出差告诉都不告诉我一声，直接就走了，你干什么去了？就算你去找毕建宇，总得给你自己找一个理由吧。
2: 我为什么不跟你打招呼，你心里不明白吗？
1: 我不明白。
2: 我带着一群人下乡赶集，回来的路上下大雨，车撞湿了，我的头都被撞破了。你关心过我去吗？你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声，让我以后注意一点。这是一个丈夫应该对一个妻子说的话吗？我跟企业借钱，你的态度比银行还冷淡。你怕我们赔了，怕我们还不起，你用这样的态度对我，你还让我有心情跟你打招呼吗？
1: 你有心情去见毕建宇？
2: 你说这话就太没意思了。
1: 你看，你火了，你到底还是火了。毕建宇给你什么承诺了？你回来跟我大吵大闹。
2: 赵金志，你不要借题发挥了好不好？我跟毕建宇什么关系你心里很清楚，你为什么总要提这件事儿？我再问你一件事儿，我好不容易跟代理商谈下来的合同，丹东要500箱，长春和哈尔滨各300箱，你为什么只给丹东发了100箱，长春和哈尔滨只有50箱？为什么？
1: 我没有想到你会卖出那么多。
2: 卖的多不好吗？
1: 你卖的多了，厂子的利润就降了，王世友他们能不找我麻烦吗？
2: 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笨，我什么都想过，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们能卖出那么多。
2: 我明白了，你在敷衍我。如果你敷衍我，你就应该告诉我，我全当真了。你觉得一个女人出去跑销售容易是吗？
1: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0: 你看，你没话说了吧？赵金志，你快把我给逼疯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我一心一意过，你永远都在敷衍我。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你不用跟我喊，现在后悔也来得及，我给你这个机会。
1: 这次你不用走，我走。明天早上8点，民政局见。
2: 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0: 你的目的达到了。

0: 你这个举动啊，恐怕要惹大事了。
1: 我惹什么大事了？
0: 赵金枝一猜就能猜到咱们两个头上，他能放过咱俩吗？
1: 他不放过我，还不放过他呢。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给艾兰让利这么大的事儿，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赵金枝，你给我解释这事怎么说？
0: 可这件事最终得落到艾兰身上吧？王世友在中间这么一搅和，艾兰肯定得受损失啊。他要是责怪咱们，咱俩可不好解释了。
1: 大奔啊，不来这么早。
2: 哎，少总，怎么回事？

0: 啊，对，尝尝这个茶怎么样？茶不错，大姐夫。哟，叫大姐夫了，这不是谈公事的了，这是唠家常来了。我是来请教的。哎呀，
1: 你在我面前是什么分量啊？
0: 哪能说请教啊，是不是？就是太客气了。我真是来请教的。就说老韩家当初做这个厂，到底是什么目的啊？能有什么目的啊？挣钱呗。
1: 哎，挣钱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想干一番事业。不挣钱能干事业吗？好。
2: 不管是挣钱还是干事业，总之，不是为了斗气儿，对不对？这咱斗什么气儿啊？你说这啊，
3: 就是斗气儿多伤身体啊！好，
2: 既然不是为了斗气儿的，那我问一下大姐跟大姐夫，你们为什么到处跟我作对，处处给我下绊子？
0: 谁跟你作对了？这谁跟你下绊子了？
2: 是啊，谁跟你使绊子了？再说就使绊子也扳不倒你啊！哼，还让我给你们一一举例吗？那你说说呗，这不说别的事儿，就说艾兰，我为了支持艾兰，我给他让利5%，这件事儿只有大姐知道，而且我再三强调，不能跟任何人说。那现在王氏有跟张三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1: 我告诉你。
2: 你为什么告诉他？两个原因，第一，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为什么事先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我既然告诉了大姐，我相信你就会知道。
1: 这不是家里事儿，你告诉他，他晚上告诉我，这不是工作程序，啊。还有第二，你打算瞒多长时间？
2: 等到哪天你瞒不住了，我怎么去跟销售人员解释？
1: 理由很充分啊。
2: 那当然充分了，我这不充分，我就不会告诉王氏有他们，要不然我这成传闲话的老娘们了。
0: 再说这件事不是你姐夫告诉他们的，是他们主动来问的。
2: 好，就算你们说的对，但王氏有跟张三问你们，你们能不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做个思想准备？
0: 那这事儿你能不能你也提前打个招呼，让我也有个思想准备呢？
2: 你看看，你还是在跟我斗气儿。
0: 这怎么是斗气儿呢？好，就算是斗气儿，这不是我先挑起来的呀。
1: 谁敢跟你斗气儿啊？你是企业的一把手。再说了，就是斗气儿也斗不过你。
2: 你们太客气了，你们不仅敢，而且越斗越勇，不把我干败，你们誓不罢休啊！
0: 你这话说的，把你干下去，我能得到啥呀？就是你大姐夫也不想当一把手。
1: 我真不想。
0: 说的好啊，干败我你们能得到什么？确实你们没有想明白，干败我你到底能得到什么？可是你们就是跟我对着干，没完没了的对着干。就说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拍专题片，韩爱梅不给我拿钱。
1: 哟。
2: 这是谈工作来了。我一直在谈工作，大姐。我买车你也不给我拿钱。还有一件事更严重，你挑拨王氏友跟张三跟我对着干，你们干得好，干得特别的好。干的艾兰也跟我翻脸，我们现在已经过不下去了。明天我们就去离婚，你们高兴了吧？是不是特别的满意？ 说你们坏吧，不好给你们下定义；说你们不坏，你们干的事太缺德了。你们现在把我的家干散了，然后再把企业干垮了，你们可以拍手称快了，你们可以换竞争力了。
0: 我相信。
1: 胜利一定会属于你们。
3: 疯了！
4: 不是嚷什么玩意儿，嚷！哦，全都是咱们的错，他一点错都没有吗？
3: 他说跟阿兰要离婚，真能离婚吗？

0: 就算是离婚了，那也不能上咱家来嗷嗷喊呐。
1: 这赵金志太阴了，他想把和艾兰离婚的责任全推咱俩身上了。
0: 能离婚吗？
2: 喂，竹子，能不能来一趟我办公室？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对，我在办公室等你。
3: 好。不错啊。这个字迹工整，答案准确，而且今天你们两个人啊，玩游戏说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竹子，哎，竹子，你去哪儿啊？
4: 这老姨怎么回事啊？这么晚还出去，是不是找她男朋友约会了？
5: 这不是刚分吗？又谈恋爱？
4: 有可能，你看她这。
3: 说，接着说。大文，你今天注意力都放在哪儿呢？啊？行了，别装了。你也是，收拾收拾吧，今天到这儿。喂。啊，大姐啊，怎么了？啊？哦，好好好，哦，好的好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那个，你们俩先别收拾啊。
6: 啊？怎么了？
5: 就出什么事了？
3: 没出什么事儿，你俩再学一会儿。
7: 啊？
5: 还学？
4: 都写这么多了，我。
3: 有奖励。
6: 哎，
3: 碰碰，你拿着。
6: 嗯。
3: 这20块钱揣兜里啊。你带着你哥去玩游戏，十点回家，听见了吗？
4: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3: 听见了，几点回家？
4: 十点
3: 啊。
4: 哎，
3: 走的时候把灯关了，门锁上啊。
4: 哦，
3: 十点回家啊。
4: 哦，好。
8: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今晚要在这值班啊？
9: 以后我就住这儿了。
8: 住这儿了？什么意思啊？
9: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
8: 离婚？
3: 就为这些事儿，就要跟你离婚？
10: 大姐，赵金志去你家，就是想跟你们说要跟我离婚。
11: 对，说就怨我和你大姐夫。
3: 这怎么能怨着你们呢？
11: 就是啊，我跟你大姐夫也分析了，他就是找茬。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想跟你二姐离婚了？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跟你大姐夫了，什么人他是？
3: 二姐，你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吗？
10: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

0: 竹子，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对不起，帮不上你忙。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
1: 他也不想离，让我帮着劝劝二姐。
2: 那你就应该去劝一劝啊！
3: 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劝你们？劝不就行了吗？
2: 提这个事儿你就要发火了。
0: 怎么？什么意思呀？
2: 我就觉得有问题。
1: 爱竹，爱竹，你去哪儿啊？啊，爱竹，
3: 不用你管，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2: 爱竹搬走了，以往热热闹闹的家。
4: 就剩下我一个人。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今晚要在这值班啊？以后我就住这儿了。住这儿了？什么意思啊？
1: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离婚？
2: 就为这些事儿，就要跟你离婚？
1: 大姐，赵金志去你家，就是想跟你们说要跟我离婚。对。
2: 说为就怨我和你大姐夫，
3: 这怎么能怨着你们呢？就是啊，我跟你大姐夫也分析了，他就是找茬。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想跟你二姐离婚了？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和你大姐夫了，什么人他是？
2: 二姐，你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吗？
3: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往外讲，我也不希望他往外讲。
2: 如果哪天大家伙知道了，就算知道了，可是他那么着急，到处说。
1: 哎，
0: 二姐，他是不是想把消息传出去，然后让我们劝你别离婚啊？
3: 我觉得不是，他就是想找各种理由跟我离婚。尤其是他非要把毕建宇给拉进来，其实他心里很明白，我跟毕建宇之间的关系很正常，可他非要无中生有，说我们之间有问题。
4: 我二姐就不是这种人。
5: 人都会变的，是不是？你不喜欢我二姐了，所以你看她什么都不对。
4: 竹子，你不要忘了，当初是我追的你二姐，而且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你看看你二姐这段时间的表现，先是跟我分居。 然后又找各种理由跟我吵架，为什么呀？对了，当初他去纪检委作证，我有错，你觉得应该吗？
1: 作证这件事儿，确实

0: 是他欠考虑。
1: 他那是欠考虑吗？他不知道他那种做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吗？
2: 我好不容易熬到处长的位置，而且组织部正在考核我，我完全有可能担更重的担子。可让他的一个举动，把我这么些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你说他对我是有感情吗？
0: 你们俩的事儿，我也说不清楚。
3: 行了，你们都别分析了，我知道赵金枝为什么非要离婚。
4: 丹姐，你别乱说。
5: 我说什么了，我就乱说了。
6: 不是，你们到底要说什么呀？
3: 艾兰，其实这件事儿吧，大姐一直不想跟你说，但是到现在了呢，我想，我不能不说了。
4: 姐，我还是觉得你别说了。
3: 艾松，你别老管我呀，你越管我不让我说，你二姐越觉得这个事儿大。
6: 不是，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4: 那行，你说吧，啊，但我希望你能客观一点，别添油加醋了。
3: 我还没等说呢，我就添油加醋了。那你说，来，你说。
4: 我说不出嘴。
3: 行，我是大姐，这件事只能我说。
0: 二姐夫，你叫我来，就是想跟我诉苦吗？
1: 肯定有这个成分。
0: 那我问你，二姐夫，你到底想不想跟我二姐离婚呢？
1: 当然不想。
0: 那你别搬出来住啊。
1: 艾叔，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二姐都已经发疯了，我在这个家完全待不下去，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1: 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毕竟我俩夫妻一场，
7: 我们也都在创业阶段，
1: 如果这个时候离婚的话，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0: 哪时候离婚损失都大？你为什么非得要我去啊？大姐和艾松不行吗？
1: 大姐已经快跟我争死对头了，我怎么能找他呀？我倒是想找艾松，但我怕艾松又不理解我。艾松是以感情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的。
6: 我不相信，我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大姐，你不会是杜撰的吧？
3: 我杜撰？行，你不相信我是吧？那你问艾松，你让艾松说，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4: 大姐，我觉着你啊还是有点添油加醋。
3: 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你说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
4: 我觉着吧，艾竹呢，他就是太简单，做什么事儿不过脑子，热心肠。他帮赵金志拍专题片，他帮赵金志买车，是这些他都干过。他觉得这么做对企业有利，所以他才热心的去做。
6: 这也挺正常的吧？
3: 不是，你们听话都怎么听的呀？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可没说竹子怎么的啊。艾松说的对，咱家竹子呢，他头脑简单，平时大大咧咧，他肯定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赵金志有没有想法，那谁能猜到呢？艾兰，你真想跟他离婚呢？
0: 你和二姐离婚，我打心眼里不希望。但是你让我去劝，我做不到。
1: 你为什么不能去劝？
0: 首先，我二姐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如果她决定的事，谁劝也劝不了。

更重要的是，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想再卷入家庭的漩涡当中了。自从我们家跟龙凤酒厂沾上边，破事就没完没了。我真的没想过有这么复杂，可是这些事儿发生了，我就特别烦，也特别特别痛苦。二姐夫，我有我的苦衷，请你原谅我。对不起，帮不上你。

0: 赵金枝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赵金枝什么态度，我很清楚。不是我想离，是他要跟我离。那你就不离呢？姐，那还有意思吗？
1: 二姐，要不我去劝劝赵金枝。不用。如果他不想离的话，他还是会回来的。如果他想离，你劝也没有用。
0: 离也行，这个房子、孩子、钱，什么都不给他，让他净身出户。如果这些条件他都能接受的话，那他是铁了心的要离啊。
2: 哎呀，这厂子弄得那么乱呢！乱，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3: 不是赵金志有两下子吗？
2: 哎呀，他那两下子是干行政干部那两下子，真要是到厂子里干企业，他不好使。
3: 看来我还有机会啊！
2: 有机会啊！太有机会把龙凤酒厂拿到手了。但是，就有一件事。
4: 许燕子真不应该去帮忙啊！怎么回事？
2: 韩爱梅那个会计当的，把那账整的乱七八糟的。其实姐夫，他们越乱对咱们越有利。谁成想啊，许燕子去帮忙了，这帮赵金枝一个大忙了，这等于救了赵金枝一命。
4: 呀，老朱回来了。
3: 哎呀，大外了，这家喝的，来个坐下一起喝点茶，醒醒酒。
4: 不了，你们喝吧。
3: 你先别走，我问你点事儿。
4: 咋了？
3: 你媳妇怎么回事？啊，不回来不要紧，怀着孕呢，跑到龙凤酒厂弄账去了，她成心气我呀。
4: 这事儿您可真甭怨我啊。
5: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呀。你没让他去，那他去了？
4: 我说了，这事儿我不知道。
5: 哎呀，
2: 大外甥啊，你说你咋这么凶呢？连个媳妇都管不了啊？
4: 你别插嘴好不好啊？
5: 怎么跟你老舅说话呢？一点教养都没有，在你媳妇那受了气，跑这儿来撒邪火来了。你干什么去了？

0: 谁呀？
1: 我。
2: 老舅
0: 啊！
3: 哎，我就问你俩啊，这我要不找你俩回来，你俩打算玩到几点？啊？说话，玩到几点？
4: 打算说要不玩第一了，就
3: 怎么的？不是你不玩第一，就怎么的？啊？玩第一？你有那玩第一的脑子？

0: 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啊？过来，干嘛去啊？
1: 回家呀。
0: 回家你不会说话啊？你不会？慢点，到家给我打电话啊。

0: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其实，生活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就变得复杂了。想要又要不到，生活就变得痛苦。
1: 那都想要什么？
0: 想要金钱、权力、爱情、鲜花、掌声，甚至是万众瞩目。
1: 是太多了。大强，你听过一首歌吗？什么歌？不必烦恼。 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
0: 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
1: 这世界说道。

0: 谢谢大家。
1: 这段时间啊，徐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课对我们所的业务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啊。我还是希望徐老师能够到我们所来工作。你不是说考虑考虑吗？到现在还没有答复我哟。
0: 江所长，您让我再考虑考虑，我近期一定答复您。
1: 行，我等你消息。再见。
0: 再见。

0: 你干什么？喝酒了吧？你在这儿干嘛？我来给他们讲课。讲课？啊？你是想在这儿工作是吧？旭燕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怀着孕呢？还满世界乱跑，想在这儿工作是吧？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1: 自己的事情凭什么要你同意？
0: 是不是我不同意的事情，永远都是你要做的事情啊？
1: 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刚才去哪儿了？

0: 知道了。你刚才去找二姐了？
1: 我为什么要去找二姐夫？
0: 你没去找二姐夫？
1: 我去了。
0: 那你说你
1: 能不能？

0: 一天就知道喝，也不知道收拾。你这个脏啊！
1: 妈，我爸呢？
0: 你爸去医院看你爷爷了。
1: 啊。
0: 儿子，你要是有时间，你也去看看爷爷啊。
1: 我都去好几回了。
0: 回来了，
2: 嗯，
0: 爸怎么样？
2: 哎呀，这好不了也重不了了。哎，这艾兰他们两口子真要离啊？
0: 艾兰是啊，没那个意思，不想离。赵金志咱就不知道了。
3: 哎，两口子都这岁数了，离什么离呀？你劝劝呗。
0: 我劝谁呀？我自己妹妹，我能不劝吗？
2: 我说你劝劝赵金志。
0: 赵金志谁能劝了？
2: 哎，我觉得有人能劝赵金志。
0: 明白了，宝兰。
2: 嗯，
0: 你这是计策呀，你还是真心的？
3: 我是鬼呀，我全是坏主意。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喂，
1: 竹子，你二姐和你二姐夫要离婚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1: 那你没劝劝吗？
0: 我为什么要劝啊？
1: 我和艾松都劝你二姐了。
0: 那你们劝就行了呗，还用我劝呢？
1: 我们劝你二姐了，你二姐的意思呢是不想离，但是你二姐夫那意思那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不是想给你打电话，想让你劝劝你二姐夫吗？
2: 为什么要让我去劝劝我二姐夫？
1: 这不是觉得你二姐夫能听进去你的话吗？
0: 不是，我二姐夫怎么就能听进我的话呢？
1: 你不是他小姨子吗？
0: 那你还是他大姨姐呢？
1: 你跟我喊什么呀你啊？有话不会好好说呀？
0: 你跟我好好说话了吗你？你有意思吗你？
1: 我没什么意思，我没意思。
0: 对，你就是没意思，你没意思，你太没意思了。
1: 你看这脾气，
3: 哎，
1: 就不让人说话。
3: 那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

0: 哎，主啊，你跟大姐好好说呗，吵什么吵啊？
1: 我好好说，她好好说呢。我吵什么？我吵什么？你没听见吗？我吵什么？
0: 听见了。那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
1: 是我发那么大火吗？是我发那么大火吗？哎，孩子说我都不明白，怎么每次你都指责我呢？你们都想什么？你们我不知道吗？我看不出来吗？我傻的吗？别说了，韩松，没意思，你也太没意思了。

0: 谁呀？这么敲门？哎，别敲了。杨永明，
1: 妈，
0: 来干什么？
1: 妈，爸，
0: 杨永明，
1: 妈，
0: 你找什么呀？
1: 爸，
2: 你爸妈呢？我跟你无法对话，我要跟老人说。
0: 他们不在，我爸的脑血栓住院了。
2: 你爸住院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一声，你还拿我当你丈夫吗？
0: 你还好意思说呢？这么多天你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我凭什么告诉你？
1: 凭你是我媳妇儿，凭你爸是我老丈人。
2: 轩子，我不跟你废话，你先跟我回去，咱俩还是恩爱夫妻，好好的过日子。要是不回去，咱俩今天到此为止。
0: 都是跟谁学的这么说话？我看就是你们家有钱把你给嫁的吧。
2: 你就是喜欢这么说，是吗？这跟钱有关系吗？轩子，你也不知道，在你心里边，你从来就没有瞧得上过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杨永明除了家里边有钱，其他就是一无是处？我就不明白了，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啊？你这么做是不是能让你显得特别有自信，在别人的面前看起来不那么自卑呢？
0: 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给我走。
2: 你不就是喜欢辩论吗？啊，咱俩今天就好好辩一辩，我们家的自高自大跟你的所作所为哪个更令人反感？我就不明白了，我对你不好吗？我亏待过你吗？让你这么反感我的家人？
0: 他一天到晚就知道钱钱钱钱钱，他除了钱他还知道什么呀？
1: 是，我承认，我爸他是在天天想钱，那是因为他能赚着钱，所以他才在天天想钱。
2: 你们家人想钱有用吗？
1: 你们家人就是把脑袋想破了，钱也飞不进你的家门。没钱的人就剩下清高了，清高就是妒忌。
0: 可我从来都不妒忌有钱人。
1: 行了，徐燕子，别装了。饿你个三天，我看你清高不清高？
2: 清高是什么？
1: 清高全是装出来的。
0: 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给我滚！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没想到我在你眼里是这样的人，我们全家都是这样的人。
1: 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
0: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跟我走。
1: 功夫家，
0: 我也跟你回去。把手放开，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1: 我不走。我不走、
0: 我不想再看着你。
1: 我不走，你给我松开。
0: 不松，
1: 松开，你给我松。

0: 想问你个问题。那你听了，千万别生气啊。
1: 那你别问了。
0: 好。
1: 你有病吧？更是逗咳嗽呢。
0: 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
1: 说。
0: 还是刚才那个事儿。
1: 那你别说了。
0: 二姐不想离婚，你这刚从二姐夫那回来，我就想问一问啊，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
1: 他也不想离，让我帮着劝劝二姐。
0: 那太好了，那你就应该去劝一劝啊。
2: 你怎么又跟我说这个呢？不是，你们不都劝过了吗？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劝？你们劝不就行了吗？
0: 你看，又发火，又发火。我不是觉得你了解了二姐夫的想法，你再去劝二姐，这样不是正合适吗？
2: 对，我了解，我现在是了解，我了解。对，我现在告诉你了，我告诉你，然后你去跟二姐说，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让我去说呢？
0: 那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啊？
0: 太叔，怎么一说这个事儿你就发火？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结啊？
2: 我有结，是我有心结还是你没有心结啊？
3: 你和大姐怎么讲的？大姐说出来了，
2: 你呢？你说出来，你别憋着。你现在憋着，反而让我去找他俩调解矛盾，怎么呀？什么意思呀？啊，他们俩矛盾是因为我引起的吗？
0: 我没这么想。
2: 你没那么想，你看看你自己的脸啊！你脸上都写着呢，还憋着呢啊！你以为我傻看不出来吗？你太虚伪了吧！

0: 燕子，
1: 哥，
0: 不是，怎么弄的这是？
2: 燕子，是摔了还是滑倒了？

0: 太主，你是干嘛？梦游还是怎么的？啊？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你放手！
0: 我不放，干嘛呀？
1: 放手！你别管我，你放手！你啊！你别管我！
0: 怎么了？

0: 杨明干什么好事儿？你哥，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撞什么色儿呀你？干啥呀你？
2: 这是医院。
3: 杨明，你走吧。
1: 爱竹，爱竹，爱竹，你去哪儿啊？啊，爱竹，
2: 不用你管，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1: 咱们回家行不行？爱竹，
2: 别管我，
1: 爱竹，你别任性好不好？爱竹，
2: 别管我行不行？
1: 好，好，好，我不管你，你把伞拿着好不好？
2: 我不要。
1: 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0: 哎，卓，哎，卓，快进屋走，咱们进屋去啊！这你都回来了，咱们进屋去好不好啊？哎，卓，你生我气了？你生我气你就骂我，你就打我几下好不好？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1: 我这憋屈，肚子难受。
0: 哎，主，我知道你心里憋得慌啊。对不起，我晚上不应该跟你说那话。你心里要难受，你就哭出来好不好？

0: 心里有难受。
1: 我要唱
2: 小马，
3: 干嘛？你起来了？
2: 小马，你去哪儿了？
3: 我去买早餐了。
2: 你怎么没把妈妈叫起来给你做早饭
3: 啊？我叫了，你没起来。
2: 一晚上都没睡，到早上才刚睡着。
3: 妈，我爸昨天晚上一宿都没回来，你是不是跟他又吵架了？
2: 闺女，要是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妈妈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
3: 啊，离婚？有这么严重吗？妈，是你提的还是我爸提的？
2: 你爸提出来的。
3: 那你想不想跟他离？
2: 我没想跟他离婚。
3: 那我去跟我爸说，不让他跟你离婚。他要是真不想过了，就让他自己出去，我跟你在一起。

竹子，吃饭了，竹子。竹子，竹子，竹子，吃饭了，起来了吗？

艾松，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很伤人心，许多是是非非缠绕在一起，让我无力面对。我真的不想再和这些是非搅在一起了，我想躲开这些，一个人清静下来。原谅我不辞而别，你照顾好自己吧，再见。

0: 喂，竹子，去哪儿了？我们单位有宿舍。
1: 爱竹，我理解你的痛苦，因为我跟你一样，看着一家人情感破碎，我也很痛苦，我也想逃避。但我们逃避得了吗？骨肉亲情真的能分得开吗？
0: 行了，爱总。你别说了，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不想再受折磨了。

0: 艾珠搬走了，以往热热闹闹的家就剩下我一个人。突然间屋子空荡荡，让我感到特别的清冷孤单。也许艾珠并不想离开，但是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一件件的总是把她牵扯进去。她越想撇开这些烦恼，烦恼越纠缠着她，就像有一根无形的藤子，无论她怎么努力总是挣脱不开。于是她选择了离家出走，想以这种方式躲开是是非非，想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我记得有人说过，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这世上又有几人能做到？
1: 怎么赖住？完了，我忘锁车了。他刚刚丢。
2: 哎，我房子怎么被翻了？还没丢东西。哎，我手机不见了。啊？对呀。哎呀，你不是说锁车了吗？
3: 哥哥，你报警吧。
1: 我记得我锁了这。
3: 给你用我电话报警。
2: 哎呀，在哪儿？喂，大明白，我还住。我手机丢了。我在外面做节目呢。什么警察？你不就警察吗？我不管啊，管也管，不管也管，反正我要手机丢了就得赔。

0: 韩爱兰联系的几个经销商，业绩也算你们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好，好，好，
1: 酒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2: 秦况现在有变化，赵建志，退伍的事儿我逐一议定，两天之内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二十万凑齐，一分不能少。
3: 竹子，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2: 二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以后不管是家里的事儿还是企业的事儿，我都不想管了。你二姐要退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什么来着？完了，我忘锁车了。还看看，丢。
1: 哎，我包怎么被翻了？我说没丢东西。哎，我手机不见了。啊？对呀、啊。哎呀，你不是说锁车了吗？
2: 哥哥，你报警吧。
0: 我记得我锁了这。
2: 给你用我电话报警。哎
1: 呀，在哪儿啊？喂，大明白，我还住。我手机丢了，我在外面做节目呢。什么警察？你不就警察吗？我不管啊，管也管，不管也管，反正我要手机丢了，那得赔。

不错，柔和，香醇，正宗的酱香型。酒的质量非常不错，大家辛苦了。如果产量超过计划，我给大家发奖金。好。

0: 吗？
1: 我忘了有事啊。
2: 还哭了呢，怎么了？
3: 爸，你能不能对我妈好一点啊？
2: 我对你妈不好吗？
3: 好不好我还看不见吗？前两天她头撞伤了，你轻描淡写的问了问，这叫关心？
2: 我错了，以后一定改啊。
3: 你为什么想跟我妈离婚？
2: 没想跟你妈离婚啊。
3: 没想离婚你搬出来住干什么？
2: 我跟你妈就是闹点别扭。
3: 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
2: 真的不想。
3: 那行，不想离婚咱就回家。
4: 哎，
3: 回家。
4: 来，你听爸爸说啊，我跟你妈妈呢现在还在闹别扭，你妈妈也没消气，这样好不好？等你妈妈消气我就回去，怎么样？
3: 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
4: 真的不想。
3: 那行，等我妈消了气你就赶紧回去，回去之后对我妈好一点，关心一点，听不听见？
4: 听见了。
3: 嗯，那我回去了。
4: 你回去吧，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嗯，
4: 慢点骑。
5: 车总，王师傅跟张

0: 来了来了。
1: 呀，
2: 刘杰，跟你说了不让你来，你还过来了。
1: 大家都惦记你，让我来看看。
2: 谢谢啊，
1: 没事。
2: 来，
1: 进来坐吧，把鞋换上。
2: 来，
1: 你这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2: 没事儿，不用。我今儿有点头疼，跟炸了一样疼。
1: 你什么原因呢？
2: 可能没休息好吧。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1: 又为了咱们公司的事儿上火吧？
2: 也不全是。
1: 咱们公司业务现在也没开展起来，我知道。你压力挺大的。
2: 刘姐，现在公司是不是着急等着用钱给厂家打定金，让人家发货呀？
1: 嗯，大家都挺着急的。艾兰，这么多钱你想出办法了吗？
2: 我有办法。
1: 嗯，

0: 喂，
1: 是我。
0: 有事啊？
1: 我是想问你，我退股的事儿，钱你准备好了吗？
0: 你真要退股啊？
1: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0: 但我厂子里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1: 没钱你买豪车？
0: 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想跟我吵架，你换个理由行不行？
1: 我是闲的没事跟你吵架啊。
0: 那车已经买了，你提它干什么？这不是吵架吗？
1: 行，赵金志，我不跟你吵架，但是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退股的事儿我主意已定，两天之内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20万凑齐，一分不能少，我着急等着用。
2: 艾兰，你退股合适吗？
1: 不是合适不合适的事儿，是已经逼到这个份儿上了。
2: 没有人逼你。
1: 是我自己逼自己的。
0: 哟，笔记本又拿来了，又来做记录了。
3: 哎呀，老总指示我们必须得记录啊。
4: 那不记录显得我们都不听摆了，是不是？
0: 坐。
5: 孔子曰：“
6: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0: 记啊，
4: 没听懂吗？哪几个字啊？
5: 不是哥，他说不换人，不换咱们俩呗。
3: 啊，明白了，孔子整挺好。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孔子认识吗？
3: 孔子能不认识吗？
5: 孔子的原话你们也听不懂，那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孔子说，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你们两个了解我吗？
3: 了解呀，你不是给你媳妇让利5%，这我们能不了解吗？
4: 这事儿我们真就非常了
5: 解。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让利5%吗？
3: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呀，你媳妇儿照顾呗。
5: 你们两个看起来挺聪明，其实啊，特别的愚蠢。我给他让利5%，完全不是因为我照顾他，我是想让他用这个价钱去考验一下市场。
3: 考验市场？
5: 你们不觉得咱们的酒定价偏高吗？
3: 高，我早就说过。
4: 你要降降价，就我们俩，就那几个地方不早就打进去了吗？
5: 我计算了一下成本，我们的出厂价钱完全可以再降低

0: 我们酒的品质已经被广大的老百姓认可，尤其是东北地区。
1: 可是你只给你媳妇让利，你没给我们让利呀。
2: 我们用的可还都是原来那一架啊。
1: 对，
0: 如果一下子全面铺开的话，我们厂子的利润不受损失吗？所以降价要一点一点的降。你们之前经销的那些地方暂时还保留原来的价格，比降价高出的5%，我按照3%给你们提成。韩爱兰联系的几个经销商，业绩也算你们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2: 那王哥，要这么的，咱们得给赵总跪一下呀。
1: 赵总，整挺好啊。不，赵总，你不是忽悠我们吧？
0: 你要是觉得我在忽悠你们的话，我把话收回，当我没说。
1: 哎，别，就这么整啊，
2: 整挺好，整挺好，
1: 跟我学啥呀？
2: 赵总这事整的是挺好、
0: 啊。那要觉得整挺好的话，以后听谁的，心里有数了吗？
3: 有数，有数，绝对有数。
2: 那谁是领导，我们铭记在心。
4: 那个赵总啊，今天中午我们带
1: 红银门，
4: 请你搓一对，能不能赏个脸？
0: 吃饭就算了吧。只要你们两个以后努力工作，我不会找你们麻烦的。
1: 好，好，好，好。
0: 还有事吗？
4: 嗯，
0: 走吧。
1: 哎，好，那我们走了，赵总啊。谢谢赵总啊。
5: 你自己注意点啊，让妈给你做点菠菜啊，猪肝补补血啊。行，有事跟我说啊。好了。
6: 谁呀？
5: 燕子，奶奶注意点。
6: 啊、哦，哎，那王世勇和张三这两天也没整出啥动静来。
7: 着什么急呀、啊？他们俩能便宜了赵金志吗？
6: 我刚才在院子里看见王世勇了，我看他挺开心的，然后跟我说他以后要赚了钱要给我买个名牌的包。
7: 王世勇能有正经的吗？不是逗你玩的吗？你还这
6: 他要敢给我买我就敢要。
7: 你白拿什么东西啊？
6: 白拿怎么的？他能把我怎么地？
7: 怎么能不懂这么俗啊？算了吧，你这一天到晚你这
8: 大姐，大姐夫吃饭呢。嗯， 小姐，昨天晚上你去爱兰那儿了吗？
6: 我去了。爱兰跟我说了，她根本就不想跟你离婚。我还想劝劝你呢，离什么婚呢？到那个程度了吗？
8: 离不离婚我不想提了，我想说的是，爱兰提出来要退股。
6: 啥？退股？
8: 你同意了？她要退股。我能拦得住吗？你们同不同意？
7: 管不管，谁爱退谁退呗。
8: 哎，我明白了，我赞同你的意见，谁爱退股谁退股。
9: 什么叫我？什么叫我的意见呢？
8: 刚才你说的吗？
9: 我是说，我们不管啊。
8: 那你后边还有一句，谁爱退谁退。
7: 行啊，就算是我们说的。谁爱退股谁退股，
6: 谁爱退股谁退股，我们肯定不退。
7: 想退股啊，厂里也没钱呢。
8: 我可以想办法。
7: 你想什么办法？

0: 我那手机怎么着了？啊，竹子来了。我说我那手机，我不是给你打电话，说让你帮我找手机吗？你这伤不伤心呢？啊，手机啊。啊。你找着了？你不早跟我说，你这种急赤白脸的。这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找着？这怎么找着的？
1: 因为我是人民警察嘛，找个手机还不容易啊？
0: 对，人民警察厉害。 哎，晚上请你和许院子吃饭喝酒啊！
2: 吃饭喝酒啊？哼！
3: 我看啊，我还是吃农药喝敌敌畏吧。
2: 干啥呀？还厌世了？要自杀呀？
4: 我跟许院子离了。
2: 离了？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刘杰，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艾兰。
2: 我今天给长春和哈尔滨的代理商打电话，都不冷不热的，不知道出什么情况了。那你没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5: 问了，问不出什么，就是不冷不热的。
2: 甘东呢？甘东打过电话了吗？
6: 打了，
2: 周总不接。
5: 不接？
2: 嗯。你是给周总打电话吗？不是。
5: 喂，建宇。
7: 艾兰，我这刚一回来，电话就打过来了。
5: 啊，你回来了？
7: 我回来给我妈过个生日。
5: 阿姨过生日怎么没给我们这些同学打个电话呀？我们也好过去给阿姨祝个寿啊。
7: 我妈呀，不喜欢热闹，人一多她就忙叨，所以没请别人，全是家里人。
5: 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7: 我在繁皇酒店，我们刚散。
5: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过去找你。
7: 来吧，我等你。
5: 就这么离了？
7: 我昨天晚上值班，一宿没睡，早上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医院接他，我们就去了民政局，办了。
5: 让你去你就去啊？那你要是自己不同意，那也不能离啊。
7: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杨永明多爱他许燕子呀！啊，我得宠他，我得惯他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婚呀，我当然得满足他了。
5: 爱有这么爱的吗？宠有这么宠的吗？都宠成前妻了都。
7: 他那性格，哎呀，
5: 你们俩这也太突然了。

0: 怎么不接啊？
1: 不想接。
0: 啊，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你出去接啊。
1: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就在这接了。二姐夫，怎么了？
2: 竹子，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1: 二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不管是家里的事儿还是企业的事儿，我都不想管了。
2: 但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管。
1: 什么事儿我必须得管呢？
2: 你二姐要退股。
1: 我二姐退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她退股。
2: 哦，那辆车不是你给我联系的吗？这样吧，你再给我联系一下，把这辆车给我卖出去。
1: 要卖车了？那行吧，我去联系联系买主，等钱都有了，我也退股。
2: 你退什么股？
4: 我退了股，以后企业的事儿就跟我没任何关系了，那些麻烦事就不用再找我了。
2: 白主，我建议你不要退。
1: 哎，行了行了，二姐夫，咱不讨论了啊。等我联系好买主，我就跟你说。挂了，二姐。
0: 赵金志啊。
1: 嗯。
0: 他要卖车。
1: 对。哎，对了。你家的厂子缺不缺车呀？我跟你说正经的，那台车可真不错，你要不然劝劝你家老杨同志买了呗。
0: 你家那老头儿，就他那小破车，就算把油箱开掉了，他都不舍得换。

0: 铁公鸡，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1: 那是因为没遇见我。哎，你先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先说你同不同意。
0: 就我没什么意见啊。
1: 那就行了，你说没什么事儿
0: 啊？我这
1: 走走走，带我去找你爸去。
0: 不是，哪有你这强买强卖的呀？再说了，我刚离婚，哪有心情管你这事儿啊？
1: 你就跟我走吧，啊，走就有心情了，快点的。
2: 我请润东啊，你看。
1: 哎呀，看什么呀？看车比看润东有意思，快点的。
2: 那我拿个包。
1: 你赶紧着吧。

0: 谢谢啊。
1: 哎，没事。
0: 建宇。
2: 哎，艾兰，快坐。
0: 等半天了吧？
2: 没有，刚坐下，刚给你点的咖啡。
0: 谢谢。
2: 怎么了？最近工作太累了，怎么看着这么疲惫呀？
0: 你是不是没好意思说我很憔悴啊？
2: 我跟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生病了还是压力太大了？
0: 就是有点不舒服。
2: 哪儿不舒服啊？这样，你到我医院去，我让他们给安排一个全面的体检，好好查查啊。
0: 不用，那太麻烦了。我可能就是有点累，压力有点大。
3: 是跟金志有？
0: 最近他忙，我也忙，我们没工夫闹别扭。
3: 那还有什么压力啊？酒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0: 情况现在有变化。
3: 有什么变化啊？
0: 我找你就是想问问，丹东的那个代理商周大伟，怎么突然间我们就联系不上了，也不接我们的电话。
3: 不接电话？
0: 嗯。
3: 我问问他。

0: 就是这台车，从创业开始就现在，都是20多年了，没换过。好几次换半道上都是我爸跟司机推回来的。
1: 李明，离了。啊？什么光彩的事儿啊？还喊上了。离了。
2: 杨总好。
1: 柱子，有事啊？
2: 杨总，你这台老爷车是该换换了。
1: 换它干嘛？这不挺好的吗？
3: 杨总，您看您挣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4: 攒着。
3: 攒着干什么呀？嘿嘿，过去的日子穷怕了，有点钱就得攒着，到时候心里踏实。走吧，
4: 上我办公室去。你的电话他也不接。这钟总到底干什么呢？这是。
3: 我说周总，你这也太忙了吧？怎么不接电话呀？
4: 哎呀，我刚才洗澡呢，有事要密主任。
3: 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推销白酒的韩总，啊，就是商贸公司的韩总，他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4: 那个，您现在在哪儿呢？
3: 我在家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4: 那行。
3: 说的这件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你同学讲啊！
4: 行，你跟我说。
3: 今天上午，我接到龙峰酒厂供销科那个王科长的电话，他说他们老总啊，把业务交给他们了，还特意嘱咐我不用和你同学去联系。当时呢，我也不信，给他们赵总打个电话。赵总说啊，这是厂子里的安排，你明白了吗？哼，行。
4: 我知道了，
3: 毕主任，这事千万别和你同学说，谁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啊？别回头把您绕进去。
4: 放心吧，我不说。
3: 哎，
4: 这赵金志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不想说。

你和金志，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又出什么问题了？你看，你们俩放着好好日子不过，怎么老闹别扭啊？

0: 尝尝这个。
1: 啊，杨总，您这老板挺有意思啊，土就土的掉渣，洋就洋的出奇。我这来您办公室不给喝茶和咖啡，喝上洋酒啊？
2: 我要不给你来点洋的，你又该说我是土财主了。来，
1: 不能。
3: 他到现在都喝不惯这酒，就只是来个人拿出来摆摆样子而已。
2: 你埋汰我都不打草稿是不是？我现在不仅喝得惯，我还喝上瘾了呢。嗯。
1: 呀呀呀呀！
3: 不是真当是白酒啊？说干就干，
4: 这叫有量。
2: 你听着没有？我就爱听竹子说话。竹子，我听说你二姐夫的车要卖，缺钱。
4: 我二姐要退股，我也要退股，这厂子现在拿不出钱，所以先想着把车卖了。
2: 为什么要退股啊？
4: 我二姐要办商贸公司，缺资金。我是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了。
2: 你们家谁还想退股啊？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杨总，不是杨叔，
5: 要不您把酒厂那豪车买了吧？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3: 真的假的？
1: 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我能拔下铁公鸡的毛吧。
0: 他说铁公鸡。
1: 嗨，来来来，杨总，我敬您，我敬您啊。
6: 竹子，我这车确实破了点，将就坐吧啊。
3: 竹子，我得去办个案子，要不然的话就送你了。
7: 哎呀，什么车都能到达目的地，杨总派车送我，我荣幸。
6: 真会说话。
7: 哎，杨总再见。
6: 再见，
3: 拜拜。
6: 哎呀，我就喜欢竹子这姑娘，她还能做我儿媳妇，我最满意了。
3: 我跟燕子刚离婚，您说这话合适吗？
6: 你还留恋那徐燕子？当初你们俩结婚我就不同意，现在你们俩离了，我坚决支持。那个姑娘根本就不能要。
3: 您别这么说人家行不行啊？我就是您的一个提线木偶，您就好好拽我吧。您让我往东，我绝不敢往西；您让我跳河，我绝不敢上岸。
6: 你这脾气随谁啊？说翻脸就翻脸。
8: 哎，出去啊！
9: 回来了。
10: 不行，你就住我舅这儿呗。放心吧。
9: 买菜去了
8: 啊？干嘛去？
9: 出去会儿。
10: 真的吗？真的，放心吧。别哭了啊。
8: 我不在家就不学习是吧？
10: 啊，老舅回来了。
8: 碰碰怎么了？
10: 哭了。
8: 你欺负他了？
10: 没有，我二姨和二姨夫要闹离婚。
8: 碰碰知道了。

0: 胖胖，好多事情啊，不是你想象的呀。
1: 啊，
0: 你爸妈也不会离婚的。胖胖，你看，你现在在老舅这儿多开心啊，每天跟哥哥在一起，跟老舅在一起。我相信咱们三个人啊，一定会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2: 嗯，
0: 对不对，老爸？
2: 嗯，对对对。
0: 这样，你要是不想回家，你就住你老姨那屋呗，啊？
2: 哎，我老姨呢？
0: 啊，说话呢。
2: 啊。
0: 你老姨出差了。
2: 那行了，胖胖，你就住老舅这儿呗，自由自在的，多好啊！
3: 我想回去陪陪我妈。我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0: 怎么了？去医院看了吗？
3: 我觉得就是心情不好引起的，所以我想多陪陪她。
0: 哎呀，胖胖，大姑娘了啊，知道心疼妈了。
4: 你跟着多学着点儿，哥哥呢，成天没心没肺的。
5: 哎。

0: 老舅，我想出去帮碰碰分散一下注意力，我们打会儿游戏。
1: 你想分散注意力吧？哈，过来。你想出去玩是不是？你俩在家看电视吧，啊？
2: 哦。
1: 你俩走了，老舅也觉得孤单。看会儿电视，老舅给你们烙馅饼啊。
2: 坐这坐这。
3: 他真傻，哎呦，他能叫他半老来呀、啊。

0: 二姐夫，艾竹，你去杨百万那儿了？啊，那他答应买车了吗？
1: 二姐夫，你说这个事儿可以打电话呀，没必要来找我呀。
0: 不是，你先过来坐，我还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1: 杨总刚才说了，他会考虑考虑买车的事儿。二姐夫，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0: 你之前说你不想管厂里的事儿，但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你的利益，所以我必须要过来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退股的事儿？
0: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自从龙凤旧厂转制以后，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接手了这个企业，我真的想努力的把这个企业做好。做了一年多，虽然这个企业建立一些成效，但总是有一些是是非非的缠着我，让我每迈出一步都觉得非常艰难。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遭到你们家族成员的干涉、质疑跟批评，支持我的几乎很少。他们每一个人的观点听起来都有那么点道理，也有正确的地方。有的为了利益，有的不为了利益，甚至有的为了什么都搞不清楚，就是争，就是斗。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企业怎么还能干好？ 真的特别的痛苦，我经常夜里睡不着觉，我也想过不干了。但是我又一想，很多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原因，但有一些不知道内情的人，他会觉得我赵金志就是个草包笨蛋，所以我必须要坚持，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企业重新融资，把你们老韩家的股份给退出去。我要打破家族企业的紧箍咒。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会不会得到大家的同意，所以我必须来跟你商量一下。
1: 说了，我再也不想管家里的事儿了。但是厂子有我的股份，我就不能不发表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二姐夫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家里人这么长时间的斗争，是是非非，也搞不清楚谁对谁错，但确实是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退股这件事儿， 我本人同意，但其他人同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觉得。

0: 如果老韩家人退了股，二姐夫你一心一意做企业，肯定能比现在好得多。
1: 谢谢你啊，珠子。
0: 不过要退股的话，关键是这资金问题怎么解决啊？
1: 这个你放心，我先去找杨百万聊一聊，因为他之前有想入股的打算。如果他同意入股的话，我再去跟你们姐弟商量这件事情，你看行不行？
0: 嗯，这样肯定更稳妥。
1: 行，那我今天约一下杨百万，我们晚上一块儿跟他见个面。
0: 我就不去了，二姐夫。
1: 别介，杨百万一直很欣赏你，你去的话，或许对这件事情有帮助。
0: 行吧，那我去。
1: 对了，竹子，我听说你搬出来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来找你，你不在屋，我问了你同事，他让我去宿舍找你，所以我就……
0: 啊，搬出来。
1: 怎么了？跟艾松吵架了？
0: 没，我是不想在家住了，我这么大姑娘了。再说我这天天加班，回家晚了也不方便。
1: 没事就好。
2: 哎，你这货全了吗？
3: 全了，全了。
2: 啊，全了就出发，路上小心啊。
3: 好嘞。
2: 刘杰，我这个大疆还差几件，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4: 大疆是不多了，你上那边找找。
2: 哦，好，
4: 回头多少件告诉我啊。
2: 好嘞，放心吧，差不了。
5: 老乔啊，
6: 啊，
5: 你就不能再往上落了，
4: 这板车不稳。
6: 放心吧，我一会儿用绳一揽就稳了。
4: 你腰还不好，别再给自己整伤了。
6: 哎呀，刘杰同志，这你这么一关心我，我好像啥毛病都没有了。
4: 别嘚瑟了，安全第一啊！
6: 妥妥的，放心吧。
7: 哎，哎，刘杰，看见韩总了吗？
4: 韩总在外面张罗钱呢。
7: 啊，哎，咱们这调味品卖的不错啊。
4: 看你那个嘚瑟样，这是急着跟韩总邀功啊？别那么沉不住气，你看咱这儿谁还能跟你抢功是咋？
7: 你说的那些都是老黄历了，我要立新功。我是有重要的事儿跟韩总商量。
4: 什么重要的事儿？艾松。
8: 哎，二姐，你怎么来了？
4: 吃完饭了。
8: 对，吃完了。
4: 孩子呢？
8: 出去玩去了。你吃了吗？
4: 我还没呢。
8: 哟，这。是还剩俩，
4: 就吃这个吧。
8: 那还有那个韭菜鸡蛋呢，我给你拿吧。
4: 不用，吃这个挺好，坐下吧。哎呀，你还知道爱珠不爱吃韭菜馅儿的，特意做两种馅儿。爱珠还没下班呢吧？
8: 没有。
4: 他一般晚上都几点回来？
8: 爱珠搬出去住了。
4: 搬出去了？你们俩吵架了？搬哪儿去了？
8: 吵了几句，他搬他们单位的宿舍去住了。
4: 吵几句还至于搬出去住？打电话，你好，
8: 哎，二丫，二丫，你琢磨，那爱竹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吗？生气谁劝都没用。你先吃吧。你跟二姐怎么样了？
4: 还那样。
8: 二姐夫心里

0: 到底怎么想的呀？
1: 我也搞不清楚。
0: 二姐夫在工作上确实有能力，这个我不可否认。但是他做任何决定都不跟别人商量的，包括大姐夫。大姐夫在厂子里都不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你说这种信息不透明，总是让人去猜，就会产生误解。而且我总是觉得，二姐夫是不是要把咱们甩了，自己单干？
1: 我也这样想过。
2: 咱们妨碍他了吗？
1: 也许他感觉我们妨碍他了，或许我们真的妨碍他。
0: 哎，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
1: 海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坐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
0: 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
3: 燕子回来了，
4: 爸吃饭呢。
3: 燕子去了。哎呀，
4: 来吃完了走。哎，睡觉去啊。
3: 哎，快睡。哎。

0: 怎么了，妈？上一天班饭不让吃的。
1: 问你，你离婚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0: 没做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有什么呀你离婚啊？
1: 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
2: 那是不是挺后悔的？

0: 老弟啊，
1: 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2: 请我帮个忙？
1: 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爱竹啊。
2: 啊，
1: 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 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太湖之畔，一种怎样的奇特美食让人无从下手？
1: 拿不住啊。
0: 淮河上游，小龙虾与莲藕之间上演着一场无声的博弈。
2: 有可能一晚上啊，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新出来的藕啊，就全部被给它夹断了。
0: 在柳州，一枚小小的螺丝如何变换出上百道菜肴？
3: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丝有关，柳州的美食离不开螺丝。
0: 江河湖泊有多少美味藏于水波之下？欲知详情，敬请收看《餐桌密码》，寻味江湖。江湖至味不在远，在水中央。螺丝沉潜，小龙虾横行，莲藕深藏，纯菜浮生。四时风物各安其位，各守其时。一瓢水养一方鲜，这是江河的慷慨，更是大食物观下藏粮于水的生态智慧。山水林田湖草，处处生息，皆有馈赠。
4: 一二三，
0: 从种养之志到地理之秘，从捕捞之际到刨除之意，寻味江湖不止于舌上相逢，更是一场人与水的漫长对话。中国人吃纯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2000多年来吃法多以汤羹为主。然而今日这道菜却不取古法清羹之旧路，而以三色三味重构水乡的味觉审美。取蛋清与牛乳调至匀净，倒入温油之中，只待片刻蛋白凝结，化作团团如云、朵朵似雪的芙蓉，浮沉于清波之间，莹白温润。取虾脑数枚，文火慢煎，油热而香起，鲜鱼之气渐次升腾，浓烈却不失雅正。盘底先铺纯菜，那叶片微卷，裹着一层透明胶质的嫩芽，不争不抢，只以一抹碧绿做底衬。芙蓉居中，素净如满月出云，虾脑点顶，三色交叠，朴素中见匠心。一勺入口，芙蓉之滑若凝脂触唇，纯菜之嫩如春水过舌，虾脑之鲜似湖风拂面。这道菜不喧哗，不铺张，却将水乡人待客的厚诚尽收于方寸周展之间，那是江河湖泽的底色，也是中国人饮食中最内敛最深沉的表达。晨光未散，水雾初开，清晨6点，苏州吴中区东山镇的朱菊泉已结缆登船，载着母亲和妻子朝纯菜田缓缓驶去。
5: 因为我们这边全都是河道，只能坐船过去。
0: 太湖之畔，水网纵横，从码头到纯菜田船行20多分钟，一路穿桥过巷，却是他们日日往复的必经之路。
1: 都趴着采纯菜？
5: 对，因为纯菜全都在水下面嘛。
1: 哦，
0: 纯菜是多年生水生植物，茎细而长，节节生芽，在这水下20厘米处尚未展开的嫩芽与嫩叶便是可食用的部分。采纯之人需俯身贴水，目光穿过水面方能寻见，若不及时采摘，嫩叶便徐徐舒展浮出水面，长成一片圆叶，此时叶老茎硬，无法食用。
1: 这是在船上吗？还是
5: 这是灵桶？
1: 灵桶
5: 以前就是采灵酒的，现在是采纯菜。
0: 所谓灵桶，就是一个25厘米深的椭圆形塑料桶，再加一块木板和菜篮，就是采纯菜的全部工具。
1: 这个就是纯菜？
5: 哎，
1: 这怎么拿不住啊？
5: 滑的，全都有粘液的，
1: 会有那种粘液，对吧？
5: 对。
0: 纯菜之所以滑嫩，秘密全在那一层透明的胶质上，这层胶质是纯菜给自己的护身铠甲。嫩芽初生，脆弱无防，全凭这层胶质的包裹挡住水中的虫害与病菌，它的坚韧超出想象。

0: 冲不掉，搅不散。即便开水入锅，纯菜由翠绿转为暗绿，那层胶质依然紧紧附着，不离不弃。而在营养学家眼中，这层胶质却有另一番价值。植物多糖与氨基酸藏于其间，是天然的抗氧化物，常用于美容护肤和医药领域。可对于水乡人家而言，他们只看重纯菜入口时划过舌尖的柔嫩与妥帖。
1: 你尝一下味道呢，很香的，
2: 生的就能吃啊。
1: 对，
2: 外面像是被果冻给包住了一样，
1: 对对对，
2: 然后里面是特别嫩的，那
1: 很清香的，对吧？
2: 很清香，
0: 纯菜入口，脆嫩之外，更有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划过舌尖，直抵肺腑。这般风味，世间难寻第二份，食客趋之若鹜，自是不足为奇。然而，这口鲜美的背后，却藏着一番不为人知的辛苦。
3: 两个手轻轻地把那个老叶分开，像这个就才是一芽一叶，小的是芽，上面的大的就是叶子，它现在还没长开，它就像那个碧螺春差不多一芽一叶，
2: 水中的碧螺春。
3: 对对，大拇指指甲就按着这个掐下来就可以。
2: 我试试啊。哎呀，
4: 这其实也不太好找啊，这儿有一个，
2: 掐这个地方，
3: 对，
2: 挺硬的呀，这样就可以了吗？
3: 对，可以。
2: 好，哎，
4: 掉了，
2: 拿不住，
5: 踩的时候也特别不容易，它外面有一层粘液，特别的滑，所以呢你要用力去拿才能把它拿得住，但是又不能用力过大。
2: 趴在这儿胸口压的也挺难受，
3: 对，
2: 然后上面太阳晒着就特别热。一天要在这儿踩多长时间呀？
3: 八九个小时。
5: 真的很不容易。
3: 这没办法，
5: 太不容易了。
0: 从早上五六点到下午两点，他们就这样趴在灵桶上，身子贴着水面，目光追着水下的嫩芽，寻找采摘，不停不息。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从三月中旬春水初暖，一直采到十月秋风渐凉，大半年的光景就在这一片水田里一夜一夜从指尖流过。
2: 一天能采多少斤啊？
1: 三四十斤吧。
0: 采摘已是千难万难，但种植之难不亚于此。2020年，朱菊泉开始尝试种植纯菜，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实属迫不得已。
1: 养螃蟹这个太湖水的污染嘛，到2018年开始整改就不让养了嘛。
0: 朱菊泉所在的王家泾村，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太湖养螃蟹，很多人因此发家致富，但也对水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2018年，为了保护太湖水质和生态环境，苏州市政府开始全面禁止围网养殖，并对养殖户进行补偿。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致富之路。
1: 厂里面去打工啊，有他们种这个枇杷啊，有他们种这个茶叶啊。
0: 这个时候，朱菊泉却另辟蹊径，种起了纯菜，因为他从小在太湖边长大，对纯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 反正懂事开始就开始吃纯菜了嘛，就是我妈啊，我外婆啊，太湖里面摘的吧，从小就吃惯了嘛，就是对这个纯菜有点特殊的感觉。
0: 在江南人的日常里，纯菜是餐桌边的常客，它不隆重不张扬，却总在最寻常的饭点儿端出一碗温润妥帖。清明前后，昂字鱼纯菜羹正当时，鱼煎至两面金黄，入水滚出奶白浓汤，纯菜滑入，只消片刻便可起锅，鱼鲜醇厚，纯菜清润，一浓一淡在舌尖相逢，化作悠长的回甘。夏日炎炎，纯菜入了凉拌的醋碟，酸爽开胃，一勺下去，暑气便散了三分。待到深秋，它与银鱼同会，鲜味交叠，一口热汤入喉，连日奔波的劳顿也渐渐暖化了。
1: 煮个纯菜汤啊，炒纯菜啊，就是这么炒一下就可以吃了，感觉是很好吃的嘛。
0: 太湖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到18摄氏度，不冷不热，不干不湿，最适合纯菜生长。相较于气温，纯菜对水质更加挑剔，它只认活水，流动清澈，死水浊流养不出那层标志性的胶质。太湖沿岸的浅滩淤泥微酸性，富含有机质，为纯菜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 开始会住船了，就开始去采了，全都是野生的。后来开始市场上纯菜好卖嘛，人家慢慢开始种了。
0: 纯菜作为太湖八仙之一，在当地再寻常不过。太湖禁止围网养殖之后，水质慢慢恢复，

0: 种植纯菜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
1: 种纯菜是起先是我舅舅开始种的，看他种纯菜就这个收入上比这个养鱼多嘛，这能天天去采起来就可以卖掉。
0: 朱菊全循着舅舅的老路一板一眼地种下了纯菜，可到了采摘季他傻了眼，嫩芽外层那层标志性的胶质非常薄，若有若无，这一下他慌了神儿，因为纯菜没有那层胶质便像失了魂，口感寡淡，
1: 很少很少的，我也不知道呀。
0: 朱菊全把舅舅喊来，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通过别人介绍，朱菊全认识了一位种纯菜的高手，特意请他帮忙查找原因。
2: 主要还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水质，一个是肥力。从表面看看水还是可以的，最好还要检测一下。我带了取样的瓶，靠数据说话。
1: 好，我也有点不太理解，但是现在年轻人是用数据说话，用科学肯定比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脑子灵活嘛。
0: 纯菜的一生都生活在水中，所以水温、溶氧量、水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对纯菜产生影响，稍感不适他便收起那层晶莹的胶质。
2: 你有没有试过肥？
1: 我成天试过肥了。
2: 试的什么肥？
1: 试的是有机肥。
2: 每亩是多少？
1: 每亩是100斤吧。
2: 我们还是检测下来数据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土壤为纯菜提供着赖以生存的养分，如果缺少有机质或者氮磷锌等元素，便会直接影响那层胶质的分泌。太湖周边的土壤虽已足够肥沃，但每年春天朱菊全仍会额外补施一轮有机肥，不是为了催长，而是为了守住纯菜那份滑润。
2: 按照我老爸的思维是看一下摸一下尝一下，经验当然还很重要，但是在我们感官判断不了的情况下，我只能通过这些数据。
0: 近些年在苏州的纯菜田里出现着一些年轻的面孔，叶玉泉就是其中之一。年轻人的加入也给纯菜种植带来了新思路。叶玉泉在纯菜田里取了三份水样和土样，来到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化验室。
3: 李老师，
4: 你好
3: 你好，我这边取了个水样和土样，种纯菜的农户家的，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帮我先看一看。
4: 好的。
3: 你看啊，
4: 你这是取了几个点？
3: 总共三个点，按照之前我们一直检测的项目，你帮我测一下那个土壤和水质。
4: 好的。这个检测结果的话，可能我们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等那个出来之后我再和你们联系，好吧？
1: 好的好，谢谢啊。
4: 好好好，
1: 谢谢。
0: 三天以后，水质和土壤检测结果出炉，终于真相大白。由于土壤养分充足又换水不够，导致水体中藻类过多遮挡光线并消耗氧气，从而影响了纯菜的光合作用。而胶质主要成分是多糖类物质，它的合成高度依赖光合作用。
1: 这个蓝藻越来越多，这看见这个水质好啊，没当回事，这个是我肯定我疏忽了。
0: 朱菊全赶紧打捞起水面富集的藻类，大量换水提升水体透明度，双管齐下，光合作用逐渐运转，纯菜那层标志性的胶质很快便重新挂上了嫩尖。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一代农人守一份匠心。从水质到土壤，从经验到数据，在碧绿的纯菜田里藏着太湖儿女与水的漫长对话。
5: 西晋太康十年秋，洛阳的秋风吹到了张翰的案头，让他忽然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吴中，他想念的不只是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一碗纯菜羹和一盘鲈鱼块。纯菜划过喉咙的温柔，鲈鱼在舌尖化开的鲜甜，是任何洛阳的珍馐都无法比拟。为了家乡那口美味，张翰毅然决然地离开洛阳，回到了江南老家。纯鲈之思从此成了中国人表达乡愁最风雅的说法。纯菜滑嫩，鲈鱼肥美，古人尝到的不只是舌尖美味，更是故乡遥遥地来的那一声温柔召唤。一羹一块看似寻常，却在千年的吟咏中凝结成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乡愁是什么？有时候不过就是秋风起时忽然想吃的那道家乡菜，它是滋味，是记忆，是此生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也是无论多远都要奔赴的归途。
0: 淮河上游，江水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美味？
6: 那个荷叶看到没有？那个荷叶上面，荷叶上面有一个小龙虾，看到没？
4: 在那儿是吧？
6: 对对。
0: 莲藕与小龙虾。

0: 虾同生一水，为何相爱相杀？
1: 你看咱这个小龙虾对吧，它有两个大钳子，那你这个偶然一出来之后，咵给你夹掉了。
0: 七孔九孔，孔数不同，莲藕的口感差别究竟有多大？不要走开，寻味江湖稍后继续。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桂花糯米藕，甜糯绵密，是江南人舌尖上一口化不开的乡愁，但要做出这份糯甜，非七孔粉藕莫属。七孔藕生于深塘淤泥，表面黄褐粗糙，内里却藏着秘密。切开，孔洞大小错落，淀粉含量远胜九孔脆藕。桂花糯米藕的温柔从选藕便开始了，选择完整的一节，一刀切开，灌入泡足两个时辰的糯米，一粒一粒顺着孔洞滑入，用筷子轻轻戳实，是米与藕的彼此成全。盖上藕帽，牙签固定，入锅，红糖与冰糖各半，再撒一把干桂花，几粒红枣，小火慢煨两个钟头，待藕由白转酱，糖汁从清透熬成浓稠，满屋皆是桂花香。捞出晾凉切片，藕孔里的糯米紧紧嵌着，拉出细密的丝，最后淋上浓缩的桂花蜜，金黄的桂花瓣星星点点缀于其上，咬一口，藕是粉的，在舌尖一抿即化，米是糯的，甜味不烈，却有桂花香从齿间悠悠漾开，这一口甜得刚刚好。河南省信阳市位于淮河上游，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气候温润，雨水充沛，处处透着几分江南的韵味。在这片水土之上，种植七孔糯藕的历史由来已久。七月早藕成熟，70多岁的职业挖藕人刁品和在池塘边不慌不忙地做着准备工作。刁品和拥有20多年的采藕经验，老辣而独到，每次采藕并不急着下手挖藕，而是要先进行一番仔细观察。
9: 现在这个根哪根长的，直接看到哈就觉得有的呢，
10: 他现在是拧着，拧着几道拧着了，他根就有半熟了。
9: 哦，
10: 如果是开花，它才开始丢皮。
9: 啊，
10: 要像你这个大部分是才开花。
0: 通过查看荷叶，他便能分析出莲藕的长势和重量。凭着这项绝活，他总能挖到品质更上乘的藕。采藕是个耐心活，需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荷藕质地脆嫩，扎根在泥土深处，生拉硬拽容易折断。刁品和必须弯下身子去拨开莲藕周边的淤泥，从侧面看，整个人几乎平躺于水面之上。待整根藕渐渐露出，此时轻轻一拔，便取得一整根白嫩的莲藕。当刁品和正在忙着采藕之时，30多岁的新农人陈露却不合时宜地闲了下来。
11: 这一片都是我种的藕田，大概有50亩。
0: 陈露是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一直留在城里工作。2017年，他老家宅寨村因为修建水库，整村搬迁，村民都住进了漂亮的新楼房。
11: 从下面的库园区，整个就是移民到现在你看到这个位置，都是我们当地政府当时统一规划的，包括这个房子的设计啊，道路啊，健身广场呀。
0: 村庄整体搬迁后，居

0: 环境焕然一新，而水库周边的低洼地也隐藏着致富的机会。陈露看准了这一点，于是辞掉工作回到老家，流转了50亩土地。
1: 我们的老家大概就在那个位置。
2: 在哪儿啊？
1: 就在那个位置，这个有芦苇的地方。
2: 哦，前面那儿是吗？
1: 哎，对对对，从那儿然后就是移民到现在这个地方。移民到现在这个地方之后，可以说还是超乎之前的想象。现在不管是生活的环境呢，基础设施啊，和之前都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较大幅度的提升吧。
3: 从下面搬迁到上来之后，因为当时我也看到了我们当地很像这个藕啊，还有小龙虾呀，在当地看比较畅销吧，逢年过节呀，这个都能卖上比较好的价格。
0: 信阳人爱吃藕，但吃的从来不只是时令，更是寻常日子里长出来的一份清欢。炎炎夏日，早藕爽脆清甜，最适合凉拌。藕切成薄片，水滚即出，拌上料汁儿，清亮亮一盘，入口咔嚓一声，暑气去了大半。炸藕丸是豫南鄂北一带的特色菜，莲藕剁碎和肉末拌匀，搓成圆球，炸至金黄，外壳焦脆，内里绵软，藕粒在齿间弹跳，焦香过后是清甜的回甘。藕夹虾滑，虾仁剁碎，鲜藕切片，藕片夹住虾泥，两面煎黄，藕的素净裹着虾的鲜甜，一口咬下去，鲜香共鸣。也是因为信阳人对藕有着这样深的偏爱，所以陈露流转土地后，心里头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种藕。
1: 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藕田套养小龙虾的方式。
2: 哎，我怎么没看到呢？哪有呀，小龙虾？
1: 我们走走看，应该可以找到。
0: 信阳人不仅爱吃藕，也爱吃小龙虾，尤其是在夏天，晚风一吹，街头巷尾的虾香便飘了起来。最常见的是油焖，虾壳通红油亮。剥开外壳，虾黄饱满，虾肉弹牙，麻辣鲜香。蒜蓉小龙虾则更温和，金灿灿的蒜泥裹满全身，连虾壳都要嘬上几口，蒜香扑鼻，虾肉弹嫩，鲜甜里透着一缕温和的辣。清蒸小龙虾个头要大，蒸得恰到好处，蘸着姜醋汁儿，吃的就是一口原汁原味的鲜甜。一家人围坐，虾壳堆成小山，话匣子也跟着打开了。信阳的夏夜便在这一波一嘬之间有了热腾腾的烟火气。
1: 那个荷叶看到没有？那个荷叶上面，荷叶上面有一个小龙虾，看到没？
2: 在那儿是吧？
1: 啊，对对。
0: 藕田套养小龙虾是水乡人顺应自然的智慧，藕干沥水，荷叶遮阴，给小龙虾搭起一片清凉的栖身之所。飘落的浮萍碎藻又成了它们现成的食物。小龙虾在泥里钻来拱去，排泄物回填沤肥，悄悄滋养着藕根的生长。一田两用，上下相生，不仅提高了莲藕的品质，还多了一份小龙虾的收成。但让陈露颇感意外的是，这样一举多得的生态种养模式，很多人却抱着观望的态度。
4: 啊，我们看来这不一定能搞成功，好些都是还那个，都没有搞成功。
5: 我们看下去养，我们成功了之后，我们也接了，也想养。
6: 反对的那一波人，他们觉得你都没有经验，你又不一定都能养成。支持他的这帮人呢，想着如果养成了，在家都有收入。
0: 在一片质疑声中，陈露买来了藕种，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种藕的那天，村里很多人都跑了过来。
1: 在我种藕的那一天，有很多就是村里面的一些乡亲们呀、过来帮忙，有很多人，我也没请他们，他们自己过来。
0: 村民们的热情让陈露深受感动，同时也让他多了一份责任和压力。第一年莲藕和小龙虾的产量虽然不是很高，但每亩地也赚了2-3千元，这让陈露信心倍增。然而今年藕塘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1: 像这个季节按理说都到了荷花开放的季节了，但是现在看我们这一片塘，这荷叶都长得稀稀拉拉的。这长势是非常不好。你看这一块，
2: 这片都空着呢。我看
1: 对你还有后面，你看这边看。
0: 去年还一切顺利，今年很多水田里的藕不翼而飞，这让陈露有点不知所措。
2: 那像这种的塘多吗？
1: 有三分之一吧。
2: 那这底下有藕吗？
1: 应该有。然后这是一个
2: 水还挺热的。
1: 然后我摸到一个啊，稍等一下。
2: 我看看。
1: 哎呀，在这儿看到了。

0: 算一算，这就是一个藕带。
1: 藕带其实是莲藕藏在水下的幼嫩根茎，藕种入泥，藕节上便萌发出藕芽，藕芽有的向上生长，钻出水面，长成甜甜荷叶，有的藕芽横向伸展，贴着泥层悄悄穿行，这便是藕带。藕带的分节处又会生出新芽，继续分叉蔓延，或成叶或成茎，待到夏末秋初，养分逐渐沉淀，藕带便开始膨大变粗，最终长成我们熟悉的莲藕。
2: 那按理说这个时间应该长成什么样的呀？
0: 长得有这么粗了吧，因为藻藕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市场可以卖了。
2: 那这个才这么细，和你说这么粗的差远了呀。
0: 对呀、啊、
2: 那咱们这边这种情况的多吗？
0: 估计这一块你看看，那有荷叶的我估计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没有荷叶的连藕带都没有。
1: 莲藕不见踪影，小龙虾也闹了脾气，该蜕壳的不蜕，该长个的不长，本来是互惠互利的莲藕和小龙虾，竟然像是商量好似的一起跟他作对。陈露蹲在田埂上望着水面，无计可施。
0: 像这个季节啊，这个小龙虾现在都涨到五六千甚至六七千的都有，然后我这个小龙虾现在都在四千以下，这个大概有四千的多一点。这种大概在20%左右，剩下的80%都是比较小的，四千以下的那个在3000左右，2-3000，这种它的价钱基本上在我们当地在基本上在10块钱以内一斤。像这种在4000以上的，在我们当地现在就基本上是15-20块钱一斤了，就差好几倍了。
1: 陈露算过一笔账，正常年景一亩藕田能收1500公斤莲藕，按每公斤6元计算，有9000元的进账。如今藕田减产过半，50亩地就少赚了20多万元，再加上小龙虾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陈露也曾请教过一些种藕的老把式，帮他出了很多主意，但效果不佳。今年他又辗转请来一位藕田套养小龙虾的高手。
3: 莲藕的长势啊确实不好，浮在这个水面上面的这个藕叶啊比较多，正常浮在水面的应该是在个10%左右，那立起来的要占着80%几，那现在你看它这我感觉应该有一半吧。
2: 对，
3: 看着吧，发黑很细啊。
2: 这个杆好细啊。
3: 那这个就不会，它是什么原因呢？像我们正常的这一莲藕里面啊，哎，藕节那个地方它都会发的那个新芽，新长出来的藕芽啊有的就比较弱，支撑不起来这个叶片。
1: 藕芽的长势有快有慢，长得快的藕芽叶柄粗壮，一个劲儿地往上窜，破开水面，藕叶高高耸立，这叫立叶。长得慢的藕芽叶柄细软，索性浮在水面，叫做浮叶。一立一浮不过是一池水里藕叶各自找到自己的活法。
3: 来，你闻闻。
2: 哎，有点臭味呢。
3: 那这就对了，说明它这个腐殖质啊还是比较丰富的。
1: 信阳河多水多，大片低洼的粘土层又深又肥，为莲藕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2: 这块都烂了呀，怎么？
3: 我看这个关键这个藕节这里，
0: 这个藕节有什么问题啊？
3: 因为这个冒新藕，藕茬要都要从这里出来的，你藕须都没问题的，说明种藕的时候这个藕种原本它是没问题的。看，这特别明显，这是什么？就是新冒出来的。它是断掉了，当时挖出来一看，藕芽冒的地方啊，它不是像正常的那种蔫瓣的死平的断了被夹断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它是成块状的被烂。
1: 莲藕种下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为什么发芽以后就被夹断了？它又是被什么夹断的呢？
3: 就是我们今年啊在这个种藕之前呢、啊、把这里边的原有的小龙虾有没有用网子补一补啊？
0: 应该没有。
3: 我们通过现在刚刚出现的这种问题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小龙虾。
1: 小龙虾和莲藕本是互惠互利的好搭档，怎么突然去夹新长出的藕芽呢？
3: 这个藕我们种进去之后，4月20号开始，基本上温度一上来以后啊，这个莲藕中间，就是说每一个节之间呢，它就会冒新的藕芽。新的藕芽出来之后，它会接着往前窜，它才会出来一连新的藕。但是你这个藕芽出来的时候呢，你这个里边没有补。你看咱这个小龙虾对吧，它有两个大钳子，那你这个藕芽一出来之后咵给你夹掉，有可能一晚上啊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新出来的藕芽就全部被给它夹断了。
2: 哦，这么厉害啊。
1: 小龙虾长着5对步足，前3对末端带钳，叫做螯足，其中第1对最为粗壮，是它

0: 最主要的防卫和攻击武器，力量惊人，夹断一根藕牙毫不费力。藕牙一旦被夹断，水便会顺着孔隙倒灌进藕身，极易引发腐烂。但陈露非常不解，为什么去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1: 你去年你是几月份投的虾苗啊？
2: 去年应该是六七月份嘛，
1: 因为你去年原来这个田改造的时候它就没有小龙虾，你在六七月份的时候你投苗，基本上这个藕啊初步都形成了，像这种小虾啊那个钳子它基本上就对它就造不成伤害了，
3: 夹不断。
1: 如果说七月份长得比较好，这个荷叶就已经满了，这一劲儿是没问题的。关键点就在第二年，小龙虾和这个莲藕的共生问题。
0: 小龙虾和莲藕既能相亲相爱，也免不了相爱相杀，其中的分寸全在时间的拿捏。一般来说，六七月间等荷叶铺满水面时投放虾苗最为妥当，待到第二年种藕之前务必将塘里的小龙虾打捞干净，如此错开彼此的生长节奏，莲藕便安然无恙。
1: 刚才那个田块啊，抓紧施肥啊，不能再耽误了啊。这个增肥以后啊，它这个季节到十月份的时候，这个莲藕还会有收获。
0: 因为错过种藕的季节，被小龙虾破坏的藕田已经无力回天。没有被完全破坏的藕田，虽然错过了夏收，但到了秋天，因为生长周期拉长，秋藕品质更佳，也能弥补一些损失。莲藕长势不佳的症结已然水落石出，可同在塘中的小龙虾为何也生长缓慢？
1: 就是你这下了多少天了？这个笼子？
2: 昨天晚上下的。
1: 这一块田总共下了多少个网？
2: 十个左右吧。
1: 十个网的都有这个密度的话，小龙虾的密度比较大。怎么解决呢？就是我们这个网啊，接着下。下了以后，我们把这种大的虾，全部给它拿到市场去卖掉。这种比较小的啊，就是藕基本上绝收的那田块啊，我们把这种小的虾，按照一定的密度投放到那里面去。十月中旬开始，我们就可以再整个收一季虾。这样的话就是对刚才那个田块的，就是说我们有一定的补救措施呀，就是增加一点点收入。
0: 陈露当即采纳了马超的建议，一边给藕田追肥，一边下笼捕捞小龙虾，并按照规格分塘投放。日子一天天过去，藕叶重展，小龙虾也渐渐壮实起来，塘里总算有了该有的生机。藕田风波渐平，陈露的眉头也终于松了下来。这片水塘教会他的不单是种藕养虾的时令分寸，更是一份与土地打交道的耐心。日子还长，水润无声，信阳人的餐桌之上，清欢依旧，滋味正浓。
4: 同样是藕，为什么一个脆爽，一个粉糯？这一位身材修长，皮白肉嫩，切开九个小孔，这就是脆藕。它水分足，淀粉少，走的就是清爽利落的路线。这一位短粗饱满，皮黄带麻点，切开七个小孔，这就是糯藕。它水分少，淀粉含量高，煮熟之后又软又面，软软糯糯，天生就是炖汤的一把好手。脆藕最好是凉拌，切片薄如纸，焯水十秒迅速过凉，脆度瞬间锁死。姜末、辣椒、小葱铺上去，一勺热油泼下，滋啦一声，香味炸开，白醋提脆，香菜增色，夹一片，咔嚓一声，满口清冽。糯藕最好是慢炖，切两指厚的大块和焯过水的排骨一起下砂锅，小火咕嘟一个半小时，剩下的交给时间。莲藕的馥郁香气与排骨相互交融，汤色泛黄，这是淀粉与肉香融为一体的证据。脆藕与糯藕，一个像夏天热烈爽快，一个像秋天温润绵长，同根同源却活出了截然不同的味道。脆爽或粉糯本无高下，选对了做法便是人间至味。
0: 一颗小小的螺丝究竟藏着多少种打开方式？
5: 老板，咱来点菜喽。
0: 一碗螺丝粉闻着臭，吃着香，秘密全在那一锅汤里。
6: 螺蛳粉呢，最大的精华就是螺蛳汤。

宫，溆浦粽子、腊肉、红糖、白丝糯糍粑，区域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让乡土好物蝶变富民产业，和美乡村风景如画，刘家渡河韵悠长，北斗溪融合花窑民俗，农旅共生，富饶溆浦昂首奋进，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柳州人的词典里，鲜这个字一半是螺丝给的，一半是时间给的。螺丝放在清水里，吐进泥沙，切掉尾巴，和猪骨鸡架骨一起丢进锅里，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四五个小时后汤色转浓，螺肉化进了汤里，骨头里的胶质也融了进去，放入八角、桂皮等香料，它们在滚烫中浮沉片刻，香气释放，便功成身退。汤熬好了，粉还在等着，干米粉用温水泡软，滚水里烫几十秒，捞起根根分明，爽滑有韧劲儿。但螺蛳粉最炸眼的不在粉，也不在汤，而在酸笋。南方的大头甜笋放进陶罐，山泉水浸泡，密封发酵半个月以上，发酵好的酸笋气味浓郁，有人避之不及，有人闻之开胃。外地人管这叫臭，柳州人说这是醇厚的酸香，带着发酵的鲜味前调。一碗粉，码上酸笋丝，炸豆腐，炒花生等配菜，浇一勺红油，腐竹吸饱了汤汁，软中带脆，花生香脆，酸豆角酸咸利落，一口汤下去，鲜辣酸同时在舌尖炸开，这才是螺蛳粉该有的样子。
2: 搬倒了。
1: 柳州城的晨光是被一口铁锅里翻滚的汤色悄然唤醒的，街头巷尾，人们或站或坐或随意蹲在地上，手中端着的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螺蛳粉，急不可耐地喝上一口滚烫的汤，再挑起浸润了红油的米粉，滑而不糯，脆而不僵，顺着筷尖溜入口中，这一刻唇齿间的酣畅，便是柳州人开启一日烟火最踏实的仪式。那份浓烈而直白的滋味，早已刻进这座城市的晨昏与乡愁里。
3: 那个螺蛳汤的味道呢，就是像老婆饼那一样，吃螺蛳粉也没有螺蛳，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在那个汤里面。
1: 在柳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碗螺蛳粉吃尽柳州鲜，但很多人第一次吃螺蛳粉，往往尝到的不是鲜，而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臭，那是酸笋的发酵气息裹挟着螺汤的浓烈，喜欢的人欲罢不能。中国人讲究虚实相生，那些看不见的往往才是真正的底色，评价一碗螺蛳粉好不好，看不见的螺才是关键。
3: 螺蛳粉的最大的精华就是螺蛳汤，就有一股香香的螺蛳的味道。
1: 在柳州，黄祥端是公认的烹螺高手，坊间流传他熬的那锅螺蛳汤总带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力。从二十几岁起，他便在街头支起小摊，一碗螺蛳粉卖5毛钱，靠着这门手艺，他养大了一家老小，也让那口汤的浓香在柳州的老街巷陌里飘了30多年。在黄祥端看来，一锅好汤根子在食材。柳州地处广西盆地边缘，潮湿多雨，地下泉涌多，那些从岩缝中汩汩涌出的清冽泉水滋养出

0: 精灵般的生物石螺。
1: 那些山泉水啊，直接可以食用的，特别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螺蛳，特别的清甜啊，也是用来熬螺蛳汤的最佳上选的食材。
0: 石螺肉质紧实，鲜甜内敛，土腥味极淡，仿佛天生就是为这锅汤而生。比起田螺，石螺个头小巧，不过手指大小，外壳厚实坚硬，身上刻着清晰的纵向泪纹，螺层分明。而田螺壳比较薄，表面光滑，两者习性也截然不同。石螺喜欢附着在河道溪流的卵石或石缝间，任水流冲刷，田螺则偏爱稻田池塘的软泥，静静蛰伏。田螺并非不可熬螺蛳粉，只是多一道功夫，先养上几日，反复换水，让它吐尽泥沙，褪去土腥，方能下锅。熬制石螺是一场与火候的博弈，要达到鲜香四溢的微妙平衡，全凭经验。除此之外，在黄翔端手中还藏着一味灵药。
1: 通过我们柳州本地产的竹笋，它就像药引一样，能够把这个螺蛳的这个美味能够吸引出来。
0: 石螺栖身的清泉之畔，总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相伴而生。柳州多产春笋，每年五月，即便只是一场微雨悄然而过，漫山遍野的笋尖便会应声破土，肆意生长。黄彦志的家就藏在一个竹林掩映的小村庄里，竹笋是他从小最熟悉的食材。春天破土的嫩尖，夏日长成的青竹，年年岁岁从不爽约。对他来说，这是山林最朴素的恩情，也是这片水土给予乡人最慷慨的馈赠。
2: 这个竹笋就是越砍越多了，砍一根明年可以长两根，砍两根的可以长到四根。
0: 为了世世代代都能享用这份取之不尽的馈赠，村民们与这片山林之间早已达成了一种默契。
2: 像这种矮的就暂时没砍，给它长那么高的话再砍。
0: 只需一个清晨，黄彦志便能从山上背回满满一筐春笋。它们是山林里最鲜美的馈赠，却也最为脆弱。离土的笋，鲜味每分每秒都在流失，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稍一迟疑，那口脆嫩清甜便不复当日。而柳州人制胜的法宝，同样取自山林。
2: 它应该跟那陈年酿酒一样，它越久越香，不用加任何东西，就是越有这个老水加那山泉水就可以了。好像这一坛就差不多上百年了。
0: 密闭的陶罐之中，一场看不见的转化正在悄然发生。竹笋在罐中褪去青色，将春日的鲜甜牢牢封存。山泉水浸润其间，日复一日变得愈发醇厚。待起风之时，那股独特而浓烈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便是酸笋螺蛳粉中那缕让人爱憎分明的魂魄。
2: 我们世世代代都吃这种，煮菜的时候就那跑到这罐子里面打那个酸笋水拿来煮菜，这个煮菜的味道挺香的。
0: 老水封存新笋，既留其鲜更富其魂。吸饱山泉的笋透亮如象牙，离土重生。与其说泉水滋养了笋，不如说酸笋吸纳了泉的灵性。石螺与酸笋同级山野精气，一经相遇便释出令人着迷的酸爽。是笋引出了螺的清甜，还是螺唤醒了笋的纯鲜？一锅地道螺蛳汤尽在其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物的选择里藏着地域的性情与生存的智慧。
3: 柳州呢湿气比较重，螺蛳呢又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呢我们就需要这么多的一个香辛料去辅助它。
0: 柳州人常说螺蛳粉是这座城市的气味，它热烈坦荡，从不遮遮掩掩。一碗粉从山泉滋养的石螺，到竹林孕育的春笋，再到老坛封存的时光，每一味都来自脚下的土地，每一口都饱含自然的恩情。柳州人懂得真正的鲜不在碗中，而在山水之间。那缕挥之不去的浓香，是泉水的清冽，竹林的呼吸，泥土的温热，更是人与这片山川年年岁岁达成的默契与约定。农历三月，秧苗刚刚插好，许多柳州人便像贾行峰、杨素雅夫妻一样，开始往大

0: 稻田里撒螺。
1: 老公啊，今年我们撒多少螺啊？
2: 撒十斤。
0: 稻田养螺是工作，也是共生。插秧之后，田螺入水，螺在泥面爬行，可是杂草与浮游生物。稻田少了征肥的对手，螺丝的粪便留在田里是上好的肥料，一田两用，稻壮螺肥。柳州多山，山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肥沃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以泥为食的田螺。
3: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大多数螺类都是产卵的，但田螺偏偏不走寻常路，是卵胎生。简单说，就是小田螺直接在妈妈肚子里发育成型，然后被生出来。一窝虽然只有一到三个，但胜在频率高，一年下来能生40到150个。老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崽，说的正是这个超长待机的生育季。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了产子期，柳州乡下的水田便热闹起来。摸螺是这时候最接地气的社交，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弯着腰在水里摸，嘴上聊着家长里短，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
4: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40头，口感是最佳的。
0: 吴梦学是个厨师，专业炒田螺30年，在当地小有名气。而他的炒螺秘籍，首先是选好食材，他对食材的要求极为苛刻。吴梦学经常来这里买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默契。村民们甚至只靠脚就能感觉到这只田螺的个头是否符合老吴的要求。上等的田螺浑身上下圆润透亮，他们喜欢最浑浊有料的泥水，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洗多次，他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
5: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如果说田螺是大自然的馈赠，那赋予它新的味道就是老吴的使命。17种调料就像17种不同的音符，他们要合力演奏一场爽辣鲜香的交响乐。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即将开场。方寸之间，老吴就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指挥家，开场振奋而热烈。柳州气候潮湿，这里的人从小就习惯了辣椒和蒜头的重口味，紧接着就到了第一个高潮，酒精混合着蒸汽，热力尽情释放。现在香料中的主角登场，这种名叫紫苏的食材是老吴炒螺的点睛之笔，它独特的香味能够更好的去腥入味，田螺毫无保留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火加速了这种融合。不过对于老吴来说，这样的融合依然不够，他要让气流畅通无阻地贯穿所有的田螺，化成汁液，并且恰到好处地留在螺壳内部，这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功夫。

0: 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1: 老板，咱俩得跳喽！来，说我来喽！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尝来啊。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而柳州的味道非得入夜时分去往嘈杂的夜市去寻。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最正宗的炒田螺风味。柳州人把这种吃法叫做嗦螺。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嗦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就练就了吸螺的绝活。
1: 嗦螺臂展，弹动嗦螺环，1、2、3，开始！
2: 大婶加油！
0: 十刻钟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嗦，不过一秒，两颗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1分钟就见了底。柳州人懂得，最好的味道从来不在远方，而在脚下的水田里，在父辈传

0: 南下的手艺里，在夜市喧嚣的人情里，一箩一饭皆是水土的恩情，一嘬一吸尽是生活的滋味。这份舌尖上的酣畅，是属于柳州最踏实的幸福。
1: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蛳有关啊，螺蛳宴里面有12道大菜，1道汤品，有6盘小吃和3道主食，可以说柳州人的生活，柳州人的美食离不开螺蛳。
0: 这方水土的慷慨赐予，让螺蛳融入了柳州人的血脉。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这是小小一枚螺蛳带来的简单欢愉，是味蕾最直白的满足。山水的灵秀，人情的温热，都凝聚在这螺壳深处的方寸之间。柳州人独爱的不仅是这口鲜，更是这片水浸润出的只此一地的风味人间。柳州人吃螺从不拘泥于一种形式，除了那一碗名扬四方的螺蛳粉，还有一种更为家常更为酣畅的吃法，螺蛳鸡。食材质朴，做法却极讲究。清晨从溪涧中捞起的石螺，清洗干净，砍掉尾部以便入味。鸡肉须是土鸡，热锅下油，葱蒜爆香，鸡块入锅，煸至表皮微焦，油脂渗出。热锅起油，石螺轻入，大火翻炒间螺壳碰撞，清脆有声。加入少许米酒，酒气升腾，带走了最后一丝腥气。待汤汁渐渐浓稠，鸡肉入锅，山泉水倾注而下，一勺螺蛳酱是点睛之笔。文火慢炖，余下的全交给时间。螺肉的鲜甜在慢炖中缓缓释放，与鸡肉的醇厚交织缠绕，酸笋的发酵香气随之渗入每一丝纤维，辣椒的热烈紧随其后，层层递进。三种味道在汤中相遇、碰撞、融合，最终达成一种奇妙的平衡。一锅螺蛳鸡是柳州人待客的诚意，也是寻常人家犒劳自己的方式。它没有螺蛳粉那般声名在外，却在柳州人的灶台间代代相传，而那份围坐共享的热闹，才是这道菜最动人的滋味。这就是柳州人家常里的风味人间。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登陆，第二十一号台风艾莎尼生成，四台风同时在线，各地抢险救援，降低台风影响。吉林长春玉米宽窄行密植，红蓝光激光照射探寻单产提升方程式。浙江杭州拎桶拼蟹成时尚，广东佛山处暑河鲜最肥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并于24日12:30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连日盘旋在北部湾一带，给广西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洪水逼近历史极值。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也正在靠近我国。24号上午，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莎尼生成，六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出现首次四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目前福建沿海风雨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莆田秀雨区平海镇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那这些船舶也都是在陆续的回港当中。那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目前平海一级渔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严防人员擅自出海回流作业。福建省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简拉维的强度不是很大，但仍会给福建大部带来风雨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会有暴雨。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截至23日晚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广西崇左市河流水位不断上涨，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来看总台记者24日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那么它的面积、它的宽度有将近宁明大桥的一半左右。所以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

0: 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内涝的积水已经是淹没了这些民房的一楼的一半以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那么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宁明县城区出现多处严重内涝。23日，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转移被困人员并妥善安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明县花山路，这里呢也是宁明县城之内的几个比较严重的内涝点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几栋建筑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啊，水呢基本上已经是没过了一楼的一半。那据被转移出来的群众说呢，在深处的一些地方呢，水甚至是没到了二楼的位置。那在现场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呢，救援人员正在分批次的前往深处对被困的群众进行转移。
1: 22日夜里开始涨水，很多人深夜被困家中。被救出的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住在二楼，发现水涨到家里已经是深夜凌晨，本来以为水会慢慢退去，没想到越涨越高。
3: 我们从联系开始大概一个小时就已经得到解救了。
1: 据了解，宁明县城区较为严重的内涝点共有三个，有600多人被困。为了保障转移人员的生活，宁明县目前共设置了4个安置点，除了住宿外，安置点还提供每日三餐和必要的医疗保障。23日，广西宁明县爱甸镇堪爱村受暴雨洪涝影响，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被困村内，情况紧急，救援人员快速挺进被困村落，成功将被困孕妇及其家属共计2名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指定避险区域。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平祥市出现大暴雨天气，部分区域发生内涝、道路塌方等情况。23日，在广西平祥219国道大榕树卡点至夏阳路口段以及隘口村山子屯主要道路发生塌方，有驿镇调用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有序开展塌方推运清理作业，确保大家出行畅通无阻。上石镇板旺村也因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沿途村屯多处路段农田出现内涝，部分区域发生山体滑坡塌方，造成道路损毁。村干部开展边坡隐患排查，实时监测雨情、山体变化。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以及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对各乡镇集中转移群众，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此外，当地强化悬滴查险和抢险救援，对超警低段、超汛线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8月22日晚上11点左右，广西防城港上思县部分村屯出现积水，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上思县在庙镇纳苗村下乡屯积水区域水情复杂，部分一楼房屋被水浸没，被困群众已退至二楼等待救援。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分片逐户开展地毯式排查搜救，因二楼阳台与橡皮艇之间高度落差大，群众无法直接登艇，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停靠在楼边，以身搭桥、肩荡云梯解救被困人员。目前当地仍有降雨，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上思县平福乡消防救援人员行进中发现了大量倒伏树木阻断交通，淤泥铺满路面，车辆与救援人员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边清障边推进，于8月23日9时抵达救援现场，随即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位置，迅速开展转移工作。9时50分，现场被困人员全部成功救出。首轮救援任务完成后，针对辖区多点位仍有群众受积水影响需要紧急转移的情况，救援队伍持续转战多个救援点位，不间断开展人员营救、群众转移工作。日前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北海至涠洲岛所有客运航线全线停航，海岛海上对外交通中断。当日17时

0: 10:30，北海海事局接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紧急通报，岛内有一名心梗重症患者病情危急，另有疑似心梗、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各一名，急需转运出岛治疗。接报后，北海海事局立即开辟应急绿色通道，调派抗风能力强的德战轮承担转运任务。经过6个多小时的转运，全部转运人员顺利完成岛上登船、海上转运、岸机送医全过程，为病患救治争取宝贵时间。针对台风紫檀影响，8月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3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为防范台风沙德尔和简拉维，连日来浙江温岭积极应对，减少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自22日起，浙江温岭雾根镇鲈鱼养殖基地的养殖户们全员出动，抓紧对基地内3800余只养殖网箱开展全面检查与加固作业，提升网箱抗风抗浪能力。当地还通过提前出栏售卖成品鲈鱼的方式，降低养殖存量，减少台风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在浙江温岭若山渔港，渔船有序停靠。此前，温岭渔政部门已发布避风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型渔船在21日20时前全部到港避风。目前，温岭已有超过1000艘渔船安全在港。24日0时至13时，辽宁丹东出现强降雨过程，最大降雨量为292.6毫米。据应急部门初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宽甸县虎山镇受灾，水坝、道路等不同程度受损。截至24日13时，丹东共转移8126人。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重点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的融合增效模式。吉林省长春市也是其中之一。长春位于东北黑土区核心区域，孕育着优质的玉米和水稻。在这片黑土地上，粮食稳产增产有什么新招？跟着记者去玉米地里看一看。一场雨刚过，长春市农高区的试验田里聚集了一群附近的村民。眼下大田里的玉米正值灌浆期，大风、连日高温、几轮强降雨轮番上阵，村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1: 你看这个
2: 抓地抓地，
1: 这你现在怎么薅都不动。
0: 老庄稼把式张杰今年种了1.5公顷玉米，面对近年来频发的大风暴雨等天气过程，他最关心的就是抗倒伏能力，这也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试验田里推广的集成增产技术宽窄行密植模式让他心服口服。
2: 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苞米倒了很多呀，全都趴下了，看这阵儿回来一看，苞米全起来了，就是这个抗性非常好，倒伏了能自己能起来。
0: 过去老把式偏爱宽行种植模式，如今窄行40厘米、宽行80厘米的宽窄行密植，让每公顷株数从6万株提升到9万株，直接提升单产。窄行加密、宽行透风，光和风都用在刀刃上。品种也是最近几年新突破的新品种，不仅耐密植，等收获的时候还适宜机收。另一头配套秸秆深翻环田加精准水肥一体化，让玉米少食多餐，营养充足。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激光试验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光呢，其实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那通过这种激光照射，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并且在阴雨天气可以及时起到补光的作用。我们看到在灯带照射下的这两行玉米长势明显更结实更粗壮。
0: 给作物补光是激光在田间的应用，而走进实验室，这项技术已经前移到一粒种子，从播种之前就先把底子打好。实验室里的激光强种设施通过红蓝激光照射种子，提高种子活性和发芽率，实现不采用化学手段，仅用物理方式增产。这项技术还攻克了鲜食玉米等特殊品种种子活

0: 活性差的难题。
1: 鲜水米的话，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子活力差。那这样呢，种下去的时候得需要大量的种子。那现在呢，用激光来进行强种和育种的话，就能使得它的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时提升。这样的话呢，就用的种子数量少了，同时的话，在生产过程中它就能够更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
0: 眼下，山西运城盐湖区的春玉米陆续进入收割期，秸秆处置也同步进行。近日，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的一处农田里，收割机一边采收玉米，一边将秸秆就地粉碎收纳，随后由转运车统一运往收储运中心。过去，玉米收获后，秸秆要么悬耕还田，要么就地焚烧。如今，当地收储点推行玉米收割与秸秆收储一体化作业，工作人员代为收割玉米，玉米棒由农户自行运回，秸秆则由收储点统一回收运至加工中心。农户的收割机械费用以秸秆折抵，无需另行支付。
2: 今年130亩左右，秸秆拿走以后，省去了收割费和还田费。大概费用就在个15000块左右吧。
0: 在盐湖区陶村镇的一处秸秆收储运中心，运回的秸秆被送入包磨机，缠裹成重约70公斤的青柱面包砖，供应本地和外地畜牧养殖企业。
3: 既解决了秋收后田间秸秆处理的难题，又让农户、养殖户和收储运三方受益。今年全区5家收储运中心计划外销秸秆27万吨。
0: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眼下，新疆吐鲁番市的63万亩葡萄迎来采摘季，也是晾晒葡萄干的好时候。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的盛金乡，此时此刻，农户们正在采摘葡萄。吐鲁番市每年的葡萄采摘会从7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结束。目前，今年的葡萄采摘的进度已经达到了60%左右。每年吐鲁番可以产出大约170万吨的葡萄，其中近50万吨会用于鲜食，剩下的葡萄呢，大部分会用于做葡萄干。那么，葡萄干怎么去晾制呢？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座砖房，它就是葡萄的晾房。我们走近看，可以看见它的四面铺满了这样的孔洞。我把手轻轻地放上去，能感受到微风，说明它的通风性是不错的。走到晾房里面之后啊，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内部的气温会比外面低几摄氏度。此时此刻啊，我的身后正好有农户正在挂葡萄。他们在挂葡萄的时候啊，不会把整一面铁丝网都挂满，而是会在它的上方和下方分别留出20到30厘米的空间，以此来保证整一个晾房的通风。而如果我们把这一个110平方米的晾房全部挂满葡萄的话，大约能挂40吨左右。经过一个月的晾晒之后，它就会变成我眼前碗里这样的绿色葡萄干。以吐鲁番种植面积最广的无核白葡萄为例，每5公斤的无核白鲜果可以晾制1公斤的葡萄干。葡萄除了可以晾干之外，比如像我前面这个罐装的产品，它里面装的就是葡萄叶，它可以做成葡萄叶包饭销往国外。在这一个袋子里面装的呢，是由葡萄枝条做成的牛羊的饲料。由此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吐鲁番的葡萄产业正向着多元化发展。目前呢，葡萄的全产业链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60亿元。
0: 随着南海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梭子蟹批量上市。在浙江杭州，一些市民和年轻人把网购拼团的做法搬到了市场上码头边，这就是拼蟹。晚上10点多，杭州萧山新农都水产批发市场里，一筐筐梭子蟹被接力卸下，而顾客则现场寻觅自己的拼蟹搭子。据摊主介绍，这几天来市场拼蟹的大多是年轻人，东西

0: 新鲜，价格实惠，50斤、100斤一筐的梭子蟹，几个人一分，刚刚好。
1: 上午在海里游，下午就到我们杭州了。价格的话，看行情，看质量。
0: 据了解，目前一筐50斤的梭子蟹售价为800元左右，刨去筐和水的重量，折算下来每斤只要16元。
2: 都不用去舟山了，很有性价比，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嘛。
0: 在辽宁，为期15天的伏季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近日结束。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
3: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批作业渔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0: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8月上中旬洄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据了解，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处暑时节，广东佛山的河鲜到了最肥美的时候。早上8点，佛山大唐镇北江河鲜集散地已经热闹起来，河虾、黄沙鲜、鳊鱼等时令河鲜任人挑选。当地渔家代代相传做法独特的糯米蒸炖鲤鱼，糯米混入腊肠、瑶柱等配料，先慢火清炒至金黄，然后塞进鱼肚，再慢火炖上1-2小时。这样糯米既吸饱鱼的鲜味，鱼肉也渗进了辣味的油香。虾辣仔也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河鲜之一，虽然叫虾，其实是一种螃蟹，个头不大，裹上蛋黄下油锅酥炸，外壳酥脆，肉质鲜甜。
4: 是一道比较有创新，有啲河鲜嘅鲜味啦，咁香可口，小朋友老人家都适合食。
0: 日前，贵州三都县的村级赛马联赛开赛，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赛。下午2点，在三都县中和镇拉右端坡赛马场内，比赛正式开始。号令发出后，各村骑手策马竞速，依托山地赛道开展原生态赛马比拼。身着盛装的群众开展歌舞表演，游客与村民沿赛道山坡观赛，体验当地非遗项目与乡土风情。
5: 看了以后感到这个非常震撼，非常好看，能赶上这次这个催马的比赛哈，感到非常荣幸，氛围是太好了哈，这趣味性太高了哈。
0: 近日，内蒙古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举办。本次比赛汇集内蒙古全区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同场竞技。赛事按照马匹身高分组，设置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竞技项目，还有跑马射箭、跑马石哈达等特色项目。锡林郭勒盟马匹存栏量达34.29万匹，占内蒙古马匹存栏总量的30%。依托蒙古马资源，当地赛事冬夏两季常态化开展，累计办赛300余场。2023年以来，赛事带动全蒙旅游接待167.3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73亿元。赛事期间，博客摔跤、特色美食、民俗体验，让游客沉浸式吃够游，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也大幅提升。
6: 我这次是过来看赛马比赛的，没想到场外还有那么多惊喜，这一次真的来迟了。
7: 赛马比赛的游客特别多，奶制品要销量翻好几倍，而且收入越来越稳定了。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等9部门上周联合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在县域消费市场，随着文体旅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到乡村去看赛事已经成为新的消费潮流。不久前，一场国际篮球对抗赛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开赛。这座焕然一新的球场是由破旧的灯光球场改造而来的。
8: 我们没有为了办赛盲目的新建体育场馆，而是把过去的旧球场升级改造。赛事结束之后，场馆将通过预约的方式，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用上专业的运动场地。
0: 高水平赛事落户也为县城带来大量外地观赛游客，不少观众看完比赛之后还要打卡

0: 本地山水风光。
1: 跟着比赛去旅行去打卡，已经成为了我们一种新的风尚和旅行方式。
0: 不仅是体育运动，这个夏天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彝族舞蹈阿妹七托以全新的形象亮相，当地组建起来村民自己的村舞队，开展常态化表演。借助贵州村舞带来的流量，今年以来晴隆县全县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8.1%，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县城的酒店和民宿预订连住3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20%。
2: 奔县游现在确实是一些趋势，基础设施现在也补上来了，然后它也有这种资源的优势，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么作为乡村来讲，要接住这波流量。
0: 今年1至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一起看看县域消费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里，首批入驻商场的65家门店中，有41家都是县里的首店。从空间设计到产品研发，融入地方文化和特色农产品的县域定制品成为最大卖点。
3: 我们本地的伙伴是非常多的，他们会经常跟我介绍一下本地的一些蜜橘啊等等的特色。像我们刚刚有尝试去创新一款我们新的饮品，像做我们的蜜橘的美式或者是蜜橘的拿铁。
4: 商场开业之后嘛，家门口什么都有了，特别方便。
0: 今年以来，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持续优化。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
2: 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城乡同质商品，更好的满足县域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处暑时节，长夏未尽，强降雨和高温时常现身。中国天气提示您，25号，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和雷州半岛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26号，随着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靠近，广东、广西降雨将会增强，广东、广西交界处将会有暴雨、大暴雨。强降雨不利于晚稻晒田控叶和成熟果蔬采收，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灾害。建议上述地区加强蔬菜果园清沟排水工作，雨后及时的疏通沟渠，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在北方，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到河北中部这一带，25号到26号将会有强降雨，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降雨影响之下，26号，内蒙古到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凉爽不少。但是在华北南部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暑热持续，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高温，适合吃一些时令水果解暑。在陕西大荔，处暑时节冬枣成熟，大荔昼夜温差较大，利于糖分的积累，造就了冬枣的清甜滋味。一口下去，解暑润燥，滋润入心。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7: 国天网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黄南雷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突泉晴14到29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安庆多云二

0: 28到35度，中卫晴转多云21到31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4到25度，张家界小雨24到32度，黄冈晴转多云27到3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衢州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4度，淮南多云27到34度，咸阳晴26到35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大家好，我是张一，欢迎收看本期《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山东聊城茌平区有个小刘新村，这里的人们把烟囱里回收的二氧化碳送进了大棚当气肥，把电厂排掉的余热变成了大棚里的暖气，把粉煤灰压成砖砌成了冬暖夏凉的墙。通过一系列的实践，让樱桃反季节上市，草莓立体种植，鲈鱼搬进了公寓楼。更让人意外的是，做这些事儿的是一家搞热电电解铝的工业企业，他们正在用工业思维给农业来了一场时空大改造。
1: 什么时候吃樱桃？五月、六月，春末夏初，满大街都是，价格也亲民。但是如果在茌平，樱桃二月份和九月份成熟，中秋和春节都能吃到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国产大樱桃，最好的果一斤卖到498块。这背后是他们对樱桃树的生长节律进行人工干预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果树有自己的节律，春天气温回升，苏醒开花结果；秋天气温下降，落叶休眠。农民把这个叫看天吃饭，但新发农业的技术人员思路不同。樱桃大棚技术负责人刘丽萍是从大连请来的，大连是中国樱桃的核心产区，他在家乡种了一辈子樱桃，来到山东茌平之后，开始在大棚里跟樱桃树的生物钟斗智斗勇。
2: 那像这种，是他是怎么能做到这个反季节的？
3: 因为我们这个有空调啊，拿空调制冷啊，所以就是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有产出的。你可以需要几个月，我们几月份都可以下果的，完全是依靠我们棚内的这种条件啊，来自由调节生长。
1: 自由生长调节这六个字，他们是通过反复试验换来的。他们最开始查资料，资料上说樱桃休眠600个小时就够了，结果试了之后，树不但不长。长一点小芽就死了。茌平夏天能到40多度，低温降不下来，树只睡了个半截觉。加到800小时，开花了，但坐不住果。再加，一直加到1200个小时，树才终于被成功哄睡着。600小时那次失败，损失了一整棚。
2: 因为您这也是做过这种露天的种植，然后也是在大棚种植，您觉得这？

0: 二者之间比较大的这种区别啊有什么？
1: 区别特别特别大，就是露天的话哈，它成熟期只有45天，但是像咱们在温室里的话哈，大概得需要100天。

0: 一上市，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卖不上价，但把上市时间挪到春节前后，市场上几乎没有竞品的时候，价格自然就不一样了。但反季节种植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能耗，冬天给大棚升温是要花大钱的，很多地方不是不知道能挣钱，但一算能源账就放弃了。答案就藏在墙里，摸一下那个墙跟普通的土墙完全不一样，那是用粉煤灰压成的砌块。信发旗下有电厂，粉煤灰以前是废料，处理起来很头疼，现在重新压实塑形，做成新型保温砌块。60厘米厚的墙体，保温效果远超传统土建大棚。更关键的是能源，大棚里冬天需要的暖气是从隔壁电厂拉过来的工业余热，通过管道源源不断地送进来。夏天制冷呢，靠的是电，园区屋顶铺了光伏板，加上信发自己电厂发的电，制冷就有了低成本的电价支撑。冬天供暖用的是废热，夏天制冷用的是自己的绿电，工业的废在这里变成了农业的宝。看过他们怎么折腾时间，再来看是怎么利用空间的。传统草莓怎么种？地里一垄一垄的蹲着干活，一亩地就那么点产出，一年也就卖一个月。但在信发的草莓大棚里，草莓不种在地里，而是种在一层层的栽培架上，工人站着就能摘草莓，不用弯腰，不用踩泥，整个大棚像一个草莓的立体城市。
1: 刘老师，咱们现在一亩地能产多少草莓？
2: 三层的种植，咱们这一亩地能产20000斤。照这个模式，四层的模式的时候，我们能达到亩产27000斤。传统种植一亩地大概就产4000多斤，我们是大概27000斤，所以说我们的产量能达到传统种植的6倍。
0: 一亩地能产20000多斤草莓，这个数字很可观。产量提升的背后，是他们用工业思维对种植环节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第一个是灯光，草莓结果子光照很关键，自然光不稳定，阴天雾霾，冬天日照短，都会影响草莓的甜度和产量，所以他们决定给草莓补光。他们找了10几个厂上的灯，拿来一个一个试，用光谱仪测红蓝光的比例，反复校准光照高度和强度，试了一年，投入了1000多万。第二个是盆，以前用栽培槽一行一行连着种，一株染病整行全传染。后来他们想了一招，改成一盆一盆种，每盆相互独立，哪一盆生病了单独端走就行。这背后是工业上的模块化思维，把风险隔离，把损失控制在最小单元。第三个是苗，以前从外面买苗，最惨的一次140万棵苗全死了。后来他们决定自己育，从草莓匍匐茎的茎尖剥离出生长点，做圆圆种，建立3级育苗体系。
2: 这些苗子根深叶茂，叶片非常的健康，并且开花比较整齐。之前的时候买苗的时候也跌过很多的坑，但是就是想到还是要把所有的核心技术自己要掌握好，自己要学习到，这样我们经过一年的改造，一年的学习，然后我们才有现在的成绩。
0: 从光照到育苗，他们把种植过程拆解成了一个个具体参数，反复测试调优。这种做法更像是工程师在调试一条生产线。那么在这样的工厂里，农民的角色是什么？村民卓玉英告诉记者，以前种17、18亩地，一年挣不了多少钱，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现在在玻璃大棚里干活，冬暖夏凉，收入一年5万多。没来之前什么也不懂，来了有技术员手把手教，施肥浇水怎么剪苗都教会了。
3: 这草莓喝着纯净水都是智能化的，长得又大又红的，很有成就感，很有幸福感。
0: 幸福感这三个字儿，从一位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嘴里说出来，分量很重。刘哲说，这里的工人都是周围村里的大姐大嫂，棚内常年25度， 栽培价

0: 是自动升降的，工人不用弯腰干活。草莓喝的是纯净水，电厂反渗透出来的 RO 水。草莓喝纯净水，人吹着恒温空调，站着把钱挣了。最好的品种叫黑珍珠，一斤卖168块。记者在大棚里随机测试了一颗黑珍珠，糖度达到了14.5。外面是40度的盛夏，棚里恒温25度，头顶上层层草莓安安静静地垂着，每一颗都红得透亮。如果说草莓和樱桃还是在折腾地和天，那第三件事折腾的是水，而且对水的利用方式比前两件还要极致。他们让鲈鱼住进了楼房。想象一下传统养鱼的画面，一大片池塘，浑浊的水，鱼在里面游，冬天水面结冰，夏天担心缺氧翻塘，一亩水面一年产个2-3千斤，累得够呛。但在信发的养殖车间里，地面是干净的，空气是干燥的，也闻不到鱼腥味。一排排蓝色的大圆筒落了3层楼高，整整齐齐，624个这样的桶组成了全国首座3层立体循环水鲈鱼养殖车间。
1: 一立方米的水能养多少鱼？
2: 现在咱们一立方的水啊，已经达到了是200斤。这种养殖模式啊，是咱传统养殖的90倍。
0: 一立方米水体200斤鱼，传统池塘的产量只有它的一个零头。怎么做到的？第一，水干净，用的是电厂蒸汽冷凝后反渗透处理的纯净水，每小时循环过滤一次，水干净，鱼就不易得病。第二，温度恒定，车间常年24度，冬天用工业余热加温，夏天用地下水降温，鱼一年四季都在长，5到6个月就能上市，一年出2茬。第三，全程自动化，增氧、控温、排污全是系统自己管，一个车间一个人值班就够了。春节前后，别人池塘冻住了捞不出鱼，他们每天稳定上市，专打时间差。这么高密度的养殖，每天产生的鱼粪废水如果排出去，那是巨大的污染源。但在这个园区里，这些东西没有被当作废排掉。产业园董事长白东林告诉记者，养鱼的尾水经过处理，鱼粪过滤出来发酵成有机肥，供给樱桃，过滤完的水浇灌樱桃，剩余的水送回电厂做循环水。草莓拔的苗，樱桃剪的枝，粉碎发酵做有机肥。他们还买了联合收割机，免费帮老百姓收玉米，玉米秸收出起来和兔子粪、鱼粪、锯末一起发酵。每棵樱桃树每年上自己发酵的有机肥200斤。
3: 市场上采购鸡肥800块钱一吨，我们自己发酵的鸡肥成本在100块钱左右。鲈鱼啊，去头啊，去内脏，去鳞，收集起来做成鱼蛋白液面肥。采购的进口的鱼蛋白3万块钱一吨，国内的13000到14000块钱一吨，我们自制的鱼蛋白成本不超过6000块钱，全部都是循环利用，没有任何的废物产生。
0: 这跟他们做工业的思路一脉相承，就是物尽其用，把上一环节的废料变成下一环节的原料。信发集团的创始人张学信今年80岁，他想用工业的思维、工业的技术、工业的循环经济理念给农业提供一个样本。他想证明农业可以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可以站着挣钱，种地可以旱涝保收。如今正在一点一点变成现实，周边的农民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打工有薪金，集体入股有股金，年过70还有补贴金，评优树先有奖金，人均年收入突破了4.5万元。
4: 从小生到农村，长到农村，对农村有一定的感情了，不是来赚钱的，就是一块给老百姓一块致富。
0: 这个产业园到底改变了什么？是技术吗？是。草莓立体种植，樱桃反季节调控，鲈鱼3层养殖，这些并不多见。是规模吗？2.75万亩的规划，多个全国首个的技术配置，这样的农业园区放在全国来看

0: 也是独树一帜，但他最值得说的不是这些，而是一套逻辑，一套把工业的废重新定义为农业的宝的逻辑。当别人还在为供暖成本发愁的时候，他们用上了隔壁电厂的余热；当别人花钱处理粉煤灰的时候，他们把废料变成了大棚的保温墙；当别人为养殖尾水达标排放头疼的时候，他们把尾水变成了樱桃的肥料。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反哺农业，工厂赚了钱拿一点出来补贴农村，这是工业和农业连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生长。
1: 在当地，工业反哺农业这个标准正在成型。草莓怎么种，樱桃怎么调，鲈鱼怎么养，废弃物怎么循环，每一道工序都有数据，每一个环节都有流程。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再到胜天半子，他们所探索的工业与农业深度融合、循环共生的理想正在逐一实现。这一切终将给我们的乡村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感谢收看本期《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再见。

0: 今天咱们陈斌啊是有备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要挑战什么项目。
1: 我想挑战自己的极限，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零层、三层、六层，
0: 就直接要自我挑战啊！而且零三六它更加陡峭，
2: 是的，它跨度更大呀。
0: 对，
1: 老师，我们直接来吧，趁热打铁，
2: 好，趁热打铁，来，
0: 准备好了吗？好的，期待你的蜻蜓点水、凌波微步挑战，
2: 开始。
3: 胸有成竹这个进程啊，我认为再往上高两层它也没问题的，进的也是有谱的。
2: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这种挑战竟然让我们看出了一种松弛感。
3: 对，
2: 感觉每一步都是非常的稳啊，闲庭信步一般完成了凌波微步，
0: 手拿把掐。
3: 没错。
0: 既然今天状态这么好，这么爆棚，要不要继续挑战别的项？
1: 我做一个我自己的绝活，给大家展示一个空中飞人前空翻，飞个十个人。
0: 十个人得有多长啊？这个距离？
1: 得差不多4米左右。
2: 4米左右，
0: 哇！咱先人数不够，咱先码人吧。
2: 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愿意参与的啊？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勇敢啊！
3: 咱们正式开始吧。
0: 哎，你看猴哥很自觉啊，
4: 他主动要求参与，
0: 对，主动要求参与，正好10+1，咱11个人吧。
4: 11个人
2: 能行吗？
1: 那行，11个凑个足球队。
3: 如果你翻过去了以后，后边你还翻不翻？
1: 后边侯老师如果还惦记我，还翻。
0: 猴哥今天这穿的衣服啊，和这个垫子撞色了。
2: 对，跟这垫子撞色。那个陈老师，您一会儿看清楚

0: 刚才
1: 感觉一阵风飞过去了，
0: 感觉一阵风飞过去了哈。那我问问侯老师呢？
2: 咱们没事，咱们对兄弟就是信任，我当心里想什么事都没有。

0: 说：“承认，该你了。”
1: 你看，
0: 十二个人，
2: 我既然刚才承认了，我就应战，别光我一个人，是吧？咱增加点难度，加上我行不行？哎，
0: 没问题，咱俩一头一尾。
2: 不行不行，你得跟着我才一块儿。他倒数第二，我一定看着他，不让他跑了。快走。
3: 我觉得真的是筑起了一道人墙啊！池老师此刻死死的扣住了侯老师。
1: 好的，
4: 挑战
3: 开始。

0: 力受限啊。刚才呢就是将将擦到点边儿，
1: 就是差一根韭菜叶的距离。
0: 哎，真的，
2: 陈斌挑战成功。
3: 好，妈掌声也送给我们参与这个互动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们的支持和配合。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也是困扰我很久，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跟我爸较劲。
2: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
1: 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
2: 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
1: 师傅。
0: 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0: 你确定吗？当然。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跟秦兄弟差不多。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
1: 恨他让你走了10年冤狱，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呢？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好苗子。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天天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 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就管你爸叫爸，明白吗？我明白。
3: 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4: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5: 叔，
4: 你蹲过监狱，
5: 咋的？
4: 听明白了，你。
2: 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有你啥事儿啊？闭嘴！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

0: 上就去见阎王了，死不瞑目了，睡吧。
1: 叔，
2: 你死不了。
1: 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
2: 你说啥？
1: 我没有得艾滋病。
2: 真的？
1: 真的。
2: 你小子，
3: 医生护士，
0: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
2: 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1: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2: 为啥不敢出去？
1: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2: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0: 哎，
3: 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
4: 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
5: 啥玩意儿啊？
4: 没病啊？
6: 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7: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马叔，我说的都是真的。
4: 快走，快走，
8: 真得病
7: 了，我真的没得病。
9: 同学们，
10: 这咋的？
9: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化验结果出来了，所有人 HIV 阴性。
11: 哦，太好了！
3: 哎，就说没啥事儿。
12: 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9: 北京那边还说了，就算是艾滋病啊，说话、握手、吃饭啥的都不传。
13: 老大，这也是我孝敬你的。
14: 你的呢？
13: 你老大，今天这趟车只弄了这点儿。老大，这是我的。
14: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你呀，别嘚瑟了，不就破个案子吗？显摆啥呀？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1: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2: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咋回事儿？
0: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我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

0: 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1: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
0: 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1: 为啥？
0: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这没道理呀，是吧？
2: 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
0: 咋样，味道？
3: 挺香的，够挺辣的。
0: 多吃点。
4: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5: 来，喝口水。
6: 谢谢。啊，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7: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扫竹林里。他好像低头在挖啥。
6: 那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7: 哎呀，那天的雨老大了，天也黑。啊，反正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8: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啥的？你这还记着不？
7: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1: 啊。这里头就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啊，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警察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被害人家属还没呢。
0: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外犯的吗？
2: 我们都听说了，警察人贩那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你们有人早点把他抓住。
3: 我好难死啊！大家说的都没错，啊，骂的也好，作为警察呀，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的不好，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 因为我没有资格。
4: 我也希望你好好。

0: 师傅，
1: 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0: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1: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0: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1: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0: 不信你就监督我。
1: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打手。

0: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2: 你干什么呢？你！

0: 你把这孩子腿往里收一下子啊！哎，好好，别再过道，踩着脚。哎，
1: 谁你啊，同志？哎，
0: 这谁箱子呀？
2: 哎，我的，
0: 你认座啊！
3: 这些太……
4: 别打我！
5: 你要干什么？
4: 别
6: 打我！
4: 别
6: 打我！
4: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0: 师兄，都问清楚了，他叫柏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呀？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

0: 把手给我。你谁呀？干什么？
1: 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2: 啥东西？哎，干什么？
3: 疼！哎呦，疼！多疼！

0: 锅。
1: 老师，
0: 东西都摆这儿。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我坦白。
0: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1: 有人要杀我。
2: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3: 醒了吗？

0: 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1: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0: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
2: 行了，别跟我说那么用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3: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2: 那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
4: 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
2: 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这唠唠呗，这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0: 那个毒贩叫耗子，
3: 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0: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2: 他住哪儿？
0: 不知道。
2: 不知道，这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2: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
0: 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2: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3: 那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2: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3: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1: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相信你只是吸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那就算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1: 娶了。就跑了。
0: 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不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

0: 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
1: 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0: 你早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
2: 小胡，
0: 给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3: 好。
1: 老哥，电话我打。
4: 行啊，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3: 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今儿我得唱红脸。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4: 挺好
3: 啊，挺好啊。我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
4: 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担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嗯，
3: 这家伙我这还得跟你学。
4: 这招好，你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3: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4: 呦呦呦，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
3: 没用。咱爷俩是不是挺磨叽？是不是还得说啊？

你那还有货吗？

0: 钱的钱都拿来了吗？拿了。哟，这是在哪儿发的财呀？想办法呗。这就对了，留住命，还愁赚不着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2: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快走！
1: ！
2: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

0: 一下全找了，你应该说，
1: 他的胆子比倭国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
2: 那不纯属忽悠你吗？
0: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2: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的量挺多了。眼下。 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1: 那啥下去？
0: 明天。
1: 明天？那这让我什么时候再走呗？
0: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0: 要不要看看眼镜？
1: 要美要美，这张都拍好了。哎，都在。
2: 没有，他看这特区还就是不一样啊。
3: 那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2: 哟，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3: 我的同学在这边。
4: 请问是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吗？
5: 啊，是啊，
4: 我是公安局的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是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5: 你好，你好，
4: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5: 这挺好，
4: 东西我来帮你拿。
5: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
4: 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5: 是挺暖和的，
2: 穿多了吧？
3: 哪样让我拿的？这他怕我冷。哎呀，
4: 太太很体贴呀。
2: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5: 好好好。
2: 我们走吧。
4: 好，那这边啊，这边请啊。哎，不用我拿吧。哎，
6: 好，谢谢。妈，谢谢陆婶，
7: 没事，
6: 我回去了啊。
7: 好。
6: 哎呀，这谁呀？妈，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7: 你和婶是吧？哎呀，
6: 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7: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陆婶帮我收收腰。
8: 太好看，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7: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6: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7: 外地的，哈城啊。
6: 哎呀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
8: 行行行，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
6: 看看你浪，
7: 时髦点儿。
6: 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8: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6: 谁说穿不了？我一进进进进了。
9: 大家好啊！
6: 这谁呀？这是？啊？
10: 妈呀！有大力啊！
6: 哎呀！
11: 哎呀，你踩我脚了！
6: 哎呀，大力，你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呢？啊，你看，
11: 我们俩搁哪个生人的样子吗？都这么穿了。
6: 哎，大家都来看呢，大力回来了，
7: 李红姐回来了。
11: 哎呦，光脚啊，嫂子你哪里看到过穿的鞋了吗？这不啊，
12: 你咋调还变了呢？
6: 调来的吗？你咋穿了个这？
11: 小
2: 小
11: 嫂子，
2: 嫂子，
11: 你
2: 给
11: 我
4: 招呼去了，嫂子，嫂子。哎，
2: 姐姐，
4: 就是节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2: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4: 哦，也好啊，节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这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2: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4: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2: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4: 对，
13: 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14: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浩子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你们找的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问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2: 这人长什么样？
14: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呢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2: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气氛。
14: 这样啊，我去啊。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2: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0: 钱给你放这了哈。
9: 好啊。妈子啊。这么快来的呀？我多少给你请啊？
15: 啊，两万。
9: 你好，哎，来了，走啊，我队伍记下来了。
15: 那五十的皮包没有问题啊，
16: 但是
15: 这次的皮子是上好的牛皮，人前送货吗？耐心等待，我会尽快发货。
9: 林先，
15: 还没有零钱算啊？
16: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
15: 谢谢老板。
10: 地儿这么高的，得挺贵的吧？
17: 无所谓的啦。
18: 你好，两位，里面请。
10: 哎，
17: 就结礼了。
10: 嗯，行行。
19: 对不起，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17: 预定？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
19: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17: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哦。
10: 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
17: 小妹啊，不差马雷的啦。
19: 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17: 就结礼呀。
10: 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哎呀，
17: 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10: 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7: 磊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10: 还闹是不？
19: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17: 七个小菜，不不，四个小菜，八个大菜，这叫四平八稳。
10: 又叫财大气粗。
17: 我呀。这你干嘛看出来？
10: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
17: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大嫂，今天高兴，嗯，咱俩喝点儿，
10: 少整点也行。哎，够了够了够了。

0: 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
1: 那叫久别重逢。
0: 哎，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

0: 怎么了？
1: 啊，没怎么，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0: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1: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0: 回来干啥呀？
1: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0: 祝你成功。

0: 有句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1: 走。
2: 让下，让下！让开，让开！
3: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来一趟。
4: 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

0: 环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2: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3: 要未来做品牌，东鹏饲料。
14: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

0: 环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

0: 这个我可不能要。
1: 买都买了，拿着吧。
0: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1: 我这可不是随便呢，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呀。
0: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1: 那先办我这儿。
0: 嗯，
1: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0: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1: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2: 厕所，
3: 厕所在楼下。
2: 哦，谢谢。
3: 咁你接过接住落嚟做咩生意啊？
2: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但住两屋没瞅着。
4: 我盯着呢，二楼亮灯的。哎，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2: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4: 行，你也可以出事。
2: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
4: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过去抓去。
5: 老板，辣肠炒饭啊。
2: 我没点
5: 啊，刚刚人问你点了。
2: 咦，还挺好。给钱了吗？
5: 没给。
6: 半天嘴皮都磨破了，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7: 好好好，哎，谢谢老板啊。
6: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7: 啊，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6: 哎，老马，
8: 嗯，人家有急事找你。
6: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
9: 老婆，你过来看一下。
6: 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9: 好，
6: 先给拿好啊。
9: 谢谢你啊。
6: 哎，你去拿呗去。

0: 怎么样，是不是有新线索了？
1: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0: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1: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0: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1: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0: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1: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
1: 哇，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0: 我让你去查。
1: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0: 啊，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1: 好，
0: 啊，再忙慢一点啊。
1: 好。
0: 你瞧瞧我这个袜子，奇妙的，你瞧瞧你看我这个袜子。
1: 新鲜事儿都有啊。
2: 啥事儿？
1: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2: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1: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2: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什么。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意思。
1: 就算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2: 我说话算好使？

0: 几点了？
1: 啊，算了。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的，没舍得叫你。
0: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
0: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我那衣服都馊了。
0: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2: 哎，都起来了。
3: 阿杰，
1: 哎，
3: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说。
4: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去过房间的门啊。
0: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4: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0: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4: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0: 阿杰，受累了。
4: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的人去盯啊。
0: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4: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5: 这干啥这么多钱？
6: 给孩子，
5: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
7: 不
5: 拿
7: 了，
5: 快点，好久没看着了，拿了，
7: 这
5: 扯呢吗？这不行，拿了，拿了，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6: 你说你这孩子，
5: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街里街坊们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8: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9: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0: 你婶儿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

0: 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啊，是不是？
1: 老李，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啊、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住。
2: 走走走，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吧，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0: 拆了，
1: 拆了。干啥呀？
0: 那我们上哪儿弄水去？
3: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
4: 哎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2: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1: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2: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那都这样。嗯，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
5: 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6: 不是大力哥啊，那个啊，牛总啊，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儿，或者请大伙儿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2: 啥玩意儿？谁大早上喝酒酒蒙呗呀？
6: 那你就没睡醒？
2: 咋的？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0: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啊、嗯，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啊，
2: 哎娘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得住。
4: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子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2: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那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哎，
7: 使劲冲！那啥，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2: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也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啊、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定了。
4: 行，定了，干呗，是吧？
2: 干。
4: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呀、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哦，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你有俩钱，你把你的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2: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8: 咱俩头发挺像啊。
9: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2: 时髦。小人忘记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1: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3: 那就纸板烫呗。不，你看这裤子。
1: 裤子脱裤子。
4: 不凉鞋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这，而且好久没听到大伙声了，有点那啥，有点让人小难受。

0: 我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你下午走啊？啊！这孩子，熊样，操！
1: 哭啥？
0: 没有。哎，
1: 哭啥？
0: 啊！
1: 滚犊子！大林啊！啊！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0: 啊，这倒是。

0: 小胖，你这都有孩子了，你别一天嘚了八手五，明白吗？
1: 我还能有你嘚瑟？
2: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哈。啊，你回来前打个招呼，啊，汪叔给你订票哈。
0: 啊，谢谢汪叔。那啥，那个，有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3: 刘总，你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哎
4: 呀，大力呀，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吧？
0: 好样的啊！
4: 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
5: 没有几年，
6: 大举啊！
0: 没有几年踩我脚了，
6: 走，
0: 你们快
6: 走！
0: 没了
6: 这个，走
7: 走。班长，
8: 好的，
6: 老板，哎，有没有打吊瓶啊？
7: 没啊，
6: 哦，根本要没清完了，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哎
7: 呀，那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6: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7: 哎，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人大老板赚大钱啊。
6: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多少钱？
7: 1块啊！啊，
6: 又赚钱了。嗯，2块钱。
7: 还要靠老板捧场啊！
6: 发财，老板！
7: 哎，慢走啊！
9: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7: 谢谢老板。
9: 出来了，
10: 都这么久，我在等啥呢？
9: 看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1: 他会不会有别的门路？

0: 来了。哎，咋了？
1: 你们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收货，
2: 也就是说三头乡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3: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呢。
1: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4: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好。
1: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4: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1: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4: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0: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1: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4: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0: 我觉着他是写在烟上了。
4: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呢。
1: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0: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4: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现原形吧。
5: 这地儿不对啊，
4: 都是老熟人，用不着客套。
5: 坐。
4: 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
5: 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4: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0: 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福德汉傻。
5: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0: 你的货在哪儿？
5: 就在我家。
0: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
5: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0: 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5: 那我不知道。
0: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5: 哪儿都有。
0: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5: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好像是哈城。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4: 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5: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0: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5: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不？
4: 说。
5: 我想见见我儿子。
0: 你有孩子？
5: 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0: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5: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0: 后来呢？孩子呢？
5: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6: 这孩子拉车上了啊！这孩子拉车上了。
7: 哎呀，这屁股上没有。我们把他抱，我们把药，这好多了。
8: 是。
5: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4: 在我家院外边啊，你没少转悠吧？
5: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

0: 那孩子跟了我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我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1: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着，我不会的。

0: 哥。说的没错，那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临死之前我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远远的见就行。
1: 哎，老马，三头强抓到了。
2: 走吧，带我们去你那儿。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山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1: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让小陈带你们转转。
1: 没有没有，不麻烦了，只是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2: 那小汪，
3: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0: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二位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1: 感谢谢谢。
4: 一瞧看一看呢，老板，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5: 嗯，这小鸭子怎么卖？
4: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8块了。
5: 再便宜点吧。
4: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5: 好吧。
4: 我给你拿个行囊。
5: 好。
4: 谢谢老板。
5: 好，
4: 慢走。来了，小乔看一看啊，买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6: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7: 嗯，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6: 嗯，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7: 嗯，我知道，忘不了。
6: 太晚了。
7: 好。
4: 好了，阿弟辛苦了。
8: 没有没有，

我先在马上就办掩护了，来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子吗？你这锅巴老香了，来尝。来呀，好吃，好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真的假的？哪儿想的？
1: 行想。哎呦，
2: 谢谢，看看，
0: 爸爸给你买什么了？
2: 哎，走，回家。
1: 干嘛去了？
0: 你看它都有鸭子。哎，你这都是给你，这是。
1: 爸。
0: 哎，
1: 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这不比吃的好啊？
1: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0: 你什么用啊？吃，小馋猫嘛，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你再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备给你买。嗯，
1: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
0: 行，回家爸爸给换，换什么？
1: 换我不急的。
0: 换我不急的，其他就行。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戒毒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娶玛雅。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1: 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那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上山挖土
1: 呀，应该就是这个白白的面面的。
0: 用锅炒土，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晒好的这个崖边白土，
0: 只为制作一种非遗小吃。
3: 脆脆的，老年人吃着好，
4: 特别好吃。
0: 返乡创业，
2: 中午十二点之前把500个订单都发走。
0: 父亲反对，
5: 那就不行嘛，
0: 却要走出一条创新之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朋友，您吃过土吗？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晒好的，要用于炒制这个崖边白土。
0: 在您疑惑之前，请先来听听他的解释。
6: 我们这个土它其实不是直接食用，这个土呢它首先是一个烘焙的传热媒介。
0: 如果您吃过糖炒栗子，或许就可以想象出这种美食的制作方式。而这种美食在当地人们叫它
3: 好吃，脆脆的，老年人吃着好，
4: 特别好吃，不仅好吃，而且对胃特别好。
0: 炒蹄，简单来说就是用土炒制的面食小吃。将制作好的小面豆倒入高温加热的沸土当中，并用铁铲沿着锅边不停搅动，直至色泽焦黄，酥脆可口。炒蹄的受众人群，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孩童，无一不为之迷恋。嗯，看到这里，您是否还有个疑问？为何园区人如此热衷于吃土呢？
7: 就是为了防止水土不服啊，因为它这个用我们本地的土嘛。
6: 它也是怎么说呢？园区人的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或者是思念。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炒蹄的诞生离不开山西人与土地的双向奔赴，每一口土味都是他们对家乡炙热而深情的眷恋。而对于90后小伙鲁泽来说，正是因为这份思乡情感，促使他从北京回到了家乡。
2: 这是摸几坛了？
8: 没有几坛。
2: 那行，辛苦了，辛苦了，这个订单可能多些。没事，没事，你干。
6: 我叫鲁泽，来自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目前的话是一直在家从事跟炒蹄相关的工作。
2: 差不多用3号箱，然后今天大概有100左右的订单，因为就是跟过这个端午，然后再加上618有活动，争取在中午12点之前把500个订单都发走。
0: 2020年，原本在北京工作的鲁泽回到家乡，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家传的炒蹄手艺。几年间，鲁泽不仅对炒蹄生产进行机械化改良，提高了产量，同时还通过线上开网店的方式拓宽销路，增加了销量。
6: 全国各地都有，福建啦、陕西、山西都有。你像这个新疆的，其实目前的话，在网上新疆的运费是偏贵的。
0: 尽管鲁泽自家的炒蹄销量不断增加，但在园区当地还在坚持做炒蹄的人却越来越少。在鲁泽所生活的长直村，如今也仅有鲁泽一家在做。
6: 像之前的话，我们村大概有100户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炒蹄。但是现在呢，村里面基本上只剩下我一户在做。我觉得最主要原因的话是制作炒蹄比较麻烦，也是比较辛苦，体力活。所以呢，我现在想对这个炒蹄做一些创新。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园区人，鲁泽更加清楚炒蹄对于本地老百姓的重要意义。面对如此局面，鲁泽打算趁着这次促销活动推出自己的创新炒蹄，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
6: 因为经过这4年呢，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炒蹄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直没有太多的变化。
0: 鲁泽的创新之路该如何实现？同时在创新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困难等待着他

0: 最近新挂机，就这两天不是正好618了，
1: 嗯，
0: 然后可能稍微快递有些多，然后过了这几天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就幸福这几天了。
0: 那萌萌
2: 将今天的订单全部打包发货之后，鲁泽打算趁着吃晚饭的时间和父母说一下自己的创新计划，听听他们的意见。
0: 因为咱是早期，你像这老手艺，你像我把它都传过来，
1: 嗯，
0: 都是没有啥变化。
1: 嗯，
0: 我所以就看能不能做些创新，
1: 加个巧克力啦，加个红糖啦，这种。
0: 啊，我还说其实，拿烤箱烤着试一下，
3: 那就不行，就不要偏费呀功夫。
0: 我这嘛就是，学试试看。
1: 再试一下嘛。
3: 那就不行嘛。
2: 2016年大学毕业的鲁泽进入到北京一家电商公司工作，原本就业稳定的他却在2020年执意返回家乡。鲁泽的这个决定在当时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闲话，也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
0: 像我回来4年，我觉得最难过或者是最无力的时候吧，就是跟家里人闹矛盾，不太赞同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们又理解不了我的观念跟想法。
3: 干这一份的淘气的活不错，特别辛苦。当时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想让他回来，他在外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嘛，我们在家里没有啥前途，我是不想让他回来在家里。
0: 我是值班咋就是省领着来了，就是因为就算不成功咱没有啥影响嘛，是吧？
3: 我总就说还是不行，你就死了你死呀，我可不管啊。

0: 灰也挺撇的哈。
1: 啊，你
0: 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看哈，看到底有吗？
2: 父子俩因为返乡的事情争吵，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年。为了不让鲁泽失去信心，姐姐打算带着鲁泽上山挖土，缓解心情。
0: 呀，鲁泽，你还记吗？你小时候咋把一边担的头，一边担的你？
1: 是啊，是一回。是因为我重人了，万一我是咋把第一回带我关住？
0: 太小了，走不通。
1: 对，当时应该是刚升幼儿园吧。
0: 爸妈的年龄也稍微大一点，思想啊或者想法啊，有点不太能接受。就是孩子，你年龄再大，在父母眼里，他老觉得你还是小孩，属于这种的。他冲心的这个问题，我自己是特别支持的。
1: 但是咱们好咱爸学说你看干了二十多年、不仅你就供出了俩大学生 对吧
0: 不怕哭、
1: 对
0: 不怕脏。
1: 我在咱们好咱爸身上确实能看到一种能量，对吧？
0: 对，
1: 你确实做一件事情坚持二十多年，有坚韧能做到
0: 对吧
1: 然后如果像我二或者是甚至我孙我肯定是要到他都学这门手艺。
0: 对，
1: 就算他都以后不干着、但是肯定要到他都学会。
0: 对
2: 姐姐的支持让鲁泽原本低落的心情有了好转，并且更加坚定了自己走创新道路的决心。
1: 姐，之前咱们不是一直说要把这个草旗做一些创新的城市吗？
0: 对
1: 啊，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时间，就是你一会儿帮忙搭把手。
2: 忙完了一天的订单，鲁泽也终于有时间来研发创新口味的草旗了。

0: 这个是火龙果火出来的，
1: 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0: 颜色挺好看，但是跟那个火龙果就是可能稀释了一下，
1: 嗯，
0: 没有那么深红啊。下一个我们做这个奇亚籽跟全麦面吧。
1: 行，少倒点。
2: 这次试验，鲁泽一共准备了三种方案：红糖加新炒奇、水果蔬菜炒奇以及全麦炒奇。
0: 蔬菜水果这个系列针对儿童，

0: 荞麦面跟奇亚籽针对的是减肥人群。炒鸡做夹心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产品的创新，它的人群很广。
1: 姐，那我们这个五颜六色包括夹心的这个小面球就已经弄好了。
2: 嗯，
1: 那我们就开始炒制，然后加热呗。
2: 行。

0: 是是是，
1: 这个红红的都有点危险感觉。
0: 确实没想到，你往旁边靠一点。
2: 红糖加新款的创新炒旗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了小爆炸，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面粉裹红糖嘛。啊，面粉那个面球越来越硬，然后里面红糖越来越软。嗯，
1: 这感觉像爆米花。
0: 对，多累啊。
2: 尽管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点意外，但创新炒旗的口味究竟如何还需要最终的品鉴。
0: 那我们先尝一下红糖的这个味道呗。
1: 行
0: 行，
1: 哎，还挺好吃的。
0: 但是就是在我觉得在制作的时候还是要改进一下。因为用这个面粉的话它可能会炸开，我觉得这个不太
1: 对，
0: 不算是太成功。然后这个全麦奇亚 子你尝一下。
1: 啊，怎么这么硬是吧？
0: 这个确实有点硬。
2: 红糖加新炒旗和全麦炒旗的结果在口味和制作上还是有些不尽人意，不知道水果蔬菜炒旗的结果会怎样。
1: 能吃到菠菜的味道。
0: 我尝一下。哎，你别说，虽然说外面的颜色可能有一点弱化哈，没有那么亮，没有那么绿，但是它里面其实还是保持原状的。然后还蛮有食欲，并且它口感也可以。
2: 三款创新炒旗产品在第一次试验中，只有水果蔬菜款能够基本达到鲁泽的预期。为了能够获得更加可靠的参考意见，这天一大早，鲁泽带着自己制作好的创新炒旗来到了园区县最大的集市上。他希望可以通过本地老饕客的检验来更好地优化自己的创新炒旗。
3: 我在这儿买炒旗嘞。对了，你要不要炒旗啊？哦，能行。
0: 这次就是新品还没有上市嘞，就是说给些建议，我都再改进一下，然后到时候才上。都没问题。
4: 这怎么咬着面不中呢？
5: 它就是面做的。
4: 怎么着？面怎么不酥吗？
6: 起家炒的太皮了，不脆。
0: 啊、我明白了，因为大，那就是没烤得太干。你是要硬的还是要酥的？
6: 啊，要脆酥脆酥的。
2: 都说姜还是老的辣，本地老饕客对于炒旗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直到遇上了传统款式的炒旗。
5: 这个
0: 这里
6: 都降
0: 水了，应该
7: 还是传统的好吃吧？
0: 啊，传统的
7: 素鲜。传统吃东西。
0: 我给你抓一把，抓一把，抓一把，抓一把，不要紧。
2: 两个小时的时间，鲁泽收集了许多乡亲们的意见。总体而言，大家还是对于传统炒旗的口味更加青睐，而对于创新炒旗产品，则大多不太认可。
0: 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新的它的口感没有这个传统的好吃，比如说口感它没有那么酥，没有那么香，那我们回去之后可能还是要改进一下。
2: 眼看购物节快要结束，但自己的创新产品还是不够成熟，这让鲁泽倍感压力。
0: 我觉得在河边的话，听一听鸟叫或者是水声，确实可以让人的心情静下来。去山上的话，我可能会朝着山上大吼几声，就缓解一下心中的这种不快。对，
8: 你真会喊
0: 啊！真的会，真的会，偶尔偶尔。在我小时候，因为就是当时还没有修太多的路，然后这个算是我们的后山。然后你像到了夏天，我们可能会在山上，比如说摘一些果子，或者挖一些草药，挖一些中药材，然后去换取一些零花钱。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一直告诉我说， 一定要走出大山，然后进入去大的城市。后来我去了北京，也去了很多大城市。其实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其实更热爱这片土地。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就是说扎根到这里，因为这里就是我的根。然后那个山上有一个电视塔，那个电视塔的话就是我们县城最早的电视塔，就是我们县如能看电视全靠那个电视塔来就是传播信号。

0: 别别，哦，我拐了。花椒叶看起来还不错，它梗小，叶片挺大。我看差不多大概一两个月，这个花椒就成熟，到时候可以摘这个花椒叶。
1: 收拾好心情，鲁泽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新炒漆计划。他来到了一位农户的地里，寻找一种改良炒漆口味的关键原料。
0: 别，你有降下来花椒叶吗？哎呦，不烧了吗？摘的话是大红袍。
2: 大红袍。
0: 啊，我大农药吗？
2: 不大农药。
0: 不大农药。
2: 嗯。
0: 啊，我都没要了，就是不大农药呢。
2: 不大农药。
0: 啊，我也就行。看着大爷也挺新鲜。
2: 啊，不大农药。
1: 如今端午刚过，正值当地花椒树生长的关键时期，这时的花椒叶拥有着最为浓郁的风味。
0: 因为我们平时所用的花椒叶呢是干花椒叶，它的腥味呢比较淡一点，然后我们这次想用新鲜的，因为它的腥味更浓郁。现在的话我按2块钱一斤就是手做。
2: 那行，你不收我这是了了，你收了我的收入一分钱。
0: 能行能行。那我到时候炒起要是做好了着，你我也拿给你找你说说。
2: 那行那行
0: 啊，
2: 可以。
1: 新鲜花椒叶的收购让鲁泽再次找到了信心。
0: 要下雨了，咱把这土盖起来吧。
1: 鲁泽的创新之路还将面临哪些困难？
0: 都别一样。
1: 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培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培补肺丸。
3: 肥料在中国，

0: 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要下雨了，咱把这土盖起来吧。
2: 啊！眼看阴云密布，鲁泽一家急忙用防潮布将挖来的白土盖上，以防原料被雨水打湿造成污染，耽误后续的生产。
1: 直接来说，趁热给我也浇浇就行了。你拿，先转了吧。

0: 把你在江滩外转够好。你说好了吗？
1: 好了。行。
2: 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雨成为了打破父子之间隔阂的契机，尽管两人交流不多，却用各自的行动道明了内心当中对彼此的牵挂和关心。或许这就是成熟男人之间的默契。
0: 随着你的阅历的增长，可能体会会更深吧。我觉得整个家可能确实是在父亲的肩膀上面。差不多了啊，我老哈，马上。

0: 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已经把这重新的草旗已经走穿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去技师说已经试了一下。
1: 我替你妈学了，对吧？完了在市政上买，那客户说说，等是那就有人要买你的重新的草旗了。
0: 对，
1: 那你也可以试试嘛。
0: 啊，我之后如果我要是重新的话，就是你尽量支持我，就咱就是信用到一处。
1: 行行，嗯
0: 啊
1: 嗯，我就说是你跟我学了就行了。
0: 啊，行啊，行吧，
1: 嗯。
2: 看到父亲终于认可了自己的想法，鲁泽也如释重负，随即向父亲请教这几天做炒旗时遇到的问题。
1: 我同家欣呢，他是蹦，他就是头温度太高了，
0: 意思我炒时候头温度过热了。
1: 对，
0: 我再到时候再试试
1: 啊。再次提醒他的炒旗顾客是要像野蒙的嘛，
0: 嗯，
1: 问就是里面适当的加些鸡蛋。
0: 哦，
1: 他就熟了。
0: 行行行，过几天再试试。
2: 父子之间的相处模式有时总是这样少言寡语，但看似平淡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或许就像这炒旗一样，朴实的外表之下却拥有绵长的余味，让人眷恋，让人思念。雨过天晴，鲁泽准备将之前收购的农户家的新鲜花椒叶加入进创新炒旗制作当中，从而提升成品的风味。
3: 就在这个煮锅里面呢，让它稍微摇一下，一方面是筛掉多余那个干面，另一方面呢让它摇圆一点。
4: 在未来的话，就是也会在这个销路渠道上做一些创新，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做一些内容的输出。
1: 其实增强多少都没有啥关系，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压力太大了，你人身体你一下压垮了，是不是？要拿钱有什么用？没用。

0: 博才杂志里抄起，这都是幸亏咱之前都没有。然后我直接这个拿过来，正好到咱都说说，就是看能不能给些意见，这个拿出到目都说说吧。
1: 经过父子俩的共同努力，鲁泽的创新炒旗又改良了一版，但是自己说好不是真的好。吃了一辈子炒旗的大爷大妈们征服了他们的胃，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0: 这次辛苦了。哎，
2: 好了，好着呢，好着呢，好
0: 嘞。这次辛苦了，多抓一点。还是有其他的素是吧？
3: 我抓这。我吃这红糖的就不赖。
0: 红糖的不赖。嗯。
4: 这你比原来传统好多了嘛？原来五颜六色是吗？
0: 对对，原来五彩。好吃啊。
5: 好吃。
3: 你说。
6: 抓些，你抓些。
0: 这次辛苦了。多抓一点，
7: 也不说留到乡村吧，这就是我家，就是我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村的人。
0: 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扎根到这里，尽自己的能力为这片土地或者是，这里的父老乡亲做一些我力所能及以及有意义的事。
1: 现如今，鲁泽成为了运城市炒旗技艺非遗传承人，帮助家乡的部分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着眼未来，这位吃土少年还将继续坚守在乡村，在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上，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创新篇章。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1: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果蔬飘香，沃野丰盈，神州乡野处处生机盎然，各类特色作物次第成熟，田间地头满是蓬勃生机与劳作暖意。当板栗、红薯与菠萝变身运动器材，当采摘、晾晒、剥壳成为竞技项目，各地乡村正以田埂为跑道，以丰收为号令，上演一场生产即生活、劳作即荣耀的乡村振兴活力秀。比的是农技，赛的是丰收，聚的是人心，燃的是乡情。哨声一响，首场比赛在板栗林里打响。远山绵延一碧千里，蓝峰山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南山山脉，在这青山绿水间，板栗悄然成熟。而在山下，一场以板栗为主题的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赛。接下来有请参赛队伍风灯队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风灯队，我们的口号是
3: 真心之风五谷丰登。
1: 有请硕果队登场。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硕果队，我们的口号是
3: 不怕苦不怕累，让我们一起硕果累累。
1: 本次运动会以溧阳特色板栗为主题，共举办四轮比赛，两队需要经过四轮比拼为自己的队伍积分，最后总积分最高者获胜。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原地转十圈后，在竹筏上跳绳十个，最后划竹筏到终点，先到的队伍获胜，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第一轮比赛至关重要，双方会派谁出战呢？让我们看看风灯队派出了谁。
5: 我王立松。
1: 那么硕果队会派谁迎战呢？
2: 我桂小新。
1: 王林松49岁，溧阳市永丰村人，优质水稻种植大户。
6: 我小时候呢，经常到这个鱼塘里面去划这个小船。今天来参加这个划竹筏比赛啊，我们带着技巧，带着我们的信心，过来争取比赛胜利。
1: 刘中清39岁，溧阳市桂林村乡村文旅带头人。
7: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每天呢都会坚持跑6公里。平时呢还喜欢皮划艇运动，所以说今天这个竹筏比赛呢，我感觉呢我肯定会赢的。
1: 两人握了握手表示友好。一会儿我可不让着你呀、
4: 加油。
1: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大象转十圈。大象转圈考验的是平衡能力，转完十圈，这两个人的脚跟就有点不太稳了。
6: 不能倒，坚持到最后，胜利。
8: 请问老板们鼓掌。
1: 那接下来呢？上竹筏您可得小心点了，千万别掉进水里。当然了，为了选手们的安全，我们在比赛现场也是配置了救生员来保障大家的安全。这两位选手的平衡能力可真是厉害。好，快快快，竹筏赶快划起来。风灯队的王林松一马当先，他还真是个划船健将。在这青山绿水间划竹筏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但是此刻两位选手却完全顾不上欣赏风景了。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竹筏竞速呢是一个力量、耐力和技巧并存的项目，
3: 加油加油加油，
1: 下竹竿的位置和角度都很有讲究。
3: 加油加油！
1: 很明显， 刘中青的技巧要更胜一筹。
5: 这个划船呢，要两边均匀，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村子的发展啊的，口袋富，脑袋也要富，要并举，道理是一样的。你不能往一边划，这样的话呢，船呢就会在水里面打转，两边就是同时用力，它就往前走。
1: 刘中青追上来了，他用自己的技巧超过了王林松。最先到达终点的选手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在岸边呢也是摆满了长短粗细各不相同的杆子，而这里面只有一根是最好用的。两人谁能抢得先机呢？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加油。硕果队的刘中青率先到达终点，第一轮比赛硕果队获胜。
5: 因为我呢是平时比较喜欢体育锻炼，对皮划艇这方面有一定的涉及嘛，这个相对来说呢比他快一点是正常的。
6: 我以前啊是划的小船，所以呢这个小船的这个划的这个步伐呢跟现在的这个划法呢是有不同之处，所以它比我快这一点点。关键的还是技术啊，我的技术有可能没有它强。
1: 接下来刘中青会为自己的队友选择哪一个工具呢？
5: 因为板栗树呢它的高度呢不是太高，所以说呢不能太长，太长了呢反而呢就是比较用力。第二个呢就是老的竹竿呢防止它会断，所以我选了一个长度的适中又是新的竹竿，韧性比较好也比较轻，打起来呢按道理应该是比较好。
2: 这个太长了，这个太老了，我选这个吧，弹性比较好。
1: 随后赶到的王林松也选好了目标。
6: 那我先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家还是老的呢。来，我选这个。
1: 接下来的赛场从湖面挪到了满是板栗的山坡上。板栗是溧阳最有名的特产之一，溧阳板栗品质优良，口感极佳，每到丰收的季节，当地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板栗包板栗。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他们的技能吧。打板栗规则，双方需要先各派一人在15分钟内打板栗捡板栗，之后再各派一人包板栗，包完进行称重，板栗重的队伍获胜。这一轮比赛啊，考验的是打板栗和包板栗的技巧，双方分别派出了

0: 各自队伍中的高手。硕果队，
1: 我拨板栗，
2: 我打板栗。
0: 风灯队，
3: 我拨板栗，
4: 我打板栗。
3: 好。
0: 于凤娟，40岁，溧阳市下周村村民。从小到大，她跟着父母包了20多年的板栗。
5: 在我们这边农村长大的孩子，打板栗、拨板栗都是小意思。
0: 韩光明，31岁，溧阳市桂林村返乡创业青年代表，致力于天目湖农特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6: 在我们溧阳，白茶是我们的特产，板栗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产。我从小就会打板栗，像我们这么大年纪人基本上都会打板栗。打板栗是我的专业领域，就像这场比赛一样，我一定要赢。
0: 王俊，31岁，溧阳余杭村村民。他擅长运动，但打板栗却是第一次。朱莹，21岁，溧阳徐家干村村民。年纪最小的他有点迷茫，毕竟包板栗这活他也只是见过而已。
7: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让我剥板栗我就剥板栗吧。
0: 在正式比赛前，我们请到了板栗种植大户给大家做个演示。
8: 打板栗是技巧的，杆子像我这样窝，看得准，打得准，人要站远一点，旁边把你掉到地上，掉到人身上，打到人，站远一点。
9: 像这种板栗呢，就是成熟了，打了下剥了就能吃了。这种板栗，就是打下要放在家里放个2-3天才可以剥。
0: 好的，那看完演示呢，两位选手信心满满的做好了准备，双方就位，计时开始。韩光明的动作看起来非常娴熟啊，他接连打下很多板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开局。回到风灯队这边，王俊好像有点不太顺利，他怎么打着板栗还跳起来了？
10: 当时一伸发现够不着，但凡有一点点高度的时候都够不着，因为杆子队友拿的比较短，只能打低处的，所以经常要跑，来回的跑。
0: 第一轮选手挑选工具非常重要。
11: 那我先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家还是老的辣。
12: 身家还是老的辣。
0: 这边硕果队的谭光明打的就非常得心应手，可以说是杆杆命中。
6: 长一点的竹竿力度会更大一点，而且板栗呢，你打到上面去的那个有那个更加的柔韧性比较强，更会有一种鞭打的那个力度，所以说这个打起来也是比较省力的。
0: 选手们一边打板栗，一边还得小心被砸到，毕竟这板栗可是浑身都是刺儿啊。风灯队的王俊依然活力满满，这边的谭光明却几乎不用挪地儿，
6: 只要竹竿一敲它就掉下来了。当时掉在地上的时候，甚至它里面的果粒都会掉下来，就这种是比较熟透了的。
0: 打板栗是个力气活，这两个选手呢还需要在打板栗之后将板栗捡起来，怎么分配时间可真是个难题。为了让自己的队伍追赶上比分，王俊丝毫不敢松懈。
10: 因为我是国家二级长跑运动员，所以体能这块还是比较 OK 的，我得拼命的赶。
0: 没想到王俊打得过于卖力，手中的杆子都断掉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10: 后来的话，我在想先把地上的剪子都捡起来，后面再想办法把当下的问题先解决。
0: 光打得多没有用的，还得把板栗捡起来。这边的谭光明也突然意识到了要开始捡板栗，板栗的刺很尖，你们可别光图快呀，可要小心别被扎到啊。时间紧迫，两队都进入了收尾工作，双方的板栗都堆成了小山。时间到，
6: 我感觉很累，尤其是在山上的时候，那个斜坡的时候就是特别吃力。你在健身房跑45分钟的步，不如在山上捡15分钟的板栗。
0: 接下来进入包板栗的环节，比赛开始。 硕果队的于凤娟包板栗的速度非常快，据说呢，她是从小包到大。来来来，大伙都看看啊，这可是20多年的手法。
5: 成熟之前，它的中间有一个，就要快要张嘴，然后等它成熟之后，它自己会张开，那就不简单了。你只要从那边下手，用剪刀从那边剥。
1: 应该是。
0: 再来看这边，朱莹包板栗的手法就生疏了许多。不要有压力啊，小妹妹。
1: 那我不玩了。
0: 果然，硕果队的于凤娟率先包完了板栗。让我们来看看硕果队获得了多少板栗呢？好的，硕果队得到了6.7斤的板栗。这边风灯队的朱莹也磕磕绊绊包完了板栗。
7: 我也包完了。
0: 哪一队会赢下这场比赛呢？答案揭晓。风灯队获得了8.9斤的板栗。这一轮比赛，风灯队后来居上，目前比分1-1。接下来就是运板栗的环节。下一轮比赛，两队来到了滑草坡，滑草运板栗，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在坡顶装板栗，之后滑草运板栗到坡下。先用板栗装满大竹筐的队伍获胜。两队各派出一名参赛队员。
8: 我来滑草。
2: 我是来滑草的。
0: 向志斌48岁，作为本地富家村的村民，他也在为蓝峰山文旅的建设做出贡献。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
4: 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我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这项运动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2: 我从小爱爬树，会倒立，身体平衡能力比较强。
0: 曾静33岁，李阳是蓝峰山文旅的参与者。好，比赛开始。两位选手直接进入了比赛状态，千万小心别被扎到手啊。队的向志斌率先出发，滑草坡运板栗，既要维持平衡，还要保护好筐中的板栗。风灯队的向志斌不愧是老大哥，第一次运送就掌握了技巧，这还有空跟队友打招呼呢。这边硕果队的曾静就没那么轻松了，为了保护板栗，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但板栗还是在中间跳了起来。不好，曾静一个不稳竟然翻车了，他筐里的板栗都洒出来了，这下可糟了。
2: 他捡那个板栗是比较快一点，然后他是先走了3-4秒的一个时间，然后我的心里就是有点慌了。
0: 风灯队的向志斌顺利地运完了第一筐板栗，下坡容易上坡难，下坡考验的是平稳，这上坡就要看体力了。没关系，还有机会，这位选手可不要气馁呀。向志斌已经开始装第二筐了，不知道曾静这会儿会不会吸取教训调整策略。向志斌再次出发，一个完美流畅的滑行，看着表情啊，满脸都写着轻松加愉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再看曾静，这一次他依旧选择了将竹筐装满，没想到还没出发他就撒出了很多板栗，这可真是出师不利呀。真的是有惊无险，曾静最后及时刹车，没再出现上次的事故。下坡不顺，靠上坡追赶，曾静竟然用体力强行追了上去。
2: 比较手忙脚乱的啊，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有的没抓稳的时候也是掉了一些板栗。虽然我感觉我的速度比他快哈，但是他的一个持久力还是比我厉害一些。
0: 向志斌加快了速度，毫不犹豫地滑了下去。看样子这一轮比赛没有悬念了，这一大筐需要至少跑6趟才能装满。 两个人呢已经是累得气

0: 一喘吁吁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再看这一次，虽然刹车有点不稳，但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次出色的滑行。风灯队领先一步，将竹筐装满了。
2: 耶，这是我的战利品。耶，
3: 恭喜恭喜，厉害厉害。
0: 在激烈的滑草坡运板力环节，风灯队再次获胜，现在的比分是2-1。最后一轮拔河吃板力，两队全员参加，绳子末端的队员要优先吃完前面的板力，先吃完的队伍获胜。
4: 带着这个绳子往屁股挪到这个绳子的位置，
5: 中间到时候我们往后。
0: 拔河呢是一项拼力气的运动，不过风灯队和硕果队在体型上的差距着实有点大呀。那最后的决赛即将开始，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冠军呢？经过一系列的比拼后，终于迎来了决赛。已经落后一分的硕果队能否在本场比赛中将分数追平呢？比赛正式开始，风灯队把平衡力最好的王林松放在了吃板力的位置，而硕果队则将瘦弱的曾静放到了最后，看来是对前面压阵的两人有着绝对的信任。
6: 按照我的预测，基本上是稳赢的，因为我是代表我们溧阳参加过拔河比赛，拿到过第一名的，这个方面有经验的。
7: 从体格重量上面跟他们比还是有一点距离，我们争取用我们团队相互自己打量的这种技术来争取吧，来挽回这一局。
8: 3、2、1，开始！
0: 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
1: 1、2，
9: 加油！
10: 顶住，顶住，先顶住。
0: 小竹篓在中间左右摇摆。果然，硕果队率先取得了优势，这边的曾静都快要够到板栗了。而曾静是否能顺利吃到第一颗板栗呢？曾静吃到了，
6: 力量是最主要的，我这方面呢是比较有信心的，技巧是第二。
11: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我们队肯定能赢。
10: 核心收紧。
0: 硕果队充满了斗志，他们用坚定的步伐向后拉扯，绝不退缩。他又吃到了第二颗板栗，
3: 因为吃板栗的话是需要一个时间点的，然后包括我们这边往后面退的时候，如果说不靠前面的人工稳住的话，那个栗子我就吃不到。
1: 慢慢的往倒，往后面倒，慢慢的倒，
6: 身体往后仰，这样的话呢就是本身身体有一个重力，这个是经过我们多次比赛得出来的经验。
0: 硕果队似乎找到了节奏，他们一鼓作气是要拿下风灯队，这是一场真正的力量与技巧的较量。让我们来看这边，风灯队也开始发力了。他们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新的策略。硕果队倒成了一片，这是一次逆转的机会吗？王林松快速转身，吃到了属于风灯队的一颗板栗。
5: 当时我们往后退的时候，后侧就左右
12: 左
5: 右，
1: 重心全部是一个方向，我左一滑右一滑，你就倒了呀！
10: 加油！
0: 风灯队牢牛抓住这次机会，继续用力拉绳。风灯队再次吃到了板栗，现在盘中只剩下了一个板栗，风灯队胜利在望，硕果队呢也是感受到了危机，他们开始发力了。曾静再次吃到了板栗，风灯队再次使用一记左摇右摆，王林松一鼓作气将板栗全部吃到了嘴中，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风灯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用技巧战胜了力量。四轮比赛结束，让我们来看看两队最后的比分。运动会最终迎来了尾声，风灯队和硕果队

0: 最终比分为3-1。
1: 我们获胜的，首先离不开是什么？一个是自取的，一个是力结合，叫用自用力双结合，才能得到胜利。
2: 重在参与，友谊第一嘛。
3: 虽然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赛，确实输了，但是我们团队的话，也是尽了最大的一个努力，虽败犹荣哈。
0: 恭喜风灯队赢得。

0: 以后我还是会多锻炼的。
1: 我们的队伍的成员呢都是比较的年轻有活力，而且在场上我们经过几个活动下来之后呢，感觉大家都比较有信心，充满了活力。
2: 江苏溧阳的板栗赛场用指尖上的较量赢得了满堂喝彩，比赛还在继续，但赛道换了，从江南丘陵转向济南沙地，作物从树上转到了土里。红薯这地下宝藏要怎么比？老乡的答案会是什么呢？另一种酣畅淋漓的丰收狂欢马上开始。在热闹的鼓声中，红薯运动会开始了。本次红薯运动会共分为四个环节，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
3: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勇往直前红薯队。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昂首阔步前进十足。耶、
4: 我们的队名是不怕困难白薯队。我们的口号是白薯白薯不怕辛苦。耶、
5: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6: 谁与争锋黄薯队。
5: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6: 口感上薯公牛抵住。耶、
2: 首先进行第一轮比赛，蒙眼猜红薯，每队派出两名代表，其中一名队员戴上眼罩，在另一位队友的帮助下品尝面前的菜品，并在答题板上写出红薯的品种，答对记一分，答错不得分。首先请选手们品尝第一道菜。第一道菜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红心红薯，西瓜红，它皮薄无丝，香甜软糯，但是仅仅依靠口感，选手们能够判断出红薯的品种吗？让我们恭喜白薯队和黄薯队各得一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二道菜。
7: 都让鸡都给他走了。
2: 张了。第二道菜黄心红薯，也就是烟薯二五，与西瓜红口感相近，但它甜度更高，口感油糯。这次选手们还能答对吗？由于红薯队在本轮比赛有犯规的嫌疑，恭喜黄薯队得一分。
8: 这是要对你过来的，
7: 定出来一部
2: 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三道菜品。第三道菜品是由白心红薯制作的红薯粥，也就是商薯十九，它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蒸煮。这道菜对于一直和红薯打交道的队员们来说，应该是一份送分题了。
8: 都对了，
2: 本轮蒙眼猜红薯环节，恭喜黄薯队获胜，白薯队和红薯队可要加油了。下面进行属地接力赛，本轮环节需要每支队伍的队员利用随机抽取的道具搬运红薯并完成接力，其他队伍可以在沿途设置障碍，搬运完60斤红薯，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首先有请红薯队，搬运红薯的道具都是什么呢？
9: 预备，

0: 红薯队的队员拿到了绳子，能捆绑一切的力气，在搬运红薯上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1: 快跑，快跑！
0: 信心十足的红薯队能不能在本轮比赛扭转排名落后的局面呢？本轮环节既考验选手们对红薯形状和重量的熟悉度，也考验队员们对日常工具的使用熟悉程度，以及队员间的默契程度。能够充分利用绳子这一道具，一定会在这一环节取得不错的优势。红薯队比赛结束，用时5分53秒，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下面有请白薯队。比赛开始前，白薯队对每个人的站位进行了精心的谋划，看来这一环节的胜利他们势在必得。白薯队的队员们虽然年纪偏大，但是冲劲十足，在运红薯的速度上一点也不比其他队的年轻队员差。
1: 哎，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哎，来了！
0: 最终，白薯队用时6分15秒，虽然速度稍慢了一点，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前两支队伍比赛结束，最后有请黄薯队。作为种植红薯的中流砥柱，他们在红薯接力赛这一环节能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2: 掉给咬了！
3: 这俩一口不来，
4: 来
5: 刀子，
4: 来刀子！啊呀！这人也岔了。
0: 比赛结束，黄薯队最终用时5分26秒，恭喜黄薯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目前黄薯队处于领先位置，红薯队和白薯队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拼还有机会。红薯一箩筐，本轮环节需要队员们利用扁担和箩筐将100斤红薯运送到指定位置，三支队伍同时进行，率先完成的队伍获胜。比赛开始，黄薯队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看来经过前几轮比赛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力造成太大影响，黄薯队的队员依然干劲十足。与正常的通行道路相比，红薯地里的沙质土非常松软，正常行走起来都非常费力。本轮环节除了考验选手们的脚上功夫，选手们还要注意肩上的扁担时刻保持平衡。究竟哪支队伍能在这一环节获胜呢？凭借挑过扁担的优势，白薯队在这一环节好像毫不费力。比赛虽已过半，但步伐却相当轻松。看来在力量面前，还是技巧更占优势。白薯队率先完成本轮比赛。本轮比赛结束，恭喜白薯队获得第一名。
6: 这挑扁担啊，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它需要一个巧劲，好像在武功上面那个借力打力，它可以省很多力气。
0: 下面进行最后一个环节的比拼，巧挖红薯。每队派出2名队员，在10分钟内利用随机抽取的不同道具挖掘，并挑选出最多20个个头最大的红薯，最终根据重量进行排名。首先请每队派出代表抽取挖红薯的工具。白薯队抽到了铁锹，看来白薯队在挖红薯的工具上已经领先一步了。
7: 师傅请教一下，哪种更好挖一点？
0: 本轮比赛考验的是队员们对地里红薯的熟悉程度。

0: 程度。要想在本轮环节取得胜利，除了要对还在土里的红薯大小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和判断之外，还需要尽量避免在挖红薯时用力过猛，影响红薯的品相。哪支队伍能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呢？首先有请黄薯队。比赛开始后，黄薯队并没有着急挖红薯，他们在用脚踩什么呢？原来郑宪光在通过土垄的高低来判断土层下面的红薯个头大小，从而精准找到大个红薯的位置，真不愧是红薯专业户。比赛时间到，下面有请红薯队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与黄薯队的方式不同，红薯队打算以速度取胜，比赛一开始便迅速挖起了红薯。
2: 不是不是，你那个胖，你胖的都笑。
3: 你来，张你来打呀！
2: 张手头跑。
4: 我张手发挥，张手头发挥。
2: 张手头跑啊！哈哈哈哈哈！来，帮我吃掉。
0: 着急的红薯队抢来了白薯队的铁锹，但拿到小勺的黄薯队可不答应。但以快取胜的红薯队还是挖了满满一箩筐的红薯。接下来有请白薯队，果然铁锹还是挖红薯最趁手的工具，轻而易举地挑选出了一簇里面个头最大的红薯。
1: 我能把你多
5: 少？
1: 你
5: 给
1: 我塞上来了，你不要你
5: 背多。
0: 挖红薯的铁锹虽然断了，但这可难不倒经验丰富的白薯队。看来红薯队也非常关注白薯队篮筐里的红薯。比赛结束，白薯队队长吕福禄给大家表演了一个铁锹舞，看来赢得本轮比赛他们信心十足。下面进行最终的称重环节。
6: 十七、十八，咱们十九块、十二块。
7: 哎呀，出哪儿？那我们出哪儿？来来来，我们全土，来来亲亲，我们全土，来亲亲。
0: 白薯队把红薯装回筐内的时候，也不忘再给自己的篮筐里加点料。看来白薯队非常想赢得最后一个环节的胜利。但白薯队的最终成绩还是不错的。
1: 他给我掉下来。
8: 走。
9: 他来。
0: 那么黄薯队篮筐里的小红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2: 白薯队加油！
0: 原来在黄薯队认真观看其他队伍比赛的时候，红薯队悄悄给黄薯队的篮筐动了些手脚。那么最终黄薯队的红薯有多重呢？黄薯队提出要亲自清点红薯队的红薯。看来为了能够获胜，每支队伍都是费尽了心思。
1: 8.9。
0: 经过本轮比拼，恭喜红薯队获得第一名。经过统计，本次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的黄薯队，每人获得100斤鲜红薯的奖励。
2: 我们的红薯甜不甜？
10: 甜！
2: 开心不开心？
10: 开心！
2: 高兴不高兴？
0: 在结束，大家不光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体会到了运动的快乐。红薯地里的他们忙在其中，乐在其中。世世代代与红薯为伴的临漳人，在希望的田地里绘出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沙地藏田鼠，临漳的红薯在场，让我们见识了农户们挥锹如风的利落。 赛程过。

0: 但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的接力棒还在往前传。告别松软薯田，我们奔赴河北清河，那里的山坡上红彤彤的山楂正缀满枝头，但山楂要怎么比？同一股热乎劲儿，换了一双手，接着赛。锣鼓喧天，响亮的鼓声敲出了山楂人的精气神，也敲出了山楂人的新生活。在人们丰收的喜悦中，一场关于山楂的运动会拉开了帷幕。
1: 左手边
2: 羊肉来，
1: 右手边
2: 山楂糊。
1: 我看一下，人数是相等的。
3: 停，人数相等，但是我们的实力好像有点
1: 不均衡。
0: 为了让比赛更有悬念，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调换了一名队员。
4: 有没信心拿第一？
5: 有。
3: 咱们有信心吗？
5: 有。
4: 山楂红，
5: 有。
2: 羊白。
5: 我们山楂红也一定赢，
1: 谁赢
6: 还不一定呢。咱们拉个场子试一试，
1: 拉个场子。
0: 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双方先来了个才艺大比拼。首先登场的是牛海岭团队的武术表演，西洋掌、太平拳，动则快如兔骑雀落，静则稳如泰山，一招一式虎虎生威。
7: 走路一阵风，南征河北追，烧

0: 一场才艺大比拼，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到底哪队能拔得头筹？正式进入比赛环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山楂红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上场？
2: 我们俩。
1: 羊绒白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出场？
3: 我。
1: 摘山楂规则听好了，看，要求就是摘下来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限时10分钟，哪个队摘的最多哪个队获胜。开始。
0: 为了取得首个环节的胜利，两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山楂红队有两个摘山楂老手出山，显得游刃有余。而羊绒白队由于有采摘小白的加入，速度虽然慢了一些。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两队都出现了小插曲。
1: 我给你拿着。
4: 讲究速度嘛，不是比赛嘛，不是拽的，我给你做一下实验也行，他就是我抓这一方，就只有这个手指头一掰就掉了，这半这个特脆。
5: 来了，
6: 给我做好了。
7: 好，山楂都分开。
1: 快点
8: 不用检查，我们这没有。
1: 那也得检查啊。是，还都是啊，还都是带柄的。
9: 他那边用。来，两边有一个人吧。
1: 捡拾去。那是摘着要吃的。
10: 啊。又一个没有。
1: 数是数不清了，只好上秤了。
10: 开秤了，刘老师吧。
1: 山楂红队104千克。羊绒白队。上秤，95.75千克。
9: 我看运，他们人多。
11: 我也看见了，这师傅上手是摘了两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呢，他算是违规。
10: 你摘那离我咱们
11: 儿。摘了两个是不？
1: 刚才我们的山楂红队是104，104减10的话是94，现在我们，羊绒白是95。最终的获胜是羊绒白啊！
12: 那看这山楂吧，俺都愿意摘，俺这我是习惯性的了，俺不愿意摘这个，俺靠俺时间。
0: 第二个项目运山楂，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分别派出陈长庚、张月和牛海岭、窦同如参赛。
12: 同龄的年龄，他们哪个也不行，我得让他们扫，他们也不行，自个儿把这七八十斤的时候，咱一周的气，你知道吧？
13: 因为从小练习练武术，腿脚利索，我感觉有获胜的这个雄心。
0: 然而比赛内容却有些出乎大伙意料。
1: 用这样的盖帘儿，把这边筐里的山楂运到对面的筐里，哪个队运的最多，哪个队获胜，限时10分钟。再增加一个难度，这样转圈啊，原地，镜头呢？原地转。6圈，再开始，预备，转，4、5、6，队员开始加油，装。好，然后呢？
11: 走了一队，
1: 然后呢？
11: 男队员也开始
1: 上了，
11: 一圈，两。
13: 练武术当中有好多平衡动作，所以说我这个平衡度感觉应该比别人强。
12: 我练的都是卸袋子装车，卸袋子装车。人家现在呢，人家不是说叫装车了，人家叫端着盘子走，在那个边上叉叉叉叉，它不掉啊。我就是你黑搬的多了，黑的获胜了，咱不想法啊？你说是吧？这一卸，它都拉起来了，它多了，它都一卸走了。
1: 两支队伍都是不到两筐，但是呢很明显多的一方是山楂红队，第二筐都将接近也要满了。那下面我宣布第二个项目运山楂，最后获胜的队伍是山楂红队。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山楂红队最终拿下第二局的比赛，比分来到1-1。而接下来的蘸糖葫芦赛，两队势必要拿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2: 这个糖和水的比例是配比好了的，大家按这个比例去熬糖就可以了。
4: 行，
0: 一切准备就绪，比赛开始。
13: 那
3: 找一下，
13: 找
3: 一下，找一下，
8: 是不是这个火太大了？
10: 这个火呀，别尝我这水的呀，别都像哈，别害羞了。
8: 好了，这里好了啊。
5: 够热的，
4: 炒不了得。
8: 不急，我们这儿有师傅。
4: 蘸过也得炒那个雪球，一开始大火，再改上中火，再快熬好的就慢火，这三个阶段。
9: 都干上了，我的
5: 天哪！行，这个粘度。
8: 真棒。不
5: 是，咱这颜色不错啊，那边糊锅了，看着啊。
8: 这可以，
3: 要得掉，这
4: 是。不用加，哎。
8: 不用加，用
5: 水。像拔丝的这个糖，需要不让它糊锅，不让它过，就一直得拿勺子得搅拌。
8: 快点加油啊！
5: 已经领先了。
8: 加油加油！
6: 糖只要下去以后，化开了，开火以后化开了，就不用搅了。他是担心了，一直搅一直搅，其实不用搅，搅的事情呢还容易反杀，就是糖又成糖了。
5: 好了，
8: 别失败了，
5: 啊，失败不了。
8: 对，
5: 好，领先了。
8: 啊，别，
6: 你快点，
5: 现在领先了。
10: 手紧，使力张顺，快点，坏了。
5: 别说这个，好了，
10: 坏了，
12: 行了。
5: 可以了，差不多了。
12: 动词还行了。
10: 嗯。我加呀。
5: 嗯，走。
10: 嗯。火小点儿的吗？
5: 哦，加。
0: 看着。

0: 南大红队开始站堂，羊绒白队终于有点坐不住了。
1: 我们这个炉子不行，
2: 像
1: 炉子不行，
3: 马上要失败。
4: 哎，我们完成了，
5: 我们完成了，
6: 他们撑了，我看着啊，听不出香味儿，
1: 马上
6: 就听不出香味儿啊。
7: 呼了。
0: 而在山楂红队的攻击下，高大哥终于把糖熬好了。
1: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了。
8: 不能刮了，我给你上个垫。
9: 夹子不行。
8: 不是这个那个慢呀。
1: 行了是吧？
8: 你糖太少。
10: 火候还很好，然后这个酥脆度也比较好，然后尝一下这个羊绒白队的，对这边的火候也比较不错啊，糖的这个火候也很好，酥脆度也挺好。
11: 那也得有个好赖啊，
12: 还有高低，
13: 还得硬啊。
10: 那你们说呗，你们说我就
11: 哪一个最好。
0: 一时难以判断高低的裁判只能让观众来做评委了。
14: 我觉得他这个糖更酥一点，
15: 我感觉都一样好，
10: 一样
15: 不分上下。
0: 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在蘸糖葫芦环节不分上下，一场活泼有趣的摘山楂、运山楂、蘸糖葫芦比赛，不但让人们体会到了丰收的乐趣，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清河山楂。
16: 很有感情，对山楂树有感情，对山楂有感情，对我们老百姓有感情，就想把这个事做好。
0: 相信在高俊英的带领下，清河山楂这一颗颗红果子，富了百姓，美了乡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山楂赛场的欢呼声刚落，这场全国乡村接力赛迎来了第四位选手。我们直奔巨鹿乡间，整场赛事以串枝红杏为核心，鲜果铜牌独成胜赛，板栗奖巧，红薯奖栗，山楂奖串，到了巨鹿独以红杏出彩，一方乡土深耕杏果特色产业，照样赛出满堂热闹。

0: 这群人中有当地的村民，还有驻村第一书记，大伙正在准备一场田间地头的运动会比赛。身穿蓝色队服的是金花追梦队，我们简称金花队。
1: 火箭升空，
2: 谁与争锋？
3: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字儿，
4: 赢。
3: 两个字儿，
4: 胜利。
3: 金花追梦，
4: 必胜。
0: 而身穿红色队服的叫幸运飞扬队，我们就叫他幸运队吧。
5: 雷鸣般的进攻，
6: 闪电般的速度，
7: 我们是让对手措手不及的雷霆闪电。
8: 幸运飞扬，
9: 加油
10: 加油，
11: 必胜。
0: 两队的队长是当地两个特色农业产业的致富带头人夏广兵和杨培武。
12: 之前上牌之前先把叶子筛选一下，
13: 这个叶子得提前抽出来。
0: 杨培武是金银花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金银花迎来集中采摘时节，农事以田间采收、烘干加工为主，农户昼夜忙活抢抓收成。
12: 活不小嘞，得赶紧摘。还有多少哎？
0: 巨鹿地标串枝红杏正值成熟上市之时，漫山果香四溢，田间随处可见采摘农户忙碌的身影。
12: 枣树竹，来，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串枝红杏。
14: 哦，
12: 这因为啥？它的果实鲜艳，密集成串，就故得名串枝红杏。太阳晒到的这一面是红色的，那个背面太阳晒不到的是黄的。
0: 夏广兵的杏园有23个品种的杏，眼下他除了要抓紧时间收获最后一批红杏，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和他的老朋友杨培武策划一场田间地头的农事比赛。
12: 他是把那个火力四射的现场解说员
14: 啊
12: 挑起来，把气氛搞出来，
14: 把气氛烘托出来，
12: 烘托起来。
0: 他们报名了乡村运动会，邀请了摄制组。而他们两个人既是组织者，也是对手，还是运动会的现场解说员。
14: 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但咱们不输人也不输阵，有信心吗？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12: 咱大家都是弄活弄手，所以咱嘞增加点比赛难度，介绍道具就是摘下了一个手套。还有那个绑手带，就两胳膊绑一块，两个队员是吧？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锣鼓一响，比赛正式开始。绑胳膊戴手套的队员迅速冲到了各自的摘杏场地，这速度绝对是你平常难得一见的杏园大比拼。一共有3个环节，3局2胜制。第一场考验手速和眼力，每队出3个人摘杏，时长15分钟，最后哪队摘的杏多，哪队获胜。

0: 幸运队的队员擅长种杏摘杏，金花队的队员种金银花更专业。为了抵消彼此的专业优势，两位队长在每一场比赛中都设计了不同的难度。
1: 乡村运动会，怎么好玩？怎么说？
2: 让全国人民
1: 都了解，
2: 都了解，都知道。哎，俺巨鹿的金银花，俺巨鹿的红杏，到时候俺不愁卖了，就是俺的公墓地。
3: 咱今儿叫他的姓起不上啊，咱得要啊。
0: 快看呐、啊，幸运队的两位绑住胳膊的小伙子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估计平常啊，这哥俩再好也没这么近距离的亲密过，而不是合作过。
4: 你们俩感觉怎么样？
5: 很轻松，
6: 还行。
5: 看来了，获胜了。
6: 必胜，
5: 必须的。
0: 再看这边。金花追梦队的两位队员虽然年龄稍大，但二位大姐摘杏的速度可不慢。那边的小伙子，大话可别说得太早了。
7: 你看，在那个半个月咱不能多跑啊，那个大头小干的，
8: 帮不的，呀没了。
7: 时间马上要到啊，差一分钟了，
9: 赶紧，快点。
0: 话说回来啊，还是全怕少壮啊，摘杏是个体力活，看得出来金花队的两位大姐有点气喘吁吁了。
8: 完了，我打了
7: 一天，
1: 快点不行了，
10: 好了，
1: 停止，咱摘的不算了。
0: 两队各摘了三筐杏，这输赢还真有点说不准。
8: 谁多呀？
1: 谁多？
8: 不要唱，在这明摆着呢。
1: 一切让唱说话。
11: 对，还有点。
12: 金花追梦队是129斤。
1: 129斤。咱们那个幸运飞翔队，
12: 幸运飞翔队是116斤。耶！
1: 然后继续保持，有没有信心？
13: 有。
1: 顶上赢下来，有没有信心？
13: 有。
0: 虽然大伙都是农家把式，但夏广兵的队员多是种杏大户，摘杏能手，而金花队的队员更擅长种植金银花，专业上呢确实是略逊一筹，但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赛摘杏的技术再好也不管用了。
1: 帮助
14: 啊，可以帮助
1: 啊。

0: 比拼第二场，看哪队运得快。规则为每队选出四人参赛，两人一组，绑腿绑胳膊，还得端个铁盘。70米的赛道，50斤的红杏，哪队先运完，哪队获胜。
1: 就想双打就快点，到了以后我会用力，在哪边呢？队员了就可以往这边走了。
2: 游戏开始。
3: 他俩你看这谁怕了？
4: 哎，我们每
5: 天配合的默契是吧？
6: 配合并没有默契啊。
7: 别慌，哎，大宝可以过来。
1: 哎，快点，小掉了，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0: 看得出来，两个队的策略明显不同。幸运队是两组队员来回运，金花队则是采取了中间接力的方式。比赛刚开始，金花队就取得了明显优势。不过，这幸运队的两名男队员也有他们的秘诀，嚼着两条大长腿啊，主打一个稳字。
8: 我们这必须稳，
2: 稳中求胜。好。
0: 金花队更是卯足了劲儿，准备拿下这场运性比赛。且看他单手托盘，走得还快。
1: 你看俺这边配合默契吧，你看，别看我们队啊，普遍的这个年龄稍高一点，但是我们运气向来非常稳。
2: 对，
1: 啊，
2: 哎，这感觉你看掉了。
9: 哎呀，这叫细致是吗？掉了细致。
0: 哎呀，金花队有点不经夸呀。而且看来这体力也渐渐有点跟不上了，
9: 是个体力活。
2: 跑得挺快啊，
10: 挺好。
0: 可不能再夸了，这金花队啊，我看就是被夸出了状况。再看看幸运队走的反而越来越稳了，欲速则不达，这句老话还是得听啊。他们嘴里嘀咕着啥呢？
2: 好，现在我看应该是最后一趟了啊，抓紧，看他那边安排的。
9: 上一个，下来，进来，
0: 看得出来，你们也尽力了。最后，金花队以微弱的劣势遗憾失败。
9: 胜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今天幸运队以连续两场的显著优势提前结束了比赛，采花摘杏运动会杏园大比拼，幸运队获胜。
11: 有，
12: 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字儿，
13: 赢，
12: 两个字儿，
13: 胜利。
0: 这位队员，你这眉毛都在笑啊，你是来安慰你的对手的吗？
14: 这怪挑衅的哈。
0: 巨鹿县是我国金银花种植的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有村民在地里采摘金银花。像这样的棒槌形状的花苞是品质最好的，也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天能采摘20到30斤的金银花。不过嘛，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彻底推翻你对传统采摘金银花的认知。
15: 有信心吗？
16: 有。
14: 怎么样，今天能赢不？
16: 能。
14: 必须的是吧？
16: 最尽大力的。
0: 因为持续高温天气，所以运动会分两天，在清晨6点左右举办，两场大比拼，到底哪个队能笑到最后，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2: 没事，规则是一样的。
17: 就是都一样的，就不会带走。
2: 公平公正。他拼运气啊。拼运气。
0: 哎，为啥要说凭运气呢？
2: 飞羊队，
18: 比赛！
2: 哎，飞羊队，
18: 比赛！
4: 摘不
5: 开了，
6: 真摘不开。
5: 看那小红菜往东，
10: 是的，
5: 那是跟上一个
10: 分钟，紫个人菜。
15: 今天的难度嘞，比昨天可更高了。
5: 对，你要是整啥节摘金花，咱还没底儿嘞。有这道具，我讲我身硬还不一定呢。
15: 一个是看运气，再一个呢，还得看手气啊。
5: 先抓阄吧，谁先抽啊？你先，你
18: 我
5: 来，
18: 我先抽，
5: 往前走。打声都是来。
19: 比赛中队员里需有且必须有一个人。只能用镊子摘花。
10: 好，鼓掌。
5: 好好好，很好。
20: 有一人只能用镊子摘金银花。
10: 还有大还有小，
21: 你是大的。
20: 大的
10: 啊，你能是小的。好好好，
5: 好呀。啊，过来过来，来来，打声肚起来。
22: 比赛中队员里需要
23: 什么？
19: 需要有
5: 且只有一人，
22: 且只有一人必须用筷子摘金银
5: 花。
24: 比赛中队员必须有两人戴墨镜摘金银花。
25: 这都是谁想的主意呀？
15: 那道具来，小道具。
5: 小镊子看谁用，
26: 一次性的筷子，
27: 不仅是个筷子，还是个一次性的。
28: 他们戴墨镜了，
29: 我从小就摘银花，以为摘得很快，结果用这个道具。哎
30: 呀，我用筷子，
31: 你用筷子吧，
27: 我用筷子，
31: 我用镊子。
0: 犯规了，犯规了，试试可以，现在摘的可不算数。
5: 现在我宣布这个比赛摘银花比赛开始。
32: 加油，
5: 那么多呢，加油。
0: 好的，比赛开始，咱先把视线转向幸运肥羊队，可以看到队员们正在埋头苦干。
33: 高难度的，
31: 这个家伙真是高难度啊，
19: 太过分了。
22: 花少，没有性大。
33: 看我用的这工具高级吧，刚来的时候信心满满，现在一下就没有信心了。
34: 没栽之前是啥想法？
22: 想着今天必须得赢，
34: 但是现在呢，
22: 难度有点大。
0: 姑娘，地里这么多金银花，你这是在找地方好下筷子吗？咱们再来看看金花队的队员啊，不出意外，这位拿大镊子摘花，不对，是揪花的队员呢，也正在吐槽呢。
19: 太难摘了，
14: 速度是不是能有平时的一半了？
19: 一半都不及，
14: 一半都不及，
19: 九分之一吧。
0: 不过我们的摄像师突然有个新发现，戴墨镜的队员咋这么从容呢？
14: 哎，看你这个动作好不受影响啊。
5: 加油加油，
33: 不受影响。
14: 大姨，我看你戴墨镜真帅啊。
27: 帅呀。
14: 啊
27: 啊，听我说的，我给你听了没得的乐。
14: 你戴这个墨镜影响吗？
27: 不影响。
0: 可不没影响吗？您这眼睛要再低一点儿，那就和没戴一样了。说起来啊，这几年巨鹿县大力发展金银花产业，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所以还得提醒各位啊，比赛归比赛，大伙儿可得善待这些金银花呀。
5: 有镊子的话，打镊子也砸得多。
15: 这个我不赞成你说这个观点，因为打镊子它不好夹，主要是样花太小，样
5: 花
15: 大镊子不如你那小镊子。
5: 还有那筷子。
15: 这筷子的话，我认为啊，你那边拿筷子，你那边应该学，这个材料得多，因为啥？因为筷子经常用。
0: 还别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折磨，幸运队的队员似乎越来越上手了，这不，斗志又燃烧起来了。
5: 光摘花的吗你？打半数，
31: 半数
5: 轻。哦，半数轻，半数轻是花轻。
1: 了。

0: 再看这位队员，依稀可见昨日摘杏时的英姿啊，这下结局还真有点悬念了。
1: 下过来，
2: 我想朝我的去下过来。我原来认为就摘个杏儿，摘个金银花，你能搞起什么名堂来呀？是吧？怎么能把队员这个积极性这么高涨？哎，结果我是没想到。
3: 行，培养队，培养队，来，在这个金花中队队长一个，对，
1: 在之后，先成那个金花追梦。
4: 好，那今后是金花追梦队了，是吧？
5: 来，看我们。
4: 再看啊，咱技术都看啊，咱都全部都监督。
1: 一斤九两。
4: 一斤九两一两啊。好嘞。
6: 好嘞。
7: 咱赢了，赢了，我们呀，终于赢一机会了。
4: 他们真人很相遇，
5: 一般人
4: 都办他们这了，
5: 是
4: 啊，办人干这了。
1: 金花追梦队赢了，
4: 好嘞，真
1: 死人啊！祝贺金花队，
8: 恭喜！
1: 向燕飞扬，
9: 必胜！
1: 明年还来不来？
9: 来！
1: 明年谁胜？
9: 我来！
1: 我宣布，这次活动。

0: 杏园藏树果，赛场见温情。巨鹿的茶叶赛事刚传完第五棒，接力棒没有停，直接跨过山河，递到了闽南海丰里。福建南安的菠萝熟了，这一棒的赛程有点特别，先学四字口诀，再比五分钟采摘，最后加一场扁担负重对决。南国果农们接过的不是果实，而是这场从北到南的接力赛的第六棒冲刺。
1: 看见没，这算是真正走进菠萝的乐园了。
2: 我之前一直以为菠萝像咱东北种那个大萝卜是个土里一半完了长出一半那样。
1: 我当时我考虑它就像在东北那玉米啊，那个半袋。对对对。
2: 那你要是说让你整一个，你能整下来吗？
1: 我估计这肯定得有技巧。
2: 对，
1: 比如说你看人家大哥在那儿不正整呢吗？咱得请教一下。
2: 行啊，
1: 明白吗？大哥，哎，你好，大哥，你好，你好，跟您取取经。比如说这个收菠萝，它这个有什么技巧？
3: 就用四个字给你们讲：看、头、抓、
1: 眼。哦，明白了。只要掌握了这四个字，摘菠萝那就是易如反掌。
4: 那这样咱们呢就是一会儿就见证一下。你往那边看哈，你看现在正是收菠萝的这个季节，
1: 对对对，
4: 大家都忙着呢。
1: 对对 对， 对，
4: 咱俩呢就组织一下了，完了那个咱帮大伙儿就一起去收菠萝。
1: 行，
4: 收的同时呢咱进行个比拼。
0: 菠萝采摘比赛规则，两队同时采摘菠萝，计时五分钟，采摘菠萝总重量多的一队获胜。
2: 穿黄色衣服的都是我的队员，有没有决心
1: 出发队，开始！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抓菠萝啊，其实很简单，直接给它拿起来，给它弹一下菠萝的外皮，如果有回音、结实的话，代表这个果实紧实，这个是好果实；弹一下它闷的声音，那就代表里面那个果实有可能是坏的。
1: 你这也不行啊，你这个这
0: 摘菠萝不仅比拼的是眼力，还有手速和体力。在菠萝丰收的季节，南安的菠萝种植户平均每天要摘上千斤菠萝。郭金杰和白哥，你们可要加油了。
7: 好的，
1: 哪儿啊？
7: 哎
1: 呀，下来了！那怎么还在人身攻击呢？你什么玩意
7: 儿？哎，大伯呢？姐妹啊！
1: 啊，这不这儿不有吗？你搁那看啥呢？你搁那儿啊？
7: 我看看。
1: 你不用看了，你快点上来，抓紧呐！快点，快点！什么？
7: 你都打我了！
1: 你别乱跳，人家正正比赛，你看正正道，你看不着你这。
7: 你真
1: 赶紧的，你快点，快点！哎呀，这还有一个，快！哎哎，怎么还抢上了你？这怎么还上来还？

0: 你看着点。
1: 经过两队激烈的比拼，哪队会摘得更多的菠萝呢？
0: 来吧，那咱就开称呗。来，先称你的，你那少。
2: 来。
0: 正好60啊。50.6。
3: 110.6。
0: 来，换咱的。咱这队啊，
3: 69.8，
4: 也给你算70。
0: 行，这第二块啊，
3: 38.10，108。
0: 合作这么多年了，这比赛我就没有一次说不让着你的时候。哎呀妈，你要再正点，咱下面那环境我高低不能让你了。
3: 我就治治你这张嘴。
4: 咱们战胜他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下边咱们不能让他们了，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你看，
1: 菠萝大力士比拼规则，两队各派出2名队员依次挑战。队员将选中的扁担举过头顶，坚持5秒即为挑战成功。
5: 咱们队儿哪位大姐自认为自己力气可以的，能为咱们队儿增光的？
6: 那你，
5: 姐就你了。
0: 咱们队儿谁来？
3: 我来。
0: 哎呀，你看着呗。
3: 废话不多说，让两个大姐相互选一下呗。
0: 先让他们选，
3: 直接来70的。来，准备，3、2、1。
0: 哎呦！来，
3: 准备，3、2、1，开始！
0: 加油！加油！好，漂亮！
3: 3、2、1，
0: 成功！慢点，大姐，慢点，放下来！哎呀，好漂亮！哎，海燕大姐，太好了，很轻松的就胜了，这还没展示实力呢，是吧，大姐？
3: 我们队员，那这一次谁来挑战一下？
5: 大哥来，
3: 你看着没？刚刚。咱们挑战的是那个70的，对吧？那这次大哥你就能把80的举起来，挺5秒就可以了，咱们就胜利了。
0: 大哥不着急啊，
3: 别吵吵，别支招，5、4、3、2、1，胜利！
0: 哎呀，接下来咱们队再上一遍。来，大哥，我们接下来要想再成功，就得从90起。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1: 大哥，
2: 对吧？
1: 那个你不用听他的，我是你队长，他是敌方啊！来来，
2: 好嘞，
3: 哎，来来，
1: 队长加油！加油！
2: 哎呀，应该是五秒吧，咱这哎，你看过来了，就这意思，大哥。
1: 哎。
2: 你看人大哥放下这个姿势很优雅啊，你看举起来，好，举不起来了啊，很优雅的人就放下了。
1: 这个比这个力量你们是碾压了我，
4: 是是是，
1: 但是你不要忘了上一轮呢我们的重量比你高，所以咱们算是打平了。
5: 说别的没用，我们是不是胜利了？
1: 你们确实胜利
5: 了，所有菠萝现在全部归我们。哎呀，
1: 吃南菠萝，
6: 我不来。
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乡一品，一赛一运。
3: 加油！加油！加油！
0: 从江南溧阳的青山绿林，到济南临漳的沙地薯田。从清河的红果糖香，再到巨鹿杏园赛场，南安菠萝果香，六场特色农事运动会串联起南北乡村的烟火生机与产业活力。赛场摒弃激烈对抗，尽是乡土劳作的质朴初心，邻里携手协作的温暖温情与奋力向前的纯粹热爱。
4: 时间到，
0: 田间赛场解锁农事全新玩法，特色农产铺展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以劳作坚守初心，以赛事凝聚民心，乡土沃土蕴藏无限生机，乡村振兴步履不停，未来可期。乡村趣味运动会精彩继续，让我们继续扎根乡野，发掘更多独属于大地的乡土精彩。

0: 太湖之畔，一种怎样的奇特美食让人无从下手？
1: 拿不住啊。
0: 淮河上游，小龙虾与莲藕之间上演着一场无声的博弈。
2: 有可能一晚上啊，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新出来的藕啊，就全部被给它夹断了。
0: 在柳州，一枚小小的螺丝如何变换出上百道菜肴？
3: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丝有关，柳州的美食离不开螺丝。
0: 江河湖泊有多少美味藏于水波之下？欲知详情，敬请收看《餐桌密码》，寻味江湖。江湖至味不在远，在水中央。螺丝沉潜，小龙虾横行，莲藕深藏，纯菜浮生。四时风物各安其位，各守其时。一瓢水养一方鲜，这是江河的慷慨，更是大食物观下藏粮于水的生态智慧。山水林田湖草，处处生息，皆有馈赠。
4: 来，一二三。
0: 从种养之志到地理

0: 了。
1: 是是是，
0: 这个红红的都有点危险感觉。
1: 确实没想到，你往旁边靠一点。
2: 红糖加新款的创新炒旗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了小爆炸，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面粉裹红糖嘛。啊，面粉那个面球越来越硬，然后里面红糖越来越软。
0: 啊，这感觉像爆米花。
1: 对，多累啊。
2: 尽管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点意外，但创新炒旗的口味究竟如何还需要最终的品鉴。
1: 那我们先尝一下红糖的这个味道呗。
0: 行
1: 行，
0: 哎，还挺好吃的。
1: 嗯，但是就是，在我觉得在制作的时候还是要改进一下，因为用这个面粉的话，它可能会炸开，我觉得这个不太
0: 对，
1: 不算是太成功。然后这个全麦奇亚籽，你尝一下。
0: 啊，怎么这么硬？是吧？
1: 这个确实有点硬。
2: 红糖加新炒旗和全麦炒旗的结果在口味和制作上还是有些不尽人意，不知道水果蔬菜炒旗的结果会怎样。
0: 能吃到菠菜的味道。
1: 我尝一下。哎，你别说，虽然说外面的颜色可能有一点弱化哈，没有那么亮，没有那么绿，但是它里面其实还是保持原状的。然后还蛮有食欲，并且它口感也可以。
2: 三款创新炒旗产品在第一次试验中，只有水果蔬菜款能够基本达到鲁泽的预期。为了能够获得更加可靠的参考意见，这天一大早，鲁泽带着自己制作好的创新炒旗来到了园区县最大的集市上。他希望可以通过本地老饕客的检验来更好地优化自己的创新炒旗。
3: 我在这儿买炒旗嘞。对了，你要不要炒旗啊？哦，能行。
1: 下了。这次就是新品还没有上市嘞，就是说给些建议，我都再改进一下，然后到时候才上。都没问题。
4: 这怎么咬着面不中呢？
5: 它就是面做的。
4: 怎么着？面怎么不酥吗？
6: 皮夹炒上太皮了，不脆。
1: 我明白了，因为大，那就是没烤得太干。你是要硬的还是要酥的？
6: 要脆酥脆酥什么？
2: 都说姜还是老的辣，本地老饕客对于炒旗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直到遇上了传统款式的炒旗。
5: 这个
6: 这里都加水了，
7: 应该还是传统的好吃吧？
1: 传统的素鞋。
7: 传统吃的素鞋。
1: 老师，你抓一把，不要紧。
2: 两个小时的时间，鲁泽收集了许多乡亲们的意见。总体而言，大家还是对于传统炒旗的口味更加青睐，而对于创新炒旗产品，则大多不太认可。
1: 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新的它的口感没有这个传统的好吃，比如说口感它没有酥，没有那么酥，没有那么腥，那我们回去之后可能还是要改进一下。
2: 眼看购物节快要结束，但自己的创新产品还是不够成熟，这让鲁泽倍感压力。
1: 我觉得在河边的话，听一听鸟叫或者是水声，确实可以让人的心情静下来。去山上的话，我可能会朝着山上大吼几声，就缓解一下心中的这种不快。对，
8: 你真会喊
1: 啊！真的会，真的会，偶尔。在我小时候，因为就是当时还没有修太多的路，然后这个算是我们的后山。然后你像到了夏天，我们可能会在山上，比如说摘一些果子，或者挖一些草药，挖一些中药材，然后去换取一些零花钱。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一直告诉我说，一定要走出大山，然后进入去大的城市。

是，后来我去了北京，也去了很多大城市。其实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其实更热爱这片土地，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就是说扎根到这里，因为这里就是我的根。然后那个山上有一个电视塔，那个电视塔的话就是我们县城最早的电视塔，就是我们县如能看电视全靠那个电视塔来就是传播信号。

0: 边。哦，我拐了。花椒叶看起来还不错，它梗小，叶片挺大。我看差不多大概一两个月，这个花椒就成熟，到时候可以摘这个花椒叶。
1: 收拾好心情，鲁泽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新炒漆计划。他来到了一位农户的地里，寻找一种改良炒漆口味的关键原料。
0: 别，你有降下来花椒叶吗？哎呦，不烧了吗？摘的话是大红袍。
2: 大红袍。
0: 啊，我大农药吗？
2: 不大农药。
0: 不大农药。
2: 嗯。
0: 啊，我要的就是不大农药呢。
2: 不大农药。
0: 啊，那就行。看着咱也挺新鲜。
2: 不大农药。
1: 如今端午刚过，正值当地花椒树生长的关键时期，这时的花椒叶拥有着最为浓郁的风味。
0: 因为我们平时所用的花椒叶呢是干花椒叶，它的腥味呢比较淡一点，然后我们这次想用新鲜的，因为它的腥味更浓郁。像这样的话，我按2块钱一斤就是手做。
2: 那行，你不收我这是了了，你收了我的收入一分钱。
0: 能行能行。那我到时候炒起要是做好了着，你我也拿给你找你说说。
2: 那行那行
0: 啊，
2: 可以。
1: 新鲜花椒叶的收购让鲁泽再次找到了信心。
0: 要下雨了，咱把这土盖起来吧。
1: 鲁泽的创新之路还将面临哪些困难？
0: 都别一样。
1: 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3: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
6: 亲爱的 Love 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3: 深圳市万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河北好来喜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地道好榨菜，我选福厨娘。真材实料，好味道。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品质洗护，乐享生活，清洁喵日化，奢侈亭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共筑品质生活。联誉机械，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朔黄木门。卓越品质，匠心制造，协理车厘子酒。
6: 亲爱的蒂尔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女王时尚假发。
0: 要下雨了，咱把这土盖起来吧。啊！
1: 眼看阴云密布，鲁泽一家急忙用防潮布将挖来的白土盖上，以防原料被雨水打湿造成污染，耽误后续的生产。
0: 直接来说，趁热给我也浇浇行了。你拿

0: 把你在疆场外转更好。你说好了吗？
1: 好了。
0: 行。
2: 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雨成为了打破父子之间隔阂的契机，尽管两人交流不多，却用各自的行动道明了内心当中对彼此的牵挂和关心。或许这就是成熟男人之间的默契。
0: 随着你的阅历的增长，可能体会会更深吧。我觉得整个家可能确实是在父亲的肩膀上面。差不多了，
1: 好了哈，
0: 马上。

0: 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已经把这重新的草期已经走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去技师说已经死了一下。
1: 我替你妈学了，原来，原来在市政府买，那客户说说，等是那就有人要买你的重新的草期了。
0: 对，
1: 那你也可以试试嘛。
0: 啊，我之后如果我要是重新的话，就是你尽量支持我，就咱就是信用到一处。
1: 行行。嗯
0: 啊
1: 嗯，那、嗯、就啥事你跟我学着就行了
0: 啊。行啊，行吧。
1: 嗯，
2: 看到父亲终于认可了自己的想法，鲁泽也如释重负，随即向父亲请教这几天做炒棋时遇到的问题。
1: 我同家欣的，他是蹦，他就是头温度太高了，
0: 一直没炒的时候头温度过热了。
1: 对，
0: 我再到时候再试试
1: 啊。再次影响他的草期骨骼是要像赢的嘛。
0: 嗯，
1: 那你就是里面适当的加些鸡蛋
0: 啊，
1: 他就熟了。
0: 行行行，过几天再试试。
2: 父子之间的相处模式有时总是这样少言寡语，但看似平淡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或许就像这炒棋一样，朴实的外表之下却拥有绵长的余味，让人眷恋，让人思念。雨过天晴，鲁泽准备将之前收购的农户家的新鲜花椒叶加入进创新炒棋制作当中，从而提升成品的风味。
3: 就在这个煮锅里面呢，让它稍微摇一下，一方面是筛掉多余那个干面，另一方面呢让它摇圆一点。在未来的话，就是也会在这个销路渠道上做一些创新，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做一些内容的输出。
1: 其实增强多少都没有啥关系，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压力太大了你人身体你压垮了，是不是？要拿钱有什么用？没用。

0: 收别一啊，我觉得我正好做了些就是新口味的炒起，也是红藤夹心的啊，然后还有这火龙果和菠菜榨汁的炒起，这都是新口味，咱之前都没有。然后我觉得这个拿过来正好到咱都说说，就是看能不能给些意见，价格拿出到木都说说吧。
1: 经过父子俩的共同努力，鲁泽的创新炒旗又改良了一版，但是自己说好不是真的好。吃了一辈子炒旗的大爷大妈们征服了他们的胃，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0: 这是新口味。哎，
2: 好着呢，好着呢，好嘞。
0: 这是新口味，多抓一点。还是有其他的素是吧？
3: 我吃着这红藤的就不赖。
0: 红藤的不赖。
3: 嗯。
4: 这你比原来传统好多了嘛？颜色五颜六色是吗？
0: 对对，颜色五彩。好吃啊！
5: 好吃。
3: 你说。
6: 抓些，你抓些。
0: 这是新口味。多抓一点，也不说留到乡村吧，这就是我家，就是我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村的人。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扎根到这里。

0: 尽自己的能力为这片土地或者是这里的父老乡亲做一些我力所能及以及有意义的事。
1: 现如今，鲁泽成为了运城市炒旗技艺非遗传承人，帮助家乡的部分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着眼未来，这位吃土少年还将继续坚守在乡村，在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上，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创新篇章。
2: 小聚相伴，宁邦家宴。
3: 好油心福果，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4: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5: 飞天风，自然领先。
6: 通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赛乐夫肥料，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8: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9: 匠心品质雨雾东方，湖南雨雾东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 新普达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1: 安布罗斯匠心法式崩位，品质铸就经典，实力赢得信赖，让品味更聚焦，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果蔬飘香，沃野丰盈。神州乡野处处生机盎然，各类特色作物次第成熟，田间地头满是蓬勃生机与劳作暖意。当板栗、红薯与菠萝变身运动器材，当采摘、晾晒、剥壳成为竞技项目，各地乡村正以田埂为跑道，以丰收为号令，上演一场生产即生活、劳作即荣耀的乡村振兴活力秀。比的是农技，赛的是丰收，聚的是人心，燃的是乡情。哨声一响，首场比赛在板栗林里打响。远山绵延一碧千里，蓝峰山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南山山脉，在这青山绿水间，板栗悄然成熟。而在山下，一场以板栗为主题的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赛。接下来有请参赛队伍风灯队登场。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风灯队，我们的口号是
2: 真心之风五谷丰登。
0: 有请硕果队登场。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硕果队，我们的口号是
2: 不怕苦不怕累，让我们一起硕果累累。
0: 本次运动会以溧阳特色板栗为主题，共举办四轮比赛，两队需要经过四轮比拼为自己的队伍积分，最后总积分最高者获胜。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原地转十圈后，在竹筏上跳绳十个，最后划竹筏到终点，先到的队伍获胜，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第一轮比赛至关重要，双方会派谁出战呢？让我们看看风灯队派出了谁。
4: 我王立松。
0: 那么硕果队会派谁迎战呢？
5: 我桂小新。
0: 王林松49岁，溧阳市永丰村人，优质水稻种植大户。
6: 我小时候呢，经常到这个鱼塘里面去划这个小船。今天来参加这个划竹筏比赛啊，我们带着技巧，带着我们的信心，过来争取比赛胜利。
0: 刘中清39岁，溧阳市桂林村乡村文旅带头人。
7: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每天呢都会坚持跑6公里。平时呢还喜欢皮划艇运动，所以说今天这个竹筏比赛呢，我感觉呢我肯定会赢的。
0: 两人握了握手，表示友好。一会儿我可不让着你呀！
3: 加油！
0: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大象转十圈。大象转圈考验的是平衡能力，转完十圈，这两个人的脚跟就有点不太稳了。
6: 不能倒，坚持到最后，胜利。
8: 请跟老板们鼓掌。
0: 那接下来呢？上竹筏您可得小心点了，千万别掉进水里。当然了，为了选手们的安全，我们在比赛现场也是配置了救生员来保障大家的安全。这两位选手的平衡能力可真是厉害。好，快快快，竹筏赶快划起来。风灯队的王林松一马当先，他还真是个划船健将。在这青山绿水间划竹筏，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但是此刻，两位选手却完全顾不上欣赏风景了。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竹筏竞速呢，是一个力量、耐力和技巧并存的项目。
2: 加油！加油！加油！
0: 下竹竿的位置和角度都很有讲究。
2: 加油！加油！
0: 很明显，刘中清的技巧要更胜一筹。
4: 这个划船呢要两边均匀，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村子的发展啊的口袋富脑袋也要富，要并举，道理是一样的，你不能往一边划，这样的话呢船呢就会在水里面打转，两边就是同时用力它就往前走。
0: 刘忠先追上来了，他用自己的技巧超过了王林松，最先到达终点的选手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在岸边呢也是摆满了长短粗细各不相同的杆子，而这里面只有一根是最好用的，两人谁能抢得先机呢？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加油。硕果队的刘忠青率先到达终点，第一轮比赛硕果队获胜。
4: 因为我呢是平时比较喜欢体育锻炼，对皮划艇这方面有一定的涉及嘛，这个相对来说呢比他快一点是正常的。
6: 我以前啊是划的小船，所以呢这个小船的这个划的这个步伐呢跟现在的这个划法呢是有不同之处，所以它比我快这一点点，关键的还是技术啊，我的技术有可能没有它强。
0: 接下来刘忠青会为自己的队友选择哪一个工具呢？
4: 因为板栗树呢它的高度呢不是太高，所以说呢不能太长，太长的呢反而呢就是比较用力，第二个呢就是老的竹竿呢防止它会断，所以我选了一个长度的适中又是新的竹竿，韧性比较好也比较轻，打起来呢按道理应该是比较好。
6: 这个太长了，这个太老了，我选这个吧，弹性比较好。
0: 随后赶到的王林松也选好了目标，
6: 那我先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家还是老的呢、啊、来我选这个。
0: 接下来的赛场从湖面挪到了满是板栗的山坡上，板栗是溧阳最有名的特产之一，溧阳板栗品质优良，口感极佳，每到丰收的季节，当地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板栗包板栗，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他们的技能吧。打板栗规则，双方需要先各派一人在15分钟内打板栗捡板栗，之后再各派一人包板栗，包完进行称重，板栗重的队伍获胜。这一轮比赛啊，考验的是打板栗和包板栗的技巧，双方分别派出了各自队伍中的高手。硕果队，
3: 我包板栗。
10: 我打板栗。
0: 风灯队，
11: 我包板栗。
12: 我打板栗。
0: 好。于凤娟40岁，溧阳市下周村村民，从小到大他跟着父母包了20多年的板栗。
3: 在我们这边农村长大的孩子打板栗包板栗都是小意思。
0: 韩光明31岁，溧阳市桂林村返乡创业青年代表，致力于天目湖农特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13: 在我们溧阳，白茶是我们的特产，板栗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产。我从小就会打板栗，像我们这么大年纪人基本上都会打板栗，打板栗是我的专业领域，就像这场比赛一样，我一定要赢。
0: 王俊31岁，溧阳余杭村村民，他擅长运动，但打板栗却是第一次。朱莹21岁，溧阳徐家干村村民，年纪最小的他有点迷茫，毕竟包板栗这活他也只是见过而已。
14: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让我包板栗我就包板栗吧。
0: 在正式比赛前，我们请到了板栗种植大户给大家做个演示。
15: 打板栗是技巧的，杆子像我这样窝，看得准，打得准，人要站远一点，旁边板栗掉到地上，掉到人身上，砸到人，站远一点。 像这种板栗呢，就是成熟了，打了下剥了就能吃了。这种板栗，就是打下要放在家里放个两三天才可以剥。
0: 好的，那看完演示呢，两位选手信心满满的做好了准备，双方就位，计时开始。韩光明的动作看起来非常娴熟啊，他接连打下很多板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开局。回到风灯队这边，王俊好像有点不太顺利，他怎么打着板栗还跳起来了？
10: 当时一伸发现够不着，但凡是有一点点高度的时候都够不着，因为杆子队友拿的比较短，只能打低处的，所以经常要跑，来回的跑。
0: 第一轮选手挑选工具非常重要，
6: 那我就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价还是老的辣，
11: 身价还是老的辣。
0: 这边硕果队的谭光明打的就非常得心应手，可以说是杆杆命中。
12: 长一点的竹竿力度会更大一点，而且板栗呢，你打到上面去的那个有那个更加的柔韧性比较强，更会有一种鞭打的那个力度，所以说这个打起来也是比较省力的。
0: 选手们一边打板栗，一边还得小心被砸到，毕竟这板栗可是浑身都是刺儿啊。风灯队的王俊依然活力满满，这边的谭光明却几乎不用挪地儿，
12: 只要竹竿一敲它就掉下来了，当时掉在地上的时候，甚至它里面的果粒都会掉下来，就这种是比较熟透了的。
0: 打板栗是个力气活，这两个选手呢还需要在打板栗之后将板栗捡起来，怎么分配时间可真是个难题。为了让自己的队伍追赶上比分，王俊丝毫不敢松懈。
10: 因为我是国家二级长跑运动员，所以体能这块还是比较 OK 的，我得拼命的赶。
0: 没想到王俊打得过于卖力，手中的杆子都断掉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10: 后来的话我在想，先把地上的剪子都捡起来，后面再想办法把当下的问题先解决。
0: 光打得多没有用的，还得把板栗捡起来。这边的谭光明也突然意识到了要开始捡板栗，板栗的刺很尖，你们可别光图快呀，可要小心别被扎到啊。时间紧迫，两队都进入了收尾工作，双方的板栗都堆成了小山。时间到，
12: 我感觉很累，尤其是在山上的时候，那个斜坡的时候就是特别吃力，你在健身房跑45分钟的步，不如在山上捡15分钟的板栗。
0: 接下来进入包板栗的环节，比赛开始。硕果队的于凤娟包板栗的速度非常快，据说呢她是从小包到大。来来来，大伙都看看啊，这可是20多年的手法。
16: 成熟之前它的中间有一个就要快要张嘴，然后等它成熟之后它自己会张开，那就简单了，你只要从那边下手，用剪刀从那边剥。
17: 应该是
0: 再来看这边，朱莹包板栗的手法就生疏了许多。不要有压力啊，小妹妹。
18: 那我剥完了。
0: 果然，硕果队的于凤娟率先剥完了板栗。让我们来看看硕果队获得了多少板栗呢？好的，硕果队得到了6.7斤的板栗。这边风灯队的朱莹也磕磕绊绊剥完了板栗。
19: 我也剥完了。
0: 哪一队会赢下这场比赛呢？答案揭晓。风灯队获得了8.9斤的板栗。这一轮比赛风灯队后来居上，目前比分1-1。接下来就是运板栗的环节。下一轮比赛两队来到了滑草坡，滑草运板栗，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在坡顶装板栗，之后滑草运板栗到坡下，先用板栗装满大竹筐的队伍获胜。两队各派出一名参赛队员。
15: 我来滑草。
20: 我是来滑草的。
0: 向志斌48岁，作为本地富家村的村民，他也在为蓝峰山文旅的建设做出贡献。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
15: 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我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这项运动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20: 我从小爱爬树，会倒立，身体平衡能力比较强。
0: 曾静，33岁，溧阳市蓝峰山文旅的参与者。好，比赛开始。两位选手直接进入了比赛状态，千万小心别被扎到手啊！
1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风灯队的向志斌率先出发，
17: 加油加油加油！上来了！
0: 滑草拨运板栗，既要维持平衡，还要保护好筐中的板栗。风灯队的向志斌不愧是老大哥，第一次运送就掌握了技巧。这还有空跟队友打招呼呢。这边硕果队的曾静就没那么轻松了，为了保护板栗，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但板栗还是在中间跳了起来。不好，曾静一个不稳竟然翻车了，他筐里的板栗都洒出来了，这下可糟了。
20: 他捡那个板栗是比较快一点，然后他是先走了3-4秒的一个时间，然后我的心里就是有点慌了。
0: 风灯队的向志斌顺利地运完了第一筐板栗，
1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下坡容易上坡难，下坡考验的是平稳，这上坡就要看体力了。没关系，还有机会，这位选手可不要气馁呀。向志斌已经开始装第二筐了，不知道曾静这会儿会不会吸取教训调整策略。向志斌再次出发，一个完美流畅的滑行，看着表情啊，满脸都写着轻松加愉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再看曾静，这一次他依旧选择了将竹筐装满，没想到还没出发，他就撒出了很多板栗，这可真是出师不利呀。真的是有惊无险，曾静最后及时刹车，没再出现上次的事故。下坡不顺，靠上坡追赶，曾静竟然用体力强行追了上去。
20: 比较手忙脚乱的，啊，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有的没抓稳的时候也是掉了一些板栗。虽然我感觉我的速度比他快哈，但是他的一个持久力还是比我厉害一些。
0: 向志斌加快了速度，毫不犹豫地滑了下去。看样子这一轮比赛没有悬念了，这一大筐需要至少跑6趟才能装满。两个人呢，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了。
17: 加油！加油！加油！
0: 再看这一次，虽然刹车有点不稳，但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次出色的滑行。风灯队领先一步，将竹筐装满了。耶，
21: 这是我的战利品。耶，
20: 恭喜恭喜，厉害厉害！
0: 在激烈的滑草坡运板栗环节，风灯队再次获胜，现在的比分是2-1。最后一轮拔河吃板栗，两队全员参加，绳子末端的队员要优先吃完前面的板栗。先吃完的队伍获胜。
6: 带着这个绳子往屁股挪到这个绳子的位置
12: 空间，到时候我们往后。
0: 拔河呢是一项拼力气的运动，不过风灯队和硕果队在体型上的差距着实有点大呀。那最后的决赛即将开始，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冠军呢？经过一系列的比拼后，终于迎来了决赛。已经落后1分的硕果队能否在本场比赛中将分数追平呢？比赛正式开始，风灯队把平衡力最好的王林松放在了吃板栗的位置，而硕果队则将瘦弱的曾静放到了最后，看来是对前面压阵的两人有着绝对的信任。
4: 按照我的预测基本上是稳赢的，因为我是代表我们溧阳参加过拔河比赛，拿到过第一名的，这个方面有经验的。
6: 从体格重量上面跟他们比还是有一点距离，我们争取与我们团队相互自己打量的这种技术
1: 来争取吧，来挽回这一局。
5: 3、2、1，开始！
0: 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
22: 1、2，加油！
23: 顶住，顶住，先顶住。
0: 小竹篓在中间左右摇摆。果然，硕果队率先取得了优势。这边的曾静都快要够到板栗了，而曾静是否能顺利吃到第一颗板栗呢？曾静吃到了，
4: 力量是最主要的，我这方面呢是比较有信心的，技巧是第二。
16: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我们队肯定能赢。

0: 重新收集。
1: 硕果队充满了斗志，他们用坚定的步伐向后拉扯，绝不退缩。他又吃到了第二颗板栗。
2: 因为吃板栗的话是需要一个时间点的，然后包括我们这边往后面退的时候，如果说不靠前面的人工稳住的话，那个栗子我就吃不到。
0: 慢慢的往倒，往后面倒，慢慢的倒，
3: 身体往后仰，这样的话呢，就是本身身体有一个重力，这个是经过我们多次比赛得出来的经验。
1: 硕果队似乎找到了节奏，他们一鼓作气是要拿下风灯队。这是一场真正的力量与技巧的较量。让我们来看这边，风灯队也开始发力了。
0: 来，我倒了。
1: 他们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新的策略。硕果队倒成了一片，这是一次逆转的机会吗？王林松快速转身，吃到了属于风灯队的一颗板栗。
4: 当时我们往后退的时候，后侧就左右
5: 左
4: 右，
0: 重心全部是一个方向，我左一滑右一滑，你就倒了呀！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稳住！
6: 加油！加油！
0: 稳！稳！
6: 稳！
0: 稳住！稳住！
1: 风灯队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继续用力拉绳。风灯队再次吃到了板栗。现在盘中只剩下了一个板栗，风灯队胜利在望，硕果队呢也是感受到了危机，他们开始发力了。曾静再次吃到了板栗，风灯队再次使用一记左摇右摆，王林松一鼓作气将板栗全部吃到了嘴中，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风灯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用技巧战胜了力量。四轮比赛结束，让我们来看看两队最后的比分。运动会最终迎来了尾声，风灯队和硕果队最终比分为3-1。
7: 我们获胜的，首先离不开是什么？一个是自取的，一个是力结合，叫用自用力双结合，才能得到胜利。
3: 重在参与，友谊第一嘛。
2: 虽然说这次我们的一个比赛确实输了，但是我们团队的话。也是尽了最大的一个努力，虽败犹荣哈。
1: 恭喜风灯队赢得大丰收，他们的奖品是板栗一大筐。
8: 耶！我通过这次活动，感觉运动的快乐，发现我自己对体力的匮乏，以后我还是会多锻炼的。
3: 我们的队伍的成员呢，都是比较的年轻有活力，而且在场上，我们经过几个。活动下来之后呢，感觉大家都比较有信心，充满了活力。
1: 江苏溧阳的板栗赛场用指尖上的较量赢得了满堂喝彩，比赛还在继续，但赛道换了，从江南丘陵转向济南沙地，作物从树上转到了土里，红薯这地下宝藏要怎么比？老乡的答案会是什么呢？另一种酣畅淋漓的丰收狂欢马上开始。
9: 队加油！
0: 欢呼吧！
1: 在热闹的鼓声中，红薯运动会开始了。本次红薯运动会共分为4个环节，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
10: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昂首阔步，天命十足，耶、yeah!
11: 我们的队名是
12: 不怕困难白鼠队，
11: 我们的口号是
12: 白鼠白鼠不怕辛苦，耶、yeah!
13: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14: 谁与争锋黄鼠队，
13: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14: 口感上鼠公牛抵住，耶、yeah!
1: 首先进行第一轮比赛，蒙眼猜红薯，每队派出2名代表，其中一名队员戴上眼罩，在另一位队友的帮助下品尝面前的菜品。

0: 并在答题板上写出红薯的品种，答对记一分，答错不得分。首先请选手们品尝第一道菜。第一道菜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红心红薯，西瓜红，它皮薄无丝，香甜软糯，但是仅仅依靠口感，选手们能够判断出红薯的品种吗？让我们恭喜白薯队和黄薯队各得一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二道菜。
1: 都啥鸡？都给他倒。
0: 第二道菜，黄心红薯，也就是烟薯25，与西瓜红口感相近，但它甜度更高，口感油糯。这次选手们还能答对吗？由于红薯队在本轮比赛有犯规的嫌疑，恭喜黄薯队得一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三道菜品。第三道菜品是由白心红薯制作的红薯粥，也就是商薯19，它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蒸煮。这道菜对于一直和红薯打交道的队员们来说，应该是一份送分题了。本轮蒙眼猜红薯环节，恭喜黄薯队获胜，白薯队和红薯队可要加油了。下面进行属地接力赛，本轮环节需要每支队伍的队员利用随机抽取的道具搬运红薯并完成接力，其他队伍可以在沿途设置障碍，搬运完60斤红薯，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首先有请红薯队，搬运红薯的道具都是什么呢？

0: 红薯队的队员拿到了绳子，能捆绑一切的力气，在搬运红薯上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1: 快跑快跑！
0: 信心十足的红薯队能不能在本轮比赛扭转排名落后的局面呢？本轮环节既考验选手们对红薯形状和重量的熟悉度，也考验队员们对日常工具的使用熟悉程度，以及队员间的默契程度。能够充分利用绳子这一道具，一定会在这一环节取得不错的优势。红薯队比赛结束，用时5分53秒，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下面有请白薯队。比赛开始前，白薯队对每个人的站位进行了精心的谋划，看来这一环节的胜利他们势在必得。白薯队的队员们虽然年纪偏大，但是冲劲儿十足，在运红薯的速度上一点也不比其他队的年轻队员差。
1: 来了！
0: 最终白薯队用时6分15秒，虽然速度稍慢了一点，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前两支队伍比赛结束，最后有请黄薯队。作为种植红薯的中流砥柱，他们在红薯接力赛这一环节能取得怎样的成绩呢？比赛结束，黄薯队最终用时5分26秒，恭喜黄薯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目前黄薯队处于领先位置，红薯队和白薯队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拼还有机会。红薯一箩筐，本轮环节需要队员们利用扁担和箩筐将100斤红薯运送到指定位置，三支队伍同时进行，率先完成的队伍获胜。比赛开始，黄薯队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看来经过前几轮比赛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力造成太大影响，黄薯队的队员依然干劲十足。与正常的通行道路相比，红薯地里的沙质土非常松软，正常行走起来都非常费力。本轮环节除了考验选手们的脚上功夫，选手们还要注意肩上的扁担时刻保持平衡。究竟哪支队伍能在这一环节获胜呢？凭借挑过扁担的优势，白薯队在这一环节好像毫不费力。比赛虽已过半，但步伐却相当轻松。看来在力量面前还是技巧更占优势，白薯队率先完成本轮比赛。本轮比赛结束，恭喜白薯队获得第一名。
2: 这挑扁担啊，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它需要一个巧劲，好像在武功上面那个借力打力，它可以省很多力气。
0: 下面进行最后一个环节的比拼，巧挖红薯。每队派出2名队员，在10分钟内利用随机抽取的不同道具挖掘，并挑选出最多20个个头最大的红薯，最终根据重量进行排名。首先请每队派出代表抽取挖红薯的工具。白薯队抽到了铁锹，看来白薯队在挖红薯的工具上已经领先一步了。
3: 师傅请教一下，哪种更好挖一点？
0: 本轮比赛考验的是队员们对地里红薯的熟悉程度， 要想在本轮环节取得胜利，除了要对还在土里的红薯大小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和判断之外，还需要尽量避免在挖红薯时用力过猛，影响红薯的品相。哪支队伍能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呢？首先有请黄薯队。比赛开始后，黄薯队并没有着急挖红薯，他们在用脚踩什么呢？原来正线光在通过土垄的高低来判断土层下面的红薯个头大小，从而精准找到大个红薯的位置，真不愧是红薯专业户。比赛时间到，下面有请红薯队
4: 加油加油加油。
0: 与黄薯队的方式不同，红薯队打算以速度取胜，比赛一开始便迅速挖起了红薯。
5: 不是，你那个把你胖的都笑。
6: 你来打人，
5: 招手偷跑。
3: 我招手发挥，招手偷跑。
5: 你招手偷跑啊！
0: 着急的红薯队抢来了白薯队的铁锹，但拿到小勺的黄薯队可不答应。
3: 不割了。
0: 但以快取胜的红薯队还是挖了满满一箩筐的红薯。

0: 接下来有请白鼠队。果然铁锹还是挖红薯最趁手的工具，金儿一举地挑选出了一簇里面个头最大的红薯。
1: 不能把这
2: 个多少
1: 把这个塞出来的
3: 呀，你不要你
2: 不要多
0: 挖红薯的铁锹虽然断了，但这可难不倒经验丰富的白鼠队。看来红薯队也非常关注白鼠队篮筐里的红薯。比赛结束，白鼠队队长吕福禄给大家表演了一个铁锹舞，看来赢得本轮比赛他们信心十足。下面进行最终的称重环节。
4: 十七，三八，咱们十九块，
2: 十二斤。
1: 哎呀，出哪儿？那我们出哪儿？
0: 白鼠队把红薯装回筐内的时候，也不忘再给自己的篮筐里加点料。看来白鼠队非常想赢得最后一个环节的胜利。但白鼠队的最终成绩还是不错的。
1: 他快掉下来。
5: 这
6: 七啊。他来。
0: 那么黄鼠队篮筐里的小红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7: 白鼠队加油！
0: 原来在黄鼠队认真观看其他队伍比赛的时候，红鼠队悄悄给黄鼠队的篮筐动了些手脚。那么最终黄鼠队的红薯有多重呢？黄鼠队提出要亲自清点红鼠队的红薯。
1: 18个，
0: 看来为了能够获胜，每支队伍都是费尽了心思。
1: 8.9。
0: 经过本轮比拼，恭喜红薯队获得第一名。经过统计，本次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的黄薯队，每人获得100斤鲜红薯的奖励。结束，大家不光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体会到了运动的快乐。红薯地里的他们忙在其中，乐在其中，世世代代与红薯为伴的临漳人，在希望的田地里绘出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沙地藏田鼠，临漳的红薯赛场让我们见识了农户们挥锹如风的利落。赛程过半，但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的接力棒还在往前传。告别松软薯田，我们奔赴河北清河。那里的山坡上，红彤彤的山楂正缀满枝头。但山楂要怎么比？同一股热乎劲儿，换了一双手，接着赛。鼓喧天，响亮的鼓声敲出了山楂人的精气神儿，也敲出了山楂人的新生活。在人们丰收的喜悦中，一场关于山楂的运动会拉开了帷幕。
8: 左手边，
9: 羊肉来；
8: 右手边，
9: 山楂红。
8: 我看一下，人数是相等的。
10: 停，人数相等，但是我们的实力好像有点
8: 不均衡。
0: 为了让比赛更有悬念，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调换了一名队员。
11: 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12: 有。
10: 咱们有信心吗？
13: 有。
11: 山楂红，
12: 有。
13: 羊白，
14: 不白来。
1: 我们山楂红也一定赢。
8: 谁赢？
2: 还不一定呢。咱们拉个场子试一试。
8: 拉个场子，
15: 来。
0: 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双方先来了个才艺大比拼。首先登场的是牛海岭团队的武术表演，西洋掌、太平拳，动则快如兔骑雀落，静则稳如泰山，一招一式虎虎生威。
16: 站似一棵松，不要做入中，走路一阵风。

0: 项目摘山楂，谁先上场？
1: 我们俩，
0: 羊绒白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出场？
2: 我。
0: 摘山楂规则听好了，看，要求就是摘下来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限时十分钟，哪个队摘的最多，哪个队获胜。
3: 好
0: 开始。
4: 为了取得首个环节的胜利，两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山楂红队有两个摘山楂老手出山，显得游刃有余。而羊绒白队由于有采摘小白的加入，速度虽然慢了一些。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两队都出现了小插曲。
0: 我给你拿着。
5: 讲究速度嘛，不是比赛嘛，不是拽的，我给你做一下实验也行，他就是我抓这一晃，这只有这个手指头一掰就掉了，这瓣这特脆。
6: 来了，
7: 给我做好了。
8: 好，这一个。
9: 咱俩得
10: 犯规。这一棵树还没有。
11: 哎呦，你快
10: 点来呀！你起来，你领，你别挨着我，你挨着我倒
12: 乱。
10: 你挨着我给我倒乱。
0: 时间到了，收筐。接下来先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啊。
13: 不用检查，我们这没有。
0: 那也得检查啊。
14: 没有，
0: 是还都是啊，还都是带饼的。
15: 看哪边有，看哪边有一个人了。
0: 捡拾去，那是摘着要吃的
10: 啊。啊，又还一个没有，
0: 数是数不清了，只好上秤了，
10: 开秤来聊聊是吧？
0: 山楂红队104千克，羊绒白队。上秤，95.75千克。
15: 我看见，他们人多。
0: 我也看见了，这师傅上手是摘了两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呢，他算是违规。
10: 你摘的离我咋妹
0: 儿？摘了两个是不？
16: 整了，
0: 刚才我们的山楂红队是104，104减十的话是94，现在我们，羊绒白是95。最终的获胜是羊绒白啊！
17: 那看这山庄吧，俺都愿意摘。俺这我是习惯性的了，俺不愿意摘这个，俺靠俺时间。
4: 第二个项目运山楂，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分别派出陈长庚、张月和牛海岭、窦同如参赛。
17: 同龄的年龄，他们哪个也不行，我得让他们扫，他们也不行。自个儿把这七八十斤的时候，咱一周的气，你知道吧？
18: 因为从小练武术，腿脚利索，我感觉有获胜的这个雄心。
4: 然而比赛内容却有些出乎大伙意料。
0: 用这样的盖帘儿，把这边筐里的山楂运到对面的筐里，哪个队运的最多，哪个队获胜，限时10分钟。再增加一个难度，这样转圈啊，原地，镜头呢？原地转。6圈，再开始，预备，转，
10: 对吧？
0: 4、5、6，队员快加油，装。好，哎，
19: 然后呢？
18: 练武术当中有好多平衡动作，所以说我这个平衡度感觉应该比别人强。
17: 我练的都是卸袋子装车，卸袋子装车。人家现在呢，人家不是说叫装车了，人家叫端着盘子走，在那个边上叉，它不掉啊。我就是你黑搬的多了，黑的获胜了，咱不想法啊？你说是吧？这一卸，它都拉起来了，它多了，咱
8: 一卸它走了。
6: 别跑了！
0: 时间到，两支队伍都是不到两筐。

0: 但是呢，很明显，多的一方是山楂红队，第二框都将接近也要满了。那下面我宣布，第二个项目运山楂，最后获胜的队伍是山楂红队。
1: 经过激烈的角逐，山楂红队最终拿下第二局的比赛，比分来到1-1。而接下来的蘸糖葫芦赛，两队势必要拿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2: 这个糖和水的比例是配比好了呢，大家按这个比例去熬糖就可以了。
1: 行，一切准备就绪，比赛开始。
3: 那找一下，
4: 是不是这个火太大了？
5: 这个火呀，别朝我这水里面，别都向上，别很小了。
6: 好了，这里好了啊。
7: 拿不了贼
4: 火。不急，我们这儿有师傅。
8: 蘸过也得炒那个雪球，一开始大火，再改上中火，再快熬好的就是慢火，这三个阶段。
9: 都干上了，我
3: 天！行，这个粘度。
4: 真是大。
3: 不然，全是颜色不错啊。那边糊锅了，看着啊。
10: 你可以，那我得掉。
7: 不用浆，哎。
10: 不用浆用水。
3: 像拔丝的这个糖，需要不让它糊锅，不让它过，就一直得拿勺子得搅拌。
6: 快点加油啊！
3: 已经领先了。
6: 加油加油！
11: 糖只要下去以后，化开了，开火以后化开了，就不用搅了。他是担心了，一直搅一直搅，其实不用搅，搅的时间长了还容易反沙，就是糖又成糖了。
3: 好了，
6: 别失败了，
3: 失败不了。
4: 对，
3: 对，好，领先了。
6: 别，
11: 你快点，
3: 先领先了。
6: 手紧，使力张顺，快点，坏了。
3: 别说这个，好了，
6: 坏了。
3: 可以了，差不多了。
12: 动词还行了。
6: 嗯。回家呀。
3: 嗯，走。
6: 嗯。火小点儿了吗？
3: 哦，加。
1: 看着山楂红队开始蘸糖，羊绒白队终于有点坐不住了。
6: 没关系，
4: 我们这个炉子不行。
6: 像，
4: 炉子不行。
6: 马上要失败！
13: 哎，我们完成了，
6: 我们完成了，完不成了，我看着啊，听不出香味儿，
4: 马上就
6: 听不出香味儿啊。
13: 糊了。
1: 而在山楂红队的攻击下，高大哥终于把糖熬好了。
4: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了。
6: 哎呀，不能刮了，我给你上
14: 个垫儿。夹子不行。
6: 不是这个那个慢呀，
4: 行了是吧？
6: 糖太少。我
14: 火候还很好，然后这个酥脆度也比较好，然后尝一下这个羊绒白队的，对这边的火候也比较不错啊，糖的这个火候也很好，酥脆度也挺好。
15: 那也得有个好赖呀，
16: 还有高低，
6: 还有一日啊。
14: 啊，你们说呗，你们说我就
15: 哪一个最好。
1: 一时难以判断高低的裁判只能让观众来做评委了。
17: 我觉得他这个糖更酥一点，
18: 我感觉都一样好，不分上下。
1: 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在蘸糖葫芦环节不分上下，一场活泼有趣的摘山楂、运山楂、蘸糖葫芦比赛，不但让人们体会到了丰收的乐趣，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清河山楂。
11: 很有感情，对山楂树有感情，对山楂有感情，对我们老百姓有感情，就想把这个事做好。
1: 相信在高俊英的带领下，清河山楂这一颗颗红果子，富了百姓，美了乡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山楂赛场的欢呼声刚落，这场全国乡村接力赛迎来了第四位选手。我们直奔巨鹿乡间，整场赛事以串枝红杏为核心，鲜果铜牌独成胜赛，板栗奖巧，红薯奖励，山楂奖串

0: 这群人中有当地的村民，还有驻村第一书记，大伙正在准备一场田间地头的运动会比赛。身穿蓝色队服的是金花追梦队，我们简称金花队。
1: 火箭升空，
2: 谁与争锋？
3: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字儿，
4: 赢。
3: 两个字儿，
4: 胜利。
3: 金花追梦，
4: 必胜。
0: 而身穿红色队服的叫幸运飞扬队，我们就叫他幸运队吧。
5: 雷鸣般的进攻，
6: 闪电般的速度，
1: 我们是让对手措手不及的雷霆闪电。
7: 幸运飞扬，
6: 加油
7: 加油，必胜。
0: 两队的队长是当地两个特色农业产业的致富带头人夏广兵和杨培武。
8: 之前上牌之前先把叶子筛选一下，
9: 这个叶子得提前抽出来。
0: 杨培武是金银花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金银花迎来集中采摘时节，农事以田间采收、烘干、加工为主，农户昼夜忙活抢抓收成。
8: 活不小了，得赶紧摘。还有多少哎？
0: 巨鹿地标串枝红杏正值成熟上市之时，漫山果香四溢，田间随处可见采摘农户忙碌的身影。
8: 枣树竹，来，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串枝红杏。
10: 哦，
8: 这因为啥？它的果实鲜艳，密集成串，就故得名串枝红杏。太阳晒到的这一面是红色的，那个背面太阳晒不到的是黄的。
0: 夏广兵的杏园有23个品种的杏，眼下他除了要抓紧时间收获最后一批红杏，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和他的老朋友杨培武策划一场田间地头的农事比赛。
8: 他是把那个火力四射的现场解说员
10: 啊
8: 学起来，把气氛搞出来，
10: 把气氛烘托出来，
8: 烘托起来。
0: 他们报名了乡村运动会，邀请了摄制组。而他们两个人既是组织者，也是对手，还是运动会的现场解说员。
11: 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但咱们不输人也不输阵，有信心吗？
12: 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8: 咱大家都是弄活弄手，所以咱俩增加点比赛难度，介绍道具就是摘下了一个手套，还有那个绑手带，就两个胳膊绑一块，两个队员是吧？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锣鼓一响，比赛正式开始。绑胳膊戴手套的队员迅速冲到了各自的摘杏场地，这速度绝对是你平常难得一见的杏园大比拼。一共有3个环节，3局2胜制。第一场考验手速和眼力，每队出3个人摘杏，时长15分钟，最后哪队摘的杏多，哪队获胜。

0: 幸运队的队员擅长种杏摘杏，金花队的队员种金银花更专业。为了抵消彼此的专业优势，两位队长在每一场比赛中都设计了不同的难度。
1: 乡村运动会，怎么好玩？怎么耍？
2: 让全国人民
1: 都了解，
2: 都了解，都知道。哎，俺巨鹿的金银花，俺巨鹿的红杏，到时候俺不愁卖了，就是俺的公墓地。
1: 在目标上赢，赢了今儿这两顶他去免费去。
3: 在今儿叫他这姓欺负上啊，咱得赢啊！
0: 快看呐，幸运队的两位绑住胳膊的小伙子，可以说是。

0: 形影不离。估计平常啊，这哥俩再好也没这么近距离的亲密过，而不是合作过。
1: 你们俩感觉怎么样？很轻松，
2: 开心。
1: 看来了，获胜了。
2: 多肉啊！
1: 逼上，
3: 逼局了。
0: 再看这边。金花追梦队的两位队员虽然年龄稍大，但二位大姐摘星的速度可不慢。那边的小伙子，大话可别说得太早了。
4: 你看，在那个饭馆咋不能跑了？那个大头小干的，
5: 帮我的，呀没了。
4: 时间马上要到了，差一分钟了。
6: 赶紧，快点！
0: 话说回来啊，还是全怕少壮啊。摘星是个体力活，看得出来金花队的两位大姐有点气喘吁吁了。
5: 妈呢，我打了
4: 一天，
7: 快点不行了，
8: 好了，停止了，
9: 吊针，咋摘了不算了。
0: 两队各摘了三筐杏，这输赢还真有点说不准。
5: 谁多呀？
9: 谁多？
5: 不要唱，在这明摆着呢。
9: 一切让唱说话。
10: 对，还有点。
5: 谁？
11: 金花追梦队是129斤。
12: 一百二十六斤。
13: 再问那个幸运飞翔队，
11: 幸运飞翔队是116斤。耶！
9: 然后，
13: 继续保持，有没有信心？
14: 有。
13: 越上越下来，有没有信心？
14: 有。
0: 虽然大伙都是农家把式，但夏广兵的队员多是种姓大户，摘姓能手，而金花队的队员更擅长种植金银花，专业上呢确实是略逊一筹，但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赛，摘姓的技术再好也不管用了。幸运大比拼第二场，看哪队运得快。规则为：每队选出4人参赛，2人一组，绑腿绑胳膊，还得端个铁盘。70米的赛道，50斤的红杏，哪队先运完，哪队获胜。
15: 就像双打的快车到了以后，我会一扭铃，在那边呢，队员呢就可以往这边走了。
9: 游戏开始。
16: 他咋你看这谁怕了？
17: 好猛的！
18: 这配合的默契是吧？
13: 配合并没有那么强。
19: 别慌！哎，别慌！哦，大伯可以过来。
13: 哎，快点，想掉了，赶紧起来！
0: 看得出来，两个队的策略明显不同。幸运队是两组队员来回运。金花队则是采取了中间接力的方式。比赛刚开始，金花队就取得了明显优势。不过这幸运队的两名男队员也有他们的秘诀，嚼着两条大长腿啊，主打一个稳字。
13: 我说那必须稳，稳中求胜。好，
0: 金花队更是卯足了劲儿，准备拿下这场运性比赛。且看他单手托盘，走得还快。
15: 你看看这边配合默契吧，你看，哎，别看我们队啊普遍的这个年龄稍高一点，但是我们运气向来非常稳。
13: 对，啊，哎，刚学，你看掉了。
5: 这叫细致吗？掉了细致。
0: 哎呀，金花队有点不经夸呀。而且看来这体力也渐渐有点跟不上了，
5: 是个体力活，
13: 跑得挺快啊。
0: 可不能再夸了，这金花队啊，我看就是被夸出了状况。再看看幸运队走的反而越来越稳了，欲速则不达，这句老话还是得听啊，他们嘴里嘀咕着啥呢？
13: 好，现在我看应该是最后一趟了啊，抓紧，看他那边安排的。
5: 上一个。

0: 看得出来，你们也尽力了。最后，金花队以微弱的劣势遗憾失败。
1: 胜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今天幸运队以连续两场的显著优势提前结束了比赛，采花摘星运动会杏园大比拼，幸运队获胜。
2: 有
3: 有，
4: 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字儿，
5: 赢，
4: 两个字儿，
5: 胜利。
0: 这位队员，你这眉毛都在笑啊，你是来安慰你的对手的吗？
6: 这怪挑衅的哈。
0: 巨鹿县是我国金银花种植的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有村民在地里采摘金银花。像这样的棒槌形状的花苞是品质最好的，也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天能采摘20到30斤的金银花。不过嘛，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彻底推翻你对传统采摘金银花的认知。
7: 有信心吗？
8: 有。
6: 怎么样，今天能赢不？
8: 能
1: 能。
6: 必须的是吧？
1: 最尽大力量。
0: 因为持续高温天气，所以运动会分两天，在清晨6点左右举办，两场大比拼，到底哪个队能笑到最后，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9: 没事，规则是一样的，
1: 八九十都一样的，就别逮住。
9: 公平公正。他拼运气啊，拼运气。
0: 哎，为啥要说凭运气呢？
9: 飞扬队，
10: 比赛！
9: 哎，下一位飞扬队，
10: 比赛！
11: 我摘不过去了，
1: 真摘不过。
9: 摔那小黄车，往东。
1: 是的，
9: 那是跟摔
12: 一分钟，自个儿猜。
13: 今天的难度嘞，比昨天可更高了。
9: 对，你要是整啥节摘金银花，咱还没底儿嘞。有这道具，我讲嘛，谁赢还不一定嘞。
13: 一个是看运气，再一个呢，还得看手气啊。
9: 先抓阄吧，谁先抽啊？你先，你
1: 我
9: 来，
1: 我先抽，
9: 往前走。大声嘟出来。
1: 比赛中队员里须有且必须有一个人只能用镊子摘花。
12: 好，鼓掌。
9: 好好好，很好。
14: 有一人只能用镊子摘金银花。
12: 还有大还有小，
1: 你是大的。
14: 大的
12: 啊，你能认小嘞。好好
9: 好。好，过来过来。来来，大声嘟起来。
15: 比赛中队员里需要
16: 是啥？
9: 且只有一人，
15: 且只有一人，必须用筷子摘金银
9: 花。
17: 比赛中队员必须有两人戴墨镜摘金银花。
18: 这都是谁想的主意呀？
19: 我打举来，小打举。
9: 小镊子看谁用？
20: 一次性的筷子，
21: 不仅是个筷子，还是个一次性的。
22: 他们什么
23: 墨镜了？
22: 我从小就摘银花，以为摘得很快，结果用这个道具。哎
24: 呀，我用筷子。
25: 你用筷子吧。
24: 我用筷子。
25: 我用镊子。
0: 犯规了，犯规了！试试可以，现在摘的可不算数。
9: 现在我宣布这个比赛摘银花比赛开始。
0: 好的，比赛开始，咱先把视线转向幸运飞扬队。可以看到队员们正在埋头苦干。
26: 高难度的，
27: 这个家伙真是高难度啊，
1: 太过分了。

0: 金花草，没有姓大。
1: 看我用的这工具高级吧，刚来的时候信心满满，现在一下就没有信心了。
2: 之前是啥想法？
0: 想着今天必须得赢，
2: 但是现在呢，
0: 难度有点大。
3: 姑娘，地里这么多金银花，你这是在找地方好下筷子吗？咱们再来看看金花队的队员啊，不出意外，这位拿大镊子摘花，不对，是揪花的队员呢，也正在吐槽呢。
4: 太难摘了，
5: 速度是不是能有平时的一半了？
4: 一半都不及，九分之一吧。
3: 不过我们的摄像师突然有个新发现，戴墨镜的队员咋这么从容呢？
5: 哎，看你的动作好不受影响啊！
6: 加油！
1: 不受影响。
5: 阿姨，我看你戴墨镜真帅啊！
1: 帅啊！啊！听我说的，我心里听着闷闷的乐。
5: 你戴这个墨镜影响吗？
1: 不影响。
3: 可不没影响吗？您这眼睛要再低一点，那就和没戴一样了。说起来啊，这几年巨鹿县大力发展金银花产业，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所以还得提醒各位啊，比赛归比赛，大伙可得善待这些金银花呀。
7: 要镊子的话，打镊子也砸得多。
8: 这个我不赞成你说这个观点，因为打镊子它不好夹，主要是样花太小，大镊子不如你那小镊子。
7: 还有那筷子。
8: 这筷子的话，我认为啊，你那边拿筷子，你那边应该学，这个材料得多，因为啥？因为筷子经常用。
3: 还别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折磨，幸运队的队员似乎越来越上手了，这不。斗志又燃烧起来了。
7: 你光摘花怎么呢？打半准，半准沉。
9: 哦，半准沉，
7: 半准沉是花轻。
3: 再看这位队员，依稀可见昨日摘杏时的英姿啊，这下结局还真有点悬念了。
10: 咋了，下过来？
11: 我想朝我的去下过来。我原来认为就摘个杏，摘个金银花，你能搞起什么名堂来呀？是吧？怎么能把队员这个积极性这么高涨？哎，结果我是没想到。
12: 小队培养队，打一个，在这个金花追梦队打一个，对，
7: 在之后，先称那个金花追梦。
13: 好，那今后是金花追梦队了，是吧？
14: 来，看我们。
13: 再看啊，咱基数都看啊，咱都全部都前途。
7: 一斤九两。
13: 啊，一斤九两一样啊。好嘞。
7: 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杏园藏树果，赛场见温情。巨鹿的产业赛事刚传完第五棒，接力棒没有停，直接跨过山河，递到了闽南海丰里。福建南安的菠萝熟了，这一棒的赛程有点特别，先学四字口诀，再比五分钟采摘，最后加一场扁担负重对决。南国果农们接过的不是果实，而是这场从北到南的接力赛的第六棒冲刺。
1: 看见没，这算是真正走进菠萝的乐园了。
2: 我之前一直以为菠萝像咱东北种那个大萝卜是个土里一半完了长出一半那样。
1: 我当时我考虑它就像在东北那玉米啊，那个半袋。对对对。
2: 那你要是说让你整一个，你能整下来吗？
1: 我估计这肯定得有技巧。

0: 我说你看人家大哥搁那不正整呢吗？咱得请教一下。
1: 行啊，
0: 明白吗？大哥，哎，你好，大哥，
2: 你
0: 好，
2: 你好，
0: 跟您取取经。比如说这个收菠萝，它这个有什么技巧？
2: 就用四个字给你们讲：看、头、抓、赢。哦，
0: 明白了。只要掌握了这四个字，摘菠萝那就是易如反掌。
1: 那这样，咱们呢就是一会儿就见证一下。嗯嗯，你往那边看哈，你看现在正是收菠萝的这个季节，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忙着呢。
0: 对对 对, 对，
1: 咱俩呢就组织一下了。完了那个，咱帮大伙儿就一起去收菠萝。
0: 行。
1: 收的同时呢，咱进行个比拼。
3: 菠萝采摘比赛规则：两队同时采摘菠萝，计时五分钟，采摘菠萝总重量多的一队获胜。
1: 穿黄色衣服的都是我的队员，有没有决心？
4: 我们安送出发队，开始！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抓菠萝其实很简单，直接给它拿起来，给它弹一下菠萝的外皮，如果有回音、结实的话，代表这个果实紧实，真的是好果实。弹一下它闷的声音，哦，那就代表里面那个果实有可能是坏的。
0: 你这也不行啊，你这个这
3: 摘菠萝不仅比拼的是眼力，还有手速和体力。在菠萝丰收的季节，南安的菠萝种植户平均每天要摘上千斤菠萝。郭金杰和白哥，你们可要加油了。
1: 好的，
0: 哪儿啊？哎呀，你下来去！你怎么还在人身攻击呢？你什么玩意
7: 儿？大伯呢？姐弟啊！
0: 啊，这不这儿不有吗？你搁那看啥呢？你搁那儿啊？
1: 我看看。
0: 你不用看了，你快点上来，抓紧呐！快点，快点！什么？
1: 你都打我了！
0: 你别乱闹，人家正正比赛，你看正大，你看不着你这。
1: 哎，你真够！
0: 赶紧的，你快点，快点！哎呀，这还有一个，快！哎，怎么还抢上了你？这怎么还上来还动手抢呢？这人再说，
1: 来红。

0: 的，你看着呀。
1: 经过两队激烈的比拼，哪队会摘得更多的菠萝呢？
2: 来吧，那咱就开称呗。来，先称你的，你那少。
0: 来。
2: 60啊，50.6，
3: 110.6，
2: 来换咱的，咱这队啊，
3: 69.8，
0: 也给你算70。
2: 行，这第二块啊，
0: 38.10，108。
2: 合作这么多年了，这比赛我就没有一次说不让着你的时候。哎呀妈，你要再这么点，咱下面那环节我高低不能让你了，
4: 我就治治你这张嘴。
0: 咱们战胜他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下边咱们不能让他们。你看
1: 菠萝大力士比拼规则，两队各派出2名队员依次挑战，队员将选中的扁担举过头顶，坚持5秒即为挑战成功。
0: 咱们队哪位大姐自认为自己力气可以的，能为咱们队增光的，
5: 那你
0: 姐就你了。
2: 咱们队谁来？
5: 来。
2: 哎呀，你看着吧，
0: 废话不多说，让两位大姐相互选一下呗。
2: 先让他们选，
0: 直接来70的，来准备3、2、1，
2: 哎呦，
0: 5、4、3，
2: 来换我们的，来
0: 准备3、2、1，开始，
2: 加油，好，漂亮，
0: 3、2、1，
2: 成功，慢点，大姐，慢点放下来，哎呀，好漂亮，哎，海燕大姐。太好了，很轻松的就胜了，这还没展示实力呢，是吧，大姐？
0: 我们队员，那这一次谁来挑战一下？大哥来，你看着没？刚刚呢，咱们挑战的是那个70的，对吧？那这次大哥，你就能把80的举起来，挺5秒就可以了，咱们就胜利了。
2: 大哥不着急啊，
0: 别吵吵，别支招，5、4、3、2、1，胜利！
2: 哎呀，接下来咱们队再上一遍。我们接下来要想再成功，就得从90起。准备好了吗，大哥？胜利就在我们眼前。

0: 呀，大哥，哎呀，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好嘞，好嘞，好嘞，行，好嘞，又赢了，好嘞，大哥。
1: 大哥呀，咱们队能不能胜利就看你们了啊！
0: 大哥，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一个游戏，举不起来，咱可以放下。
1: 大哥，
0: 对吧？
1: 那个你不用听他的，我是你队长，他是敌方啊！来来，
0: 好嘞，
2: 哎，来，来，来，加油，加油！
0: 应该是5秒吧，咱就是，哎，你看过来了，就这意思，大哥。哎，
2: 3、2、1，走！加，别再继续加，别再上！
0: 哎，你看人大哥放下这个姿势很优雅啊，你看举起来，好，举不起来了，哈，很优雅的人就放下了。
1: 这个比这个力量，你们是碾压了我，
3: 是是是。
1: 但是你不要忘了，上一轮呢，我们的重量比你高，所以咱们算是打平
4: 了啊。说别的没用，我们是不是胜利了？
1: 你们确实胜利
4: 了。所有菠萝现在全部归我们。哎呀，
2: 吃南菠萝，
5: 我们来，我们来，
6: 好运来！
7: 一乡一品，一赛一运。
8: 加油！加油！加油！
7: 从江南溧阳的青山绿林，到济南临漳的沙地薯田。从清河的红果糖香，再到巨鹿杏园赛场，南安菠萝果香，六场特色农事运动会串联起南北乡村的烟火生机与产业活力。赛场摒弃激烈对抗，尽是乡土劳作的质朴初心，邻里携手协作的温暖温情与奋力向前的纯粹热爱。
9: 时间到，
7: 田间赛场解锁农事全新玩法，特色农产铺展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以劳作坚守初心，以赛事凝聚民心，乡土沃土蕴藏无限生机，乡村振兴步履不停，未来可期。乡村趣味运动会精彩继续，让我们继续扎根乡野，发掘更多独属于大地的乡土精彩。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燕国，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收获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严格甄选，精准定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江苏共进科技有限公司，
4: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6: 非社保品牌，品质值得信赖。
7: 诚信经营，用心服务，九龄珠宝。
8: 九本源微试雅，红聚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带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他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张，可可爱了。哎呀，
0: 哎，哇，
1: 哎呀，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

0: 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3: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3: 来。
0: 嘿，来啊！白鸽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的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2: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3: 丰收啦！
2: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完我都馋了。
3: 是，
4: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径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4: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1: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4: 我就是生气。
3: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1: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4: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4: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化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5: 哎，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4: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

0: 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呢？

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

0: 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啊，你感受感受，
2: 你转一下试试。
3: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呀

0: 哎呦，哎
1: 呀，我就是有一种让按摩棒缠身了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2: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3: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4: 对，晃晃起来，
3: 就晃腰那样，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来，三二一，走走，
2: 漂亮，漂亮。
3: 这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你说这有点费劲。
4: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3: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5: 来个挑战。
3: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1: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6: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3: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1: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5个人，
3: 5对1，
2: 开始。
1: 哎呀，哎呀，
2: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3: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7: 小鸭子73个。
3: 姐，你转多少圈啊？
1: 差气儿了，
3: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您转多少？
8: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2: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5: 反而倒好转了。
3: 哦，倒立着转
2: 啊。对对对，
3: 用脚
2: 啊。对对对，
3: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儿帮你。
3: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2: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不容易，
1: 太不容易，
0: 不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2: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3: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

0: 吧，
1: 这就叫仙女下凡。哇，
2: 这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3: 就怎么感觉跟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2: 对呀、啊，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4: 如假包换。哎
1: 呦，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2: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3: 怎么回事啊？
4: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1: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4: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1: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4: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3: 轻功。飞呀，
1: 对呀，
3: 踩上不塌不瘪，
1: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3: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1: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3: 好，啊，这回的是反方向走的。
1: 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3: 哇，他这杯子可能有问题啊，肯定特制的杯子。
2: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5: 是纸杯。
3: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2: 对对对对，
3: 行不行？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您请啊。
2: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3: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啊。
2: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看这。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5: 这个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2: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1: 谢谢谢谢。
2: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1: 对呀、啊、纸上飞仙，
2: 没说杯上飞仙呢。
4: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三道具。
3: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哦，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只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1: 这就叫轻功。哇，
3: 还可以扭动身体。
1: 蒸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3: 这一下最难。哇，
2: 还要站到鸡蛋上。
1: 对，
3: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4: 掌声鼓励一下。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3: 哦，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4: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
1: 嗯，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

0: 清楚的地方。
1: 最佳位置是哪儿？
2: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哦、看见老清楚了。
3: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4: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3: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1: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4: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被踩的不是你。
5: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2: 气球、玻璃，
4: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1: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2: 哇，非常的惊险。
1: 哎，
2: 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4: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相信我，金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
3: 哇！
4: 哎，你别喊行吗？
1: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气球，
2: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还要增加难度，在展示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
1: 哇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
4: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4: 别整这动静了。
2: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了，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1: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厉害，阿姨，
4: 别整了，
1: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呢？哎呀，哎呀，
4: 还几个？完事儿没？
1: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杰哥。下马，
4: 我可以出来了吗？
1: 我不行不行不行，
2: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
1: 哇，金杰哥，你看看这个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2: 听听声音，
1: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2: 非常精彩。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常连，
2: 谢谢。
4: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0: 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

0: 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1: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2: 哇，
0: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哇哇哇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3: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3: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是、
0: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
3: 哎呀，
0: 哇，倒骑车！哇哇哇哇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4: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
0: 啊！好。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哟，
3: 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0: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4: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1: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5: 好，
1: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对，
3: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4: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3: 来，你明白了，来，
0: 你明白你了，
3: 你都来明白了，来。
4: 是明白了，
0: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4: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0: 上，
4: 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0: 抓着肉了。
5: 当，我太难了。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3: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1: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呈现一个拐了3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0: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
4: 哦，
0: 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1: 好，
0: 没问题哈，
1: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
3: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3: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1: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家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可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4: 你看看，
5: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啊。你以为呀？
6: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2个帅哥了。现在，
5: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0: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5: 外号叫什么？
0: 冠军收割机。
3: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此处得来点掌声。
5: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6: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是
5: 是是是。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接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水？
1: 6-7个，差不多。
0: 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3、2、1。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3、2、1。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1、2、3、4、5、6、7、8。就是绳先抻直，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
5: 左手
1: 伸左腿底下。
6: 你这一教，我都忘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5: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

0: 我往前摇一圈，抬右腿。
1: 明白了。
0: 没完事儿。
2: 没完事儿，还有。
0: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1: 哦，嗨，明白了，
3: 明白了。
0: 喂，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0: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4: 嘎嘎蹦呗。
0: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4: 行。哎呀，我的妈呀！
1: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2: 刚才啊，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0: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2: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0: 好，
2: 来。哎呀！
0: 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我下巴能托千斤力。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哎呦，哎呦，
1: 哎
0: 呦，
1: 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打中了 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如果有能耐再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3岁玩刀，5岁玩勺，8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美，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2: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4: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4: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2: 镇住了！哎
1: 哎哎哎，你看看，3、2、1，开始！
2: 你看我们这速度。

0: 线。
1: 哎呀，侠女，
0: 行，曹大厨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1: 这没分出伯仲啊。
0: 来，曹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1: 谢谢。
0: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2: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0: 好，来，飞。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2: 高难度的闭眼切。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科栏目。有风，
1: 这风大了，哎，
0: 哇，断了，
1: 断了。

0: 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1: 锅舞飞勺。
0: 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儿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呢，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的太好了哈！
2: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嗯，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2: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2: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3: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嗯，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槐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3: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3: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哦。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4: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5: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

0: 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1: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力魔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3: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太湖之畔，一种怎样的奇特美食让人无从下手？
1: 哎，拿不住啊！
0: 淮河上游，小龙虾与莲藕之间上演着一场无声的博弈。
2: 有可能一晚上啊，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新出来的藕啊，就全部被给它夹断了。
0: 在柳州，一枚小小的螺丝如何变换出上百道菜肴？
3: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丝有关，柳州的美食离不开螺丝。
0: 江河湖泊有多少美味藏于水波之下？欲知详情，敬请收看《餐桌密码》，寻味江湖。江湖至味不在远，在水中央。螺丝沉潜，小龙虾横行，莲藕深藏，纯菜浮生。四时风物各安其位，各守其时。一瓢水养一方鲜，这是江河的慷慨，更是大食物观下藏粮于水的生态智慧。山水林田湖草，处处生息，皆有馈赠。
4: 三一二三，
0: 从种养之志到地理之秘，从捕捞之际到刨除之意，寻味江湖不止于舌上相逢，更是一场人与水的漫长对话。中国人吃纯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2000多年来吃法多以汤羹为主。然而今日这道菜却不取古法清羹之旧路，而以三色三味重构水乡的味觉审美。取蛋清与牛乳调制匀净，倒入温油之中，只待片刻蛋白凝结，化作团团如云、朵朵似雪的芙蓉，浮沉于清波之间，莹白温润。取虾脑数枚，文火慢煎，油热而香起，鲜鱼之气渐次升腾，浓烈却不失雅正。盘底先铺纯菜，那叶片微卷，裹着一层透明胶质的嫩芽，不争不抢，只以一抹碧绿做底衬。芙蓉居中，素净如满月出云，虾脑点顶，三色交叠，朴素中见匠心。一勺入口，芙蓉之滑若凝脂触唇，纯菜之嫩如春。

0: 水过舌，下脑之鲜似湖风拂面。这道菜不喧哗不铺张，却将水乡人待客的厚诚尽收于方寸周展之间，那是江河湖泽的底色，也是中国人饮食中最内敛最深沉的表达。晨光未散，水雾初开，清晨六点，苏州吴中区东山镇的朱菊泉已结缆登船，载着母亲和妻子朝纯菜田缓缓驶去。
1: 因为我们这边全都是河道，只能坐船过去。
0: 太湖之畔水网纵横，从码头到纯菜田船行20多分钟，一路穿桥过巷，却是他们日日往复的必经之路。
2: 都趴着采纯菜？
1: 因为纯菜全都在水下面嘛。哦，
0: 纯菜是多年生水生植物，茎细而长，节节生芽，在这水下20厘米处尚未展开的嫩芽与嫩叶便是可食用的部分。采纯之人需俯身贴水，目光穿过水面方能寻见，若不及时采摘，嫩叶便徐徐舒展浮出水面，长成一片圆叶，此时叶老茎硬，无法食用。
2: 这是在船上吗？还是
1: 这是灵桶？
2: 灵桶
1: 以前就是采菱酒的，现在是采纯菜。
0: 所谓灵桶，就是一个25厘米深的椭圆形塑料桶，再加一块木板和菜篮，就是采纯菜的全部工具。
2: 这个就是纯菜。这怎么拿不住啊？
1: 滑的，全都有粘液的。
2: 会有那种粘液，对吧？
1: 对。
0: 纯菜之所以滑嫩，秘密全在那一层透明的胶质上。这层胶质是纯菜给自己的护身铠甲，嫩芽初生，脆弱无防，全凭这层胶质的包裹挡住水中的虫害与病菌。它的坚韧超出想象，冲不掉，搅不散，即便开水入锅，纯菜由翠绿转为暗绿，那层胶质依然紧紧附着，不离不弃。而在营养学家眼中，这层胶质却有另一番价值。植物多糖与氨基酸藏于其间，是天然的抗氧化物，常用于美容护肤和医药领域。可对于水乡人家而言，他们只看重纯菜入口时划过舌尖的柔嫩与妥帖。
1: 你尝一下味道呢，很香的。
2: 生的就能吃啊？
1: 对。
2: 外面像是被果冻给包住了一样。
1: 对。
2: 然后里面是特别嫩的，
1: 很清香的，对吧？
2: 很清香。
0: 纯菜入口，脆嫩之外，更有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划过舌尖，直抵肺腑。这般风味，世间难寻第二份。时刻趋之若鹜，自是不足为奇。然而这口鲜美的背后却藏着一番不为人知的辛苦。
3: 两个手轻轻地把那个老叶分开，像这个就采，是一芽一叶，小的是芽，上面的大的就是叶子，它现在还没展开，它就像那个碧螺春差不多，一芽一叶，
4: 水中的碧螺春。
3: 对，大拇指指甲就按着这个掐下来就可以。
4: 我试试啊。
5: 这其实也不太好找啊，这儿有一个，
4: 掐这个地方，
3: 对，
4: 挺硬的呀，这样就可以了吗？
3: 对，可以。
4: 好，
5: 掉了，
4: 拿不住。
2: 踩的时候也特别不容易，它外面有一层粘液，特别的滑，所以呢，你要用力去拿才能把它拿得住，但是又不能用力过大。
4: 趴在这儿，胸口压的也挺难受。
3: 对。
4: 然后上面太阳晒着，就特别热。一天要在这儿采多长时间呀？
3: 8-9个小时。
2: 真的很不容易。
3: 这没办法。
2: 太不容易了。
0: 从早上5-6点到下午2点，他们就这样趴在灵桶上，身子贴着水面，目光追着水下的嫩芽，寻找采摘，不停不息。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从3月中旬春水初暖，一直采到10月秋风渐凉，大半年的光景就在这一片水田里一夜一夜从指尖流过。
2: 一天能采多少斤啊？
1: 30-40斤吧。
0: 采摘已是千难万难，但种植之难不亚于此。2020年，朱菊泉开始尝试种植纯菜，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实属迫不得已。
1: 养螃蟹这个太湖水则污染嘛，到2018年开始整改就不让养了嘛。
0: 朱菊泉所在的王家泾村，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太湖养螃蟹，很多人因此发家致富，但也对水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2018年，为了保护太湖水质和生态环境，苏州市政府开始全面禁止围网养殖，并对养殖户进行补偿。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致富之路。
1: 厂里面去打工啊， 有这么种这个枇杷啊，有这么种

0: 这个茶叶啊。
1: 这个时候，朱菊全却另辟蹊径，种起了纯菜，因为他从小在太湖边长大，对纯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0: 反正懂事开始就开始吃纯菜了嘛，就是我妈啊，我外婆啊，太湖里面摘的吧，从小就吃惯了嘛，就是对这个纯菜有点特殊的感觉。
1: 在江南人的日常里，纯菜是餐桌边的常客，它不隆重，不张扬，却总在最寻常的饭点儿端出一碗温润妥帖。清明前后，昂字鱼纯菜羹正当时，鱼煎至两面金黄，入水滚出奶白浓汤，纯菜滑入，只消片刻便可起锅。鱼鲜醇厚，纯菜清润，一浓一淡在舌尖相逢，化作悠长的回甘。夏日炎炎，纯菜入了凉拌的醋碟，酸爽开胃，一勺下去，暑气便散了三分。待到深秋，它与银鱼同会，鲜味交叠，一口热汤入喉，连日奔波的劳顿也渐渐暖化了。
0: 煮个纯菜汤啊，炒纯菜啊，就是这么炒一下就可以吃了，感觉是很好吃的嘛。
1: 太湖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到18摄氏度，不冷不热，不干不湿，最适合纯菜生长。相较于气温，纯菜对水质更加挑剔，它只认活水，流动清澈，死水浊流养不出那层标志性的胶质。太湖沿岸的浅滩淤泥微酸性，富含有机质，为纯菜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0: 开始会住船了，就开始去采了，全都是野生的。后来开始市场上纯菜好卖嘛，人家慢慢开始种了。
1: 纯菜作为太湖八仙之一，在当地再寻常不过。太湖禁止围网养殖之后，水质慢慢恢复，种植纯菜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
0: 种纯菜是起先是我舅舅开始种的，看他种纯菜对这个收入上比这个养鱼多嘛，这能天天去采起来就可以卖掉。
1: 朱菊全循着舅舅的老路，一板一眼地种下了纯菜，可到了采摘季，他傻了眼，嫩芽外层那层标志性的胶质非常薄，若有若无，这一下他慌了神儿，因为纯菜没有那层胶质，便像失了魂，口感寡淡，
0: 很少很少的，我也不知道呀。
1: 朱菊全把舅舅喊来，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通过别人介绍，朱菊全认识了一位种纯菜的高手，特意请他帮忙查找原因。
2: 主要还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水质，一个是肥力。从表面看看水还是可以的，最好还要检测一下。我带了取样的瓶，靠数据说话。
0: 好，我也有点不太理解，但是现在年轻人是用数据说话，用科学，肯定比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脑子灵活嘛。
1: 纯菜的一生都生活在水中，所以水温、溶氧量、水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对纯菜产生影响。稍感不适，他便收起那层晶莹的胶质。
2: 你有没有试过肥？
0: 我成天试过肥了。
2: 试的什么肥？
0: 试的是有机肥。
2: 每亩要试多少？
0: 每亩是100斤吧。
2: 我们还是检测下来，数据看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土壤为纯菜提供着赖以生存的养分，如果缺少有机质或者氮、磷、锌等元素，便会直接影响那层胶质的分泌。太湖周边的土壤虽已足够肥沃，但每年春天，朱菊全仍会额外补施一轮有机肥，不是为了催长，而是为了守住纯菜那份滑润。
2: 按照我老爸的思维是看一下、摸一下、尝一下，经验当然还很重要，但是在我们感官判断不了的情况下，我只能通过这些数据。
1: 近些年在苏州的纯菜田里出现了一些年轻的面孔，叶玉泉就是其中之一。年轻人的加入也给纯菜种植带来了新思路。叶玉泉在纯菜田里取了三份水样和土样，来到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化验室。
3: 李老师，
4: 你好，
3: 我这边取了个水样和土样，种纯菜的农户家的，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帮我先看一看。
4: 好的。
3: 你看啊，
4: 你这是取了几个点？
3: 总共三个点，按照之前我们一直检测的项目，你帮我测一下那个土壤和水质。
4: 好的。这个检测结果的话，可能我们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等那个出来之后我再和你们联系，好吧？
0: 好的，好，谢谢啊。
4: 好好好，
0: 谢谢。
1: 三天以后，水质和土壤检测结果出炉，终于真相大白。由于土壤养分充足又换水不够，导致水体中藻类过多遮挡光线并消耗氧气，从而影响了纯菜的光合作用。而胶质主要成分是多糖类物质，它的合成高度依赖光合作用。
0: 这个蓝藻越来越多，这看见这个水质好啊，没当回事，这个是我肯定我疏忽了。
1: 朱菊全赶紧打捞起水面富集的藻类，大量换水，提升水体透明度，

0: 双管齐下，光合作用逐渐运转，唇彩那层标志性的胶质很快便重新挂上了嫩尖。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一代农人守一份匠心。从水质到土壤，从经验到数据，在碧绿的纯菜田里藏着太湖儿女与水的漫长对话。
1: 西晋太康十年秋，洛阳的秋风吹到了张翰的案头，让他忽然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吴中。他想念的不只是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一碗纯菜羹和一盘鲈鱼块，纯菜划过喉咙的温柔，鲈鱼在舌尖化开的鲜甜，是任何洛阳的珍馐都无法比拟。为了家乡那口美味，张翰毅然决然地离开洛阳，回到了江南老家。纯鲈之思从此成了中国人表达乡愁最风雅的说法。纯菜滑嫩，鲈鱼肥美，古人尝到的不只是舌尖美味，更是故乡遥遥地来的那一声温柔召唤。一羹一块看似寻常，却在千年的吟咏中凝结成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乡愁是什么？有时候不过就是秋风起时忽然想吃的那道家乡菜，它是滋味，是记忆，是此生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也是无论多远都要奔赴的归途。
0: 淮河上游，江水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美味？
2: 那个荷叶看到没有？那个荷叶上面，荷叶上面有一个小龙虾，看到没？
3: 在那儿是吧？
2: 啊，对对。
0: 莲藕与小龙虾同生一水，为何相爱相杀？
2: 你看咱这个小龙虾，对吧？它有两个大钳子，那你这个偶然一出来之后，咵，给你夹掉了。
0: 七孔九孔，孔数不同，莲藕的口感差别究竟有多大？不要走开，寻味江湖，稍后继续。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桂花糯米藕，甜糯绵密，是江南人舌尖上一口化不开的乡愁。但要做出这份糯甜，非七孔粉藕莫属。七孔藕生于深塘淤泥，表面黄褐粗糙，内里却藏着秘密。切开，孔洞大小错落，淀粉含量远胜九孔脆藕。桂花糯米藕的温柔从选藕便开始了，选择完整的一节，一刀切开，灌入泡足两个时辰的糯米，一粒一粒顺着孔洞滑入，用筷子轻轻戳实，是米与藕的彼此成全。戴上藕帽，牙签固定，入锅，红糖与冰糖各半，再撒一把干桂花，几粒红枣，小火慢煨两个钟头，待藕由白转酱，糖汁从清透熬成浓稠，满屋皆是桂花香。捞出晾凉切片，藕孔里的糯米紧紧嵌着，拉出细密的丝，最后淋上浓缩的桂花蜜，金黄的桂花瓣星星点点缀于其上，咬一口，藕是粉的，在舌尖一抿即化，米是糯的，甜味不烈，却有桂花香从齿间悠悠漾开，这一口甜得刚刚好。河南省信阳市位于淮河上游，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气候温润，雨水充沛，处处透着几分江南的韵味。在这片水土之上，种植七孔糯藕的历史由来已久。七月早藕成熟，70多岁的职业挖藕人刁品和在池塘边不慌不忙地做着准备工作。刁品和拥有20多年的采藕经验，老辣而独到，每次采藕

0: 急着下手挖藕，而是要先进行一番仔细观察。
1: 现在这个坑呢，哪个人长的直接看到哈就晓得有的呢？
2: 他现在是拧着，拧着几道拧着了，他估计有半桶了。
1: 哦，
2: 如果是开花，他才开始丢皮。
1: 啊，
2: 然后像你这个大部分是才开花。
0: 通过查看荷叶，他便能分析出莲藕的长势和重量。凭着这项绝活，他总能挖到品质更上乘的藕。采藕是个耐心活，需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荷藕质地脆嫩，扎根在泥土深处，生拉硬拽容易折断。雕品荷必须弯下身子去拨开莲藕周边的淤泥，从侧面看，整个人几乎平躺于水面之上。待整根藕渐渐露出，此时轻轻一拔，便取得一整根白嫩的莲藕。当雕品荷正在忙着采藕之时，30多岁的新农人陈露却不合时宜地闲了下来。
3: 这一片都是我种的藕田，大概有50亩。
0: 陈露是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一直留在城里工作。2017年，他老家宅寨村因为修建水库，整村搬迁，村民都住进了漂亮的新楼房。
3: 从下面的库园区，整个就是移民到现在你看到这个位置，都是我们当地政府当时统一规划的，包括这个房子的设计啊、道路啊、健身广场呀。
0: 村庄整体搬迁后，居住环境焕然一新，而水库周边的低洼地也隐藏着致富的机会。陈露看准了这一点，于是辞掉工作，回到老家流转了50亩土地。
3: 我们的老家大概就在那个位置。
4: 在哪儿啊？
3: 就在那个位置，这个有芦苇的地方。
4: 哦，前面那儿是吗？
3: 哎，对对对。
4: 哦。
3: 从那儿，然后就是移民到现在这个地方。移民到现在这个地方之后，可以说还是超乎之前的想象。现在不管是，生活的环境呢、啊，基础设施啊，和之前都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较大幅度的提升吧。
5: 从下面搬迁到上来之后，因为当时我也看到了我们当地啊，你像这个藕啊，还有小龙虾呀。在当地看比较畅销吧，逢年过节呀、啊，这个都能卖上比较好的价格。
0: 信阳人爱吃藕，但吃的从来不只是时令，更是寻常日子里长出来的一份清欢。炎炎夏日，早藕爽脆清甜，最适合凉拌。藕切成薄片，水滚即出，拌上料汁儿，清亮亮一盘，入口咔嚓一声，暑气去了大半。炸藕丸是豫南鄂北一带的特色菜。莲藕剁碎和肉末拌匀，搓成圆球，炸至金黄，外壳焦脆，内里绵软，藕粒在齿间弹跳，焦香过后是清甜的回甘。藕夹虾滑，虾仁剁碎，鲜藕切片，藕片夹住虾泥，两面煎黄，藕的素净裹着虾的鲜甜，一口咬下去，鲜香共鸣。也是因为信阳人对藕有着这样深的偏爱，所以陈露流转土地后，心里头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种藕。
3: 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藕田套养小龙虾的方式。
4: 哎，我怎么没看到呢？哪有呀，小龙虾？
3: 我们走走看，应该可以找到。
0: 信阳人不仅爱吃藕，也爱吃小龙虾，尤其是在夏天，晚风一吹，街头巷尾的虾香便飘了起来。最常见的是油焖，虾壳通红油亮。剥开外壳，虾黄饱满，虾肉弹牙，麻辣鲜香。蒜蓉小龙虾则更温和，金灿灿的蒜泥裹满全身，连虾壳都要嘬上几口，蒜香扑鼻，虾肉弹嫩，鲜甜里透着一缕温和的辣。清蒸小龙虾个头要大，蒸得恰到好处，蘸着姜醋汁儿，吃的就是一口原汁原味的鲜甜。一家人围坐，虾壳堆成小山，话匣子也跟着打开了。信阳的夏夜便在这一波一嘬之间有了热腾腾的烟火气。
3: 那个荷叶看到没有？那个荷叶上面有一个小龙虾，看到没？
4: 在那儿是吧？
3: 啊，对对。
0: 藕田套养小龙虾是水乡人顺应自然的智慧，藕干沥水，荷叶遮阴，给小龙虾搭起一片清凉的栖身之所。飘落的浮萍碎藻又成了它们现成的食物。小龙虾在泥里钻来拱去，排泄物回填沤肥，悄悄滋养着藕根的生长。一田两用，上下相生，不仅提高了莲藕的品质，还多了一份小龙虾的收成。但让陈露颇感意外的是，这样一举多得的生态种养模式很

0: 多人却抱着观望的态度。
1: 啊，我们看来这不一定能搞成功，有好些都是还那个，都没有搞成功。
2: 我们看小区养，我们成功了之后，我们也接了，也想养。
3: 反对的那一波人，他们觉得你都没有经验，你又不一定都能养成。支持他的这帮人呢，想着如果养成了，在家就有收入。
0: 在一片质疑声中，陈露买来了藕种，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种藕的那天，村里很多人都跑了过来。
4: 在我种藕的那一天，有很多就是村里面那些乡亲们呀、过来帮忙，有很多人，我也没请他们，他们自己过来。
0: 村民们的热情让陈露深受感动，同时也让他多了一份责任和压力。第一年莲藕和小龙虾的产量虽然不是很高，但每亩地也赚了两三千元，这让陈露信心倍增。然而今年藕塘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4: 像这个季节按理说都到了荷花开放的季节了，但是现在看我们这一片塘，这荷叶都长得稀稀拉拉的。这长势是非常不好。你看这一块，
5: 我这片都空着呢。我看
4: 对你还有后面，你看这边看。
0: 去年还一切顺利，今年很多水田里的藕不翼而飞，这让陈露有点不知所措。
5: 那像这种的塘多吗？
4: 有三分之一吧。
5: 那这几天有藕吗？
4: 应该有。然后这是一个
5: 水还挺热的。
4: 然后我摸到一个啊，稍等一下。
5: 我看看。
4: 哎呀，在这儿看到没？算一算。对，这就是一个藕带。
0: 藕带，其实是莲藕藏在水下的幼嫩根茎。藕种入泥，藕节上便萌发出藕芽。藕芽有的向上生长，钻出水面，长成甜甜荷叶；有的藕芽横向伸展，贴着泥层悄悄穿行，这便是藕带。藕带的分节处又会生出新芽，继续分叉蔓延，或成叶，或成茎。待到夏末秋初，养分逐渐沉淀，藕带便开始膨大变粗，最终长成我们熟悉的莲藕。
5: 那按理说，这个时间应该长成什么样的呀？
4: 长得有这么粗了吧？因为藻藕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市场可以卖了。
5: 那这个才这么细，和你说这么粗的差远了呀。
4: 对呀、
5: 那咱们这边这种情况的多吗？
4: 估计这一块你看看，那有荷叶的我估计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没有荷叶的连藕带都没有。
0: 连藕不见踪影，小龙虾也闹了脾气，该蜕壳的不蜕，该长个的不长。本来是互惠互利的莲藕和小龙虾，竟然像是商量好似的一起跟他作对。陈露蹲在田埂上望着水面，无计可施。
4: 像这个季节啊，这个小龙虾现在都涨了五六钱甚至六七钱的都有，然后我这个小龙虾现在都在四千以下，这个大概有四千的多一点。这种大概在20%左右，剩下的80%都是比较小的，四千以下的那个在3000左右，二三千。这种它的价钱基本上在我们当地在，基本上在10块钱以内一斤。像这种在4000以上的，在我们当地现在就基本上是15到20块钱一斤了，就差好几倍了。
0: 陈露算过一笔账，正常年景，一亩藕田能收1500公斤莲藕，按每公斤6元计算，有9000元的进账。如今藕田减产过半，50亩地就少赚了20多万元，再加上小龙虾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陈露也曾请教过一些种藕的老把式，帮他出了很多主意，但效果不佳。今年他又辗转请来一位藕田套养小龙虾的高手。
6: 莲藕的长势啊确实不好，浮在这个水面上面的这个藕叶啊比较多，正常浮在水面的应该是在个10%左右，那立起来的要占着80%几。那现在你看它这，我感觉应该有一半吧。
5: 对，
6: 看着吧，发黑很细
5: 啊。好细啊。
6: 那这个就不会，它是什么原因呢？像我们正常的这一莲藕里面啊，哎，藕节那个地方它都会发的那个新芽，新长出来的藕芽啊，有的就比较弱，支撑不起来这个叶片。
0: 藕芽的长势有快有慢，长得快的藕芽叶柄粗壮，一个劲儿地往上窜，破开水面，藕叶高高耸立，这叫立叶。长得慢的藕芽叶柄细软，索性浮在水面，叫做浮叶。一立一浮不过是一池水里藕叶各自找到自己的活法。
6: 来，你闻闻。
5: 哎，有点臭味呢。
6: 那这就对了，说明它这个腐殖质啊还是比较丰富的。
0: 信阳河多水多，大片低洼的粘土层又深又肥，为莲藕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7: 这块都烂了呀。

0: 讲什么？
1: 我看这个关键，这个藕节这里，
2: 这个藕节有什么问题啊？
1: 因为这个冒新藕，藕茬要都要从这里出来的，你藕须都没问题的，说明种藕的时候这个藕种原本它是没问题的。看，这特别明显，这是什么？就是新冒出来的，它是断掉了。当时挖出来一看，藕芽冒的地方，它不是像正常的那种蔫巴的死，平的断了，被夹断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它是成块状的被烂。
3: 莲藕种下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为什么发芽以后就被夹断了？它又是被什么夹断的呢？
1: 就是我们今年啊，在这个种藕之前呢、啊、把这里边的原有的小龙虾有没有用网子补一补啊？
2: 应该没有。
1: 我们通过现在刚刚出现的这种问题啊，
2: 嗯，
1: 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小龙虾。
3: 小龙虾和莲藕本是互惠互利的好搭档，怎么突然去夹新长出的藕芽呢？
1: 这个藕我们种进去之后，4月20号开始，基本上温度一上来以后啊，这个两藕中间，就是说每一个节之间呢，它就会冒新的藕芽。新的藕芽出来之后，它会接着往前窜，它才会出来一连新的藕。但是你这个藕芽出来的时候呢，你这个里边没有补。你看咱这个小龙虾对吧？它有两个大钳子，那你这个藕芽一出来之后，咵，给夹掉，有可能一晚上啊，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新出来的藕芽就全部被给它夹断了。
4: 哦，这么厉害啊！
3: 小龙虾长着五对步足，前三对末端带钳，叫做螯足。其中第一对最为粗壮，是它最主要的防卫和攻击武器，力量惊人，夹断一根藕芽毫不费力。藕芽一旦被夹断，水便会顺着孔隙倒灌进藕身，极易引发腐烂。但陈露非常不解，为什么去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1: 你去年你是几月份投的虾苗啊？
2: 去年应该是6、7月份嘛，
1: 因为你去年原来这个田改造的时候它就没有小龙虾、
4: 哦、
1: 你在6、7月份的时候你投苗、嗯、基本上这个藕啊初步都形成了，像这种小虾那个钳子、
4: 嗯、
1: 它基本上就对它就造不成伤害了，
4: 夹不断。
1: 如果说7月份长得比较好，这个荷叶就已经满了，这一劲儿是没问题的。关键点就在第2年，小龙虾和这个莲藕的共生问题。
3: 小龙虾和莲藕既能相亲相爱，也免不了相爱相杀，其中的分寸全在时间的拿捏。一般来说，6、7月间，等荷叶铺满水面时，投放虾苗最为妥当。待到第2年种藕之前，务必将塘里的小龙虾打捞干净。如此错开彼此的生长节奏，莲藕便安然无恙。
1: 刚才那个田块啊，
2: 嗯，
1: 抓紧施肥，
2: 啊，
1: 不能再耽误了，
2: 啊，
1: 这个增肥以后啊，它这个季节到10月份的时候，这个莲藕还会有收获。
3: 因为错过种藕的季节，被小龙虾破坏的藕田已经无力回天。没有被完全破坏的藕田，虽然错过了夏收，但到了秋天，因为生长周期拉长，秋藕品质更佳，也能弥补一些损失。莲藕长势不佳的症结已然水落石出，可同在塘中的小龙虾为何也生长缓慢？
1: 就是你这下了多少天了？这个笼子
2: 昨天晚上下的。
1: 这一块田总共下了多少个网？
2: 10个左右吧。
1: 10个网这都有这个密度的话，小龙虾的密度比较大。怎么解决呢？就是我们这个网啊，接着下。
2: 嗯，
1: 下了以后，我们把这种大的虾，
2: 嗯，
1: 全部给它拿到市场去卖掉。这种比较小的啊，就是藕基本上绝收的那田块啊，
4: 嗯，
1: 我们把这种小的虾按照一定的密度投放到那里面去。10月中旬开始，
2: 嗯，
1: 我们就可以再整个收一季虾。
4: 哦，
1: 这样的话就是对刚才那个田块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一定的补救措施呀、啊，就是增加一点点收入。
3: 陈露当即采纳了马超的建议，一边给藕田追肥，一边下笼捕捞小龙虾，并按照规格分塘投放。日子一天天过去，藕叶重展，小龙虾也渐渐壮实起来，塘里总算有了该有的生机。藕田风波渐平，陈露的眉头也终于松了下来。这片水塘教会他的不单是种藕养虾的时令分寸，更是一份与土地打交道的耐心。日子还长，水润无声，信阳人的餐桌之上，清欢依旧，滋味正浓。
5: 同样是藕，为什么一个脆爽，一个粉糯？这一位身材修长，皮白肉嫩，切开9个小孔，这就是脆藕。它水分足，淀粉少，走的就是清

0: 爽利落的路线。这一位短粗饱满，皮黄带麻点，切开七个小孔，这就是糯藕。它水分少，淀粉含量高，煮熟之后又软又面，软软糯糯，天生就是炖汤的一把好手。脆藕最好是凉拌，切片薄如纸，焯水十秒迅速过凉，脆度瞬间锁死。姜末、辣椒、小葱铺上去，一勺热油泼下，滋啦一声，香味炸开，白醋提脆，香菜增色，夹一片，咔嚓一声，满口清冽。糯藕最好是慢炖，切两指厚的大块和焯过水的排骨一起下砂锅，小火咕嘟一个半小时，剩下的交给时间。莲藕的馥郁香气与排骨相互交融，汤色泛黄，这是淀粉与肉香融为一体的证据。脆藕与糯藕，一个像夏天热烈爽快，一个像秋天温润绵长，同根同源却活出了截然不同的味道。脆爽或粉糯本无高下，选对了做法便是人间至味。
1: 一颗小小的螺丝究竟藏着多少种打开方式？
2: 老板，咱来点菜喽。
1: 一碗螺丝粉闻着臭吃着香，秘密全在那一锅汤里。
3: 螺丝粉的最大的精华就是螺丝汤。
1: 梭罗大赛，高手过招，谁能笑到最后？不要走开，寻味江湖稍后继续。在柳州人的词典里，鲜这个字一半是螺丝给的，一半是时间给的。螺丝放在清水里，吐进泥沙，切掉尾巴，和猪骨、鸡架骨一起丢进锅里，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四五个小时后，汤色转浓，螺肉化进了汤里，骨头里的胶质也融了进去，放入八角、桂皮等香料，它们在滚烫中浮沉片刻，香气释放，便功成身退。汤熬好了，粉还在等着，干米粉用温水泡软，滚水里烫几十秒捞起，根根分明，爽滑有韧劲儿。但螺丝粉最炸眼的不在粉，也不在汤，而在酸笋。南方的大头甜笋放进陶罐，山泉水浸泡，密封发酵半个月以上，发酵好的酸笋气味浓郁，有人避之不及，有人闻之开胃。外地人管这叫臭，柳州人说这是醇厚的酸香，带着发酵的鲜味前调。一碗粉，码上酸笋丝，炸豆腐，炒花生等配菜，浇一勺红油，腐竹吸饱了汤汁，软中带脆，花生香脆，酸豆角酸咸利落，一口汤下去，鲜辣酸同时在舌尖炸开，这才是螺丝粉该有的样子。
4: 搬倒了。
1: 柳州城的晨光是被一口铁锅里翻滚的汤色悄然唤醒的，街头巷尾，人们或站或坐或随意蹲在地上，手中端着的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螺丝粉，急不可耐地喝上一口滚烫的汤，再挑起浸润了红油的米粉，滑而不糯，脆而不僵，顺着筷尖溜入口中，这一刻唇齿间的酣畅，便是柳州人开启一日烟火最踏实的仪式。那份浓烈而直白的滋味，早已刻进这座城市的晨昏与乡愁里。
3: 那个螺丝汤的味道呢，就是像老婆饼那一样，吃螺丝粉也没有螺丝，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在那个汤里面。
1: 在柳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碗螺丝粉吃尽柳州鲜，但很多人第一次吃螺丝粉，往往尝到的不是鲜，而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臭，那是酸笋的发酵气息裹挟着螺汤的浓烈，喜欢的人欲罢不能。中国人讲究虚实相生，那些看不见的往往才是真正的底色，评价一碗螺丝粉好不好，看不见的螺才是关键。
3: 螺丝粉的最大的精华就是螺丝汤，就有一股香香的螺丝的味道。
1: 在柳州，黄祥端是公认的烹螺高手，坊间流传他熬的那锅螺丝汤总带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力。从二十几岁起，他便在街头支起小摊，一碗螺丝粉卖五毛钱， 靠着这门手艺，他养大了

0: 家老小，也让那口汤的浓香在柳州的老街巷陌里飘了30多年。在黄祥端看来，一锅好汤根子在食材。柳州地处广西盆地边缘，潮湿多雨，地下泉涌多，那些从岩缝中汩汩涌出的清冽泉水滋养出精灵般的生物石螺。
1: 那些山泉水啊，直接可以食用的，特别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螺蛳，特别的清甜啊，也是用来熬螺蛳汤的最佳上选的食材。
0: 石螺肉质紧实，鲜甜内敛，土腥味极淡，仿佛天生就是为这锅汤而生。比起田螺，石螺个头小巧，不过手指大小，外壳厚实坚硬，身上刻着清晰的纵向泪纹，螺层分明。而田螺壳比较薄，表面光滑，两者习性也截然不同。石螺喜欢附着在河道溪流的卵石或石缝间，任水流冲刷，田螺则偏爱稻田池塘的软泥，静静蛰伏。田螺并非不可熬螺蛳粉，只是多一道功夫，先养上几日，反复换水，让它吐尽泥沙，褪去土腥，方能下锅。熬制石螺是一场与火候的博弈，要达到鲜香四溢的微妙平衡，全凭经验。除此之外，在黄祥端手中还藏着一味灵药。
1: 通过我们柳州本地产的竹笋，它就像药引一样，能够把这个螺蛳的这个美味能够吸引出来。
0: 石螺栖身的清泉之畔，总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相伴而生。柳州多产春笋，每年五月，即便只是一场微雨悄然而过，漫山遍野的笋尖便会应声破土，肆意生长。黄彦志的家就藏在一个竹林掩映的小村庄里，竹笋是他从小最熟悉的食材。春天破土的嫩尖，夏日长成的青竹，年年岁岁从不爽约。对他来说，这是山林最朴素的恩情，也是这片水土给予乡人最慷慨的馈赠。
2: 这个竹笋就是越砍越多了，砍一根明年可以长两根，砍两根的可以长到四根。
0: 为了世世代代都能享用这份取之不尽的馈赠，村民们与这片山林之间早已达成了一种默契。
2: 像这种矮的就暂时没砍，给它长那么高的话再砍。
0: 只需一个清晨，黄彦志便能从山上背回满满一筐春笋。它们是山林里最鲜美的馈赠，却也最为脆弱。离土的笋，鲜味每分每秒都在流失，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稍一迟疑，那口脆嫩清甜便不复当日。而柳州人制胜的法宝，同样取自山林。
2: 它应该跟那陈年酿酒一样，它越久越香，不用加任何东西，就是有这个老水加那山泉水就可以了。好像这一坛就差不多上百年了。
0: 密闭的陶罐之中，一场看不见的转化正在悄然发生。竹笋在罐中褪去青色，将春日的鲜甜牢牢封存。山泉水浸润其间，日复一日变得愈发醇厚。待起风之时，那股独特而浓烈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便是酸笋螺蛳粉中那缕让人爱憎分明的魂魄。
2: 我们世世代代都吃这种，煮菜的时候就那跑到这罐子里面打了个酸笋水拿来煮菜，这个煮菜的味道挺香的。
0: 老水封存新笋，既留其鲜更富其魂。吸饱山泉的笋透亮如象牙，离土重生。与其说泉水滋养了笋，不如说酸笋吸纳了泉的灵性。石螺与酸笋同级山野精气，一经相遇便释出令人着迷的酸爽。是笋引出了螺的清甜，还是螺唤醒了笋的纯鲜？一锅地道螺蛳汤尽在其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物的选择里藏着地域的性情与生存的智慧。
3: 柳州呢，湿气比较重，螺蛳呢又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呢，我们就需要这么多的一个香辛料去辅助它。
0: 柳州人常说，螺蛳粉是这座城市的气味，它热烈坦荡，从不遮遮掩掩。一碗粉从山泉滋养的石螺，到竹林孕育的春笋，再到老坛封存的时光，每一味都来自脚下的土地，每一口都饱含自然的恩情。柳州人懂得，真正的鲜不在碗中，而在山水之间。那缕挥之不去的浓香，是泉水的清冽。

0: 竹林的呼吸，泥土的温热，更是人与这片山川年年岁岁达成的默契与约定。农历三月，秧苗刚刚插好，许多柳州人便像贾行峰、杨素雅夫妻一样，开始往稻田里撒萝。
1: 老公啊，今年我们撒多少萝啊？
2: 撒十斤。
0: 稻田养萝是工作，也是共生。插秧之后，田萝入水，萝在泥面爬行，啃食杂草与浮游生物。稻田少了增肥的对手，螺丝的粪便留在田里是上好的肥料，一田两用，稻壮螺肥。柳州多山，山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肥沃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以泥为食的田螺。
3: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大多数螺类都是产卵的，但田螺偏偏不走寻常路，是卵胎生。简单说，就是小田螺直接在妈妈肚子里发育成型，然后被生出来。一窝虽然只有一到三个，但胜在频率高，一年下来能生40到150个。老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崽，说的正是这个超长待机的生育季。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了产子期，柳州乡下的水田便热闹起来。摸螺是这时候最接地气的社交，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弯着腰在水里摸，嘴上聊着家长里短，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
4: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40头，口感是最佳的。
0: 吴梦学是个厨师，专业炒田螺30年，在当地小有名气。而他的炒螺秘籍，首先是选好食材，他对食材的要求极为苛刻。吴梦学经常来这里买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默契。村民们甚至只靠脚就能感觉到这只田螺的个头是否符合老吴的要求。上等的田螺浑身上下圆润透亮，他们喜欢最浑浊有料的泥水，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洗多次，他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
5: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如果说田螺是大自然的馈赠，那赋予它新的味道就是老吴的使命。17种调料就像17种不同的音符，他们要合力演奏一场爽辣鲜香的交响乐。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即将开场。方寸之间，老吴就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指挥家，开场振奋而热烈。柳州气候潮湿，这里的人从小就习惯了辣椒和蒜头的重口味，紧接着就到了第一个高潮，酒精混合着蒸汽，热力尽情释放。现在香料中的主角登场，这种名叫紫苏的食材是老吴炒螺的点睛之笔，它独特的香味能够更好的去腥入味，田螺毫无保留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火加速了这种融合。不过对于老吴来说，这样的融合依然不够，他要让气流畅通无阻地贯穿所有的田螺，化成汁液，并且恰到好处地留在螺壳内部，这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功夫。

0: 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1: 老板，咱俩点唱喽。来，锣鼓来喽。
2: 味道不错，
1: 味道不错啊，
2: 还可以多吃
0: 尝
2: 来啊。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而柳州的味道非得入夜时分去往嘈杂的夜市去寻。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最正宗的炒田螺风味。柳州人把这种吃法叫做嗦螺。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嗦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就练就了吸螺的绝活。
1: 嗦螺臂展，弹动嗦螺环，一、二、三，开始！
3: 大婶加油！
0: 石刻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嗦。

0: 过一秒，两颗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四十头，一分钟就见了底。柳州人懂得，最好的味道从来不在远方，而在脚下的水田里，在父辈传下的手艺里，在夜市喧嚣的人情里。一螺一饭皆是水土的恩情，一嘬一吸尽是生活的滋味。这份舌尖上的酣畅是属于柳州最踏实的幸福。
1: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蛳有关啊，螺蛳宴里面有十二道大菜，一道汤品，有六款小吃和三道主食，可以说柳州人的生活，柳州人的美食离不开螺蛳。
0: 这方水土的慷慨赐予，让螺蛳融入了柳州人的血脉。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这是小小一枚螺蛳带来的简单欢愉，是味蕾最直白的满足。山水的灵秀，人情的温热，都凝聚在这螺壳深处的方寸之间。柳州人独爱的不仅是这口鲜，更是这片水浸润出的只此一地的风味人间。柳州人吃螺从不拘泥于一种形式，除了那一碗名扬四方的螺蛳粉，还有一种更为家常更为酣畅的吃法，螺蛳鸡。食材质朴，做法却极讲究。清晨从溪涧中捞起的石螺，清洗干净，砍掉尾部以便入味。鸡肉须是土鸡，热锅下油，葱蒜爆香，鸡块入锅，煸至表皮微焦，油脂渗出。热锅起油，石螺轻入，大火翻炒间螺壳碰撞，清脆有声。加入少许米酒，酒气升腾，带走了最后一丝腥气。待汤汁渐渐浓稠，鸡肉入锅，山泉水倾注而下，一勺螺蛳酱是点睛之笔。文火慢炖，余下的全交给时间。螺肉的鲜甜在慢炖中缓缓释放，与鸡肉的醇厚交织缠绕，酸笋的发酵香气随之渗入每一丝纤维，辣椒的热烈紧随其后，层层递进。三种味道在汤中相遇、碰撞、融合，最终达成一种奇妙的平衡。一锅螺蛳鸡是柳州人待客的诚意，也是寻常人家犒劳自己的方式。它没有螺蛳粉那般声名在外，却在柳州人的灶台间代代相传，而那份围坐共享的热闹，才是这道菜最动人的滋味。这就是柳州人家常里的风味人间。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

0: 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20号台风简拉维登陆，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四台风同时在线，各地抢险救援，降低台风影响。吉林长春玉米宽窄行密植，红蓝光激光照射探寻单产提升方程式。浙江杭州拎桶拼蟹成时尚，广东佛山处暑河鲜最肥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并于24日12:30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连日盘旋在北部湾一带，给广西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洪水逼近历史极值。18号台风沙德尔也正在靠近我国。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6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出现首次四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目前福建沿海风雨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莆田秀雨区平海镇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那这些船舶也都是在陆续的回港当中。那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目前平海一级渔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严防人员擅自出海回流作业。福建省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简拉维的强度不是很大，但仍会给福建大部带来风雨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会有暴雨。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截至23日晚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广西崇左市河流水位不断上涨，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来看总台记者24日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那么它的面积、它的宽度有将近宁明大桥的一半左右。所以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内涝的积水已经是淹没了这些民房的一楼。

0: 的一半以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源中心了解到，那么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宁明县城区出现多处严重内涝。23日，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转移被困人员并妥善安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明县花山路，这里呢也是宁明县城之内的几个比较严重的内涝点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几栋建筑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啊，水呢基本上已经是没过了一楼的一半。那据被转移出来的群众说呢，在深处的一些地方呢，水甚至是没到了2楼的位置。那在现场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呢，救援人员正在分批次的前往深处对被困的群众进行转移。
1: 22日夜里开始涨水，很多人深夜被困家中。被救出的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住在2楼，发现水涨到家里已经是深夜凌晨，本来以为水会慢慢退去，没想到越涨越高。
3: 我们从联系开始大概一个小时就已经得到解救了。
1: 据了解，宁明县城区较为严重的内涝点共有3个，有600多人被困。为了保障转移人员的生活，宁明县目前共设置了4个安置点，除了住宿外，安置点还提供每日3餐和必要的医疗保障。23日，广西宁明县爱甸镇康爱村受暴雨洪涝影响，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被困村内，情况紧急。救援人员快速挺进被困村落，成功将被困孕妇及其家属共计2名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指定避险区域。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平祥市出现大暴雨天气，部分区域发生内涝、道路塌方等情况。23日，在广西平祥219国道大榕树卡点至下阳路口段以及隘口村山子屯主要道路发生塌方，有役镇调用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有序开展塌方推运清理作业，确保大家出行畅通无阻。上石镇板旺村也因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沿途村屯多处路段农田出现内涝，部分区域发生山体滑坡塌方，造成道路损毁。村干部开展边坡隐患排查，实时监测雨情、山体变化。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8月22日晚上11点左右，广西防城港上思县部分村屯出现积水，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上思县在庙镇纳苗村下乡屯积水区域水情复杂，部分一楼房屋被水浸没，被困群众已退至2楼等待救援。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分片逐户开展地毯式排查搜救。因2楼阳台与橡皮艇之间高度落差大，群众无法直接登艇，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停靠在楼边，以身搭桥、肩荡云梯解救被困人员。目前当地仍有降雨，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上思县平福乡消防救援人员行进中发现了大量倒伏树木阻断交通，淤泥铺满路面，车辆与救援人员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边清障边推进，于8月23日9时抵达救援现场，随即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位置，迅速开展转移工作。9时50分，现场被困人员全部成功救出。首轮救援任务完成后，针对辖区多点位仍有群众受积水影响需要紧急转移的情况，救援队伍持续转战多个救援点位，不间断开展人员营救、群众转移工作。日前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北海至涠洲岛所有客运航线全线停航，海岛海上对外交通中断。当日17时30分，北海海事局接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紧急通报，岛内有一名心梗重症患者病情危急，另有疑似心梗、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各1名，急需转运出岛治疗。接报后，北海海事局立即开辟应急绿色通道，调派抗风能力强的德战轮承担转运任务。经过6个多小时的转运，全部转运人员顺利完成岛上登船、海上转运、岸机送医全过程，为病患救治争取宝贵时间。针对台风紫檀影响，8月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

0: 及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3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为防范台风沙德尔和简拉维，连日来浙江温岭积极应对，减少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1: 自22日起，浙江温岭雾根镇鲈鱼养殖基地的养殖户们全员出动，抓紧对基地内3800余只养殖网箱开展全面检查与加固作业，提升网箱抗风抗浪能力。当地还通过提前出栏售卖成品鲈鱼的方式，降低养殖存量，减少台风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在浙江温岭若山渔港，渔船有序停靠。此前，温岭渔政部门已发布避风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型渔船在21日20时前全部到港避风。目前，温岭已有超过1000艘渔船安全在港。
0: 24日0时至13时，辽宁丹东出现强降雨过程，最大降雨量为292.6毫米。据应急部门初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宽甸县虎山镇受灾，水坝、道路等不同程度受损。截至24日13时，丹东共转移8126人。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重点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的融合增效模式。吉林省长春市也是其中之一。长春位于东北黑土区核心区域，孕育着优质的玉米和水稻。在这片黑土地上，粮食稳产增产有什么新招？跟着记者去玉米地里看一看。
1: 一场雨刚过，长春市农高区的试验田里聚集了一群附近的村民。眼下大田里的玉米正值灌浆期，大风、连日高温、几轮强降雨轮番上阵，村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2: 你看这个，
3: 抓地，
2: 这你现在怎么着？薅不动。
1: 老庄稼把式张杰今年种了1.5公顷玉米。面对近年来频发的大风、暴雨等天气过程，他最关心的就是抗倒伏能力，这也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试验田里推广的集成增产技术宽窄行密植模式，让他心服口服。
3: 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苞米倒了很多呀，全都趴下了。看这阵儿回来一看，苞米全起来了。就是这个抗性非常好，倒伏了能自己能起来。
1: 过去老把式偏爱宽行种植模式，如今窄行40厘米、宽行80厘米的宽窄行密植，让每公顷株数从6万株提升到9万株，直接提升单产。窄行加密，宽行透风，光和风都用在刀刃上。品种也是最近几年新突破的新品种，不仅耐密植，等收获的时候还适宜机收。另一头配套秸秆深翻环田加精准水肥一体化，让玉米少食多餐，营养充足。
4: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激光试验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光呢，其实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那通过这种激光照射，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并且在阴雨天气可以及时起到补光的作用。我们看到在灯带照射下的这两行玉米长势明显更结实更粗壮。
1: 给作物补光是激光在田间的应用，而走进实验室，这项技术已经前移到一粒种子，从播种之前就先把底子打好。实验室里的激光强种设施通过红蓝激光照射种子，提高种子活性和发芽率，实现不采用化学手段，仅用物理方式增产。这项技术还攻克了鲜食玉米等特殊品种种子活性差的难题。
5: 鲜食玉米呢，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子活力差，那这样呢种下去的时候得需要大量的种子，那现在呢用激光来进行强种和育种的话，就能使得它的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提升，这样的话呢就用的种子数量少了，同时的话在生产过程中它就能够更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
1: 眼下山西运城盐湖区的春玉米陆续进入收割期，秸秆处置也同步进行。近日，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的一处农田里， 收割机一边采收玉米，一边将秸秆